0: 在潜在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呢，找来了几个土人，其中有一个叫王远谋的，就把池德斌的底细就和王守仁讲了。王守仁这不一听，一看这王远谋啊，这个人那不简单，提出了一个建议。王守仁那心想，这个人应该留在我的身旁，是为我所用。你看王守仁那就是伯乐，一看就知道王远谋是个奇才。结果王守仁就和王远谋又聊了一会儿，把另外的几个土人送走了，就把王远谋单独给留下。这王远谋啊，一看这王守仁挺器重的，就见王远谋由他怀里边掏出一张纸来，把这张纸往前的一递。这王守仁一看，王守仁可乐坏了，原来这张纸那是王远谋画的一张地图，这大更山的地图，就把大更山那些险要之处全都那标明了，这是如获至宝的东西，可以说价值连城， 你说王守仁

能不高兴？王守仁看着王元谋老人家呀，哎呀，您可给朝廷那立了大功了，只要能把大更山这些匪患除了以后，我就在万岁面前保举您的官职。您哪也别去，您就跟着我，在我这军中暂时给我做个军师，您看怎么样？这王远谋点了点头。如果大帅您呐，真要是不嫌弃我，我王远谋是愿效犬马之劳。王守仁是挺高兴，心里在想，这就叫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这王远谋那就是田野之中的那麒麟。这王守仁就听了王远谋的计策，打算用着骄兵之计。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是升做了保障。王守仁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今天咱们出兵要攻打大更山，抓那匪患迟德斌。就见王守仁拿起一支令箭，罗继芳、徐庆听令。这罗继芳和徐庆过来参见大帅，末将在，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领3000人马赶奔大更山的东山，攻打东山的盘古，不得有。不过要记住了，是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这罗继芳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看了看王守仁，我的大帅，为什么打仗非要打败仗？打败仗不容易，我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罗继芳还要往下说，这王守仁把脸往一沉，罗德少说废话，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要你的人头。这罗继芳这一看，王守仁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真挺瘆人的。罗继芳不敢说话，和徐庆带着3000人马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古前去进攻，咱们不提。就见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了，狄红、李武何在？这狄红、李武过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俩人也是带领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西山甲骨前去进攻，不得有。可有一劫，一定要记住了，只能败不能胜。狄红心想，哎，这王守仁这是怎么回事？让咱们打败仗，不让他们打胜仗，这不是折了咱们官军的士气？这王守仁看着狄红，狄将军，你听明白了吗？大帅，我听明白了。好，下去准备。这狄红和李武走了。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周湘帆何在？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就带领人马5000，由他正面攻打大更山，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胜了有罪，败了有功。周湘帆心说话，我还没听说过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有罪。但是周湘帆明白，这王守仁那是盖世的奇才，这人深通兵法，那很有韬略，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他全懂。周湘帆带着5000人马前去攻打前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周湘帆带领5000人马呀，就来到了大更山的

前山。到了前山，这周襄樊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这些个官军呢，就在山下就喊声了。山上的毛贼听着，你们往里边赶紧给你们寨主送信儿。现在天朝的军队来到大更山，要剿除你们这些匪患，赶紧下山前来应战。如果要是来得早了，来得快，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们杀上山去，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就连那带气的小耗子也给你们摔死。你们赶快赶紧出兵。这现在一喊，有的喽啰兵撒酒如飞，就给迟大斌送信儿。这迟大斌呐，那正在聚义分赃厅里边，正和这胡大渊、任大海、多大江还有卜大勇这哥姐啊，正在这聊天呢。这迟大斌正在这发话呢：“我说众位，听说这官军要攻咱们山寨，嘿，哎呀，那官军也不是来了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让咱们杀的丢盔弃甲、带缆刨松？那最近听说又有官军前来，我估计这些人来了，又是有来无回。咱们哥几个一定要齐心合力把官军杀败。”哥四个一听，大哥你只管放心，你只要分派就是。就在此时，有那玩意儿，有这个喽啰兵跑进来，叭叭叭叭叭。迟大斌这么一看，出了什么事儿？我看你活了屁！我说，哎，我这大王可了不得，前山这有官兵大约有5000，堵着山口，在这讨敌要阵。说那话就别提多难听了。迟大斌一听，往左右看了看，迟大斌还没说话，又跑进个小巷。哎，启禀大王，东山的盘古也出现了军队讨敌要阵，又有这喽啰来报说在西山甲骨也出现了官军讨敌要阵。迟大斌点了点头，然后他看了看胡大渊，瞧了瞧任大海：“二位兄弟，你们俩人带兵前往东山，前去迎敌，务必要把这些匪患杀一个片甲不回，把他们杀得越惨越好，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大更山那不是好惹的。”胡大渊、任大海两个人领兵前去迎敌，咱们不提。咱们再说这迟大斌又看了看这都大江还有蒲大勇，说：“二位兄弟，你们带领人马赶奔西山甲骨前去迎敌，也要利在全胜。”这俩人看了看迟大斌：“大哥只管放心，我们到那儿肯定是马到成功。”这哥俩也领兵走了。就见迟大斌往左右看了看：“各位跟着我一起赶奔前山，亲自出马，我看一看前山有什么样的英雄。”就见迟大斌呢，吩咐人把他的三股托天叉给他抬过来，把他的乌锥战马也拉过来。这迟大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抓缰在手，磨磨鞍铲，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之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喽啰兵这5000就下了大更山。到了大更山下，他这么一看，迟大斌也吃了一惊，就见对面5000官军

多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儿差不多，那手里边那拖着一条大铁枪。这个人是谁？正是周香帆。周香帆一看山上的匪患，列了队了。这周香帆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毡，晃着手中大铁枪，来到两军阵前。这迟德斌一想，那今天呢，我要给这官军来个下马威，也让他们看看，嘿，我们大更山这些英雄，那也不是好惹的。因此，迟德斌双脚一踏，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镫好像劲儿打天狂，由那山坡上就冲起来了，来到两军阵前。那就见迟德斌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高声断喝：“你们这些官兵又来到这儿送死，今天你家迟德爷就打发你们上西天。”就见周香帆往对面的一看，就见对面这员大将长得是十分的凶恶，就见这个主戴一顶青铜盔，七宝签，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额，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颤，搂海带，定金钉，折耳护项，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盼甲套，三叠倒挂鱼头尾，两扇征旋左右扇，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扇，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都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那还嫌慢，掌中使的这三股托天叉，这口叉呀，上秤称一称也有170斤。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是一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这个人长得是真够凶的。这个主那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迟大斌。周香帆用手一点：“对面什么人？报上你的狗名！你家将军的枪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迟德斌呢，这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大更山的总辖大寨主，孟家我姓迟，我叫迟大斌。你这个官兵的头，你小子叫什么名？也把你的名字报上，也让你家迟大王杀了你以后，知道你叫什么名，要不然把你杀了。哎呀，说句实话，就跟杀条狗似的，那也没有意思。你唤作何名？速速报上名来。”周香帆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帐前听用，某家官拜指挥使。我姓周，我叫周香帆。”迟德斌一听周香帆，没听说过。就见这迟德斌把手中三股托天叉的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叉盘子直响啊！迟德斌三股烈焰叉往下就砸，唰！那恨不得这一叉呀，就把这周香帆给砸得粉碎。周香帆一看这迟德斌，就知道迟德斌那屡立过人。

就见周祥范用手中枪使足了劲，往外就磕吃了兵。这个叉看着周祥范那使的那劲儿不小，周祥范那也挺机智，等这个枪要和那个叉碰上，周祥范也真够坏，突然之间他把枪撤回来了。迟大斌呢，那使足了十成劲儿往击砸，周祥范这一撤枪，迟大斌这叉就走空了。呜，由于用力过猛，迟大斌的好悬没从马上那栽下去，把迟大斌气的是哇哇暴叫。好姓周的，你小子偷奸耍黄耍孝用我，你招叉呀！这叉呀又奔着周祥范，周祥范把马这一带，这叉又闪过去，这迟大斌两叉没叉着，迟大斌当时火撞顶梁门，只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好啊，姓周的，今天我迟大斌要不把你脑袋取下来，我就不姓迟，你招叉。那第三叉啊又过来了，要知周祥范如何对敌，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大更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迟大斌是会斗这周祥范，结果周祥范闪过了两叉，人家没还手，把这迟大斌给气得哇哇的暴叫，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好你姓周，你耍我迟大斌，今天我和你拼了。这钢叉又奔周祥范就是一叉，把周祥范一看，这迟大斌那是履历过人，那自己的枪要真硬磕呀，那非飞了不可。就见周祥范一看这叉砸过来，周祥范一催马唰的起来，这马跑到迟大斌的身后，马的速度那挺快。迟大斌看见这周祥范没了，就在此时，周祥范心说：“我给你一枪得了。”有哪迟大斌的马背后那就捅了一枪，那这一枪速度也挺快，挂定风筝奔着迟大斌后心就扎过来了，这要给扎上，迟大斌当时就得死，把这小子吓得是亡魂皆抱，心想：耶，这姓周的不喊怒，迟大斌现在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双脚一扣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这算把这招给闪过去。这迟大斌把马带回来，就和周祥范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周祥范这么一看，这迟大斌确实是一员虎将，掌中的三股托天叉上下纷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周祥范是暗自称赞，现在迟大斌一看周祥范这条枪，哎，那也不含糊。不过迟大斌想，这两下跟我比那差的多的多，我加把劲儿，这三股托天叉呀加紧进攻。周祥范一想，今儿个呀，嘿，我不能打胜仗，想到这儿呀，这周祥范虚点了一叉，我来姓迟的，
你看这果然厉害，你家周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 goodbye 了。就见周香帆左脚一顶蹬，蹬带绷着绳，这马往下就败，守夜的军队也败下去了。池大斌这么一看，嘿，我觉得这一次来的官兵是什么天兵神兵，原来也是草包笨蛋。嘿，这池大斌立马端叉，他也没追，还在这喊呢，我说姓周的你慢点走啊，你家池大寨主我不追，跑得太快了，别崴了脚，有哪马上栽下来摔死不知，回去报告你家主将，池大爷是随时恭候，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些喽啰兵一听全都笑了。这池大兵带着人马回转了大更山，刚到聚义分赃厅坐定，那其他两路也回来了，有胡大渊、任大海、都大江、蒲大勇，这四个人也挺高兴，大哥，嘿，我以为来了什么样的那天兵呢，原来的军队是不堪一击，那主将也是稀松平常，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三招两式那全都败了。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不足以让咱们忧虑。池大兵点了点头，来着排一摆酒宴，酒宴摆下了以后，这哥五个就在聚义分赃厅在这喝开酒了，这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可以说在这庆贺胜利。等到了第二天，池大斌刚刚坐定，就听着喽啰兵又来禀报报大寨主，现在这官兵兵分三路又前来讨战。池大兵一听见又来了，好，我说胡大渊、任大海，你们两个人还是带领人马赶奔东山的盘古，我说蒲大勇啊、都大江，你们带领人马赶奔西山的峡谷迎敌，不得有误。池大兵往左右看了，其他的人跟着我赶奔前山，我看一看又来了什么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就见池大兵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衬利落，有人给他抬过三股脱天叉，这池大兵飞身上马，抄叉在手，就下了大更山了。到大更山下这么一看，嚯，今儿个的军队那也有三千之众。就见冲出来一匹坐马，这池大斌仔细这么一看，那和昨天的战将不同，今天讨战的这个人啊不是周香帆，那位说是谁？正是狄红。这狄红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来见池大兵。池大兵看了看，我说你唤作何名？我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总瓢把池大兵，昨天来了个姓周的，打了三招两式就跑了，那今天我看看你的本事，先报不名。狄红微含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差遣，我姓狄，我叫狄红，特来取儿的性命。池大斌把嘴一撇，狄红没听说过，
好呀，你招他吧。

三鼓戳天叉，往西就砸。狄红啊，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这么一挂，嘎楞一下子。要说狄红的本事可不简单，今天这狄红啊，他打仗别手，王守仁呢不让他打胜仗，那打败仗，因此啊，他也就使了五成劲儿。这一下这狄红可吃了亏了，冰铁怀抱拐正碰在叉上，就把狄红震的是膀背酸麻。冰铁怀抱拐那好悬没出了手啊，狄红故意说了一声：“呀，好厉害！”迟大斌心想：“好厉害，厉害的在后边，你招叉吧。”这家伙的叉一抖，是直奔狄红的前心。这狄红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结果把狄红震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那好悬没从马上下来。迟大斌心想：“就这道号，他跟我哪？”嘿，狄红啊，看着迟大斌，好啊，姓迟的，是果然厉害。你家狄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了。狄红一催坐下马，领着军队也败回去了。迟大斌这哈哈大笑，呵呵呵呵，他看了看手下的喽啰兵。我说各位看见没有，官兵就这么两下子，咱们大更山是高枕无忧，这些官兵还在这打溜须给拍马屁，我这迟将军迟代鲁是盖世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他慢说这些官兵来了，就是嘿，那正德皇爷来了，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将军神勇，天下第一。迟大斌听完了以后，那也挺美，带着军队又回到了山上。到山上一看，那哥四个也回来了，一看那哥四个的表情，那就知道那战事相当的顺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吗？这迟大斌挺高兴，今天这一开仗又换了个主，不过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没打了三招两式那又败走了。那哥四个也说，那今天我们那也换人了，不过这本事还不如昨天呢，到那儿我们一出战呢，这些人也是打了三招两式就让我们给打败了。这哥我这高兴就别提了，要这样的官兵啊没什么了不起，嘿，咱们呢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哥我又在聚义分赃厅里是又吃又喝。等到了第三天，迟大斌刚刚坐定聚义分赃厅，又有了喽啰兵跑进来报。迟大斌当时看了看这喽啰兵，又报什么？寨主爷，现在东山西山还有前山都有官军前来讨战。迟大斌一听真是可恶，这些个官兵没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讨战明天讨战是实属可恶。他又命不大院任大海赶奔东山的盘古，又让这普大勇都德江这赶奔西山的甲骨，这位置自从大军又出了前山，迟大斌立马横叉往对面这么一看，哗，今天这主将又换了人了。就见今天这主将骑着一匹大黑马，头戴冰铁盔，铁挂冰铁甲。就见这个主，哗，这脸上真好像黑漆黑的相仿，不亚于烟熏的太岁，是火燎的金刚，这眼珠子那可不小，
叽里咕噜直转，挺大根鼻子，大头朝下，不是废话吗？那大头朝上那是漏斗，四字方海阔口，海下一波钢缆扎里扎沙，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在马上坐着也是舔胸别肚，手里边使的七节钢鞭。这人是谁？正是罗德罗继芳。就见持着兵一催马来在两军阵前，用手中三股托天叉一指，对面这些官军，哪个无能的大将又来了？今天你家池大爷是奉陪到底。就见罗德罗继芳双脚一扣蹬，蹬磕飞虎颤，换手中钢鞭来战池大兵。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池大兵这长相，心说话，这家伙长得可真够凶的，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位是屡立过人。罗继芳心说话，这仗好打，因为让我打败仗，也让我打胜仗，我看这员大将这一出一战，我罗德罗继芳还未必那打得了。不过今天要打败仗，这事还容易。罗继芳把手中钢鞭一晃，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啊？本将军这鞭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池德斌把嘴一撇，我就是大更山的总瓢把子池大斌啊，池大斌，池代主就是您。池大斌点了点头，是不是早就听说我家的大名？就见罗德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哎呀，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听说过。你也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把这池大兵给气，好，你小子通明报姓，你家池寨主插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罗继芳呵呵一下，呵呵，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王大帅差遣，官拜指挥使之职，我呀姓罗明德，字继芳。哦，罗德罗继芳，听说过吗？池大斌气，我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来来，撒马过来。罗继芳啊，用手中钢鞭卯足了劲往下就砸，这鞭呢就直奔池大斌的这脑袋就砸过来了。池大斌一看这罗继芳这长相，也知道罗继芳的履历那也小不了，但是池大斌想，昨天来了两员战将，跟我这一身手都是稀松平常之辈，我估计这位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就接你一鞭。这池大斌又钢叉往外一磕，踏，罗德罗继芳这七节钢鞭好悬没撒了手，朕这虎口发麻，这膀子全都发酸，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几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那当时把池的兵乐坏了，心中暗想，就这样的人也配那当官，也配当将官，嘿，真是朝廷没人了，你看我池大斌的。他池大斌把钢叉舞动珠飞，上下纷纷，叉盘子哗楞楞直响，就和这罗德罗继芳斗在了一处。要说罗继芳的本事，要说是不喊动，跟池大斌比了一块还真费劲。罗继芳一想，算了吧，
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赶紧跑吧。今儿个如果我把命丢了，那可就不值。今天我是打败仗。罗继芳想的是用钢鞭一点，我说吃了兵呢，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自己本事挺大，那狂得不得了，今天你家罗爷不陪你玩了，我要回转我的连营。你小子要有本事，你在这等着啊，我回去以后那叫那有本事的大将来收拾你，你小子可要完了。今天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明天取你的首级。这池德斌气坏了，好小子，你往哪里走？罗继芳先生往哪里走？我回转我的连营。这罗德罗继芳左脚一领蹬，蹬带蹦子声，往下就拜，这回转连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池德斌会斗这罗继芳，罗继芳打了三招两式是搏马便败。这池德斌这个高兴，心想着官军那打了三阵全都是大败而回，这些个大将全在这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池德斌非常高兴，回到聚义分赃厅，那哥四个也回来向池德斌述说了两军阵的经过。池德斌哈哈一阵长笑，这么看我看这些军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来个三万四万也不足挂齿，咱们接着在这喝酒。就这样又排摆酒宴，哥五个又喝成酒了。那喝完了以后说划拳行令，在这开始赌博，根本就没把王守仁的军队放在眼里。又过了几天，这官兵啊也不攻山了。池德斌心想，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一看咱们这大更山那十分的难打，咱们这些人都武艺高强，就咱们哥五个全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官兵一听全都吓破了胆了，那我估计他们不敢攻山了。这五位寨主就放松了警惕，当官的这一放松，这喽啰兵也就放松了。这些个喽啰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在这做游戏，有的在这说笑话，根本没把官兵放在眼里。池德斌他们可要倒霉了。那么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江南巡阅使是大帅王守仁。这王守仁呢一看，差不多了，打出连环探马去打听，知道这山防备疏松。王守仁一看到了时候，现在就给池德斌等着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王守仁扫骨俱见，手下的这些官员那全来了。这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拿起一只大令看了看罗德罗继芳。罗继芳听令，这罗德过来，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和李武你们两个人带领人马五千攻打大更山的前山，不得有误，这一次是只能胜不能败，一定要奋力冲杀，听见没有？
罗继芳是接令在手，就见王守仁又看了看李武，李武啊，那等这个罗继芳把赤了兵他们引出山口以后，你悄悄的带着1000人马，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等他们一出山口，你们呐就悄悄的到山口附近前去放火。山口火这么一起，那迟的兵那肯定那心就散了，窝心恋战，就要回转大更山。到那时你截住迟的兵，这些个匪患一路厮杀不得有。这李武啊也点了点头，元帅李武知道罗继芳还有李武领兵前去准备，咱们不提。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了，那看了看这徐清，我说徐将军，我也给你一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调着人马3000，带领着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口前去诱敌。这3000人马2000你带领1000，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悄悄的潜入山谷之中。只要他们一出这山谷，就让这些军队在山谷周围放起火来，山谷周围的一起火，那些匪患军心一散，也得往回杀。到那时让这些官军堵住这些贼兵，一路厮杀。徐庆，你的作用就是要把这大更山的匪患的头给他缠住，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这王守仁呢，一看徐庆这一路也派出去，他又拿出了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狄红，这狄红狄将军，你带3000人马，那由哪羊肠谷那进入大更山，到大更山里边你呀到处放火，这火一着起来，这些匪患这些贼人那就寒了心了，这火势烧得越大越好，扰乱这些贼，把这些贼的心给他整散了，听见没有？这狄红啊点了点头。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周香帆带着3000人马是攻打这大更山的歇山甲谷，也是一边放火一边攻山。周香帆点头称是。这王守仁看了看这4路人马，说咱们只要看到山中起火，就说明各路那全都得了手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奋力厮杀，要把这些匪患全部铲除。这些个大将看着王守仁，元帅放心，元帅放心，我们肯定是完成任务。这些人下去准备，这王守仁啊手捻着胡须，心里想，现在少人，大将不够，真要是再有一员大将来了，我再派出一路人马去，我估计这大更山的匪患就得全军覆没。王守仁心想，现在这将官不足，那力不从心，那就在此时，姚达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当时王守仁这一看，耶，王守仁这个高兴就别提了。一看走进这个人来，那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把猎头寨平了以后，那回转大更山前来见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哟，徐将军你怎么回来了？哎，大人呐，
我们到了立头寨时

这么回事，就把如何打破立头寨，把立头寨平的经过，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这王守仁这个高兴，好，你来的太好了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小房呢？小房也回来了。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也有打外边进。这徐明刚一回来，杨小房一回来，王守仁的心就放下了。有这二人回来以后，我手下的大将就足够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瞧着杨小房，说你们二人拿我一支令箭，你们这一次就作为八路接应使，哪路如果要出了问题，你们就前去接应，听见没有？王守仁就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啪啪啪啪啪就给徐明高、杨小芳说了一遍，又把王远谋这张图给拿过来，把大坑山的地理形势给介绍了一番。徐明高那是什么人？这人文韬武略，那武艺又高，那一看就明白。元帅你只管放心，徐明高我肯定完成任务。王守仁也知道徐明高那是盖世的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提刀上马定家邦，那不是普通的人。王守仁点了点头，二位将军刚刚有打立头寨回来，是鞍马劳顿，可就辛苦二位了。徐明高、杨小房看着王大人，王大人只管放心，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徐明高、杨小房下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单说这一天的晚上，三更天那就吃了饭了，四更天这四路人马就开始朝着大更山的方向那进发了。这大更山这些匪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半夜三更那还睡觉呢。军队啊，大约在四更天那就到了山下，按照王守仁的计划，有些人就潜入了山谷前去放火。咱们单说这罗德、罗继芳还有李武，那负责着攻打前山。到了前山以后，这李武就把手下的1000人那埋伏在山口的附近，引好了身形。这罗继芳吩咐人点炮，就是咚啪咚咚咚啪，炮声这一响，你想那夜里边炮声这一响，这惊天动地，大更山的喽啰兵啊那还睡觉呢，一听着炮响赶紧起来，就听着四周围这炮就响成一个，有了地方还着了火了。这迟的兵也早起来，其他的四位寨主来见迟的兵，说寨主爷咱们现在应当如何？迟大兵看了看胡大渊、任大海，说你们领兵赶奔东山的盘古，然后又瞧了瞧蒲大勇和都德江，你们领兵赶奔西山的山谷，我呀自同大队赶奔前山，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咱们要放下那两路不提，但是我这迟大兵还真没把这些官兵放在眼里面。那现在是四更都快过了，马上就到了五更天了，这迟大兵啊还有这些喽啰兵，那慌促之中他们也没吃饭，空着肚子就起来以后，迟大兵提着钢叉带着喽兵，那真好像旋风似的就杀到了山下。一看这山下耶，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吴敬天呐，那天呐

0: 还不算太亮。这迟大兵一看，对面呀，这个人儿，这不是罗德罗继芳吗？就见罗继芳那手里边那拖着那七节钢鞭，迟大兵一声冷笑，我说对面这不是姓罗那小子，我说你是我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有什么脸面还回来和我迟大兵动手？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嘿嘿，我就不姓迟，好小子，你招他！这三股托天叉哗楞楞茶盘子一响，现在迟大兵眼珠子都红，他是直奔罗继芳。这罗继芳用手中钢鞭往外一挂，两人马踏盘环就杀在一起。这动手也就12-13个回合，罗继芳啊，就觉着自己这本事比不了迟大兵，这比娃病叫热汗之淌。就在此时，就在迟大兵身后的山谷，那里我就放起火来了。我这一着，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这当兵的爷，寨主爷，寨主爷，了不得了！您看咱们山上，哎呀，山谷那全都起了火了。迟大兵头眼这么一看，就见自己的大更山，哎呀，那有不少的地方，那全都起了火了。当时这迟大兵可就无心恋战，指挥这些贼兵准备回转大更山。那刚到山口附近，这李武指挥着这一圈军队和迟大兵手下的这些贼寇短兵相接。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人双战迟大兵，今儿个迟大兵呢吃了亏了，因为现在迟大兵呢肚子里没食儿，这是其一。另外在山里这一着火，他是心绪烦乱。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个人那过来以后，双战迟大兵，那打着打着，这罗继芳那鬼点子多，心想我们俩全在这盯着，也未必赢得了迟大兵，干脆我们就给来个车轮战术。那想到这儿，就见罗继芳喊了一声，我李武啊，你在这儿对付这小子，你哥哥我先歇会儿，我可累得受不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2: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7: 各位司机朋友，城市内涝高发季，行车防汛知识一定要记牢。行进下穿隧道、低洼老城区，提前留意积水警示标识，不确定积水深度，切勿冒险驶入。车辆涉水中途熄火，严禁二次点火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报废。第一时间解锁车门，开窗逃生，撤离到地势高处等待救援。日常可以随车配备救生锤、应急救生衣，做好车辆防汛应急准备。
8: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时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4: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6: 算了 ，W，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劝人做即拍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即拍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即拍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真想通通给你们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即拍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片做成模卡给他，然后这9张照片分别是3张自拍，3张上半身，还3张全身，他审核你是否有一个做模特的那个容貌。但其实你长什么样他都会通过，因为他这里人头费审核通过以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会费。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交钱，重点来了，他就会骗你说什么，哎呀，我们要去找商家合作，然后培养模特运转，什么都要资金。我当时就太傻了，直接就相信了，交了298。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名为送拍的群，意思就是商家把东西发出来，如果你想拍，拍了之后商家就把东西送给你。群里有一个管理员会把每天要拍的东西发在群里，然后艾特所有人，如果你想拍这个东西就把自己的模卡发在群里，然后由管理员来挑选哪些模特符合条件。各位美女妹妹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姿色被挑中，轻而易举？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 这个概率你们懂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交那么多钱你怎么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寄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一个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寄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如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寄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挣那十几块钱的窝囊费。 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就是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在这个位置的，他坐到这个位置，他就不用拉人头，他就靠吸引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给他分红，他一个月就靠这个方法赚了 W。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有点那啥了？然后我就立刻退出了所有群，那298就当打水漂了。
5: 这只是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受骗的经历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有想要做兼职想要赚取这一部分收入的这些听友们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再怎么擦亮啊，我们的想法远远是没有骗局当中做局的这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寄拍的这个道路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用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哈。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 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哎，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万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分别是这个头部的啊，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3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

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啊、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哎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啊、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是连环套式的啊，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掏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它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啊需要修复，诱骗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哈、需要转账需要你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再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寄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
都是诈骗哈，一定

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教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啊？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哎，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哈、啊。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啊，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 啊尤其是在2021年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哈、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和诈骗的套路啊。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割完了之后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啊，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哎，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他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哈。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刷单诈骗的升级版，哎，通过虚假任务逐步榨取本金，最终呢让你血本无归啊。当然了这位案例啊，这位吴女士还是比较幸运的，最终呢她的这个资金追回了20000多元啊，但是呢还是损失，还是有损失的呀。那么我们不去 用这种蝇头小利哈来谋取福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损失那么多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就当买了这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以这个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就是做机拍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机拍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啊、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啊。打开一看呢，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哈、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2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商家说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个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即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啊，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 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哎，可以找一个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哈，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的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的打工，把外公的这个钱赶紧还回去。毕竟外公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攒下了这一笔钱，然后呢让这个女孩一夜之间全都给挥霍干净哈。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也已经是有一部分认知的这样一个群体哈，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骗局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我们再说一下小美的刷单陷阱哈，这是在浙江哈，刚毕业的这个小美啊，被免费送衣服加高佣金这样的话术吸引，那客服呢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她先转账8490元哈，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保证金哈，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

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无非就是引流阶段，哎，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哈、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哈、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啊，或者连环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嗯，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哎，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嗯，然后满足这些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哎心理需求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哎，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它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级别的哈、但是它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它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它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哎，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哈、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某麻豆哈、这样一个小程序哈、一共是2个程序，这2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共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有哭没有说。
1: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2: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

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啊，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啊，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啊，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啊，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啊，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啊。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啊。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啊，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买家秀哈、啊，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哎，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啊，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啊、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呢发展下线哈、啊，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哎比较私密的照片啊，演变为一些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啊，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啊。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哈、啊，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寄拍啊，其实。

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长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0: 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进入汛期了，在汛期当中，漫水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安全方面，我们需要重点掌握。
2: 汛期已至，这条看似普通的漫水桥正在变成吞噬生命的隐形杀手。漫水桥是农村随处可见的便民通道，平时连接两岸，满足出行需求，可一旦洪水来临，就会露出致命的另一面。为什么漫水桥在汛期格外危险？首先是致命的冲击力，水流速度从岸边向核心递增，从河底向水面加快，流速最快的地方刚好在水面下0.1到0.3米，正是车轮涉水的高度，而且冲击力遵循平方法则。如果车轮附近的水流流速是岸边的10倍，冲击力就是岸边的100倍，你的车可能瞬间就被推得失控打转。还有更隐蔽的浮力陷阱，洪水产生的浮力会抵消部分车辆重力，导致轮胎与桥面的摩擦力急剧下降，此时车辆就像漂浮在水面的盒子。30厘米的激流就能推动普通轿车车身，60厘米深的静止积水就能让车完全漂浮。一旦车轮打滑，车身偏移，再想控制方向难如登天。记住，机动车行经漫水桥时，一定要先停车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再低速通过。如果看到警示标志或者不能100%确保安全，绝对不要冒险通过，绕一点路总比拿生命赌一次强。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常见的疾病问题，叫做颈肩腰腿痛。说到颈肩腰腿痛，大家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发现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这个关节总之会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正确的认识、掌握和治疗颈肩腰腿痛，我们也走出这种疼痛的困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病叫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相信大家对雷南伟主任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有关于疼痛方面的疾病问题他也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很普遍的问题，也似乎是很常见的问题，就要和大家来聊。既然是常见，说明它是困扰着非常多的人，那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

0: 水平的不断进步，医疗工作者的不断的精尖的钻研。那我们现在对于颈肩腰腿痛这种常见普通的疾病，在治疗当中又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方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问题掌握的不对，或者走入到了一种误区，反而让我们的颈肩腰腿痛不断的出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听专家为您进行解读和解答，也进行解析。节目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走入到节目当中，直接的来咨询雷南伟主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上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会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画面，您会看到佩涵，看到我们的雷南伟主任。有什么问题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可以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
1: 佩涵上午好。
0: 欢迎我们的雷南伟主任啊。雷主任应该说我们自身也是非常的熟悉，我其实也多次找过雷主任什么亲戚啊朋友啊包括自身啊咨询一些问题。雷主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位医生，而且呢对于疾病掌握大家是了解的，那对于患者的这份热情，其实雷主任确确实实对于百姓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1: 谢谢。
0: 那在这儿您看，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普遍的现象。那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它是各个部位的疼痛，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也有定义吗？
1: 这个颈肩腰腿痛吧，其实就按字面理解就可以了。它其实就是颈部、肩部、腰部和腿部的一个疼痛。
0: 嗯，
1: 这个疼痛呢就是说一般的是肌肉啦、软组织肌腱啦、关节囊神经血管啦等等等等吧。
0: 嗯，
1: 其实吧它这个在扩展开，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颈椎病啊，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啊，颈椎病、肩周炎，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那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病和滑膜炎。这是我们普通的理解。
0: 嗯，
1: 如果我们要再扩展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把它那个软组织外科把它变，就说到叫头颈背肩臂手痛啊，就是腰底臀腿痛。
0: 啊，
1: 它把分上下两个部分。
0: 嗯，
1: 就是假如说，哎，对，假如说我们跟颈部有关系呢，不单纯的是颈部的疼痛，甚至包括假如说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啊，像头晕啦。
0: 嗯，
1: 头痛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突然起来的时候有恶心呐，或者是眩晕呐，呕吐，再严重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偶尔你时间长了有耳鸣了，耳鸣、耳聋，或者出现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些症状啊。
0: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看手机时间长，眼干呀、眼色是很常见的了，对吧？
0: 嗯，
1: 就迷惑，有时候睡眠不好等等。
0: 嗯，
1: 就是肩膀呢，就是头颈的肩部的话吧，就是肩部的一个酸痛啊，是往上肢放散的。
0: 嗯，
1: 胸背部呢，就是说它可以是说，我们觉得胸背部酸痛，像背一个很沉的东西似的，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喘不上气儿，就会是不是肺子有问题了，
0: 嗯，
1: 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0: 啊，对，会考虑，
1: 或者说就胸背部筋膜炎嘛，或者轻微就觉得沉背了很长的东西，或者有难受的，甚至有的人觉得，哎呦，心突突的，就是不是那个像房颤
0: 啊？
1: 对，他是
0: 会考虑这。
1: 一般的话，我们先查心脏，查完心脏没有问题呢，就是考虑还是筋膜的问题，背部筋膜的问题。
0: 啊，筋膜问题会让心脏有突突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啊，他感觉像紧揪着的感觉啊。
0: 嗯，
1: 那个再往下呢就是腰底臀腿痛了，我们叫啊，就是一般的觉得说腰部有凉，就臀部的凉，膝盖的凉，很多女同志都膝盖凉，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疼凉，哎，往下窜，这些感觉啊，就是说整个的话吧，就是有感觉异常，甚至上下楼梯有时候打软腿啊，就是说这个腿没劲儿啊，或者是说啥呢？严重的话就是有腹部的症状，或者甚至说小便呢就是频呐，小便急啦，或者憋不住啦，很多都是跟这个这一溜的软组织 就都是并发来的、
0: 哦、
1: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脊柱相关性疾病和关节相关性疾病、
0: 嗯、
1: 所以说吧它不单纯是延伸开来不单纯说颈肩腰腿痛了、
0: 啊、
1: 就是很多内容、
0: 嗯、
1: 啊对。
0: 这么听下来确确实实、
1: 嗯、
0: 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真的只是字面的意义
1: 对对对
0: 但是您看您说到的颈肩腰腿痛在疼痛科的医生眼里

0: 其实它还有很多我们百姓不知道的那些不适，或者是以为其他的脏器出现的问题，可能都是颈肩腰腿痛之相关疾病，或者叫做我们的脊柱关节
1: 相关性
0: 疾病导致的。
1: 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来进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那雷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黑龙江省医学会冲击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再有呢，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疼痛分会的会长，哈尔滨市领军人才梯队疼痛科的叫疼痛学科带头人。那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都是像主任委员呢，副主任委员呢，主委啊，就是在这里面呢，你也是带领着大家进行这些科研的项目，似乎听起来，
1: 对对对，
0: 嗯，还有这些学术方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看雷南伟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的，就是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大家听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来说，我们也请雷南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那现在我就看我们雷主任是不开刀进行介入综合治疗哪些疾病，这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这种呢，叫做颈源性的。啊，脊柱源性疼痛，脊柱源性疼痛，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哈，
1: 颈肩盘突出
0: 啊，这方面引起的，像颈椎腰间盘突出症，还有呢叫做椎体骨折。椎体骨折大家听起来就是常规的骨折，其实不是，它好像就是叫压缩性的那个意思，是吗？
1: 对，一般是骨质疏松以后病理性压缩性骨折
0: 啊，所以叫做椎体骨折，它不是说你外伤直接咔吧一下掰折了那个骨折，
1: 不是
0: 回事，
1: 压瘪瘪了
0: 啊，压瘪瘪了，其实那也叫骨折了。
1: 对对对，
0: 嗯，还有呢，就是叫做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这个我觉得需要雷主任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就是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失败，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吧，腰还会疼，甚至腿也会疼，就是说就是瘢痕愈合了嘛，又粘到一起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腰肌劳损本来是疼吧，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或什么它好了，腰肌劳损当然不做了，腰间盘突出做手术，完了以后呢，它形成瘢痕，有的患者吧待了很长时间，就是他没有多长时间他又疼了，这些症状又出现了，所以说吧，他自己认为是失败了。并不完全都是失败的、
0: 所以我们在字面上这样就给大家说，你这是你认为的失败了，那我再给你进行治疗你相关出现的综合症。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叫做盘源性腰痛，就是椎间，就是腰间盘呗，来自于腰间盘的源头呗。
1: 就是说吧，腰疼就有，咱们说腰肌劳损嘛，是腰疼，对吧？
0: 嗯嗯。
1: 盘源性腰痛呢，就是说我们有腰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窦椎神经。就是椎管内窦椎神经，它以腰疼症状为主，要以腿疼症状为主，我们就压迫到神经根了嘛，所以说它是有区别的，治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多部位的叫筋膜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筋膜，
1: 对对，胸背部筋膜的紧张了、炎症，
0: 像以前呢，可能这个真的是中医理论的吗？叫筋膜，西医的这块叫筋膜，有筋膜一说吗？
1: 西医里头叫筋膜
0: 啊、
1: 就是那个，
0: 西医叫筋膜，
1: 那个中医叫经络吧。
0: 啊，
1: 就是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其实中医一般管它叫风湿骨病，就是说他假如说风寒啦，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寒湿啦，这些导致的，说经络不通啊，这个
0: 啊是这样。那这个其实这样，您看说经络好像是摸不着看不到的意思，但是说筋膜好像它那个确实存在。
1: 对对对对对，筋膜就像这个是像网状一个网络的似的
0: 啊，
1: 那
0: 是肉眼可见的，就医生是能够看到这层筋膜吗？
1: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做那个治疗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的啊，就是说皮肤了、皮下了，它筋膜在肌肉之间，它有一层很韧的一个膜，在解剖的时候也会有，
0: 也
1: 能
0: 看到
1: 啊，对对对，
0: 就是确确实实，
1: 就是我们开刀的时候能看着，因为现在不开刀了嘛，所以说就比较少见了。

0: 哎，因为经常接触医生，似乎对筋膜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了，
1: 嗯、
0: 就知道有筋膜的这个存在。像以往好像大家不太知道还有筋膜这一说，嗯、是吧？
1: 对对对，
0: 嗯，是逐渐这些年，对、
1: 嗯，
0: 那这也是通过我们医学领域这种不断的钻研进步，可以是这样逐渐发现更细密的一些部位或者是组织出现的问题吗？
1: 也是吧，就是说，他这个，你看疼痛嘛，肯定得有神经参与，
0: 嗯、
1: 要不然怎么能疼呢？
0: 对，
1: 对不对？
0: 就神经才疼。
1: 神经还有旁边得有炎症啊，就一样、
0: 嗯，
1: 就是筋膜呢，它都有神经支配，也它也是一个全身的系统，应该来说，
0: 嗯、
1: 就是在表面上的一个系统，
0: 嗯、
1: 很大的一个系统啊。
0: 嗯嗯，很大一个系统，
1: 就
0: 全
1: 身
0: 就等于都有筋膜，
1: 对对对，
0: 就像你血液流经全身一样，你皮肤全身都一样。
1: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你看颈椎病都觉得后背紧嘛，
0: 啊，
1: 它其实就筋膜挛缩了，痉挛了，哎，它所以就觉得紧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嗯，
0: 好的，那还有呢？您看，我们就说到了这种叫做脊柱源性疼痛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叫做腰背脊神经后肢髂压综合征。
1: 嗯
0: 啊，
1: 就是
0: 神经髂压，
1: 这个后肢就是感觉神经。它压排了，肯定就是说它产生一定相应的症状。
0: 嗯，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方面，叫做脊柱源性的疼痛。
1: 对，
0: 在这方面，您经常也会接触这样患者，跟他们进行治疗。
1: 嗯。
0: 那再有第二个大类是关节源性疼痛啊、哦，刚才说的脊柱源性，那现在就是分到
1: 关
0: 节，肘关节呀、颈椎关节呀、膝关
1: 节
0: 呀、髋关节呀，
1: 是
0: 吧？嗯。那这里面呢，就包括叫保膝。保踝治疗膝踝骨关节病，还有呢滑膜炎，再有就是五十肩肩袖损伤，五十肩好像，哎，为什么叫五十肩？是到五十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吗？
1: 五十肩吧，其实就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吧，
0: 啊、
1: 就是五十岁的人，因为咱们到这个时候了吧，这个劳损。
0: 嗯，
1: 到一定程度了
0: 啊，
1: 积累性劳损，而且吧，
0: 啊、
1: 就是说，都
0: 用了那么多年，
1: 恢复慢，就是说不像年轻人了
0: 啊，
1: 所以说，就五十人比较好发病。那要说48发病也可以，
0: 叫五十斤，
1: 对，五十二也可以的，
0: 啊、
1: 不是说就五十岁人比较容易发病
0: 啊，就到这个年龄段了，就容易出现了，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就给他叫了一个五十斤，
1: 嗯。
0: 那这等于是积累下来的啊，并不是说你突然间到五十你就容易出现这个，而是你积累劳损到这个阶段大概容易出现。嗯，
1: 它是个疾病的原因吧。
0: 嗯，那第三大类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还有三叉神经痛。哎呦，这两个痛听说特别痛。
1: 一个是第一大痛，一个第二大痛。
0: 谁第一？
1: 三
0: 叉神
1: 经第一大痛
0: 啊，三叉神经第一大痛。
1: 那个叫
0: 什么扳机样的，就突然疼的受不了的那种。
1: 有的烧灼样的，有像电打
0: 撕裂
1: 一
0: 样，
1: 哎，对，是嘎嘎这个什么针刺样的，什么样都有。
0: 听起来是很痛的。那再有这个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也是好像很常见。然后这个疼也是要及早的干预，不然呢，这种疼痛也很折磨人。
1: 就是带状疱疹。老百姓不叫舌盘疮嘛，
0: 嗯，
1: 舌盘疮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科的一个疾病，但是它出了疹子以后疼得非常厉害啊，就是刚才那种疼痛都有
0: 啊，
1: 都可能有，但是说吧，这个平时呢咱们就是用假如说抗病毒治疗啦，或者止痛治疗啦，就是它好了，
0: 嗯，
1: 好了基本上它就不疼了，应该是吧，
0: 嗯，
1: 但是后移神经痛是什么样呢？它疹子没有了，
0: 就是它病原好了，
1: 就是这个病毒可能好了，就是一个疱疹没有了，
0: 嗯，
1: 但是皮肤跟好的一样，但是它还在，这种疼痛还存在，
0: 嗯，就神经受损吗？
1: 对，神经受损了，
0: 嗯，
1: 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就咱们大脑的一个疼痛区域形成一个不好的印象，
0: 嗯，
1: 这就是后移的神经痛了，
0: 嗯，
1: 中枢性神经痛，就是说，
0: 嗯，
1: 所以说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
0: 那一般的是在治疗疱疹的同时能不能直接避免神经痛呢？
1: 所以说这早期治疗啊，早期发现，
0: 嗯，
1: 因为带状疱疹如果它不出疹子的话吧，你确诊不了，
0: 是，
1: 哎，等你一旦出疹子的话，你得抓紧时间治，
0: 嗯，
1: 如果超过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就是后移神经痛了，
0: 嗯，
1: 后移神经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在你这个中枢产生一个不良的，就像小时候被打的一个害怕，
0: 嗯，
1: 见着柳条的害怕，哎，就是这种，
0: 嗯，
1: 这种那个
0: 就留下了这种叫做印，那个什么潜意识，
1: 对对，
0: 心理阴影，
1: 对对，心理阴影，心理。
0: 再有呢，我们在介绍当中哈，现在正在说雷南伟主任在叫做不开刀综合进行这种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还有叫癌痛，那这也是缓解疼痛呗哈，通过我们的这种疼痛科的办法。另外呢，还有疑难复杂疼痛的这种症状，还有功能性的疼痛。 代谢性疾病导致的疼痛，顽固性的胸背痛，原因不明的头晕摔倒，还有内脏痛，顽固性过敏，老年重症骨质疏松，这都是疼痛科的

0: 范围啊。
1: 对啊，就刚才我所说的颈肩腰腿痛，就是你说头晕跟颈肩腰腿痛有关系吗？头疼有关系吗？
0: 嗯，
1: 其实它都是一个颈部疾病的延伸，其实跟颈肩腰腿痛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它造成的一个脑供血的不足。
0: 嗯，
1: 肯定是心脏的血通过颈椎脖子吧，咱们到头部。
0: 嗯，
1: 如果他要是说这边卡脖子了，他肯定会出现一些供血的一方面。
0: 上不了那么多了，他上面供应不到，
1: 啊，对对对对对，压力就那个上不去了，就是，嗯，哎。
0: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谈到雷纳卫主任疾病擅长治疗当中，其实大体上也说明是在疼痛科里面的范畴，只不过是主任级别可能这些都涵盖在其中。那像，还没有到这级别的医生就不见得都掌握这么多的这种技法，是吧，治疗的范畴，
1: 啊，对对对。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雷纳卫主任，实际上我们说颈肩腰腿痛，这叫做说到的大概是慢性劳损，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那这个形成的原因它是不是大概也有一些范畴啊？
1: 它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吧就俩。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他损伤了，急性损伤叫受伤了吧。
0: 嗯，
1: 他没治好，叫我们叫急性损伤未愈
0: 啊，
1: 没好，就是小孩
0: 像后遗症似的
1: 啊。这小孩假如说你看你摔了完以后键盘突出了，键盘突出完你没养好，完了以后就是有我见过最年轻的11、12岁的有腰键盘突出的
0: 啊，那么小小孩
1: 小朋友，对，他是外伤造成的，
0: 啊，
1: 一般都是外伤造成的。再一个就是说吧，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损伤，就是积累性的，
0: 嗯，
1: 就是包括咱们所说的积累性劳损啦，
0: 嗯，
1: 就是慢性退行性变，像那个，我们腰键盘突出、颈键盘突出，你看很少有说非常年轻的少，除了外伤以外，
0: 嗯，
1: 他都到一定岁数以后吧，这个纤维环退变了，完了以后就是不接水分少了，
0: 嗯，
1: 完了一压力
0: 就是用的太久了，其实，
1: 哎，对对对对，磨损了，
0: 嗯，
1: 完了挤出去了，就是造成一个肩膀突出，
0: 嗯，
1: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炎症，慢性炎症也是因为他出来以后他刺激神经了，形成那个慢性炎症，
0: 嗯，
1: 其实不管是蜕变和劳损还有慢性炎症，其实机理都是一样，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0: 嗯，
1: 就是都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加上一个那个炎症的一个反应。是这样的，
0: 嗯，
1: 就原因就这么造成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大家也会觉得，那为啥有的人就有这些问题，有的人就没有呢？是说劳损的不一样，还说人的功能本身强大程度不一样，还是他在用这一部分用的不一样？
1: 这个吧，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不一样？这个也很多说吧，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
0: 啊，基因很重要，
1: 再说跟你的这个工作性质有关系，你常年做什么工作的啊，因为我们都做问工作，也有人说你问我工作干什么，是不是探讨我隐私什么，说老涉及隐私，那不行。其实吧，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总低头哈，当老师的，或者说我们做网络的，可能总低头，或者总那个看手机，肯定是就是说颈椎或者长期坐的时候腰椎就会有问题
0: 啊。所说的好发人群也确实跟这
1: 个。再一个就是说跟你的饮食啊，饮食有关系，就后边我们还会说，就饮食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就叫抗炎饮食和促炎饮食，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吃的那些油啊，这些这个碳水啦啥，对炎症有的是促进作用的
0: 啊。
1: 有极少部分呢是那个就是抗炎，就是抵抗的，像鱼油啦，很多那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
0: 嗯。
1: 但是说你的饮食，再一个运动会产生一些很好的一个那个肌肉的一个力量，肌肉增多了啥，对你这个整个的炎症是有改变的。所以说，炎症改变了以后，你的疼痛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预防的时候，这里头还会着重在说这些东西
0: 啊。就是确实它是和你的工作、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等等都有关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同样年龄，为啥他有那些，我有这些毛病，他没有？
1: 对，咱们长得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疾病什么的，它都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只不过是说到了什么年龄，可能好发哪一类的疾病。
1: 对, 对, 对，
0: 那目的是让大家，对，
1: 很多关系。
0: 嗯，那目的就是让大家，你要知道在这个年龄容易发生啥，你怎么去提前预防，做好一些工作。
1: 就像我们之间嘛，就说这些。
0: 对对对对。嗯，那再有我们进行这种判断的时候或者诊断的时候，我们您看，其实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实际上是觉得很复杂的。那不是说他就疼痛，或者他哪儿迷糊了，他就是那儿。你看他迷糊可能有好多的原因，他这疼痛也可能好多的原因，你什么肌肉的呀，还是你是椎体的，还是筋膜的呀，是吧，等等。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1: 这个吧，就是说诊断肯定是说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这方向诊断都错了，方向就错了，方向错的话，
0: 对对对，
1: 其他
0: 就
1: 错了，
0: 对
1: 不对？所以说吧，这个诊断吧，就是说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有我们这个就是学医的嘛，叫这个病人的主诉，就是说他说的最主要的啥？他如果假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他说我主诉，我就这个肩膀疼，完了往这个左上肢放散，像电打的一样。那我们不能说光看左上肢啊，对吧？我们是不是得看肩？我们是不是得看颈啊？是不是在考虑头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这，那不能说要是哪儿疼治哪儿的话，那肯定就不对，不专业的医生啊。就是说，肯定是说你这个医生这个水平还不到，对吧？就是哪儿疼治哪儿。老百姓说，我就这疼，你就给我排这个片子。其实
0: 老百姓是有这个
1: 那肯定的。说我胳膊疼，你为啥给我排颈椎的片子？就是这个。他就是
0: 他还不太
1: 理解，有的时候不理解啊。
0: 所以我们科普有多重要？
1: 那对呀，所以说这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不停地跟他们解释，就是你主诉完了以后，你现病史啊，就是说你得问问他有没有受伤啦，最近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出现就是吹空调了，像咱们这个
0: 夏天的时候，
1: 哎，这个现在不是三伏天不说吗？像很多这个时候就啥呢？这个时候疼痛都是吹空调了，
0: 吹风扇，
1: 或者吹风扇啦，或者开窗睡觉，开门开窗睡觉，
0: 穿
1: 堂
0: 风，
1: 哎，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肌肉可能长时间，这个咱们北方其实没有那么
0: 热，
1: 哎，
0: 没有
1: 半夜里有的时候还稍微凉点，
0: 哎，对，
1: 哎，对，就反正就是说吧，就是多数人都是，哎，就是说这个着凉了啊，
0: 着凉之后肌肉会发紧，是这意思，
1: 收缩嘛，就是说肌肉收缩，
0: 然后他一直在那收缩着，他没有舒展开，
1: 对，就。睡觉起来，你早上一起来就觉得酸痛，
0: 哎呀，浑身发紧。
1: 对，说这个现病史有没有这些原因啊？在既往了，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的人说我这个，做过乳腺癌，就是现在癌症很多嘛，就是说我这胳膊疼，那你考虑是有没有转移啦，或者怎么样，都得考虑啊。很多东西现在这癌症光发生率很高啊。但最主要的后边。第四个了吧，应该是查体，就是查体，就是咱们现在吧，就是查体的医生吧越来越少了啊，就是认认真真的检查你的疼痛的部位啊，就是说你的原反疼，我说胳膊疼，但是其实你按它或者它不疼的
0: 啊，
1: 它是传导痛
0: 啊，
1: 对，就是我们要查它原发的症状是颈部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肩袖的问题，就肩关节那几块肌肉啊，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肩胛下肌那查不着啊，就是我们滑动按压。看他有没有疼痛，有没有传导
0: 啊？明白。
1: 所以说你不止查他这个
0: 原发
1: 痛
0: 点，
1: 还得查他原发的痛点。这么我们他告诉你的可能是继发的，所以说这个主诉和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0: 主诉和查体非常的重要。
1: 对对。
0: 那您刚才说不是每个医生都那么细致的给进行查体了。
1: 很多人一问你说哪疼，说胳膊疼，那行，
0: 拍个片子。
1: 经验说，那你拍个那个颈椎片吧，拍个胳膊片得了。就是这样。
0: 那您的意思实际上不应该先做这一步，还是要认真查体？
1: 认真查体啊！
0: 看看，那您看，像您说叫做什么滑动查体是吗？
1: 滑动按压
0: 啊，滑动按压。就比如说他说的是胳膊小臂这块疼，那么你先按这块，它不疼，你就往上延伸吗？你是往上滑动？
1: 他一般的根据经验的话吧，就是他这个胳膊疼一般都是传导来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就查他原发灶了原发灶。
0: 那原发灶是按他那个位置，觉得让他看他疼不疼吗？
1: 就滑动按压，就是说你这个手指头。那个一般我们要4公斤8斤左右的力量啊，你就用这个指腹按压的时候，它是滑动的。你要使劲垂直按压，可能你查不出来
0: 啊。
1: 你滑动按压就是说
0: 啊，滑动按压是个手法
1: 啊。对，
0: 我以为是滑动按压看哪儿疼呢。
1: 啊，也是看哪儿疼，
0: 也是
1: 手法，
0: 也是手法。
1: 就是说，你这肌肉假如它紧张了，它不痉挛吗？
0: 嗯，
1: 痉挛它就比较硬一条子
0: 啊。
1: 你这一滑动的话，它不就能感
0: 觉
1: 说有棱。
0: 啊，
1: 有疼就
0: 你们的手都特别好使啊！你们传导的太厉害了，这手一滑动啊，传导到哪这有问题？
1: 也有关系的。完了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做检查了，就是你看大家现在都知道啊，我查个磁共振吧，我颈椎病，我腰椎病，我查磁共振。一般磁共振查那个椎管内的东西非常这个问题非常这个好使。完了 CTE。完了拍片子，化验检查，彩超，刚才那个佩阳说的彩超，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彩超，既便宜还能发现问题，查的非常细致，我们叫脊骨彩超，
0: 叫啥？
1: 肌肉和骨骼的彩超
0: 啊，肌骨彩
1: 超，哎，肌骨彩超，
0: 啊，
1: 就是他查这个肌肉的整个的走形
0: 啊，
1: 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啥？以前我们都得这个都得用那什么用磁共振才能查的
0: 啊，
1: 其他的片子是排不出来的，对吧？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用那个查。还有
0: 现在可以直接有这种叫做肌骨彩
1: 超，哎，
0: 因为它比磁共振要便宜，是这个
1: 便宜啊，
0: 便宜
1: 百十来块钱，对吧？
0: 嗯，
1: 你看你磁共振现在虽然降价了，
0: 嗯，
1: 也得将近400块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是100多块钱，就是说，嗯，我们就专门查这个的。
0: 肌肉和骨骼。
1: 一般的话，假如说颈肩的问题，我比较喜欢的查一个颈部的磁共振，看看有没有，
0: 嗯，
1: 颈椎的突出、肩盘突出啊，
0: 嗯，
1: 肩膀呢，我就做个肌骨彩超，我看哪个肌肉有问题
0: 啊，这块就不用做磁共振了
1: 啊，这就不用做了，对吧？
0: 颈部就是磁突没突出，彩超是做不出来的。
1: 那个做不出来，就是说，做什么检查是很专业很强的，
0: 嗯，
1: 这个就还是给专业人士吧，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化验室检查，我们除了以前的血常规什么肝肾，
0: 嗯，
1: 大生化以外，
0: 嗯，
1: 其实那个大生化吧有基本上现在没有人有问题，就是针对这种炎症的病人呢，我们有个特殊的检查，
0: 嗯，
1: 现在非常流行的，而且就是这个非常对大家所有患者非常
0: 有用
1: 的啊，叫维生素羟基，
0: 嗯，
1: 维生素 D3， 就是我们
0: 其实就是 D 呗，大家百姓说的
1: 啊，对对，维生素
0: D 的这个
1: 补 D， 对对，补 D， 咱们现在补的比较少啊，就是像我刚才晒太阳，
0: 嗯，
1: 晒20分钟太阳就可以就是人体就可以合成10000谷基单位的维生素 D3，
0: 嗯，
1: 它就会促进你的吸收，不单纯是钙的吸收啊，
0: 嗯，
1: 完了还有啥呢？就是说它叫阳光激素。
0: 嗯，
1: 哎，对对，就是说，对你的疼痛啥？为啥你晒完了一会儿，
0: 人家松快了，对，
1: 就是，咱们现在人，你看总是在空调房里头待着，
0: 嗯，
1: 不待着就完了，
0: 嗯，
1: 就好觉得，
0: 嗯，
1: 哎，
0: 太热，
1: 夏天我都活不了了一样，
0: 嗯，
1: 就是还是
0: 少吹空调是吧？
1: 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嘛，
0: 啊，
1: 嗯，就是说这个里头的那个湿寒排不出来。
0: 啊，
1: 这样的话你
0: 就是越是三伏天越不要吹太多空调，就湿寒是在你体内，三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期间让它发散的机会，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凉着，它还在
1: 都憋着，
0: 它憋得真难受，它也出不来
1: 啊，那可不
0: 啊，确实这样，
1: 就是，
0: 所以三伏天出点汗是对的，那意思是吧，
1: 应该的，
0: 别太大汗就行，
1: 对，
0: 你别热，你别热着就行，
1: 啊，什么过犹不及吧，
0: 对，
1: 差不多，
0: 对对对，嗯，所以这块说吹空调的这一块，嗯，那刚才在说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疾病的问题的时候，您给大家说到的也非常的细，这里面叫做怎么去查，然后查各项的时候都涉及到哪方面。那您看就是我们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刚才对，查完得治。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查体，查完了这个为什么一定得再做个片子呢？其实我刚才听您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是什么，医生为啥越老越吃香，因为医生越来医疗确实他也需要通过经验的嘛，那这个已经您觉得差不多了，就是这问题那也一定要通过片子印证一下吗？
1: 那个现在极少数的患者现在问啊，以前很多人的患者，说大夫你都看出来了，那你就直接给我治呗，你为啥还要给我花这么多钱查呢？对吧，这个查是啥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医生通过检查吧初步判断，那不都是老医生是吧，还有年轻医生呢，一个是他判断的对不对，准不准确，他得对照你那个就是检查的结果，就辅助检查嘛，印证他我所判断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再一个呢，你检查结果它是轻还是重啊，对吧，就是轻了我们轻了治，重了我们可能就是建议他住院治疗了，那你不能说所有的只要疼就来住院吧，那肯定不对，所以所有疼很重那我不收住院，那你回家贴膏药吧，他肯定解决不了，所以说吧，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结果呢跟你的采取的治疗手段和什么都有关系，如果要对应上了以后，假如说我们该怎么治疗可能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治疗措施了。
0: 嗯，那有的人可能说，那前面还又问又查的干啥？直接开片子行吗？那不对的，是查的时候看你是哪儿的问题，我们要做哪些检查，
1: 对
0: 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涉及到，你看颈肩腰腿痛，还涉及到了你刚才说到它延展的那些什么肌肉啊、筋膜呀、什么头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表现。那在治疗当中，我们查完了之后，根据这个片子结果，再根据你们的查体还有什么主诉结合起来。这个方案都是怎么定的？
1: 其实吧，这个所有的疾病都是从轻往重的，没有说上来就很就很严重，这个疾病啊，
0: 对，
1: 需要开刀，
0: 都发展来的，
1: 对对，都发展来的。所以你在他小的时候，你把它消灭掉，就是说你寒湿排出去就完了呗。
0: 嗯、
1: 现在假如说你现在是那个三伏天，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你说你晒晒后背，一天晒个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在下午三点到五点，那就是传统的。
0: 你不能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大夏天的晒
1: 晒坏了，晒坏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假如说轻症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就是中医不叫风湿骨痛嘛，骨病，我们西医叫颈肩腰腿痛，这是个症状啊。就是如果轻症，那你不能说轻症我要针灸开刀或者一些治疗，那我们就是用。

0: 些那个简单的，假如说那个药物治疗，
1: 嗯，
0: 这个成体系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就我们这个跟那个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有个那个什么，专门为了咱们北方这个说那个。咱们北方老百姓这个特点啊，就是那个寒冷，冬季很寒冷，夏天还吹空调，完了本来不太冷，所以说吧，风湿骨病吧相对比较多。他一个那个我们那个会长的话吧，他们那个研究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了，也是咱们北方的人，在从军的那个研究这个方法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吧，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阶梯化治疗啊，就是在轻症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药物治疗。外用的药物和内服的
1: 啊，也需要服
0: 药。哎，对呀、啊，对呀、啊，那严那个肯定他要来医院治的肯定是比较重的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虽然叫轻症，但是我们这个治疗的话，就是内用外服，就是说，既治标
1: 又治本，
0: 就是说，就是传统的民族医学来治疗，这是轻症的。
1: 嗯。
0: 如果我们中症的，就像刚才说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开刀呢？那你说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颈椎病，哎，就是不行，瘫了，要什么？那你说需要开刀了，那当然谁也不乐意开刀了，是吧？开刀把嘎口很痛的，对吧？而且卧床睡老长时间。现在有微创啊，大家从逐渐往微创走。但微创吧，也有微创的优点，它也有点缺点。我们所说的不开刀，就像打点滴似的。我们穿刺到那个突出的间盘底下，我们一加热，把它烧掉了。那他不是不是突出的键盘就掉下来了，他就不压迫神经了。这个症状
1: 那他不是少了吗？
0: 啊，就少了，这个键盘就减轻了，就掉了。如果你手术是要把它切掉的，对吧？全切掉
1: 啊，
0: 这个烧掉一点的，它
1: 还留了那么多。
0: 还剩一点
1: 啊，
0: 剩一点的话，那我们那也我不说他如果一会儿他出来再还压迫怎么办呢？我们还得用药物点个药物，像焦烟酶
1: 消炎啊。
0: 把它溶解掉
1: 啊，溶解掉那块的键盘就不要了呀。
0: 啊，它出来的，它到它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了。
1: 那这个不要了之后，它对我们整个的脊柱影响有吗？
0: 它肯定是对那个键盘的一个你的减震作用会有影响
1: 啊，去了个垫儿的感
0: 觉。对对，所以说你开刀的时候，如果假设你键盘没有了，它不稳定了，那我们就得做固定，又打钉子又干啥固定嘛，这两节就不能动了。是吧？这个开手术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开刀，就是活动度就差了。
1: 活动度
0: 虽然不复发了，但是说你这个腰或者脖子，你就固定完以后，你回头什么就受限了。
1: 就是你的功能受限了。
0: 对对，这个虽然说你影响肯定会影响你的那个减震，但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减震作用了
1: 啊，其实它
0: 就
1: 本身也没有了。
0: 就像胆囊里的结石，就是那个什么，它已经。那个为啥把胆结石、胆管结石把它胆囊切掉？因为胆囊它这个储存胆汁嘛，它吃饭的时候排出去功能没有了，所以就要切掉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去掉它没有用的键盘，等于
1: 就它在那块其实它也已经没有用了。
0: 它只是说产生炎症刺激你神经根，又疼又麻，
1: 所以把它就去掉，
0: 就把它去掉。
1: 虽然受了一点减震的影响，但是你的活动度不受影响，是这意思吗？
0: 活动度影响很小
1: 啊，很小。
0: 对，它本来已经出来了嘛，它就已经不参与它的那个减震的作用。所以我们处理都是它出来的部分，和一小部分它的基底的部分。所以说吧，这个穿刺一个针出来以后，你看不着切口。也不用缝针了，对吧？
1: 就是一个针眼儿呗。
0: 对呀、啊，就像打点滴，一个针眼摁上就完了。
1: 针眼一合，啥也看不见了。
0: 对呀、啊，你要你出院的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我得康复，我得卧床，我得用带颈托，我得带腰围子，这个基本上都不用。
1: 都不用。
0: 就但是轻症的那个就是活动一点问题没有。
1: 但他再给他融掉了，就给他融掉了，然后给他都融掉了之后，这块就等于不需要恢复。
0: 就是它出来这块溶掉了，
1: 我知道。出来这块溶掉之后，这个位置它没有那种像我们说受损伤了，它需要恢复，
0: 它
1: 需要康复，它不需要。
0: 因为它这个成分叫啥呢？就是那个突出的这个髓核叫啥呢？就是它的60-70%的成分是胶原蛋白
1: 啊，
0: 它是蛋白质一种胶原蛋白。咱们美容不有那什么吗？胶原蛋白的话，你用那个胶原那个蛋白酶，胶原蛋白酶完了一溶解。它溶解完了就变成多肽了，多肽就吸收了，吸收重利用了
1: 所以在这位置不算是它
0: 废物利用了
1: 就这个位置它没有什么损伤的表现
0: 没有损伤，没有损伤的表现
1: 所以不需要进行康复
0: 不用康复，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功能胳膊腿的那个什么那个康复那个这个不用康复
1: 那这是等于您所说的叫做微创
0: 这个我们把它叫介入治疗
1: 介入
0: 治疗，就像那个以前所说那个就是那个 等离子消融。

0: 树，
1: 嗯，
0: 就把它烧掉，完又把它熔掉，我们把它加个熔掉。
1: 嗯，
0: 所以这个效果整体效果非常好的。
1: 嗯，那您所说的，比如说这种严重，就基本上指的是你的颈椎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的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他的，比如说它疼严重啊，或者症状严重。
0: 这个是吧？我们主要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比较轻一点的了。
1: 嗯。
0: 它还没钙化呢。如果你这个腰老腰了哈，或者颈椎很长时间了，就是十年以上，甚至20多年了。
1: 嗯。
0: 它已经钙化了，那你融不掉了。
1: 钙化了是说它长在那儿了吗？
0: 就是我们说，对啊，就是说我们出来这个间盘不是软的吗？
1: 嗯，
0: 它时间长了，我们就说长骨刺了，钙化了
1: 啊、
0: 嗯，它这个骨刺压迫你的神经，那你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这个你融也融不掉、
1: 啊，这就融不掉了、
0: 啊，对吧？所以说你就得需要用那个微创的时候把它切掉
1: 啊、
0: 嗯，
1: 这
0: 是
1: 叫
0: 微
1: 创，
0: 微创手术、
1: 嗯。刚才只是介入，现在叫微创、
0: 微创手术。完、
1: 嗯，
0: 甚至再严重的呢。就是另一步开刀了，开放手、
1: 啊、
0: 不是说开刀永远都那没有的，那、
1: 啊、
0: 你有些人就是时间长了还得需要开刀
1: 啊，就是他微创已经解决不了
0: 了，就是原来可能需要5%的人需要开刀，现在可能0.5%的人需要开刀、
1: 嗯、
0: 就越来越少了、
1: 啊、
0: 对、开完刀以后呢，就说我们就是康复治疗了、
1: 嗯、
0: 就是做无痛康复，像我们疼痛科一般就推荐就无痛康复，
1: 嗯，
0: 无痛康复了以后我现在
1: 无痛康复怎么进行啊？叫无痛康复
0: 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胳膊就是疼，它不痉挛了吗？假如说一个那个脑梗后遗症胳膊痉挛了、
1: 嗯、
0: 我们在这块打一针，假如说
1: 在哪儿的锁骨下、
0: 脖子这块、
1: 嗯、
0: 颈部、
1: 嗯、
0: 就是臂丛、给它打一针，它这个就不疼了，所以说你活动的时候就是、
1: 嗯、
0: 就非常好了，就像我们、
1: 嗯、它不是活动受限，它是一活动疼
0: 啊，对，疼痉挛疼
1: 啊，痉挛疼、
0: 被动活动不受限，
1: 啊，
0: 主动活动受限，
1: 嗯、那打这一针它就不痉挛了
0: 啊，对啊，就像咱们给它打一针麻醉了，它不就不疼了吗？
1: 啊、
0: 不疼了，在活动范围就非常广，叫无痛康复。
1: 嗯，那他无痛康复这针麻药去了，其实有点像麻药的感觉。
0: 这就是麻药
1: 啊，就是麻药
0: 啊，麻药这浓度相对低
1: 啊，就是还能让他活动，
0: 啊、
1: 但是只不过你痛感没有
0: 了。对他这个副作用低呀、
1: 啊。啊，那他这个劲儿，那个药劲儿过了之后，他再活动不会还疼吗？
0: 是会还疼啊，就是说，
1: 啊、
0: 但是他活动开了，那不像你愣掰了
1: 啊。活动开了，逐渐的这个疼可能就消失了吗？
0: 就减轻了呗，
1: 就减轻了，
0: 就康复不是每天都在做吗？一点一天一个小进步嘛。
1: 嗯嗯 嗯。
0: 啊，这是康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推荐大家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卫健委不是说咱们大健康嘛。
1: 嗯。
0: 完了，咱们减重3年嘛。
1: 对。
0: 完了以后，就是说那个生活方式改变，减重怎么减？
1: 嗯、
0: 我刚才跟你们那个、门卫那个大哥老弟啊，
1: 嗯、
0: 就是唠了一下，就是说怎么减重，他说减了40斤。就是我们怎么科学的减重
1: 啊，
0: 就是说在那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1: 嗯，
0: 其实很多的我们疼痛啊炎症啊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吃的很胖，
1: 嗯，
0: 身体状态很差，这炎症反应很重，
1: 嗯，
0: 就是、走动一动就呼哧带喘，
1: 嗯啊，这都叫炎症反应啊，
0: 这是一个慢性炎症
1: 啊，
0: 嗯，所有东西吧都是慢性炎症反应，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饮食的可能国家还没有完全那个规范，因为每个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个高，
1: 对，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你、
0: 啊、对对对，
1: 你按照这标准吃，只能是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
0: 健康
1: 生
0: 活
1: 方
0: 式，
1: 那就是你看你遵循或者你自己控制的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去进行，
0: 对对对，吃只
1: 是一个方
0: 面、那您
1: 看 对,
0: 对，
1: 那您看您刚才就提到了科学减重的这块，好像现在说如果减重的话单纯运动其实也不行，还是要靠你饮食、
0: 嗯、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比例还是在饮食上着手，然后再加上运动。
0: 嗯，
1: 饮食上我们说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是更科学的，
0: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叫抗炎饮食，
1: 啊，
0: 还有储炎饮食，就是咱们所说的 Omega-3 和 Omega-6，就是说这种
1: 是抗炎饮食，
0: 脂肪酸啊，就是说、
1: 嗯、
0: 就是我们吃那个深海鱼油啊，或者是亚麻籽油啊，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欧米伽三比较多的，
1: 嗯，
0: 像咱们平时吃大豆油啊、菜籽油啊、花生油啊，
1: 嗯、
0: 所以就咱们经常用的油都是欧米伽六比较多的，
1: 嗯，
0: 现在吧正常比例应该是1:4左右，
1: 谁比谁？
0: 就是欧米伽六应该多一点，四左右。
1: 嗯、
0: Omega-3 呢是一左右，但现在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咱们都吃大豆油，所以一般的比例都在1:20以上，22，在哈尔滨应该是22、
1: 嗯、你的意思吃 Omega-3 这种油的太少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还有一些就是像那鱼油，但鱼油咱们肯定是不能，但只能吃那个产品了，就没什么意义、
1: 嗯、
0: 我还是建议啥呢，咱们那个
1: 吃深海鱼、
0: 就是吃那个食物，
1: 嗯，
0: 包括就是说就深海鱼也行，或者说就草饲

0: 的牛肉，
1: 啊，草
0: 肯
1: 饲的牛
0: 草
1: 肉，
0: 饲的牛肉肯定没有谷饲的好吃，但是它
1: 啊，
0: 更健康一点，就
1: 啊，
0: 欧米伽
1: 草饲
0: 三
1: 的牛
0: 含
1: 肉，
0: 量更多一点
1: 嗯，您刚才还
0: 啊。
1: 说一个什么油也是欧米伽三的来着？
0: 那个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0: 啊，
1: 亚麻籽油大家平时吃的也很少
0: 亚麻
1: 哈，
0: 籽油，反正就是说这个亚麻籽油有点腥味儿啊，
1: 不太
0: 它
1: 好吃，
0: 不适合于加热，
1: 啊，就
0: 加
1: 凉
0: 热呢，
1: 拌什么的行，
0: 凉拌它有腥味
1: 啊，
0: 儿，所以说那个有腥味儿它不乐意吃嘛，就是
1: 啊。
0: 还是就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1: 嗯，
0: 就是，
1: 那还是吃点什么深海鱼吧，这些是
0: 啊，对对
1: 吧？啊，
0: 对，那
1: 海
0: 是。
1: 产品的。
0: 就是有很多人不乐意吃深海鱼，就像那个什么小那个鲅鱼了，或者是那个金
1: 嗯
0: 枪鱼了，或者小
1: 嗯
0: 的那个小鱼，就是那个青鱼了，或者都是因为它腥嘛，就觉得它
1: 嗯，
0: 腥。
1: 但是可以蒸着吃嘛？蒸的时候有一些方法去腥的，
0: 这个
1: 就是，
0: 鲜的鱼吧，一般的不是太腥，
1: 嗯嗯，
0: 就是还是
1: 就
0: 从
1: 饮
0: 我
1: 食
0: 觉
1: 结
0: 得
1: 构上哈，调
0: 从
1: 整
0: 那
1: 调整，
0: 个饮食来，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你要控制那个炎症呢，其实不单纯饮食了。就
1: 嗯
0: 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一般来说，咱们工作压力，压力的话会产生你的激素反应，就是
1: 嗯嗯
0: 很多东西变化很多啊，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皮质醇了，压力多你升高了，皮质醇升高了，就是这个是促进炎症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现在人都得熬夜嘛，就是睡眠不好，
1: 嗯嗯嗯。
0: 一般11点之前睡我很少，就是很多东西少。
1: 半夜才睡。
0: 一般的话，我反正建议吧，现在科学的建议就是说，你在11点之前要
1: 要
0: 睡
1: 入
0: 着。
1: 睡，
0: 一般你就10点10点半
1: 十点
0: 你
1: 半
0: 睡
1: 上
0: 着。
1: 床，
0: 啊，对呀，你
1: 嗯，
0: 睡着了以后，咱们中医讲话呢，说你从11点到1点，半夜
1: 嗯，
0: 1点，这是说最假的一个睡眠期和深睡眠。
1: 啊，
0: 所以说你修复啊，人体修复啊，非常好的
1: 嗯，嗯，就这个时
0: 睡。
1: 间点一定最好就在睡眠中度
0: 啊，对，
1: 过
0: 其实食物就是第三点了，
1: 啊，啊，
0: 第三点了。那第四点呢，就是运动。
1: 嗯。
0: 运动的话，你不能就是刚才那个佩阳说的，
1: 嗯
0: 单纯的运动肯定是就是说要差一些。
1: 嗯
0: 就是咱们包括现在有一个老年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叫肌少症，
1: 肌肉少，嗯
0: 肌少症能达到就是非常严重，就是你就卧床了，你走不了道了，
1: 嗯，没有
0: 你
1: 力量，
0: 下肢走不了道了，那你就
1: 嗯
0: 只能卧床了。像
1: 嗯
0: 咱们这个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不就肌少症吗？就
1: 啊
0: 是有肌肉都萎缩了，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严重的关节都挛缩了，对吧？
1: 嗯，
0: 他
1: 就是
0: 走不
1: 活
0: 了
1: 动
0: 道的
1: 量
0: 话，
1: 太少了，是吧？
0: 对呀，就是说你的抗阻练习，就是说这很多原因吧。
1: 嗯，
0: 如果非常容易拽，你要拽的话，你拽倒的话，那不就骨质疏松，你就
1: 你
0: 一
1: 就骨
0: 拽骨
1: 折
0: 折，
1: 了。
0: 那
1: 我
0: 骨
1: 说
0: 质，
1: 为什么容易摔倒？肌肉和摔倒有啥关系？因为你的肌肉，比如说关节，
0: 对，
1: 它没有保护
0: 肌
1: 关
0: 少
1: 节的
0: 了，对
1: 了。
0: 呀，
1: 对，你的肌
0: 它不
1: 肉，
0: 稳定了。
1: 对，不，关节就不稳
0: 对
1: 定
0: 呀，就
1: 了。
0: 是现在有啥？就是咱说现在这个岁数，能不能单腿站立？能站立多长时
1: 啊，
0: 间？
1: 是
0: 啊，
1: 有
0: 可以
1: 这个
0: 锻
1: 训
0: 炼，
1: 练，
0: 对呀，那可以训练呐，对吧？
1: 对对。
0: 就说你先判断一下你是有没有，或者说你看，哎呀，我的这个肌肉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在40岁以后，肌肉每年都在流失的，
1: 4岁之后就流
0: 啊，
1: 失
0: 流失
1: 啊，
0: 就是说每年流失的它多少不一样。如果
1: 嗯，
0: 你锻炼的话吧，那你肯定就更健康一点。
1: 对你可能肌肉会增加了，
0: 啊，对对
1: 嗯，
0: 对
1: 如果
0: 对，
1: 你一
0: 就
1: 直
0: 是
1: 锻，你看有
0: 稳
1: 的人
0: 定
1: 肌
0: 嘛。
1: 肉那么好，嗯，所以运动就是增肌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
0: 啊，
1: 的，
0: 对呀，运
1: 嗯，
0: 动，
1: 抗阻是最好增肌的方式哈，
0: 对对对，抗阻运动嘛，
1: 嗯嗯，但是有的人不一定都能，
0: 有
1: 嗯，
0: 氧
1: 对，
0: 是协同的吧，有氧反
1: 嗯
0: 正对心肺功能更好一些，
1: 嗯，所以就。
0: 抗阻对你肌肉的增加会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就你如果这两个都能结合着一起练是最好的。
0: 一般人坚持不起来，
1: 如果不能的话，就选择其一。总之，你
0: 对
1: 就
0: 对
1: 动
0: 对。
1: 比不动好。
0: 对是，对是
1: 嗯
0: 动一动，
1: 嗯，这其实就等于是我们说到了刚才说的治疗，治疗之外的，我们
0: 就
1: 就应
0: 是
1: 该
0: 预
1: 说日常
0: 防了，预
1: 预防
0: 防
1: 方
0: 的，
1: 面的这
0: 对对对，
1: 些
0: 预
1: 常
0: 防
1: 识
0: 上，
1: 了。嗯，
0: 对，
1: 那我在这还想问一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治疗的时候说到了，其实可能更多的针对于那种压迫性的疼痛，说椎间盘什么的出来的这种疼痛。那除此之外的呢，就是那些疼痛。
0: 假如说
1: 就
0: 滑
1: 缓
0: 膜的
1: 解
0: 炎
1: 疼
0: 症
1: 痛，
0: 或者
1: 对
0: 肌
1: 啊，
0: 肉的痉
1: 啊，
0: 挛
1: 对
0: 呐，
1: 对
0: 说
1: 对
0: 肩
1: 对，
0: 周的炎症啥，
1: 哎，对，
0: 对，那就是啥呢？你除了就是，假如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那个，药物治疗、药物和那个膏药治疗以外，就是说你可
1: 嗯，
0: 以说，还有无痛的，假如说就不无创的吧，
1: 嗯，
0: 叫冲击波。你看我
1: 嗯，
0: 刚冲击波副主委嘛，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冲击波治疗，
1: 嗯，
0: 它就类似于啥呢？我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冲击钻，知道吧？它
1: 啊，
0: 突突突突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力量，在那个尖
1: 啊。
0: 有就是那顶点有很大的力量，
1: 嗯，
0: 它这个。冲击波这个仪器呢，就是在它那个探头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力量，它形成一个波，就
1: 嗯，
0: 是产生一个空泡效应，叫
1: 啊，
0: 空泡效应。
1: 嗯，
0: 空泡效应，假如说遇到你的那个假瘢痕的肌肉或关节囊、软组织，
1: 嗯嗯，
0: 它会释放这个能量，
1: 啊，他还有选择性的，
0: 啊、
1: 有识别能力。
0: 好的，他就过去了
1: 啊，
0: 就直接过去了
1: 啊。他识别能力
0: 那个释放这个能量的话，就是其实说白了是造一个损伤。
1: 嗯，
0: 造成损伤以后呢，损伤了以后它
1: 打破重建呢？
0: 哎，对对对，就是没有不打破一个旧世界，怎么能建一个新国家嘛？就毛主席说的，所以说他打破了一个坏的东西嘛，重新建一个更平衡、更好一点的东西。
1: 嗯，那他打破了就建的会更好的这样的。
0: 嗯，对，这个就是打破总比那个痉挛的强。他挛缩他本来就疼嘛，就是他疼痛有一个是炎症反应。
1: 嗯，
0: 刚开始轻的是炎症反应。一完了以后呢，是肌肉和关节囊的一个痉挛，痉挛就是它可以恢复的，挛缩呢就是那叫挛缩的时候，那我们就得可能就去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叫内热针治疗
1: 啊，内热针
0: 或者内热针松解
1: 啊，
0: 这个就是它一
1: 好几种治疗的方式，
0: 它阶梯化治疗嘛、
1: 啊，冲击波是第一步了，看来是、
0: 就是我们用药是第一步，完了冲击波加上膏药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步
1: 啊，
0: 如果它也解决不了、
1: 啊，
0: 那么我们就建议可能就是我们。住一天院，在麻醉状态下，你不像不疼嘛？
1: 啊、
0: 嗯，就做一次那个松解，我们叫松解术。
1: 嗯嗯，
0: 就是把那个痉挛的那个组织把它松解掉，
1: 嗯、
0: 把它缺血的组织、缺血疼痛嘛，痉挛嘛、
1: 嗯，
0: 给它改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刺一些，就说就当刺一些眼儿，把它改善血运了。
1: 嗯啊，那这种松解了之后啊，改善血运了。
0: 啊，对对 对, 对。
1: 那它会不会就是你松解了一次，它还会又回去？
0: 所以康复嘛。做完了以后这个都康复，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介入治疗、松解治疗、
1: 嗯、
0: 包括咱们微创治疗、嗯、包括这个开刀，其实做完了只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吧。
1: 啊，这是属于你治疗的只占这一
0: 部分。不超过一半，那你康复还占很大一部分。
1: 康复治疗是等于后面还要做的。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无痛康复嘛，刚才咱说那个、
1: 嗯嗯、
0: 就是做完这些东西我们要做无痛康复。
1: 嗯，这等于是我们整体啊，今天对颈肩腰腿痛在他的疾病范畴当中，为什么叫范畴？因为我们通过了今天雷南伟主任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只是针对你这个部位的疼痛，可能还有这部位他影响到的周围的这些组织，
0: 对对对，
1: 甚至器官
0: 传导，
1: 对传导的这种疼痛、
0: 哎、
1: 或者是症状表现、
0: 哎、
1: 我们都需要去识别、哎、然后进行鉴别再进行诊断、之后再进行治疗。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康复治疗。嗯，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整体给大家进行概括性的讲解了。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其实说到了疼痛，现在真的是各个部位各种疼痛都是有的、嗯、那我们现在你看有专门的这样的疼痛科，就是针对大家各种疼痛来进行治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朋友们也应该知道医院是有疼痛科这一说。如果你就是各种疼痛，然后你又针对性症状治疗不能很好缓解或者是改善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疼痛科。
0: 对
1: 对，
0: 把那个交给专业人士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
1: 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嗯、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雷南伟主任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别客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 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呢畅聊法律方面的知识和内容。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那大家呢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电话哈，拨打热线87996288 87996288。那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来进行文字留言。那尤其呢是文字留言的时候啊，一定要尽量完整的来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法律专家也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更加啊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赵律师。
5: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主持人老师，大家好，我是赵亮律师，很高兴今天呢和大家相聚于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案例，以案说法，聊一聊401书相关的人格权侵害禁止令。
3: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说当这个婚姻啊走到终点，也就是当婚姻关系破裂的时候，这孩子的抚养权呢往往会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有的呀可能是好聚好散，但有的时候在离婚的时候呢，双方这个情绪啊也是相对比较激动。那么能不能让过对方探视孩子，或者是恶意的藏匿子女啊，包括侵害对方的监护权，往往呢就成为这个夫妻双方情绪发泄的一个窗口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案例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法律的角度如何啊能够用刚性的约束来守护好亲情的纽带。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首先请赵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5: 好，那我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案例的情况。
3: 2025
5: 年的4月1日呢，让胡路区啊人民法院呢适用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司法解释，对呢拒绝对方抚养、教育和保护子女的赵某某发出人格权侵害禁止令。事情是这样的，2021年4月啊，赵某某与王某某登记结婚了，婚后呢育有一女2周岁，化名灿灿。2024年12月因家庭矛盾，王某啊又起诉赵某要求离婚。离婚诉讼期间呢，赵某某自行将女儿灿灿给带走了。此后的3个月的时间里啊，赵某某始终没有让王某某见到女儿灿灿。王某某就认为赵某某的行为呢严重侵害了自己作为父亲的监护权利，影响了孩子的正常生活，所以呢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申请，请求法院保护王某某正常抚养、教育和保护女儿灿灿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条规定了，父母一方 或者其近亲属啊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止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法院审理后啊，认为赵某某的行为呢，客观上阻止了王某某的正常抚养、探望，未成年子女探探权利，侵害了王某某的监护权，构成呢对王某某身份权利的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1、第997条，作出禁止被申请人赵某某藏匿婚生女探探，如实告知探探的具体住址，并配合对方行使正常抚养、教育和保护孩子权利的裁定。
6: 这个呢是今天这个案例的内容哈，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夫妻双方啊，在离婚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藏匿孩子、不让对方探视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终呢，法院是发出了一个人格侵害禁止令哈。那这个词汇可能对我们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熟知。赵律师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到底什么呀是这个人格侵害禁止令呢？
5: 我们这个常规的诉讼啊，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刘王可能比较熟悉，这个人格权侵害禁止令呢还是比较陌生。那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呢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人格权侵害禁令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7条创设的一项预防性司法救济制度，旨在呢及时制止正在或即将发生的侵害人格权行为，避免权利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这样的一个特例。
6: 那说到人格权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可能未必直接会和这个能不能去探望孩子这事儿关联起来。那么赵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个抢夺、藏匿孩子啊，他在法律上到底是否适合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
5: 首先来说呢，这个问题呢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适用的啊。当然我们也把这个对于人格权啊保护啊这个问题啊给它展开说一说。人格权呢是每个民事主体均享有的权益，一般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当然呢也包括基于人身自由啊、人格尊严呢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那么抢夺、藏匿孩子所对应的监护权是否属于其中之一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1条的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总则编、婚姻家庭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所以呢，在确实存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抢夺孩子是可以适用 人格权保护的相关规定的。
6: 嗯，那赵律师呢是我们为我们啊梳理了这个法律的依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现在有网友呢向咱们提问了，赵律师咱们看一下哈。有这个网友呢提问啊，说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啥区别，那您给分析分析。
5: 它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它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人格权侵害禁止令，它的性质和它的目的它都是不同的。首先第一点呢，人格权侵害啊禁止令它面临的是民事上刚才所谈到的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民事这个权利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处于一种这个需要保护的状态时，我们先采取的一种措施，先采取的措施。而刚才呢这位朋友谈到的也是这个四令一书中，刚才谈四令一书中的这个权益的一种保护，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在面临的人身安全受到一些紧迫的这种危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措施，防止了人身的安全呢产生进一步的危害。所以它本身呢针对于啊这个保护啊的目的啊，还有它这个保护的这个对象本来就不同。另外呢咱们扩展的再说一下啊，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这个人格权呢侵害禁止令它的这个作用也不一样啊。我们说呢就在今天谈的这个案件里，刚才就说了孩子呢这个抚养权呢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监护权受到了一定的侵害。对于这种状况下呢，我们为了在这个诉讼权离婚之前没有确定抚养权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为了防止这个行为再次发生，所以我们禁止发出的是人格权侵害禁止令。而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其实针对的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案件里，比如说这个家庭暴力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在离婚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人身安全的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出一些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可以对于我们这个离婚案件之中弱势一方这个群体他的权益呢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防止他这个侵害的进一步发生，对于他的人身安全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给这个弱势群体一定的救济，是这个样子。
6: 好，那赵律师呢是通过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解答了这样一个疑问哈，就是梳理了两个这样的禁止

0: 父母一方呢，或者啊近亲属等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呢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隐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终止探望或者啊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呢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该解释第13条，夫妻啊分居期间，一方啊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啊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084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1: 好，这个呢是我们在法律当中啊所明确的啊这些这样的要求。稍后时间呢还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咨询的问题啊。赵律师啊，昨天有位听友呢向您咨询了，他呢是这个签订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没有公司没有给他续签，然后自己还在这干，现在涉及到这个离职这个事儿，您还有印象是吧？
0: 啊，有印象。
1: 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建议啊，要写这个离职的申请。他想向您继续咨询啊，他这个里面应该写的是要求离职赔偿金还是补偿金啊？
0: 他如果要是被迫离职的话呢，是补偿金；
1: 是他主动离职啊。
0: 对，被迫离职的话是补偿金。他只有存在于什么情况下是赔偿金呢？是这个单位啊和他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那个才是赔偿金。
1: 那他现在自己主动离职呢，要的也是补偿金吗？
0: 补偿金，是
1: 补
0: 偿金，哎，属于被迫离职嘛。
1: 好，那这个就很清楚的为他回答这个问题了啊。那你的离职申请当中写的应该是补偿金，是吧？啊，
0: 对，补偿金。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呢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正在分享的是关于在离婚诉讼当中啊，就离婚的情况之下，关于孩子探视权啊正确行使以及没有啊能够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理的这样一个情况。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届亚洲风景印特殊殊。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依然是来自黑龙江华仙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啊，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有网友呢也向赵律师呢提问，他说在离婚起诉的时候啊，房产证被对方藏起来了，该怎么办呢？那这个究竟会不会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啊？我们请赵律师为您来分析一下。
6: 这我的问题是，既然是离婚中啊，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形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可能理解啊，对于这个离婚时候啊，这个对于一些不动产的这个产权证被藏起来，离婚时候该怎么主张，有很大的疑惑。首先我们说呢，有没有影响，肯定有啊，因为我们在离婚的过程中呢，三个主要大的问题，其中包括呢感情是否已经破裂，无调解和好可能，另外一个呢子女如何抚养，剩下的就是财产，当然这财产包括正向财产也包括负向财产债务的问题。这个财产的问题呢注意，但是是不是这个房产证呢有一方呢进行这个藏起来了，这个不打出来的行为就导致我们分不了这个房产，倒也不是啊。我们在离婚诉讼的过程中呢，针对啊对方啊把这个房产证拿走，而我们在没有什么复印件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证明这个房产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调查取证的申请，来核实房屋存在的情况。当然了，我们如果要是这个房屋的共有权人，登记的房屋的共有权人，我们也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哎，打印相应的这个房屋的登记信息，从而佐证不动产这个财产的存在，进而实现呢在离婚诉讼案件之中分隔不动产房产提供证明。
5: 嗯，也就是说看你在房产证上有没有名是吧，赵律师？有名的话呢就直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印相关的证明就行了，如果呢没有名，那么就在法院诉讼阶段提出相应的要求和主张是吧，
6: 是这样的。当然了，他手里如果要是有复印件的话可能就更简单了，
5: 嗯，
6: 有原件也无所谓，有复印件的证明房屋的存在也是可以核实的。
5: 嗯，好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案例哈。那赵律师呢和大家讲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涉及到了夫妻在离婚时啊藏匿啊，并且呢是抢夺孩子，不让对方探视孩子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最终呢法院也是发出了一个人格侵害的禁令哈，来避免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特别想向赵律师来咨询啊，就是法院做出这样的禁令，他的一个裁定审查的标准是什么，申请人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证明程度，那法院才会做出这样的禁令呢？
6: 啊，他这个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禁令啊，他这个如何申请的问题啊。就首先第一点呢，人格权侵害禁令啊，它不是说自动就是发生的，你得通过申请的方式才能获得。那么第一步呢，重要的就是撰写人格权侵害的禁令申请书，主要包括呢申请人啊和被申请人的一些基本信息、申请事项、

0: 事实与理由，预备好呢我们的身份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当然了，也包括呢未成年子女的。准备证据的材料，主要呢是向法院呢提供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的证据，你比如说像这个报警的记录啊、证人证言呐、短信聊天记录啊、微信记录啊、录音录像啊、视频资料等等，一系列反正能证明这事儿的证据啊。当然了，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呢，申请人呢，一般呢需要向侵权行为实施地啊、侵权结果实施地啊、侵权结果发生地啊、被申请人住所地啊、基层法院啊提交申请书及这个身份证明材料，所以呢也得考虑，就人格权保护鉴定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向管辖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提出，在符合这些前提的条件下，就审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事实，如果成立的话，那就可以做出裁定。当然了，如果不成立的话，也裁定不。
1: 这个就是人格侵害禁令哈，如何来申请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申请完之后，法院也发出了人格权侵害的禁令。那最主要就是这个禁令啊，它到底如何落地，如何执行呢？赵律师。
0: 这个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就土法不足以执行自行，所以呢，人格权侵害这个禁令啊，也得考虑说到底是怎么去给它落实执行的问题。首先说呢，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呢，是由法院负责执行的啊，它的主体负责是法院负责执行的，这是个裁定嘛。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中呢，是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妇联啊、居委会等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的，就是在发出协助通知之后呢，像公安机关的妇联、居委会这些单位呢，他们也要配合协助执行，联合多方力量呢，对未成年子女以及呢另一方的监护权进行保护。法院发出禁令后，被申请人违反禁令的，法院呢可以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公安机关呢可以对其呢予以罚款、拘留。进行治安处罚，若采取措施后呢，被申请人仍然拒不履行的，可以考虑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提出控告，追究啊拒不履行裁定一方的刑事责任。
1: 也就是说，这事儿呢，最后是可以按照刑事，层面来进行追责的，来保证这个禁令它的执行力啊，它的有效
0: 因
1: 力。
0: 为这个人格权啊。侵害禁令啊，它本质上还是一种裁定，它属于一个法院的裁定书。那裁定书和判决一样，判决和裁定都要依法予以执行。你在不执行的情况下，一方面是违法，程度严重的，那可不就是犯罪吗？
1: 可以说，今天呢，赵亮律师啊，为大家选取的这个案例呢，是非常具有典型价值和意义的哈。不仅仅呢，这一份禁令啊，对我们大家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现在呢，我们逐渐的去一点点的了解。而且，赵律师啊，您认为这个案例对于未来啊，在处理离婚纠纷当中，尤其是涉及到抢孩子大战这样的情形，有什么样的一个导向的意义？那是否会预示着家事审判从事后救济可以转向到事前预防呢？
0: 这个确实是，它是这个比较有重点意义价值的一个法令，法院的这个禁令啊。咱们首先来说呢，它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离婚案件之中啊，争取子女的抚养权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还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啊里面规定的第14条。就是离婚诉讼中呢，这个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有这个这样情形的，哎，法院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哎，这方取得直接抚养。其中呢，这条的第4款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是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抢夺啊和

0: 糖尿未成年子女呢，它是直接影响啊，我们能取得这个未成年子女，哎，两周岁，满两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在这个抢夺藏匿孩子被发禁令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禁令呢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啊，就将来对于孩子的子女抚养权最直接去证明有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和证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被发了这个禁令，哎，人格权保侵害禁令，那这种情况下呢，将来在离婚的过程中对于孩子的直接的这个抚养权有这个禁令予以佐证，很有可能这个抚养权双方都在主张的时候，这个被发禁令的一方最终可能是取不到这个孩子的直接抚养权。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现在啊，朋友们有很多人是缺乏法律意识，就是对于这个孩子认为是他的，哎，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哎，既然我是他父亲，我是母亲，我带走孩子又怎样，对不对？我爱孩子，我就把他抢走，我和他母亲抢，这不是对的吗？其实是错的。你真正爱他，你可以合法行使你的监护权，是不是？你可以合法的去争取你的直接抚养权，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1: 嗯，
0: 要不然将来以后你会后悔的啊。
1: 嗯，而且赵律师啊，你看，既然说到这个事前的防范哈，那么如果在离婚谈判的初期，能不能用这个类似于一个禁令预警啊，或者是这个禁令的条款啊，去约束对方的行为呢？赵律师，
0: 是可以的。他最主要的其实这个实现的目的之一呢，也就是在没有这个实际上啊对抚养权做出生效裁判的情况下，临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影响这个孩子这个抚养啊或者监护的一些问题。当然了，其根本目的还是保护孩子的合法权益，实现这个未成年子女啊他的权益合法的有效保护。对于这种状况呢，我们说的这个在抚养权领域的人格权保护，那个人格权保护禁令，当然也就是说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它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哎，你现在我们可能处于离婚的这个状态中，或者是分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孩子呢，现在呢没有经过另外一方同意，直接就把孩子带走了。
1: 嗯，
0: 那么说，如果要是等到将来诉讼离婚了，那这一段期间，可能说这个孩子他的监护权呢，还有孩子的人身权益啊，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保证。当然了，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容易形成这个说抢夺孩子的、隐匿孩子的，那实际上在离婚诉讼之中形成了与孩子一方生活时间较长，这样的话，违法行为人他相反的取得了更有利的法律后果，明显的也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情形，所以会才产生了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哎，在这个还没有进行诉讼的、做出判决的情况下，对于孩子，哎，当然了，也是对于另一方。还没有实施这个侵害对方人格权权利的一方的权利的保护，
1: 嗯，
0: 一种方式
1: 是这样的哈。那赵律师啊，您是否会担心就是这一类的禁令可能会被滥用呢？你比如说在离婚诉讼当中，一方呢是虚构指控啊，然后目的呢是啥呢？就是实现争夺抚养权。那么在法律当中，咱们如何来防范这样的风险呢？赵律师，
0: 当然了，这个滥用的情形呢，无论何时何地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都可能会存在。但是我们首先得考虑啊，就是对于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禁令来说呢，它并不是说你申请就批准的，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说，哎，我们主张了人格权这个保护禁令，它就会被批准，它是要被审查的，它的审查的主体呢，也是咱们的人民法院。那人民法院要依据什么呢？去审查，要依据他的提供的证据的情况，对不对？就是你提供的这个证据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足以去证明相应的，哎，人格权的这种侵害是确实存在的。那当然了，对于这个抢夺和隐匿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情形，申请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就围绕着是否存在着对于子女的，哎，这个抢夺和这个隐匿

0: 实时存在。当然了，也要去考虑这个隐匿和抢夺是不是实际上就真的构成这种隐匿和抢夺。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子女啊患病了，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紧急紧迫的情况下，另一方呢为了给孩子治病就带孩子出国了，那暂时是没法让另一方去这个行使他的这个探望探视的。综合所有的因素的话，然后我们还要了解啊，对这个人格权的侵害啊、禁令啊，实际上在必要的情况下呢，人民法院会组织啊一个这个调查，那就让双方呢都进入来去谈谈双方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和观点，来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去查明。所以我相信，确实有个别的案例之中呢，有人呢会有这个滥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这个想法和行为，但整体上来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会认真的去审查，来了解的情况，最终呢做出他的这个一个合法有效的结合裁定。当然了，就即使做出裁定了之后，如果有异议的话，我们还有司法救济路径呢，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哈。好，那赵律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啊，正在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啊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那么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向赵律师咨询，他说：“律师您好，婚前呢是这个丈夫啊买的房子，户主呢当时房产证啊是写的男方姐姐的名儿，婚后呢又重新过户给自己丈夫了。那想咨询一下律师，这个房子现在是不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赵律师。”
0: 那不一定，他说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案情里面，包括几个重要的这个案件事实啊，他说了这个房子呢是婚前买的，婚前买的呢其实和他们夫妻是无关的，是谁呢？登记到了这个男方姐姐的名下。换言之呢，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呢，房屋的所有权呢以不动产登记为准，那么也就是说婚前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人，不是这夫妻二人，而是呢男方的姐姐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的婚前的状态呢，必然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这里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案件事实，是这个男方的姐姐呢，在他们夫妻结婚之后，
1: 又过户给男方了。
0: 过户给了男方。那这里就要看了，这个过户给男方，他是基于的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当然了，它可以是赠与，也可以是买卖。了解它是赠与和买卖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去咱们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去查询一下。当然了，如果是赠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对个人的赠与。换言之呢，就是是不是他的姐姐只赠给他这个男方这个弟弟个人的，而不是赠与给他们夫妻的。如果是个人的话，那当然是个人财产了，那不应该认定是他们夫妻共有。另外一点呢，那如果要是买卖的情况下，那要买卖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看一看了，这个男方使用的这个资金是不是夫妻共有的财产，当然了，还是他这个个人的财产，或者呢是这个出资的问题，有没有存在父母男方出资购买房产，登记在男方个人名下等等情形来综合判断。总之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在婚后取得的登记的这个房产啊，都是属于夫妻共有，还要区别情况，区别对待，看看法律上它的基础法律关系，还有一些的登记的情况。像刚才说的那些前提都存在的状况下，如果这个房子所说的登记是指登记在夫妻共同名下，那也一样可以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1: 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分这个不同的情形啊，赵连律师呢已经为您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梳理啊，希望能够有效的帮助到您。好，那其他听众呢，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

0: 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么围绕着一起诉讼的纠纷哈，那么这起诉讼纠纷呢，是因为在离婚之后啊，原夫妻双方的一方呢不让对方去探视孩子所引发的。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发出了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哈，来依法呢维护各方的权益。那么在刚才赵亮律师的介绍过程中呢，也谈到了啊，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它是属于四令一书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到底什么是四令一书，在这儿呢还是需要赵亮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赵律师，
6: 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看来四令一书的这个兴趣非常浓厚啊。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个留言问过这个问题，是问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区别。那行吧，既然大家这么关心，那我们就详细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5: 嗯，
6: 抛砖引玉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令一书呢，是指人格权侵害禁令、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以及呢离婚证明书啊。四令一书，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实际上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的他的子女和特定的这个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呢婚姻案件啊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做出的这个民事裁定，它的性质是一个民事裁定。本质呢就是这个人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的方式依法作出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法律文书。四令一书之中呢，它的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呢，是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出具责令，离婚案件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如实申报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文书。如果没有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呢，无正当理由逾期拒不申报，还有这个

0: 遗漏申报或申报情况呢与事实不符的，均构成呢未如实申报。没有如实申报这个隐系隐藏夫妻共有财产呢，在离婚分割夫妻共有财产时，法院呢对该方呢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财产。未如实申报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法院呢可以对这个当事人予以罚款呢拘留，还有构成犯罪的话就追究刑事责任。那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终结后呢，如果发现另一方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这个申报的财产，且另一方呢存在隐匿转移这个共同财产行为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在处理财产时候呢，当然呢也是遵循着可以对未如实申报一方进行少分部分财产。这个自命御书中的家庭教育令呢，是未成年人的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拒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接受教育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后呢仍然不依法履行这个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呢可以以这个决定书的形式啊制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依法呢责令其这个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当然了，这个四令一书这个书指的是离婚证明书，证明双方呢在诉讼离婚中的案件已经完成了离婚，保护一些隐私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这个呢就是咱们所提到的啊，什么是四令书？刚才呢，赵亮律师已经为大家逐个的来分析了。这四令啊，是人格权侵害禁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那四令书中的书呢，就是离婚证明书哈。这个就是在涉及到相关情况之下，那法院呢可能啊会发出的相关的这个指导的啊这个令啊，它的一个具体的细分。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赵亮律师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核心的内容啊，就是围绕着在这样的离婚之后啊，夫妻双方当中，原夫妻双方当中一方不让啊，这个前夫也好，还是前妻也好，探望孩子，那最终呢，法院是发出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来有效的维护各方的权益。那尤其我们今天重点谈到的就是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那围绕着这个禁令啊，我们请赵林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赵律师。
0: 我觉得那个主持人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我也一直想谈这件事，就是对于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这方面。就像最开始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啊，最早时候说的，可能我们对于传统的诉讼，如何去起诉啊，是熟悉的。但是对于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啊，有很多朋友目前仍然很有可能处于的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状态，甚至呢，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呢，就尤其是感情到矛盾的，可能存在着要离婚或者正在离婚的这些爸爸妈妈，还一直在以为我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我把我自己的孩子带走，我把我自己的孩子看好，我不让对方碰，是对孩子的保护，是自己权益的保护。其实我们要知道啊，爸爸和妈妈，妈妈和爸爸也好，哪个在前面其实并不重要，你们都是享有对孩子的监护权和监护责任。我们在行使自身权益的情况下呢，也不能排除掉对方权利的这个行使。那我做爸爸，我有权利监护孩子，那人家做妈妈的也同样拥有。那我做妈妈的享有对孩子的保护义务，那人家做爸爸的也享有这样的义务。所以呢，在我们对于孩子啊，我们要考虑婚姻可能会结束，但是你和孩子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婚就结束。那我们更加要考虑说，对于我们自身的权益和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权益的保护，核心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加的有效的对孩子的权益进行一个维护。那么你就要得做到依法监护啊，依法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不要走这个邪门歪道的这个情况下。以前的案件里面，就是在这个禁令法律制度还没有这个形成之前，经常有一些这个孩子爸爸或者是妈妈。

0: 看着这孩子在另一方的生活，也特别爱这孩子，有的特别理解。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目的。总之啊，不管什么情况下，就把这个孩子就给当人家另一方面就给抢走了，另一方很手足无措，心里很难过，却没有办法。但现在知道了，是有这么样一个禁令的，它叫做人格权侵害禁令。当然了，它也在有些地方叫做人格权保护禁令。如果你要是真正实施了这个行为，不是能帮你得到孩子的抚养权，你不要想我把孩子给带到我自己的身边了，我和孩子一起共同到离婚的时候共同生活的时间长，在离婚时候我取得抚养权的可能性就更大。恰好相反，按现在的这个法律制度，你的违法行为带来的就是一个不良的后果。如果你真这么做了，那你被人家申请了禁令，那将来你在离婚的时候，因为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那你的抚养权就十有八九会出现一些不利情形的。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呢也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充分的行使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保护呢我们自己，也当然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权益和更好的被抚养。申请起来呢，其实并不复杂。有前一阵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这个比较担心，说这个，咱们黑龙江地区呢，是不是可以申请的这个人格权侵害禁令？我今天呢准备这个案例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啊，特意说了一下这个法院，那就是咱们黑龙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是法院官方发布的一个例子，让大家都明白，我黑龙江地区呢，也是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当然了，除此之外，最后一个建议啊，就是在法律的这个基础上，咱们提升一个小小的台阶。我们说呢，这个家庭的生活啊，一直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难断的事。有一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但是现在呢，就是清官也要断家务事。我觉得，如果是家庭有一些矛盾，如果双方的这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大家呢也尽量呢，在使用这种禁令之前，尽量呢友好的协商。毕竟还是那句话，即使双方离婚了，也不离开和孩子的身份关系，总难免为了孩子的一些监护和抚养，都要接触的。即使再爱孩子，就是再着急，也尽量呢也应该是以孩子的这个抚养和孩子的权益保护为准，能商量则商量，和和平平的，不要让孩子为难，是不是？当然了，如果要是真面临的就是那些不讲理的话，那我们再勇敢拿出武器也为时不迟。
1: 好的，谢谢赵律师啊，为我们做出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那今天呢，围绕着法院所发出的这一张人格权侵害禁令所展开。那相信呢，这张禁令呢，不仅仅是叫停了当事母亲藏匿孩子的行为，可以说是更是啊，给收机前所有的人都敲响了一次警钟。未成年人呢，不是婚姻战争的一个战利品。尤其当民法典第997条预见婚姻家庭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那法律呢赋予了父母一把紧急的制动闸，但是呢，我们也是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禁令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找回失踪的孩子，但是呢，却修补不了被撕裂的心情。尤其是那些父母争夺战当中啊惊恐蜷缩的未成年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回到父母或者是母亲身边，更是要让他们免于成为人质的啊那一种安全感，要孩子要有这种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希望所有啊面临离婚冲突的这个父母都需要记住的是，藏起孩子赢不了抚养权，只能输掉孩子的童年。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来自黑龙江华倩律师事务所的赵亮律师，那围绕着相应的法律话题和大家做出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非常感谢赵律师，谢谢您。
0: 感谢这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以及主持人老师的陪伴，还有聆听，希望与大家下一次相逢相遇，再见。
1: 好的，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再次邀请赵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做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

0: 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5: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5: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5: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5: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6: 城市居民暴雨内涝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时，意味着未来3小时内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或者已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且持续不止，此时应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段等危险区域。针对车辆避险，切勿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深度超过60厘米时，车辆可能熄火或漂浮，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在居家防范方面，暴雨期间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将车辆停放至地势较高处，同时将贵重物品转移至室内高处，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积水中的电线或电器设备。皮肤尽量不接触积水，必要时需穿戴防水靴和手套，事后需要对接触部位及时消毒。此外，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防汛演练，储备应急物资，并熟悉周边避险点位置及路线。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当暴雨来临时，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立即远离。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不要在暴雨天气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到安全地带躲避。洪水爆发如何防范与自救？当收到洪水预警时，应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 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需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材料扎成逃生阀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地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遭遇泥石流如何逃生？发现泥石流后，应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地带，尽可能防止被埋压。要立即向固定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不要在低洼处停留。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以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9: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0: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2: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之月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直接来跟张棍进行交流和对话，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让张棍帮助你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6: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很多听友经常在线下问我们说，哎，我想找张棍，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这个时间段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你就可以找到张棍了。评估也好，或者说有房产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都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2: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6: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有请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1: 宜居家园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的，使用61米，五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45万，13946068938。锅炉厂的家属楼在三大动力路上，这是个三室的房子，建筑104，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96年的简装，27万，17703647661，河北小区，建筑面积是159米，就是160米，6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现在卖5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永泰城两室明厅，建筑82米，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14年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新阳胡同6楼，建筑138米，6楼南北，私产，05年中装，51万，13946068938。 8938，绿水小区，绿水小区是江北的三室名厅，

0: 建筑面积142米，五楼南北，私产，06年没有装修，49.8万。18745041433，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米，二楼东北向，中庄，建成是05年，房主卖53万。18746014512，共乐西头道街，这个也是道里建国公园附近的，建筑87米，四楼东南向，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房主卖40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115万。18746014512。临星小区的房子，33米，五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22万。17703647661。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三室一厅，使用58米，二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爱建润园，三室两厅，建筑156米，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2万。1394606-8938。龙悦金水湾这个房子是两室的，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建成是2017年中装，62万。1874504433。阳光绿景两室明厅，建筑120，九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89576-1507。盛和世纪，建筑面积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卖19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433。大明新街的门市，71米的建筑面积，南北向，现在做饭店，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433。1874504433。还有一个是16家园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6米，三楼东西，两室明厅，06年建成的中装。16家园在宏伟路上，房主卖79万。1394606-8938。花园街的恒运大厦，这个是花园校的房子，9楼，建筑142米，西北向，02年的中装，190万。花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90万。1874504433。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70万。1874601-4512。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2017年的高装，580万。1389576-1507。富丽江湾新城三室两厅，建筑面积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装，320万赠车位。1874504433。民乡小区两室一厅，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75万。1394606-8938。上河树四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南北，私产，21年的高装，280万。 139-4606-8938。
1: 好的，那刚刚张顾问说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呢，都可以按照张顾问说的联系方式，您自己先去看房，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找我们。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自己有印象，我想去这个找张顾问直接帮助我去签合同，那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只要是您有买卖房产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民生上都河园，两室一厅一卫78.88平的房子，现价呢报价是41.5，但是可谈。楼层呢是位于23层，总层高是30层，纯南向房子，日照比较充足，而且周围生活便利。这个价格呢，我们说房主如果说看完房子有意向，房主说还可以谈，而且呢房屋这个布局合理，特别适合家庭来居住，然后采光他说也不错，房子呢这个保养的也是非常好，拎包即可入住。所以大家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139-3633-477，139-3633-477。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张顾问聊到的是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手里边的老房子又比较多，然后呢很多在出售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是楼层比较高的，6楼以上的，一直不是特别好卖。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张顾问，如果我这个房子加装了这个电梯的话，这个价格会比以前会高多少，会不会更好出售一些呢？
0: 如果装了电梯的话肯定是好出售了，价格也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提升多少这个要根据你这个房子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楼层啊年限呢，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总归是好卖的。
0: 对，总归是比原来好卖的。
1: 但是我们知道就现在其实很多这个老房子，很多高楼层人是希望加装电梯的，
0: 对，
1: 但是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也有加装电梯，但是比较少。
0: 一般的都是像整个这一个单元要是有不同意的，你就装不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能加装上的一般都是这个小区维护比较好的，
0: 对，
1: 然后居住的人又比较多，就是业主比较多，大家心比较齐。
0: 对，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老房子怎么的，业主不住了，他把这房子
0: 租
1: 出去，
0: 这个就好像就
1: 对就比较难了。
0: 再一个还得看你1楼2楼的住户怎么样，如果说他们不同意的话就很难装。
1: 那你说如果把这个电梯加装上，对于1楼2楼有什么样影响吗？张顾问，出售价格上会有影响吗？
0: 这个不会有影响
1: 啊，对你的价格是没有影响的，
0: 价格是没有影响的，可能会有噪音，
1: 你
0: 像电梯运行有声音
1: 啊，对，你这个说的一个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想现在就是这个新房子，它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电梯间离我们住的还比较远，但是有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都能隐约听到那个电梯的声音，
0: 运行的声音。
1: 对，所以
0: 是个影响。
1: 但是好在很多这个老楼它怎么样，它那个隔音效果可能比现在新房要好一些。
0: 对，
1: 但是也会因为离着近呢。
0: 嗯，
1: 你看我觉得很多这个老楼它设计的，如果你家装完电梯，可能离卧室有的会相对比较近。
0: 对，它都是在这个楼梯间加装，那个位置一般的，
1: 有的时候离阳台比较近，
0: 对，离阳台比较近，离卧室，
1: 也都不远，
0: 也都不远。
1: 对，像张棍说的，就是如果要运行的话，有声音，这个是一
0: 个
1: 噪音
0: 影
1: 响。
0: 这个、
1: 影
0: 响再一个，可能他会觉得挡光，对他这个光线有影响。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不是高层的话，楼下邻居可能还不太同意。
0: 对。
1: 所以
0: 其实这个一般的连着楼道的都是厨房，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1: 不是特别大。
0: 你这厨房跟卧室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就看你业主心齐不齐了。有的住的是老年人，他们往往更固执一些，不太好说话。
1: 因为你家中

0: 再一个就是有电梯。
1: 其实你要有电梯以后，你老年人六七楼，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呀、啊，也没有问题了。
1: 对，也能上去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以考虑哈，因为现在有市面上太多，你像张国每天经手在出售，有很多六楼以上的房子，
0: 嗯、都是
1: 对，大家都嫌高，
0: 对，上不去了、尤其是老年人觉得上不去了。其实这个老城区的房子，尤其是老房子，动迁没有希望。
1: 嗯，
0: 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加装上电梯。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楼层高就不拒绝了。
1: 对，
0: 能好卖很多。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啊，就是如果大家就觉得说我想加装电梯，你可以研究研究这个具体方案，然后找一下这个，因为得这个大多数业主去同意。
0: 对
1: 啊，问一问，征求一下大家这个意见。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滚现在就说到这个高楼层房子了，六楼七楼现在也有八楼顶，还有九楼顶的是吧？
0: 有。
1: 那你像这种房子现在在市面上，它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较低一些的。
0: 嗯，非常低。
1: 那你说这样的房子适合谁买呢？年轻人，
0: 适合于年轻人、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你像我刚才说那个七楼，不顶，它是96年的房子，使用面积70多米，才卖20多万。这个在市场好的时候，怎么也得卖到50-60万了。你说便宜了这么多，便宜一半都多了。
1: 就是楼层高。
0: 就是楼层高点，如果你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你说你买20多万买一个好房子，首付都不够。
1: 是，
0: 你现金买个房子你就住着呗。其实楼层高能高多少？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天你能也就上一次。
1: 但是吧，我跟你讲，年轻人和这个现在老年人的这个观念
0: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你老年人怎么样呢？我觉得老年人买也行，为什么？就是当锻炼了。
0: 对。
1: 对吧，就是觉得我天天上下个楼梯我就当锻炼，因为平时也不怎么走。但是就是拿东西比较费劲。
0: 对，就是 来回拎东西费点劲。
1: 但是年轻人就不考虑这么多，就想我能省力
0: 就省力了，
1: 我就省力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就以至于这个高楼层它的这个受众人群就相对来比较少。
0: 少一些。
1: 那现在想要卖高楼层的人就是两种，像张棍说的，一种就是你要不就低价出售，要不你就租一租。现在高楼层好租吗？
0: 也不好租，
1: 也高楼层也不好租，
0: 就是便宜呗，
1: 也没有就是低楼层好租。
0: 对，
1: 除非也是在价格上去找。
0: 对，你像买老城区房子的，多数都要求3-4楼，要不就是有电梯，
1: 所以这个高楼层确实是现在市面上这个以至于挂牌量越来越多，
0: 对，
1: 积压的越来越多，就主要是受众人群有限。所以大家除了我们说的你出售以外呀，还有出租以外，再有可以考虑一下。就像我们听友这个有这样的疑惑啊，说那我加装电梯行不行，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你出谋划策。我们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2: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0: B 14栋。
2: 对。
0: 那你这米数我猜不了啊。
2: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2: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的。几楼？
2: 17楼。
0: 南北的？
2: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中装。
0: 95。
2: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0: 林星这是多大的？
2: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
0: 你
2: 房证上是80多。

0: 品，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1: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0: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六楼。
1: 嗯。顶楼是七
0: 楼。顶
1: 楼
0: 应该是七楼，对。
1: 那是东西向的。
0: 对，东西向的。
1: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0: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1: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0: 哦，好的，谢谢您、
1: 嗯、
0: 啊，
1: 好的，
0: 哎，添麻烦了，再见。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4: 20和街。
3: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4: 35米几楼？
3: 四楼。顶
4: 楼
3: 七楼。
4: 七楼，啥
3: 朝向？朝向是，面对就是应面对20和街。
4: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3: 对。
4: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3: 就是正对，这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4: 哪年的？
3: 85年的。
4: 简装。
3: 简装。
4: 60万。
3: 60万，好，谢谢您啊。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2: 嗯。
5: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2: 嗯。
5: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2: 嗯。
5: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6: 属于共同财产。
5: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6: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5: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6: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5: 哦、
6: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5: 就共有了。
6: 嗯，
5: 还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6: 对，
5: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6: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那个也就几百块钱。那个不多。
5: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6: 其他话拨
5: 就是话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6: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5: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6: 没有影响
5: 是吧？
6: 嗯。
5: 你
6: 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他就给你变出让了。
5: 那你说，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6: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5: 哦，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6: 对。
5: 啊， 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6: 好的，
2: 谢
5: 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7: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6: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7: 一期。
6: 多大米数？
7: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6: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7: 大概是145，好像
6: 是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7: 19楼。
6: 19，顶楼是多少？
7: 30多。
6: 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6: 南北几个卧室？
7: 三室一厅，两卫。
6: 建成是一几年的？
7: 应该是2013-2014年。
6: 装修咋样？
7: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6: 120。
7: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6: 你说。
7: 东奥家园。
6: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7: 建筑面积90。
6: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7: 对，七十米。
6: 你这个是几楼？
7: 这个是5楼。
6: 5楼南北。
7: 东西。
6: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7: 10。
6: 10。装修咋样？
7: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6: 57万。
7: 哦，好的，谢谢。
6: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8: 你好，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6: 河北。
8: 112栋。
6: 多大米数的？
8: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6: 几楼？
8: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6: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8: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6: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8: 这么少？
6: 不好卖啊。
8: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6: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9: 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6: 仁和卢家多大的？
9: 建筑81。只用55。
6: 几楼？
9: 7楼。
6: 顶楼吗？
9: 不顶。
6: 啥朝向？
9: 南北通透。
6: 哪年房子？
9: 06的吧。
6: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9: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6: 06年建成的。
9: 对。
6: 明厅暗厅。
9: 暗厅属于。
6: 两室。
9: 对。
6: 装修咋样？
9: 简装。
6: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9: 06的。
6: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9: 06的。
6: 嗯。
9: 06的是九。
6: 你不可能是06的。
9: 96的吧。
6: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9: 哦。
6: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0: 这个房子或者太多。
6: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9: 哦，要是96的呢？
6: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9: 哦。要是06的就能。
6: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嗯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11: 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房子是那个动员府的。
6: 嗯。
11: 然后吧，我现在就考虑啥呢？孩子上初一了，学习成绩也很好，排大榜。就是如果说是。不考虑市重点配额的情况下，我在网上看的是不是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
6: 是可以卖了。就说你如果给他卖了，你南岗还有房子，你南岗这不个那个状元花园校不属于市重那个南岗区吗？你南岗再有房子，你迁到南岗的房子，你也可以占配额。
11: 我的意思，学孩子如果是成绩一直保持好的话，是不是没有房子也可以？
6: 对，没有房子也可以。
11: 那个现在这个房子，你说这个小区是现在卖好一点，还是等上完学初四上完再卖好一点？
6: 这个就你自己说了算了，反正现在的价格肯定是不理想，但是再过几年能不能好也不敢说。
11: 他们说就是咱们哈尔滨有些老城区那些房子，就老的校区房子掉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掉价了？
6: 都掉了。
11: 现在那个我那个是次顶的两层的。
6: 嗯。
11: 然后是东西通透的。
6: 你是多大米数的？
11: 65左右好像是建筑面积一层。
6: 建筑面积65，你是一室的？
11: 不是，我那个上下两层的，它是三室双卫双客厅的。
6: 三室，你是上下两层的？
11: 对，状元府那个院儿吧，它最上面就是32-33是一家，完了34-35是一家，是顶楼。
6: 啊，你是顶楼？
11: 我是次顶，我不是顶楼，上面还有两层。
6: 啊，你是32-33。
11: 对。
6: 那你这65是建筑面积？
11: 对，一层的面积。
6: 你实际上一层的面积给你两层。
11: 啊，对。
6: 啊，就是本上小，实际大。
11: 对，本上是它的双倍。
6: 嗯，我明白。那你这个使用面积就一层就是40多米呗？
11: 是，应该是45-46那样。
6: 也就45，那两层就90米了，使用面积。
11: 对。
6: 产权证有。
11: 产权证有，应该是够5年了，好像。
6: 嗯，房子装修咋样？
11: 装修花了20多万。
6: 花了20多万，你这房子现在卖的话，咋说呢？贷款贷的少。影响卖价，因为你的一层的面积小啊，银行评估它是按你的米数来评估的，你实际面积大本小，
11: 是不是首付比例要高？是这意思是吧？
6: 对呀、啊，比如说你这房子你现在卖的话，以你这个假设就按你使用面积90米的话，你使用90，你说你按照实际上你就得双倍的建筑面积呗，120米，你这房子卖的话，你怎么不也得卖到150，对吧？
11: 我不太懂，但我买的时候花了120多，然后装修花了20多，反
6: 正花
11: 了140多。
6: 140多，就说你现在要是卖150的话。你这个房子在银行评估的话，可能也就能评到100，那么首付就是，能贷70-80万，是不是首付就得一半？
11: 他能值150万吗？现在
6: 不是，假设说他要是150的话，他银行评估顶多给你评到100，你首付就多呗。你卖150倒卖不上，以现在的市场，125超不过130。
11: 那就是130都是一个线了，是吗？
6: 对。
11: 嗯。
6: 而且现在房子，校区房降价降的还多。
11: 嗯。

0: 他你说那就是挂上，然后因为也不是着急卖，因为吧后续我寻思孩子上完学我不想在这住，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寻思给他先挂上，先有合适的卖他是不是
1: 也行。你像你这种说的我就带着卖，我也不着急，还能卖上价，那就碰呗，有给上价的我就卖，给不上价我就不卖。你要是着急卖的话可能价格就低了，卖不上去了。
0: 不急不着急，因为我感觉后续只要孩子上完学我是肯定不能在这住，所以
1: 那你就挂出来慢慢碰。
0: 那你那能挂一下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0: 哦，那好嘞，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蔡佑、
0: 哎、等会儿他那个就是说假设这个房子卖了，后续如果说他现在学习，后续我的意思如果他稍微下降了，就是如果在市重点那块徘徊了，是不是我现在南岗随便买个房子就可以？
1: 哎，对，能落南岗的户口就可以。
0: 啊，那我别管10万是8万，我随便买个房子，然后租出去，我有这个户口，给我户口一落就完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啊，就是没有什么一年两年那个
1: 没有那个没有没有那个说法。
0: 你就是考试之前，我那个户口能落上就可以。
1: 对，能报名的时候你户口能落上去就行。
0: 啊，那我就都清楚了，谢谢你。
1: 哎，好的，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正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张棍为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买卖房产保驾护航。有向张棍想提问说我这个房子具体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的，让张棍给您评估的，还有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包括孩子上学的问题呀、其他问题，大家想让张棍帮助你解答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苏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4: 中北村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4: 几楼的？
3: 9楼，东西向。
4: 东西三室。
3: 3室2厅2卫。
4: 建成是一几年的？
3: 建成是09或者是10年，应该是。
4: 装修咋样？
3: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4: 155。
3: 155哈。
4: 嗯。
3: 啊，谢谢张老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5: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4: 世茂滨江的。
5: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4: 多大米数的？
5: 143，6楼，南北的。
4: 143，6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8楼，小高层。
4: 小高层，房子是2室还是3室？
5: 3室2卫。
4: 装修咋样？
5: 就是老装修。
4: 100万，
5: 要成交价呢？
4: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5: 啊，再低一点是吧？
4: 嗯，95左右吧。啊，
5: 好，谢谢您啊。
4: 嗯，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袁女士，你好。
6: 你
1: 好。
6: 哎，喂，你好，张顾问。
1: 哎，你好。
6: 麻烦你，我想问一件事儿，就是我女儿那个买了房子贷款，现在还剩5万，就是剩5万了。她想那个这个月，她就把这个5万到银行去全还了。
1: 嗯，
6: 还需要银行给开具什么证明吗？
1: 现在不用，还完之后银行就直接就给他注销了。
6: 啊，现在不用他项权证了。
1: 那个他项权证银行现在银行在线上注销，不用你个人去了。
6: 那他就是说到银行把钱交完了以后，
1: 得上银行签个字，还完了。
6: 他得上签完字之后
1: 你就不
6: 用
1: 管了。
6: 不用管了，然后我们那个产权证就卖呀或者什么的都没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对。
6: 啊，另外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季红总校有一个房子，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能卖多钱？
1: 你说吧，哪儿的房子？
6: 那个南北朝向，五楼。
1: 那什么在什么街上？
6: 在民义街。
1: 民义街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不到60，也就60吧，59点多。
1: 五楼。
6: 南北的，哎，对，南北。
1: 哪年房子？
6: 86。
1: 86年的，现在简装最多也就65。
6: 哦。哎呀，那好，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只要有问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帮你看看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又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买房子，想让张棍的线下工作人员帮我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在我买房这个过程当中的弯路。大家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来跟我们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买新一点
1: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1: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1: 了。
2: 就有
1: 挑选的余地了。
2: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7: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7: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1: 恒大雅苑，
7: 建筑
1: 多少？
7: 41吧。
1: 建筑41呀？
7: 对。
1: 6楼。
7: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7: 34。
1: 啥朝向？
7: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7: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7: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1: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7: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7: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1: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7: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1: 35。
7: 35，它有大税呢？
1: 有大税也不能。
7: 都有大税。
1: 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7: 32-3万。
1: 嗯，
7: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1: 那
7: 就
1: 得35了呗。
7: 35哈。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7: 好嘞，谢谢。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8: 喂，
2: 你好，王先生，请讲。
8: 哎，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世贸滨江有个房子。
1: 世贸滨江多大的？
8: 是30的，30将近就差170，建筑面积179点几吧。
1: 几楼？
8: 180米。2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8: 18楼。
1: 18楼，南北私产。
8: 南北和那个还有一个朝西的三面那个。
1: 南北西，你这个建成是哪年的？
8: 那个是当初是好像是哪年，就是进户那买的，是2008年吗？
1: 08还是18？你这房龄有多少年了？超十年了吗？
8: 超过了啊。
1: 08装修咋样？
8: 毛坯的啊。
1: 没有装修，105。
8: 啊，105，是不是啊？
1: 对。
8: 那好，那好，就成交价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8: 好好，谢谢老师啊。
1: 嗯，好。
2: 有请4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1: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嗯，那
9: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1: 您说，
2: 您说。
9: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1: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9: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1: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9: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1: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9: 不是，这个南边。
1: 叫那个
9: 锦城，
1: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9: 对，恒大锦城。
1: 对。多大的？
9: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1: 几楼？
9: 14楼。
1: 啥朝向？
9: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1: 产权证下来了吗？
9: 产权证下来了。
1: 有大税吧？
9: 我不明白这些证。
1: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9: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1: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9: 好像去年到的。
1: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9: 哦，我买下96万。
1: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9: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蒋女士，你好。
10: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10: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1: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10: 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1: 那叫学府家园吗？
10: 那是啊。
1: 啊，多大房子？
10: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1: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10: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1: 有阳台？
10: 有。
1: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10: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1: 简单装修，44万。
10: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江先生，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请讲。
11: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11: 宣德街29号，这个2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11: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11: 19米多，对，19.5米。
1: 几楼？
11: 2楼。
1: 啥朝向？
11: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1: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11: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还是
11: 大街那边？
1: 哪个大成街呀？
11: 卢家街吧。
1: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11: 啊，那就是南向，对。
1: 南向，哪年房子？
11: 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

0: 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1: 13万
0: 对。
1: 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0: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1: F 区，
0: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1: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71米。
0: 7楼阁楼，南北的。
1: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0: 建成是07年。
1: 建成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忘了。
0: 这个装修咋样？
1: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0: 这个30万。
2: 供您参考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电话我们只能接听到这里了。最后的时间没有关系，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疑难问题，你像你要卖房子，不明白的，有一些老房子没有办证的。还有邻居之间想买卖的，亲戚之间想贷款的，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大家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交流啊。如果说大家这个还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分享。可以先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的微信号13115305726。13115305726，大家把具体方案信息编发文字信息形式直接发送到群里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大家是想评估、想找张棍买卖，就直接给张棍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上回咱们说到，充满爱的东来，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东来派出所既是他们的兄弟，又是专职为他们扶贫解困的慈善机构。这种对于东来派出所的信赖是成倍增长的，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人民群众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派出所的爱民热情就越发高涨。所以后来辖区百姓把派出所的民警都看成是知心人，全然没有了干部和群众之分。家里的事儿，不论是大事小事，都愿意到派出所来找民警商量。有的夫妻吵架了，不去找双方的父母评理，却来派出所找民警，要求民警为他们论个短长。有的居民生了小孩，起个名字也得来派出所征求所领导的意见。70多年来，寄给派出所的各种表扬信似乎就从来没有断过。一封封表扬信、感谢信来自居民家里、工厂、机关、学校，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写出了粗大的字，表示对民警的热爱。那些上了年纪不识字的老人，让刚刚上学的孩子用歪歪扭扭的字表达出了对民警的感激之情。东来派出所爱民之情甚至感动了一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周立柱在来信中写道：郭喜玉同志你好，自从我来到部队，你经常在百忙中去我家里看望和慰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 我一定要刻苦锻炼，努力工作，争取做一名好战士。周立柱入伍之前，在东来派出所的馆内居住。当兵前，他很为家里的事情担忧，就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从此之后，为了能让周立柱安心的服兵役，郭喜玉就把周立柱家里的事情接管了过来，经常到周立柱的家里为他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周立柱的父母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在部队的儿子，这才有了周立柱致信派出所感谢郭喜玉的举动。生活中我们见多了那些在父母离世后饱含深情地书写怀念自己父母的文章，但是我们不会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的一位女警居然和她馆内一个与她素不相识的老人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在老人去世之后，她用自己的笔无限感慨地记录下了与老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位80后的女警，如果不是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国庇护下的人民有着深入骨髓的爱，做到这样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位女警叫马颖，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她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赵玉梅的老人。赵玉梅老人走了，从18岁跟随父亲从河北省东光县来到哈尔滨，落脚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内的大保定街64号，直到过世71年过去了，赵玉梅老人始终生活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些年每每提起赵玉梅老人，大家想到更多的是我，尤其是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民警。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与东来相守67年的老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被各级领导挂念，每逢春节都会亲自给他拜年的老人到底为公安事业，为东来派出所做过什么。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与东来相伴一生的老人对东来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和眷恋。而我只是东来派出所的普通一员，在老人67年与东来相守的岁月中，我只是陪伴老人走过了9年光景。在我之前还有很多比我付出要多，比我对老人感情更深的东来人在默默照顾着他，守护着他。这个接力棒在一代代东来人的手中传递，在我们心中那是责任，是义务，是奉献，更是爱的付出。他记录了老人在东来辖区从事治保工作的一生，映衬了老人勤劳善良、坚毅勇敢

品质，见证了老人与东来人之间纯粹的、真实的、感人至深的鱼水深情。讲起赵玉梅老人，必须讲当年那个贫困交加的时代。那时家家日子过得都苦，谁要是能有个单位上班，那就是最富有的人。当时在大保定街64号院住着一个在一工具厂上班的老李。刚开始的时候，谁家要是有急事需要用钱，只要找到他，他都会很爽快地借给人家。时间长了，借钱的人越来越多，老李怕借出去的钱回不来，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爽快了。有一次，邻居小张家的小孩生病住院，小张急需用钱，跑到老李家去借钱，因为老李没有马上答应把钱借给他，气急之下的小张对老李大打出手。作为质保主任的赵玉梅赶来的时候，俩人已经从屋里打到了屋外。这次无论赵玉梅怎么劝，小张就是不听，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小张竟然捡起了路边的一块砖头向老李砸去。砖头狠狠地落了下去，然而砸中的不是老李，而是冲上前把老李挡在身后的赵玉梅。后来赵玉梅的右额头上就有了一道缝了五针后留下的疤痕。从那以后，赵玉梅只要打零工开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谁家最近有没有什么难事，谁家急着用钱，确定都没事了，才会把这份辛苦钱拿回家。他的举动在帮助感动了很多人的同时，也让大家开始学会了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11委多次被评为先进委，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就连那时还是片警的尹彦恒都赞叹地说，日子再穷再难过，因为有了这一团和气，大家的心都是充满阳光的，这个赵主任就是不简单。在赵玉梅老人的家里，墙上挂的最多的照片就是老所长杨玉国的照片。用他的话说，哎呀，那可都是我偷来的，稀罕着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他说的这个偷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要喜爱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偷也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赵玉梅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孩子，年轻时不觉怎样，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心里的落寞和无依靠感就越来越深。这时候也就是1987年，刚刚警校毕业的杨玉国被分到了东来派出所，负责15委工作，而赵玉梅此时正是15委的委主任。正赶上过端午节，一大早赵玉梅就给杨玉国送来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和茶蛋，羡煞了好多同事。赵玉梅毫不掩饰自己对眼前这个白白净净帅小伙的喜爱之情，充满慈爱的目光让当时已经62岁的赵玉梅第一次散发出母爱的味道。唉，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了。

多年后杨玉国这样说起和赵玉梅的相识。当时的东莱地区全是棚户区，防火工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到了春季，火患高发期，杨玉国的心天天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怠慢。让杨玉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赵主任比他还上心。每天晚上没等杨玉国下片巡逻，赵主任已经带着红袖标巡逻好几圈了。一遇大风天，赵主任就挨个院插上黄旗，挨家挨户嘱咐不准点明火。检查一遍后还不放心，就站在大道上往天上看，谁家烟囱冒了烟就去谁家，灭完火后还要亲自爬到天棚口，再看看烟囱里有没有烟。过年的时候，家家都在院子里放鞭炮，赵玉梅知道这是大伙高兴的时候，从来不去打扰，就自己一趟一趟的来回查看。大伙儿因为有这样一个负责的风雪巡逻员，也都格外注意防火。这些年来，杨玉国和赵玉梅所负责的十五委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呀。1996年，赵玉梅的老伴儿因病去世，留下了赵玉梅一个人。杨玉国怕老人伤心难过，除了在所里处理案子之外，天天陪在老人身边，有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媳妇儿叫来做饭，仨人坐在一起吃。那时赵玉梅的牙齿已经都坏了，再加上情绪低落，难受上火，根本吃不进去什么东西。杨玉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媳妇儿看出了杨玉国的心思，便对他说，等这个月开工资了，我带大娘去牙舍做副假牙，让她以后能舒舒服服的吃个饭。在杨玉国无微不至的关心下，赵玉梅终于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他对东莱派出所的依赖就更深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每天早上，民警还没有到派出所，赵玉梅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拿着扫把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带着他的红袖标在门口站着，看着民警一个个走进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才会安心地去巡逻。谁要是想问个路，咨询个事儿，根本不用上派出所，赵玉梅自己就能解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水晶街广场有200多个小摊位，摊主们经常因为谁占地多了，谁挡谁家了而打仗，互相拉扯着上派出所评理。赵玉梅每次都能把这些纠纷化解开，摊主们都亲切地称赵玉梅为市场调解员。一些退休的老人在赵玉梅的带动和影响下，也都带上了红袖标，加入了义务巡逻队。赵玉梅老人与东莱派出所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咱们下回接着说。上回咱们说到义务巡逻队，马颖在这篇技术文当中详细的写了他与赵玉梅老人的日常生活。您别看他们都是年龄很大的人，负起责来那真是没有不敢管的事，没有不敢说的话，再重要的人物对他们都得敬重三分。隔三差五的，赵玉梅

这幸福源自他与东来几十年的感情基础，这幸福源自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东来的孩子，得到的是更多的源源不断的孩子们的爱的回报。民警杨海东不善言谈，可一到冬天，赵玉梅家的烟囱都是杨海东抢着来打，绊子都是杨海东抢着来劈，累了就在赵玉梅家的热炕头呼呼的睡一觉。等他醒来的时候，赵玉梅已经为他包好了酸菜馅的包子。民警刘波是消防兵转业，赵玉梅最爱听他讲一些消防常识和案例。在巡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案例讲给居民们。民警刘毅负责的片区里住着一个叫王淑珍的孤寡老人，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性格孤僻，一般人很难接近。刘毅接片一个多月了，硬是没进去他家的门。赵玉梅听说之后，把过生日时刘毅给他买的新衣服穿上，带上红袖标，就来到了王淑珍的家。赵玉梅趴窗户对王淑珍说：“哎，老妹子，咱们都是苦命人，旧社会的警察踢我打我，新社会的警察给我过生日，你看还给我买了新衣裳，还管我老，你说这不就是咱的亲儿子吗？”从那以后，王淑珍的家门不但打开了，他的心门也被打开了。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又多了一位戴红袖标巡逻的老人。大保定街动迁的时候，为了让赵玉梅离东来派出所近点，已是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杨玉国特意在与派出所一道之隔的太古小区给赵玉梅租了房子，回迁的时候又给她选了方便上下楼的二楼。派出所的民警更是出钱出力，共同给她装修了房子，赵玉梅打心眼儿里高兴。这些年赵玉梅与东来一路走来，他把东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2011年赵玉梅86岁，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天天到辖区里巡逻，他的心里难受。马昌辉所长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几乎是哀求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老了，连出去巡逻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用？”马昌辉所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主任，您从21岁开始当东来的治保主任，退休后又一直义务担任治安联防员，为我们看家护院。如今您86岁了，可以说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东来，您理应接受我们的回报。”赵玉梅经常说，要是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这些孩子，他活不到今天。从老所长王维旭到现任东来派出所第20任所长杨展辉，每个月他们都会亲自给赵玉梅送去2箱牛奶让他补钙。每年的8月15，派出所全体民警都会把赵玉梅请到所里给他过生日。每年的除夕夜，派出所领导班子都要亲自到赵玉梅家里去给他拜年。老所长孙

富民更是年年带上儿子一起来给赵玉梅磕头拜年。这一磕，从十平方米小房磕到宽敞楼房，这一磕从黑发人磕到白发人。老所长孙富民说过一句话，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贵苍天和娘亲。如果没有对老人的这份真感情，如果没有和老人之间的这份挂念与爱，谁又能将磕头拜年这件事坚持整整17年？还有我们的老所长王维旭，每年春节他都会记得给赵玉梅老人买新衣裳，并亲自过来给他穿上。即使在他当上了公安局局长、副市长之后也是如此。在赵玉梅老人身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东来人对他的陪伴和守护，更多的是从市局到分局，各级领导对像赵玉梅这样为公安工作奉献一生、做出贡献的老一辈人民群众的感激和回报。就在上个月初，我和杨展会所长去看望赵玉梅老人的时候，还和赵玉梅老人商量今年8月15他88岁的生日该怎么过。我们当时还特别兴奋地告诉他，到时候老所长孙富民会来，杨玉国、刘毅等这些他挂念的孩子都会来。唉，可惜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8月23日下午4点，赵玉梅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其实赵玉梅老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卧床不起，神志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把自己仅存的一点点记忆全部留给了东来。只有看到东来的孩子们时，他的目光才会有生命迹象的闪烁，只有握着东来孩子们的手时，他的心跳才会有因存在而生的力量。他每天都会把东来民警的照片捧在手里，一遍一遍地看，一个一个地摸，似乎在和他们说着心里话，可张大的嘴巴早已发不出声音。在整理赵玉梅老人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与东来有关，治保工作手册、执法监督员工作证、历届东来民警全家福照片、民警生肖剪纸册、印有治安联防陪伴他一生的红袖标。在赵玉梅老人去世的当天晚上，分局局长朱涛和政委李玉清正在防汛抗洪前线作战指挥，得知赵玉梅老人去世的消息，他们第一时间从前线赶回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研究商量赵玉梅老人的后事。告别仪式当天，很多市领导都为赵玉梅老人送来了花圈。市局户政支队王恒贤支队长之前并不认识赵玉梅老人，但听说今天东来派出所要为辖区一位老治保主任送终时，他特地从单位赶来送赵玉梅老人最后一程，这让我们所有人深受感动，也让我们坚信在群众路线这条道路上，每一个为公安工作付出过、奉献过的人都值得我们永生敬重。在东来派出所门前伫立着一块百姓之家的牌匾，

那是对东来派出所70年奋斗历程的最好诠释。家是什么？家是安乐窝，家是避风港，家是生死相伴的陪伴，家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百姓是谁？百姓是你，百姓是他，百姓是千千万万个赵玉梅。在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这个家我们为百姓而立，这条路我们为百姓去走。东来派出所女警马颖带着对赵玉梅老人深深的怀念，写下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文字。我们在惊叹这样一个80后与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结下这段不解的情缘之时，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马颖这样一个思想现代，喜欢用分析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青年，是怎么和一个跨世纪的老人融合在一起的？是马颖改变了这个跨世纪的老人，还是这个跨世纪的老人改变了马颖？结论是互相影响，互相改造。而且这种事情只有在东来派出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才能出现，才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时至今日，作者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单位能像东来派出所这样充满对人民群众如此的敬重和爱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想不与人民群众结下深厚的感情都难。由于对馆内孤寡老人给予特殊关爱，东来派出所被馆内居民称为当地的养老院。有人甚至建议在东来派出所牌子旁边挂上东来养老院的牌子，说这叫一套班子两套人马，合署办公。的确，对于馆内的老人来说，东来派出所真就是养老院。70多年来，有几十位老人在东来民警的陪伴下，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地方，享受了养老院的温馨，安详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70多个春秋里，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养老院，始终收留着几十位年龄在七旬以上、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一茬又一茬的民警用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陪伴着老人们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同时这里又成为许多生命的起点。老所长尹彦恒救助和转送的弃婴就有十多个，他们说能将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在一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经常有老人早早的就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而且追溯这种现象要从20世纪60年代的老所长尹彦恒说起。馆内的李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尹彦恒当民警时就开始照顾他。那年冬天李大娘病了，他特意托人把尹彦恒找来，流着泪拉着他的手说：彦恒啊，你大娘不行了，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你就是我的亲人，后事你给张罗张罗吧。尹彦恒一面安慰李大娘，一面找医生给他看病，给他打针吃药。过了几年，李大娘去世。

尹彦恒和居民一起给他穿上寿衣。冒着严寒把李大娘安葬完毕。民警越关怀热爱人民，人民就越关怀帮助民警。尹彦恒病了，居民们就三天两头的去医院探望。医生好奇地问，老尹，你怎么这么多亲戚？尹彦恒高兴地说，这不是我的亲戚，都是街道居民。东来之情，感人至深，精彩故事，下期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很多群众把东来说成养老院。77岁的王云翠是东来派出所成为养老院的见证人。他记得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开始，馆内的一些孤寡老人临终前都要把民警叫到床前，叮嘱后才能闭上眼睛。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双职工上班前就把家里的钥匙挂在派出所门后的一排小钉上，临走时还不忘了叮嘱派出所的民警一句，老妈在家等你们呢。依然他们的老妈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王云翠记着本账，说自己这70多年的人生里，亲眼所见东来派出所共为48个老人养老送终。他们在东来民警的照顾下走完人生的道路。作为一个已经年近80岁的老人，对他的记忆力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这48个人是不是派出所养老送终的，我们也无从考察。但是能证明这位老人说的话真实程度的，是东来派出所老所长尹彦恒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大信封，这信封里边装的居然是馆内11位老居民的骨灰存放证。这里我们还得说说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女警马颖。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长相漂亮生活现代的女警能够和馆内一些生活不便的老人有什么关系，更不能相信她能亲自动手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给这些老人洗澡。东来派出所馆内有3位年过80的大娘，他们是东来派出所老太太巡逻队的退役队员。马颖从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干起，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成了副所长，工作上没少得到这3位老人的支持。如今他们老了不能巡逻了，马颖就主动地承担起了照顾他们的义务，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定期领着他们到浴池洗澡。关于给老人洗澡的事儿，马颖这样说，这个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现在都80多岁了，自己去洗澡呢人家浴池是不收的，需要监护人陪着。他们虽然都有儿女，但儿女们都很忙，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给他们洗澡也比较麻烦。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主动承担起了他们的监护人的义务，定期领他们一起去洗澡。到了澡堂子，包括给他们买浴筐买浴巾什么的都是我出钱，当然也没有多少钱。有时洗完澡之后我还领他们下馆子
吃一顿。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位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看护孤寡老人的民警，他叫李志海。他的看护对象是一位叫赵杰的老人。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这是赵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赵杰住在太古小区14号楼，早年患上了乳腺癌，他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得了肝硬化，还有先天性腿部疾病，一只小腿萎缩的皮包骨，老两口一直靠低保维持生活。早年家里的生活来源就是赵杰的工资。1998年他所在的体育器材厂倒闭了，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因为动迁时把手续弄丢了，户口也落不下。东来片警李志海在走访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来回跑了好几趟，帮赵杰一家把户口落了下来，临走时还把他的手机号写在了赵杰家的门上，说有事儿就给他打电话。为了馆内像赵杰这样的老人能够随时找到自己，李志海20年没换过手机号，这个电话号码也成了赵杰家的救命热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赵杰去哈尔滨残联给老伴儿办残疾证的时候，缺少了一项证明，他对工作人员说，你等一下，我现在打电话让我们派出所的人把证明送过来。哎呦，工作人员不相信，说派出所是你家开的，警察是你家亲戚呢，你让人家来啊，人家就来，你还是先回去吧，等办好证明之后再来。然而半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李志海就带着证明出现了。残联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李志海真成了赵杰的亲戚，甚至比亲戚还要亲。很多年了，李志海隔三差五就会给他们买些米、面、油等，过年的时候连肉都给他们买好了。有一次赵杰的老伴半夜起来解手的时候摔了一跤，哎呦，当时把脑袋都给磕破了。赵杰想都没想就拨通了李志海的电话，不多时李志海驱车赶到，把老两口送到了医院，还帮他们交了押金。有人问赵杰大娘，你怎么不给自己儿子打电话呢？他说，嗨，儿子远不方便，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关爱馆内那些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劳改人员及一些有劣迹的青少年，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问题。事实上，东来派出所也从来没有把做好这方面工作仅仅作为爱民的行动，而是把它从维护社会治安安定、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来看待的。这便是格局，这又是一个站位问题。没有一个很高的站位，就不能观察到这一事件的本质以及对全局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公安工作是在很高的起点上做实的事，那么这个很高的起点就是站位，登高才能望远。东来派出所红旗70多年不倒，路越走越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格局，就是站位。正是在这样一个格局和站位下，气势

十多年里，他们代表党和政府出现在这些重点人群的面前，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字不落地传播到这些重点人群中，起到了维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他们化解矛盾，教育感化辖区内存在这样那样对政府有不满情绪的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就达5000人，给予重新安排工作的有1100多人，两放人员的停止犯罪率、改好率达到了92%。在这些帮教对象中，有人入了党，有人提了干，有人当上了勇敢市民，有人当上了企业家和厂长。在东来派出所的倡导下，东来地区成立了调解联盟，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区民警和相关人员组成，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调解格局。调解联盟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网格，构筑起一长带5员调解机制，实现了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的目标。辖区连续30年实现了矛盾纠纷100%可控。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达到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是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众多方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积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作为化解和消弭社会矛盾最前沿阵地的派出所，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矛盾形成的信息、原因，及时化解矛盾，规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和全国所面临的社会治安不稳定形势一样，东来派出所管内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些因素还相当复杂。东来地区是老旧城区，近年来管内一些企业纷纷倒闭，居民失业率高，不稳定因素呈增多的势头。为此，东来派出所站在社会治安全局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防止和解决了因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面对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不稳定因素，赌不如输，这是东来派出所多年来摸索出的一条经验。管内祥泰社区回迁楼以低保户和外来租房户居多，物业费缴纳不足额，

包烧取暖受到影响。租户、住户和物业为此矛盾冲突不断。东来派出所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不是将这一不稳定信息上报了之，而是在向上级报告有关不稳定信息的同时，马上采取措施，开始做调解的工作。由民警牵头，协调多部门联动，积极主动与物业管理部门联系，陈明利害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物业管理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提高供热质量，立竿见影，居民的屋子暖和了，群众的心里亮堂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一场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偃旗息鼓了。2013年初，太古地下装饰材料城决定对地下商铺的摊位租赁价格统一上调 20%。 哎呦，这消息传出来之后啊，立即引起了业主们的强烈反对。近100多名业主代表将太古地下装饰材料城的总经理办公室呼啦一下就给围住了，当时场面是十分混乱，业主代表情绪激动，双方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4: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薰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2: 故宫
4: 主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2: 哎，
4: 博物馆啊，
2: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嗯、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

0: 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0: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我
0: 我
1: 也
0: 唯
1: 是。
0: 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博，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
1: 啊，
0: 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
1: 对，在
0: 啊？
1: 陕西这个地方，确实
0: 对，
1: 也是重
0: 人
1: 点
0: 家
1: 地
0: 文物
1: 区。
0: 也多，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然
1: 我
0: 后。
1: 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
0: 对，
1: 但
0: 确
1: 是
0: 实是。
1: 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0: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这
1: 那
0: 好
1: 太
0: 多
1: 多
0: 是
1: 年了。
0: 好多20多年，三十年前吧，14岁时候去过。那你就是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
1: 故
0: 年
1: 宫
0: 龄，
1: 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2、3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2周预约都不为过。平时你也要提前1个星期预约。
0: 确实
1: 而
0: 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0: 因
1: 头
0: 为
1: 前一
0: 咱我
1: 天，
0: 不知道辽宁那块儿是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2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0: 是
1: 的，
0: 你
1: 是的，
0: 对
1: 是
0: 你
1: 的。
0: 提前1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但
1: 对。
0: 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知道那
1: 是
0: 时
1: 的，
0: 候
1: 是
0: 啊，
1: 的。
0: 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
0: 怎样
1: 啊，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啊，
0: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0: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他板兄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边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11.2万件，这么多，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边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0: 嚯，这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
0: 得
1: 去的话，
0: 看一
1: 肯定得
0: 看，
1: 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0: 得看一看，是不是啊？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0: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对，玉猪龙，
0: 红山文化，
1: 那
0: 好多好多年前
1: 的
0: 那时候提到这个，是不是？
1: 是的，
0: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 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

0: 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常设展区，
1: 对，
0: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嗯、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1: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
0: 嗯、
1: 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这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
0: 嗯、
1: 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啊，铜钱儿、
0: 嗯啊，
1: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
0: 嗯、
1: 是吧？
0: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1: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整那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
0: 嗯、
1: 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0: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嗯、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1: 对，
0: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1: 嗯
0: 啊，
1: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去，是不是？那个徐老师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嗯
0: 啊，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
0: 嗯，
1: 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腿都走折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1: 一级甲等
0: 国宝级文物、
1: 啊、哎，就是咱就是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0: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
1: 啊、
0: 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1: 哦，草书，他写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瘦金体是吧？
0: 瘦金体。
1: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0: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1: 肯定是、
0: 哎，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1: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0: 嗯、
1: 它那个寿金好，全国还有个10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0: 嗯。
1: 嗯，
0: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1: 嗯，
0: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1: 这都、
0: 啊、
1: 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0: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风

0: 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1: 啊，百大国宝，
0: 对，
1: 哎，这个
0: 这个非常
1: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一百名的，是不是？你肯定它底子好，是吧？
0: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1: 你说，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0: 我一猜你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1: 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
0: 对，
1: 啊，
0: 它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1: 明白明白，
0: 它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1: 嗯，
0: 你能想象到它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啊，戏台啊，对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非常，
1: 是是，
0: 对，
1: 啊，
0: 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0: 哎，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上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0: 边，对对对，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1: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
0: 那你
1: 就
0: 相当厉害了，
1: 家底儿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0: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1: 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0: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儿好啊，这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1米了啊，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60公分，那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石顶不就是锅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0: 对，
1: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0: 对，镇馆之宝。
1: 嗯，
0: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了，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新宇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哈，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它这个温度湿度 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在展，提前再做功课，
1: 是
0: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

0: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在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在展，我在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1: 嗯，确实是啊。嗯，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儿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古权会，古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啊，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0: 有差别，
1: 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
0: 免费的，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弥补这些。
1: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他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儿给我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嗯，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0: 对，
1: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嗯、
0: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1: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比尔科维奇大楼，原比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

0: 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 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

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呢，找来了几个土人，其中有一个叫王远谋的，就把池德斌的底细就和王守仁讲了。王守仁这么一听，一看这王远谋啊，这个人 那不简单，提出了一个建议。王守仁那心想，这个人应该留在我的身旁，是为我所用。你看王守仁那就是伯乐，一看就知道王远谋是个奇才。结果王守仁就和王远谋又聊了一会儿，把另外的

几个土人送走了，就把王远谋单独给留下。这王远谋啊，一看这王守仁挺器重的，就见王远谋由他怀里边掏出一张纸来，把这张纸往前的一递。这王守仁这一看，王守仁可乐坏了。原来这张纸那是王远谋画的一张地图，这大更山的地图，就把大更山那些险要之处全都那标明了。这是如获至宝的东西，可以说价值连城。你说王守仁能不高兴吗？王守仁看着王远谋老人家呀，哎呀，您可给朝廷那立了大功了，只要能把大更山这些匪患除了以后，我就在万岁面前保举您的官职。您哪也别去，您就跟着我，在我的军中暂时给我做个军师，您看怎么样？这王远谋点了点头。如果大帅您呐，真要是不嫌弃我，我王远谋是愿效犬马之劳。王守仁是挺高兴，心里在想，这就叫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这王远谋那就是田野之中的那麒麟。这王守仁就听了王远谋的计策，打算用这骄兵之计。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是升做了保障。王守仁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今天咱们出兵要攻打大更山，抓那匪患迟德斌。就见王守仁拿起一支令箭了，罗继芳、徐庆听令。这罗继芳和徐庆过来参见大帅，末将在，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领3000人马赶奔大更山的东山，攻打东山的盘古，不得有。不过要记住了，是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这罗继芳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看了看王守仁，我的大帅，为什么打仗非要打败仗？打败仗不容易，我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罗继芳还要往下说，这王守仁把脸往一沉，罗德少说废话，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要你的人头。这罗继芳这一看王守仁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真挺瘆人的。罗继芳不敢说话，和徐庆带着3000人马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古前去进攻，咱们不提。就见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了，狄红、李武何在？这狄红、李武过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俩人也是带领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西山甲骨前去进攻，不得有。可有一劫，一定要记住了，只能败不能胜。狄红心想，哎，这王守仁这是怎么回事？让咱们打败仗不让他们打胜仗，这不是折了咱们官军的士气？这王守仁看着狄红，狄将军，你听明白了吗？大帅，我听明白了。好，下去准备。这狄红和李武走了。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周祥帆何在？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也带领人马5000，由他正面攻打大更山。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胜了有罪。

了油工。周香帆心说话，我还没听说过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有罪。但是周香帆明白，这王守仁那是盖世的奇才，这人深通兵法，那很有韬略，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他全懂。周香帆带着5000人马前去攻打前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周香帆带领5000人马呀，就来到了大更山的前山。到了前山，这周香帆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这些个官军呢，就在山下就喊声了。山上的毛贼听着，你们往里边赶紧给你们寨主送信儿。现在天朝的军队来到大更山，要剿除你们这些匪患，赶紧下山前来应战。如果要是来得早了，来得快，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们杀上山去，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就连那带气儿的小耗子也给你们摔死。你们赶快赶紧出兵。这些人一喊，有的喽啰兵撒酒助飞，就给池大斌送信儿。这池大斌呐，那正在聚义分赃厅里边，正和这胡大渊、任大海、多大江还有卜大勇这哥姐啊，正在这聊天呢。这池大斌正在这发话呢，我说众位，听说这官军要攻咱们山寨，嘿，哎呀，那官军也不是来了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让咱们杀的丢盔弃甲、带懒袍松？那最近听说又有官军前来，我估计这些人来了又是有来无回，咱们哥几个一定要齐心合力把官军杀败。哥四个一听，大哥你只管放心，你只要分派就是。就在此时，有那玩意儿，有这个喽啰兵跑进来，叭叭叭叭叭。池大斌这么一看，出了什么事儿？我看你活了屁！我说，哎，我这大王可了不得，前山这有官兵大约有5000，堵着山口，在这讨敌要阵。说那话就别提多难听了。池大斌一听，往左右看了看，池大斌还没说话，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进个小巷。哎，启禀大王，东山的盘古也出现了军队，讨敌要阵。又有这喽啰来报，说在西山甲骨也出现了官军，讨敌要阵。池大斌点了点头，然后他看了看胡大渊，瞧了瞧任大海，二位兄弟，你们俩人带兵前往东山，前去迎敌，务必要把这些匪患杀一个片甲不回，把他们杀得越惨越好，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大更山那不是好惹的。胡大渊、任大海两个人领兵前去迎敌，咱们不提。咱们再说这池大斌，又看了看这都大江还有蒲大勇，说二位兄弟，你们带领人马赶奔西山甲骨前去迎敌，也要力在全胜。这俩人看了看池大斌，大哥只管放心，我们到那儿肯定是马到成功。这哥俩也领兵走了。就见池大斌往左右看了看，各位跟着我一起赶奔前山亲。

自出马了，我看一看前山有什么样的英雄。就见池德斌呢，吩咐人把他的三股托天叉给他抬过来，把他的乌锥战马也拉过来。这池德斌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抓缰在手，磨磨鞍铲，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之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喽啰兵这五千就下了大更山。走了大更山下，他这么一看，吃了兵也吃了一惊，就见对面五千官军已经列好了阵势。就见这些官军旌旗飘摆，皓带高扬，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葫芦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上戴冰铁盔，那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就见这个人长得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儿差不多，那手里边那拖着一条大铁枪。这个人是谁？正是周香帆。周香帆一看山上的匪患，列了队。这周香帆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战，晃着手中大铁枪，来到两军阵前。这池德斌一想，那今天呢，我要给这官军来个下马威，也让他们看看，嘿，我们大更山这些英雄，那也不是好惹的。因此，池德斌双脚一踏，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镫好像劲儿打枪坊，摇哪山坡上就冲起来了。来到两军阵前，那就见池德斌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高声断喝：“你们这些官兵又来到这儿送死，今天你家池德爷就打发你们上西天。”就见周香帆往对面的一看，就见对面这员大将长得是十分的凶恶，就见这个主戴一顶青铜盔，七宝钱，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额，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颤，搂海带，定金钉，折耳护项，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盼甲套，三叠倒挂鱼头尾，两扇征裙左右扇，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扇，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都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那还嫌慢，掌中使的这三股托天叉，这口叉呀，上秤称一称也有170斤。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四鼻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这个人长得是真够凶的。这个主那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池大斌。周香帆用手一点，对面什么人报上你的狗名，你家将军的枪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池德斌这嘴这么一撇。

报上名来。周香帆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帐前听用，某家官拜指挥使。我姓周，我叫周香帆。迟的民间听周香帆没听说过，就见这迟的兵把手中三股托天茶的一晃，哗啦啦啦啦啦，茶盘子直响啊！迟的兵三股烈烟茶往下就砸，唰！那恨不得这一茶呀，就把这周香帆给砸得粉碎。周香帆一看这迟的兵，就知道迟的兵的履历过人。就见周香帆用手中枪使足了劲，往外就磕迟的兵这个叉。看着周香帆那使的那劲儿不小，周香帆那也挺机智，等这个枪要和那个叉碰上，周香帆也真够坏，突然之间他把枪撤回来了。迟大斌呢，那使足了十成劲儿往击砸，周香帆这一撤枪，迟大斌的叉可就走空了。呜，由于用力过猛，迟大斌的好悬没从马上那栽下去，把迟大斌气的是哇哇暴叫。好姓周的，你小子偷奸耍皇耍孝用我，你招叉呀！这叉呀又奔着周香帆，周香帆把马这一带，这叉又闪过去，这迟的兵两叉没叉着，迟的兵当时火撞顶梁门，只气得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好啊，姓周的，今天我迟的兵要不把你脑袋取下来，我就不姓迟，你招叉。那第三叉啊又过来了。要知周香帆如何对敌，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大更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迟的兵是会斗这周香帆，结果周香帆闪过了两叉，人家没还手，把这迟的兵给气得哇哇的暴叫，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好你姓周，你耍我迟的兵，今天我和你拼了。这钢叉又奔周香帆就是一叉，把周香帆一看这迟的兵那是履历过人，那自己的枪要真硬磕呀，那非飞了不可。就见周香帆一看这叉砸过来，周香帆一催马唰的一下，这马跑到迟大斌的身后，马的速度那挺快。迟大斌看见这周香帆没了，就在此时，周香帆想说：“我给你一枪得了。”有哪迟大斌的马背后那就捅了一枪，那这一枪速度也挺快，挂定风筝奔着迟的兵后心就扎过来了。这要给扎上，迟的兵当时就得死，把这小子吓得是亡魂皆抱，心想：呀，这姓周的不喊怒，迟的兵现在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双脚一扣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这算把这招给闪过去。这迟大斌把马带回来，就和周香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周香帆这么一看，

这迟大斌确实是一员虎将，掌中的三股托天叉，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周襄范是暗自称赞。现在迟大斌一看周襄范这条枪，哎，那也不含糊。不过迟大斌想，这两下跟我比那差的多的多，我加把劲儿，这三股托天叉呀，加紧进攻。周襄范一想，今儿个呀，嘿，我不能打胜仗。想到这儿呀，这周襄范虚点了一颤。我说姓迟的，你看这果然厉害，你家周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Goodbye 了。就见周襄帆左脚一顶蹬，蹬带绷子绳，这马往下就拜，手印的军队也拜下去了。迟大斌这么一看，嘿，我觉得这一次来的官兵是什么天兵神兵，原来也是草包笨蛋。嘿，这迟大斌立马端叉，他也没追，还在这喊呢。我说姓周的，你慢点走啊！你家迟大寨主，我不追，跑得太快了，别崴了脚，有哪马上栽下来，摔死不知。回去报告你家主将，迟大爷是随时恭候，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些喽啰兵一听，全都笑了。这迟大斌带着人马回转了大更山，刚到聚义分赃厅坐定，那其他两路也回来了，有胡大渊、任大海、都大江、蒲大勇，这四个人也挺高兴。大哥，嘿，我以为来了什么样的那天兵呢，原来的军队是不堪一击，那主将也是稀松平常，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三招两式，那全都败了。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不足以让咱们忧虑。迟大兵点了点头，来着，排一摆酒宴，酒宴摆下了以后，这哥五个就在聚义分赃厅在这喝开酒了，这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可以说在这庆贺胜利。等到了第二天，迟大斌刚刚坐定，就听着喽啰兵又来禀报：“报大寨主，现在这官兵兵分三路，又前来讨战。”迟大斌一听见，又来了，好，我说胡大渊、任大海，你们两个人还是带领人马赶奔东山的盘古。我说蒲大勇啊、杜大江，你们带领人马赶奔西山的峡谷迎敌，不得有误。迟大斌往左右看了，其他的人跟着我赶奔前山，我看一看又来了什么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就我见迟大斌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有人给他抬过三股托天叉。这迟大斌飞身上马，抄叉在手，就下了大更山了。到大更山下这么一看，嚯，今儿个的军队那也有三千之众。就我见冲出来一匹坐马，这迟大斌仔细这么一看，那和昨天的战将不同，今天讨战的这个人啊，不是周襄帆，那位说是谁？正是狄红。这狄红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

来见迟大兵。迟大兵看了看，我说你唤作何名？我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总瓢把迟大兵。昨天来了个姓周的，打了三招两式就跑了。那今天我看看你的本事，先报个名。狄红微含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差遣，我姓狄，我叫狄红，特来取儿的性命。迟大兵把嘴一撇，狄红没听说过，好小子，你就招叉吧，三股托天叉，往起就砸。狄红啊，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歪这么一挂，嘎楞一下子。要说狄红的本事可不简单，今天这狄红啊，他打仗别手，王守仁呢不让他打胜仗，那打败仗，因此啊，他也就使了五成劲儿。这一下这狄红可吃了亏了，冰铁怀抱拐正碰在叉上，就把狄红震的是膀背酸麻。冰铁怀抱拐那好悬没出了手啊，狄红故意说了一声，哎呀好厉害。迟大兵心想，好厉害，厉害的在后边，你招叉吧。这家伙的叉一抖，是直奔狄红的前心。这狄红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结果把狄红震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那好悬没从马上下来。迟大兵心想，就这道号他跟我哪。嘿，狄红啊，看着迟大兵，好啊，姓迟的是果然厉害，你家狄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了。狄红一催坐下马，领着军队也败回去了。迟大兵这哈哈大笑，呵呵呵，他看了看手下的喽啰兵，我说各位看见没有，官兵就这么两下子，咱们大更山是高枕无忧，这些官兵还在这打溜须给拍马屁，我这迟将军迟寨主是盖世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他慢说这些官兵来了，就是嘿，那正德皇爷来了，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将军神勇，天下第一。迟大兵听完了以后，那也挺美，带着军队又回到了山上。到山上一看，那哥四个也回来了，一看那哥四个的表情，那就知道那战事相当的顺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吗？这迟大兵挺高兴，今天这一开仗又换了个主，不过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没打了三招两式那又败走了。那哥四个也说，那今天我们那也换人了，不过这本事还不如昨天呢，到那儿我们一出战呢，这些人也是打了三招两式就让我们给打败了。这哥我这高兴就别提了，要这样的些官兵啊没什么了不起，嘿，咱们呢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哥我又在聚义分赃厅里是又吃又喝，等到了第三天，迟大斌刚刚坐定聚义分赃厅，又有了喽啰兵跑进来报。迟大斌当时看了看这喽啰兵，又报什么？寨主爷，现在东山西山还有前山都有官军前来讨战。迟大兵一听，真是可恶，这些个官兵没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讨战，明天讨战。

不但是实属可恶，他又命不大院任大海赶奔东山的盘古，又让这蒲大勇都的江这赶奔西山的甲骨，这位置自从大军又出了前山，迟德斌立马哼叉往对面这么一看，哗，今天这主将又换了人了。就见今天这主将骑着一匹大黑马，头戴冰铁盔，铁挂冰铁甲。就见这个主，嚯，这脸上真好像黑漆黑的相仿，不亚于烟熏的太岁，是火燎的金刚。这眼珠子那可不小，叽里咕噜直转，挺大根鼻子，大头朝下，不是废话吗？那大头朝上那是漏斗，四字方海阔口，海下一部钢缆扎里扎沙，有着钢针恰如铁线，在马上坐着也是舔胸别动，手里边使的七节钢鞭。这人是谁？正是罗德罗继芳。就见迟德斌一催马，那在两军阵前用手中三股托天叉一指，对面这些官军哪个无能的大将又来了，今天你家迟德爷是奉陪到底。就见罗德罗继芳双脚一扣蹬，蹬磕飞虎颤，换手中钢鞭来战迟德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迟德斌这长相，心说话，这家伙长得可真够凶的，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位履历过人。罗继芳心说话，这仗好打，因为让我打败仗也让我打胜仗，我看这员大将这一戳一战，我罗德罗继芳还未必那打得了，不过今天要打败仗这事还容易。罗继芳把手中钢鞭一晃，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啊？本将军这鞭下不死无名的小辈。迟德斌把嘴一撇，我就是大更山的总瓢把子迟大斌啊，迟大斌，迟代主就是您。迟大斌点了点头，是不是早就听说我家的大名？就见罗德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哎呀，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听说过。你也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把这迟大斌给气，好，你小子通明报姓，你家迟寨主插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罗继芳呵呵一下，呵呵，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王大帅差遣，官拜指挥使之职，我呀姓罗明德字继芳。哦，罗德罗继芳，听说过吗？迟德斌气，我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来来，撒马过来。罗继芳啊，用手中钢鞭卯足了劲往下就砸，这鞭呢就直奔迟德斌的这脑袋就砸过来了。迟德斌一看这罗继芳这长相，也知道罗继芳的履历那也小不了，但是迟德斌想，昨天来了两员战将跟我这一身手，都是稀松平常之辈，我估计这位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就接你一鞭。这迟德斌又钢叉往外一磕，他罗德罗继芳这七节钢鞭好悬没撒了手，朕这虎口发麻，
这膀子全都发酸，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几摇，好悬没从马上掉下去。那当时把迟的兵乐坏了，心中暗想：就这样的人也配那当官儿，也配当将官？嘿，真是朝廷没人了，你看我迟的兵的。这迟大兵把钢叉舞动如飞，上下纷纷，叉盘子哗楞楞直响，就和这罗德、罗继芳斗在了一处。要说罗继芳的本事，要说是不寒碜，跟迟大兵比了一块儿，还真费劲呢。罗继芳一想，算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赶紧跑吧，今儿个如果我把命丢了，那可就不值。今天我是打败仗。罗继芳想的是，用钢鞭一点，我说：“迟大斌呢，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自己本事挺大，那狂得不得了？今天你家罗爷呀，不陪你玩了。”我要回转我的连营，你小子要有本事，你在这等着啊！我回去以后，那叫那有本事的大将来收拾你，你小子可要完了。今天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明天取你的首级。这迟大兵气坏了。好小子，你往哪里走？罗继芳先生往哪里走？我回转我的连营。这罗德、罗继芳左脚一领蹬，蹬带蹦子声，往下就拜，这回转连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迟大斌会斗这罗继芳。罗继芳打了三招两式，是拨马便败。这迟大斌这个高兴，心想着官军那打了三阵，全都是大败而回，这些个大将全在这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迟大斌非常高兴，回到聚义分赃厅，那哥四个也回来，向迟大斌述说了两军阵的经过。迟大斌哈哈一阵长笑，这么看，我看这些军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来个3万4万也不足挂齿，咱们接着在这喝酒。就这样又排摆酒宴，哥五个又喝成酒了。那喝完了以后，说划拳行令，在这开始赌博，根本就没把王守仁的军队放在眼里。又过了几天，这官兵啊也不攻山了。迟大斌心想：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一看咱们这大更山那十分的难打，咱们这些人都武艺高强，就咱们哥五个全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官兵一听全都吓破了胆了，那我估计他们不敢攻山了。这五位寨主就放松了警惕，当官的这一放松，这喽啰兵也就放松了。这些个喽啰兵3个一群，5个一伙，有的在这做游戏，有的在这说笑话，根本没把官兵放在眼里。迟大斌他们可要倒霉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江南巡阅使是大帅王守仁。这王守仁呢，一看，差不多了，打出连环探马去打听，知道这山防备疏松，

王守仁一看，到了时候，现在就给吃了兵等着，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王守仁扫骨俱见，手下的这些官员那全来了。这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拿起一只大令来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继方听令，这罗德过来，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和李武，你们两个人带领人马5000，攻打大更山的前山，不得有误。这一次是只能胜不能败，一定要奋力冲杀，听见没有？罗继方是接令在手，就见王守仁又看了看李武，李武啊，那等这个罗继方把赤了兵他们引出山口以后，你悄悄的带着1000人马，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等他们一出山口，你们呢就悄悄的到山口附近前去放火。山口火这么一起，那赤了兵那肯定那心就散了，窝心恋战，就要回转大更山。到那时你截住赤了兵，这些个匪患一路厮杀，不得有误。这李武也点了点头，元帅李武知道罗继方还有李武领兵前去准备，咱们不提。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了，那看了看这徐清，我说徐将军，我也给你一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调着人马3000，带领着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口，前去诱敌。这3000人马，2000你带领1000，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悄悄的潜入山谷之中。只要他们一出这山谷，就让这些军队在山谷周围放起火来。山谷周围的一起火，那些匪患军心一散，也得往回杀。到那时让这些官军堵住这些贼兵，一路厮杀。徐庆，你的作用就是要把这大更山的匪患的头给他缠住，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这王守仁呢，一看徐庆这一路也派出去，他又拿出了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狄红，这狄红狄将军，你带3000人马，那由哪羊肠谷那进入大更山，到大更山里边你呀到处放火，这火一着起来，这些匪患这些贼人那就寒了心了。这火势烧得越大越好，扰乱这些贼，把这些贼的心给他整散了，听见没有？这狄红啊点了点头。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周香帆带着3000人马是攻打这大更山的歇山甲谷，也是一边放火一边攻山。周香帆点头称是。这王守仁看了看这四路人马，说咱们只要看到山中起火，就说明各路那全都得了手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奋力厮杀，要把这些匪患全部铲除。这些个大将看着王守仁，元帅放心，元帅放心，我们肯定是完成任务。这些人下去准备，这王守仁啊，手捻着胡须，心里想：现在少人，大将不够，真要是再有一员大将来了，我再派出一路人马去，

0: 我估计这大更山的匪患就得全军覆没。王守仁心想：现在这将官不足，那力不从心。那就在此时，又打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当时王守仁这一看，耶！王守仁这个高兴就别提了。一看走进这个人来，那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把猎头寨平了以后，那回转大更山，前来见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哟，徐将军，你怎么回来了？哎，大人呐，我们到了猎头寨是这么回事，就把如何打破猎头寨，把猎头寨平的经过，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这王守仁这个高兴，好，你来得太好了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小房呢？哎，小房也回来了。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也有打外边进。这徐明刚一回来，杨小房一回来，王守仁的心就放下了。有这二人回来以后，我手下的大将就足够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瞧着杨小房，说：“你们二人拿我一支令箭，你们这一次就作为八路接应使。哪路如果要出了问题，你们就前去接应，听见没有？”王守仁就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啪啪啪啪啪，就给徐明高、杨小芳说了一遍，又把王远谋这张图给拿过来，把大坑山的地理形势给介绍了一番。徐明高啊，那是什么人？这人文韬武略，那武艺又高，那一看就明白。元帅，你只管放心，徐明高，我肯定完成任务。王守仁也知道徐明高那是盖世的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提刀上马定家邦，那不是普通的人。王守仁点了点头：“二位将军刚刚由打猎头寨回来，是鞍马劳顿，可就辛苦二位了。”徐明高、杨小房看着王大人，王大人只管放心。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徐明高、杨小房下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单说这一天的晚上，三更天，那就吃了饭了。四更天，这四路人马就开始朝着大更山的方向那进发了。这大更山这些匪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半夜三更，那还睡觉呢。军队呀，大约在四更天，那就到了山下。按照王守仁的计划，有些人就潜入了山谷，前去放火。咱们单说这罗德、罗继芳还有李武，那负责着攻打前山。到了前山以后，这李武就把手下的1000人，那埋伏在山口的附近，引好了身形。这罗继芳吩咐人点炮，就是咚嗒嘟嘟咚嗒，炮声这一响，你想那夜里边炮声这一响，这惊天动地。大更山的喽啰兵啊，那还睡觉呢，一听这炮响，赶紧起来。就听着四周围这炮就响成一个，有的地方还着了火了。这迟的斌也早起了，其他的四位寨主来见迟的斌，说：“寨主爷，咱们现在应当如何？”迟大兵看了看胡大渊、任大海，说：“你们领兵赶奔东山的盘古。”然后又瞧了瞧蒲大勇和都德江，你们领兵 赶奔歇山的山谷。我呀，自同大队赶奔前山，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咱们要放下那两路不提，但是我这迟大斌还真没把这些官兵放在眼里面。那现在是四更都快过了，马上就到了五更天了。这迟的兵啊，还有这些喽啰兵，那慌促之中他们也没吃饭，空着肚子这起来以后，迟的兵提着钢叉带着喽兵，那真好像旋风似的就杀到了山下。一看这山下耶，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吴京天哪，那天哪还不算太亮。这迟的兵一看对面耶，这个人儿，这不是罗德罗继芳吗？就见罗继芳那手里边那拖着那七节钢鞭。迟的兵一声冷笑，我说对面这不是姓罗那小子，我说你是我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有什么脸面还回来和我迟的兵动手？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嘿嘿，我就不姓迟，好小子，你招他！这三股托天叉哗楞楞叉盘的一响，现在迟的兵眼珠子都红，他是直奔罗继芳。这罗继芳用手中钢鞭往外一挂，两人马打盘桓就杀在一起。这动手也就十二三个回合，罗继芳啊，就觉着自己这本事比不了吃的兵，这比娃病叫热汗之淌。就在此时，就在吃的兵身后的山谷，那李武就放起火来了。我这一着，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这些当兵的爷，寨主爷，寨主爷，了不得了！您看咱们山上，哎呀，山谷那全都起了火了。石德斌偷眼这么一看，就见自己的大更山，哎呀，那有不少的地方，那全都起了火了。当时这石德斌可就无心恋战，指挥这些贼兵准备回转大更山。那刚到山口附近，这李武指挥着一圈军队和迟的兵手下的这些贼寇短兵相接。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人双战迟的兵，今儿个迟的兵呢吃了亏了，因为现在迟的兵呢肚子里没食儿，这是其一。另外的山里这一着火，他是心绪烦乱。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个人那过来以后双战迟的兵，那打着打着，这罗继芳那鬼点子多，心想我们俩全在这盯着也未必赢得了迟的兵，干脆我们就给来个车轮战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么天天向上节目推出了系列公益节目家有少年心，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有青少年的这个情况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声音。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里面，我们家长如何陪伴他，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教育的方式和孩子的心接近，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对于孩子在未来的成长空间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意开通家有少年心这系列的公益节目，特别从几个方面系列包括之前我们已经讲过期待、结盟、边界、考试焦虑化解、我害怕、我希望、正向约束、慢与拖延的系列这样的主题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家有少年的家庭里面都遇到的这样的困境和疑惑。那么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和教育过程当中和孩子沟通的疑惑用文字的形式发给我，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主讲的老师是程珊珊老师。我们本期的内容定位在边界上。其实在这个边界的讲解过程当中从这个词义本身，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比较多，但是和孩子和教育相关的话，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去理解它？那今天我们就请程珊老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细致的一个分享。那么程珊珊老师是科普中国心理应急志愿服务队心理应急工作站哈尔滨站负责人，系统式家庭治疗个案累计时长5000小时，团体工作累计时长7000小时，擅长领域就是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心理咨询。欢迎珊珊。珊珊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今天我们说的是边界。对，关于边界，从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心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2: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跟我们以往想的那个边界就是谁占我地盘啦，抢我东西啦，谁管我管得多啦，这些其实是表面的事件。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在大家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底层，我们对边界的那个模型那个模式的几种情况。就是我希望不只讲清楚这个理论，在今天的节目里可能大家在做家务在有手上的活那我希望在大家听完之后能带走一个收获，就是我怎么判断这个事儿。通过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想到边界大家想到的那些事件，我怎么去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是我该往前一点还是往后一点，这个主导权到底放在谁那里，才是捍卫边界还是侵犯边界。
1: 所以这个问题就存在一个，到底这件事情是他的还是你的，对吧？那孩子要出事儿的话，可能家长他内心的感受就是很重要的，甚至家长比孩子还紧张，是吧？
2: 我们在咨询中经常看到这样的，有的时候孩子一皱眉，家长就站起来了，家长说不行，我的孩子太热了，我的孩子紧张了。
1: 会这样。
2: 其实孩子可能还没啥。
1: 是。
2: 特别是像在一些日常的场景中，比如孩子跟小朋友玩过程中，小朋友把他的玩具拿走了。家长认为我的孩子被霸凌了，被欺负了。但实际上在问这个孩子的过程中，我们说怎么去界定这个事情上你需不需要干预。就是这个孩子的主观他的感受是什么。
1: 包括孩子考试。
2: 对，
1: 就是没考好。
2: 对，
1: 其实家长心里的焦虑要强过孩子心里的焦虑。
2: 而且还不止，对，一定是这样，而且不只是考得差的孩子。
1: 嗯，
2: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120满分，他考了119，这孩子已经睡着了，半夜12点，爸爸一拍大腿，哎呀，那一分咋还能扣呢？
1: 嗯，
2: 所以他在担心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他儿子的事儿。
1: 嗯，
2: 但他儿子可能并不为这个事儿烦恼。
1: 嗯，
2: 然后就包括大一点，这个孩子，这个恋爱对象理不理想啊，工作呀，生活呀，
1: 对，包括人际关系。
2: 对，我们今天刚才在那个咨询中，就是这个女儿已经28、29了，
1: 嗯，
2: 27、28了，这个头发稍微有一丝乱，这么掉下一绺或者啥
1: 啊，
2: 然后这个妈妈就快扎上，必须弄上，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女儿就我不要，我就不整，
1: 嗯，
2: 但是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讲，同样一个事儿，女儿的头发乱了，我要给她弄上去，如果这个女儿很愉悦，很喜欢，我妈给我整一下，她很幸福，她觉得这是个关心，她就把头靠过来，
1: 嗯，
2: 那这就不叫侵犯这个女儿的边界，
1: 对，
2: 但是哪怕她这个女儿头发已经很漂亮了，她差一点点，这个妈妈说给我弄上去不好，这女儿就是我还特意再拽下来两绺，同样的是可能有的关系的情况下她叫侵犯边界，
1: 嗯，
2: 有的时候她不叫，
1: 嗯，
2: 有的时候
1: 就完全看这个对方的心理感受，她愿意还是不愿意，
2: 对，
1: 这是她的意愿所致，还是说你的意愿所致，
2: 这是整个关系这个系统，就是这一个系统里的所有人的互动模式导致的。
1: 嗯，
2: 比如有的妈妈就会因为这个委屈，就是说那你看别的妈妈别的孩子妈妈给扎一脑袋小辫儿，你看你咋就这么隔路呢，
1: 嗯，
2: 你咋就不让弄呢，你怎么就这么不愿意跟我亲近，
1: 为什么呢，那有的小朋友就扎那小辫儿都可好看了，那他为什么不愿意让妈妈给他扎小辫儿呢，是因为他之前他们俩的相处出现问题了吗，
2: 不一定是之前，
1: 嗯，
2: 也不一定是他俩，就是在我们一会儿自己对号入座哈，在我们今天讨论中，大家想我在生活中哪些事儿我去对别人示好，别人认为我这是多管闲事儿，
1: 对，
2: 唠叨他，侵犯他边界了，
1: 嗯，
2: 然后我进屋给他收拾卫生，啊，我帮他整理书包，然后我帮他跟他的同学相处，他觉得我给他添麻烦，
1: 嗯，
2: 那哪些事儿是我不需要，但别人非要为我这么干？好，我们生活中应该都有这样的事儿，
1: 嗯，一定是。
2: 其实同样的事儿放到不同的情境下，有可能都是成为一个表达爱的、好的、示好、表达友好的这么一个渠道。
1: 嗯，嗯，
2: 但是在那个关系微妙的点上，他就不舒服了。
1: 嗯
2: 嗯，我们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鼓励大家？我刚才说要鼓励大家，不想表面的这些事儿，我们沉到底层看这个关系模式到底什么导致大家？
1: 嗯
2: 啊，
1: 嗯，所以说觉得他这个到底是，分享给大家就是。在心理感受上，
2: 嗯，
1: 有没有这个家长会觉得我本来是明明是为了他好，但是他却对抗，
2: 嗯，
1: 还很不愿意，甚至产生矛盾，
2: 对，
1: 这个原因是什么？
2: 应该是都有。我小时候我妈也是这样，
1: 嗯，
2: 所以我给大家想了一个，
1: 嗯，
2: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他说出来的一个比喻，
1: 嗯，
2: 我们在讨论这个边界感，跟大家在同一个绘画心理主题的课程上，
1: 嗯，
2: 这小孩说。我知道边界感怎么表达，
1: 嗯，
2: 它就像一个西瓜，
1: 嗯，
2: 他说这个西瓜我们切开了，我跟我妈一人一半吃，嗯，然后我妈妈非得把她的勺子插到我的这个西瓜上，然后教我按她的方式吃我这块西瓜，但是我妈妈那个西瓜我要想去挖一下，让告诉她按我的方式去吃的话，她也会很愤怒，
1: 他会觉得你怎么吃不舒服，
2: 对，但是我们发现有些情况就不，比如说这两个人恋爱了啊，或者这两个人多年不见特别好，
1: 嗯，
2: 妈妈说孩子放假头三天啊，天天搂着抱着咋的都好，那个阶段其实我们互相吃对方的西瓜呀，让对方按我的方式吃啊，都不会觉得被冒犯，
1: 嗯，
2: 那我们就发现其实亲密是底层的东西，
1: 嗯，
2: 这个亲密如果在俩人就是一起吃啊，我干预你呀，啊，我影响你呀，啊，我甚至可能挑你点毛病，反而像是跟你亲近似的，
1: 嗯，
2: 好，故意去开你个玩笑啊，
1: 嗯，
2: 那只要那种情况其实明显已经是很突破边界的行为了，但是对方反倒觉得很开心，
1: 对
2: 所以我们其实要核心讨论的就是对方觉得在帮忙还是在讨厌，
1: 嗯，
2: 啊，我觉得我给对方去示好如何能让对方接受， 对方给我投来的这些行为，
1: 嗯，
2: 我怎么能理，怎么理解，怎么协商，怎么让他都成为友好的，
1: 这种比孩子还急的感觉，
2: 嗯，
1: 家长会认为就是爱他，对他好，
2: 对
1: 吗？对
2: 呀，是啊，肯定是爱的呀。
1: 嗯，
2: 那没有这个爱的话，谁也不会管你，你愿意咋干咋干，
1: 嗯，
2: 然后我也不给你着急。
1: 对呀，
2: 好，
1: 家长肯定是这么想的。
2: 嗯，
1: 那你要是个陌生人，我干嘛跟你着急啊？
2: 嗯，
1: 是吧？
2: 但是，
1: 然后你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呢？会有内心里，然后我全是为了你，
2: 嗯，
1: 就心里会特别
2: 委
1: 屈，委
2: 屈
1: 啊，
2: 失落，然后难过，
1: 嗯，
2: 被拒绝的那种感觉，
1: 是很伤心。
2: 他其实核心在这儿，就是他肯定我替你着急啊，
1: 嗯，
2: 我去侵犯你的边界啊，肯定是爱。他妈妈说，我看他房间太乱了，实在不行了，我得收拾。
1: 嗯，
2: 那收拾之后，孩子回来特别愤怒。
1: 嗯，
2: 啊，说我这个找不着了，那个找不着了。其实我不是找不着了，我就是生气你进来了。
1: 哦，
2: 嗯，然后但其实我们的说这个，边界被侵犯的感觉里头，一定有一个东西在作怪，
1: 嗯，
2: 就是焦虑。
1: 嗯，
2: 就是我对你的这个边界的这一点突破，这个防线的往前推，是带着焦虑还是带着亲近的？我们想那些例外情况。
1: 嗯，
2: 哎，我们互相俩人共同吃一个冰激凌。我俩谁也没觉得你这么烦人呢，
1: 嗯，
2: 那我们俩热恋呢啊，或者我妈，我就很喜欢我妈，我跟我妈就这么吃，觉得很幸福。那个过程里面他没有焦虑。
1: 对，
2: 对，我跟你共同，我突破一点你的边界，你突破我一点我的边界，我们俩是带着喜悦、欢迎，
1: 嗯
2: 啊，然后鼓励，这样来突破的这个边界。但是带着焦虑的那个，带着担心的那个，带着，
1: 嗯，
2: 甚至带着恐惧的，这种突破的边界的方式一定会被对方视为侵犯。
1: 嗯，所以说这个边界里面就是我们要判断是否含有焦虑，
2: 嗯，
1: 是吗？
2: 对，你就像女孩子现在夏天吃冰激凌，
1: 嗯，
2: 那个妈妈说，哎呀不能吃，吃太多了不舒服，然后那妈妈就过来很有爱的说，
1: 嗯，
2: 来姑娘，这个冰激凌就吃这个小的啊，吃完了咱们喝点热水揉肚子，也干点别的，也不全是一直吃凉的。那这个方式女儿会觉得啊，妈妈是关心我呢，是爱我呢，好，给我吃了冰激凌，吃了一些，然后还给我整了一些养生的其他的办法，
1: 嗯，
2: 但如果是另外一个同样是干预她吃凉的东西，
1: 嗯，
2: 但她带着恐惧，她就会说，你这吃完了那寒呢，那子宫老寒了，
1: 嗯，
2: 那该得癌了那都作病啊，
1: 威胁
2: 对
1: 恐吓，
2: 嗯，他
1: 所以这里面就带着焦虑。
2: 对呀，啊，他的威胁恐吓的动机就是我因为太害怕你发生那个不好的事儿，
1: 嗯，
2: 然后我又感觉我没有能力阻止你，
1: 嗯，
2: 我用吓唬好像能阻止你，然后我就直接吓唬，
1: 嗯，
2: 他认为那个吓唬是保护，
1: 反倒适得其反，他吓唬他了更不好使，
2: 那孩子觉得你这是伤害呀，你这不是爱呀，
1: 嗯，
2: 所以他其实两个妈妈，两个去阻止的妈妈都是爱，
1: 嗯，
2: 但他那个爱一个就是我觉得你吃一点没啥，
1: 嗯，
2: 我一会儿给你挨个揪啊，给你揉个肚子啊，咱俩泡个脚啊，
1: 嗯，
2: 好，他是带着那个喜悦的去说，只能吃这点啊，多一点不给你。
1: 那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实际上是

0: 妈妈的方式，
1: 嗯
0: 表达方式，包括态度，包括语气，这些是能够感受到她是否含有焦虑的一个方式。
1: 对，但是我们也不必让妈妈有自责，妈妈们不要有自责哈。
0: 嗯，
1: 就是我作为母亲，我也有过焦虑恐惧。
0: 嗯
1: 啊，是每一个人都有，活生生的那些现实让我们害怕的东西，会迫使我们用了一些那个侵犯呐、方式啊，我查着他手机呀、我阻止他跟异性朋友玩啊，不让他玩啊，你再玩你就要考，你要倒退了，你要考倒数第一了。
0: 嗯。
1: 都可能都用过这样的方式，就有点像我们说人饥不择食，人很恐惧、很难过、很害怕的时候，特别是你至亲的子女啊、家人呐、父母啊，也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年龄的人吓唬父母，就是你不行啊，你被骗了，
0: 哎，对，会，
1: 然后你不行啊，你啥也不能干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我除了我给你买的东西，啥也不能吃。啊，或者你必须吃这个药，否则你就咋威胁，其实人在那个巨大的恐惧下，他有点不择手段了，所以他用了恐吓那个方式，
0: 但同时也能感受到他是对他的否定，不信任他，
1: 不信任，
0: 对，
1: 他同时也不信任自己，
0: 也不信任自己，
1: 对，他也不信任我，真的就靠好好商量，过去跟我姑娘一商量，他就能不吃这个粮的
0: 啊，对，
1: 啊，我也不相信他能好态度跟我沟通。
0: 所以就选择了极端的方式。
1: 我也不相信我自己能好好跟他沟通成。
0: 嗯，
1: 我们就选了一个，哎呀，焦灼、慌乱、混乱的那么一些方式。就病急乱投医的那个感受在。
0: 就是前天我去这个店里面去修车，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妈妈，也是带着来修车。她这个带着两个孩子。大概在10岁左右，女孩可能在6、7岁左右。然后这个两个孩子就一直在后座上打闹。然后这妈妈就跟这个修车的工人说这个车的问题。那工人说你需要把车留下来。然后大概几天的时间你再来取。于是妈妈就去收拾这个车里面的东西，要拿走一部分。就要带着孩子走。但是怎么叫这两个孩子从车上就不下来，就一直在那里打闹。他妈妈就劝了很长时间，他俩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这个男孩嗖一下子就不见了。对，
1: 撒手没。
0: 对，嗖一下就不见了，就听着这个妈妈就一直在喊：“你回来，你回来！”就是一直在喊。然后，因为他在这个修车的店里嘛，很多车，于是这孩子就不知道钻到哪个车底下去了。然后他就一眼看不到这个孩子在哪儿，这妈妈就很慌乱的就在喊：“你在哪儿？你出来！”然后这个妹妹呢就喊：“哥哥，哥哥！”就也即将跑不见了，因为都很多车嘛，就在这左拐、右拐的。然后就喊了半天之后，就有这个小男孩就从有一个车的车底下就钻了出来，因为那个车是架起来的，他要修这个车嘛，修车厂嘛，钻出来了，还做了个鬼脸，说他在那儿呢。然后他妈妈说：“你快给我出来！”当然说了不太好听的话，“你快点给我出来！”
1: 滚出来！
0: 对啊，说不太好听话，要不然会砸死你。哎呀，当他把这个话冲口而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1: 揪心啊！
0: 我咯噔一下，但我想这个肯定不是他妈妈真正所想，只是在那个瞬间他想到了是危险的。但是他却用了这种话，就是说要不砸死你。但这个话你想，他就像是一个石块砸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一样，因为他已经砸到我身上了。所以刚才我特别理解刚才珊珊说的那个，就是你说了什么话，用什么样的语气，和你用了什么样的态度，就直接能够感受到你是不是用焦虑在传递你的爱。
1: 我一直其实鼓励各位家长和我们每一个看向自己内心的人，无论我们是通过心理咨询，还是通过心理的发展性的课程，还是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我们看向自己内心去回溯，去溯源找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能对上一块儿就要认为问题是它是全部。它整个问题像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些齿轮咬合在一起一样，像那个妈妈用那个方式像诅咒恐吓
0: 是
1: 完了像恨似的，
0: 会有让人害怕的感觉。

0: 复的去吓唬恐吓，这个方式慢慢剥，就像咱们以前老话说打皮了，骂也骂皮了，打也打皮了，那种情况下你的约束就失效了。
1: 是，
0: 但是他妈妈会采取什么办法，就我说的再狠一点，我用了劲儿再大一点，我甚至只上去踢两脚，然后就升级嘛。那他其实母子间就会出现那种对称的升级，他越不听他说的越狠，他越狠他越不听。
1: 那可想而知，其实在他今天说这句话之前他已经无数次升级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往前赶着去工具，用工具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这东西该用钳子我用扳子，
1: 嗯，
0: 该拧不好使我换更大的扳子，我还换更大的扳子，那就是最后肯定是失效的嘛。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边界，去做这些讨论啊，回溯啊，往自己身上去套一套啊，想一想，我们后面有一个几种方式，大家可以一对应一下。就是我当这方式不好使的时候，我要回头看一看这个情境是啥，
1: 嗯，
0: 是不是真的要靠加大劲儿。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一个地方玩得很开心，我玩一天很开心，那太开心了，我玩100天吧，在这儿，那可能它就变成痛苦了。
1: 嗯，
0: 就是单一线性的使劲儿往上加劲儿，这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嗯，
0: 好，那
1: 也就是说，其实每个家庭里面的结构方式和边界的尺度还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它是分几种呢？
0: 我们大概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以系统式家庭治疗这个视角下的整理了四种。
1: 好，
0: 四种我们看一下。那第一种方式肯定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高频出现的，我们熟悉的就是纠缠、缠结。那缠结啥意思？就是每个人的边界模糊了，没有边界了，啊，孩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那个父母的情绪，我妈妈情绪就是我的情绪，
1: 嗯，
0: 那是分不清我和我们的。比如说这个妈妈和爸爸吵架了，这个妈妈很悲伤，妈妈在家里流眼泪哭，啊，哭20天，这个孩子也要20天不出门陪着妈妈在这悲伤，
1: 对。
0: 妈妈不好，孩子也不能笑，孩子一笑就说不行，现在是妈妈情绪主宰的时间，那妈妈悲伤我要表达我的忠诚，我要跟着她悲伤。所以就是，但实际上她心里悲不悲伤呢？她肯定没有妈妈那么悲伤，她心里可能会想我要出去玩，
1: 嗯，
0: 但是我要压抑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跟妈妈纠缠啊，我跟妈妈像共生一样，就是妈妈现在是啥情绪我就是啥情绪，
1: 嗯，
0: 我妈妈不高兴我绝对不开心起来所以她的情绪就这么纠缠在一起。那典型的表现就是也有孩子比较大了的这种啊，14、15了，那个妈妈帮她洗，我们就是好多都高3大学衣服都背回来，
1: 嗯，
0: 妈妈给洗，然后孩子说我不开心了，这个爸爸妈妈可能比孩子还要着急了，就立刻去解决问题。就是孩子回家说今天我同桌怼过我一下，他爸说不行，明天我找他家长，我跟他干仗去，
1: 嗯，
0: 啊，欺负我儿子，这不是我儿子的问题了，这就是我的问题，我就要去跟他打一架。好，那我要立马替他解决问题，这看起来是很亲密的，但这种亲密里面其实是剥夺阉割了孩子自己的空间的，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是训练孩子，你不是你自己，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嗯，
0: 我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咱俩就是一体的
1: 啊。
0: 你不要跟我说我是我你是你，就咱就是一体的，绑在一块儿，
1: 嗯，说情绪也在一起，
0: 对，
1: 解决问题也都是同一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0: 嗯，纠缠在一块儿，
1: 嗯，这个其实就是边界模糊的一种方式，缠结在一起。
0: 比如说我们放大到更大的那个家庭里面，比如有些孩子，我40岁了，我跟我媳妇儿相处，然后我媳妇儿让我给她洗袜子，
1: 嗯，
0: 然后婆婆不干了，婆婆说你凭啥让我儿子洗啊，
1: 哎，
0: 即使我儿子愿意的也不行，这是我儿子，
1: 嗯
0: 啊，你让我儿子洗你就在欺负我。
1: 那其实这也是婆媳难以相处好的一个根结是吧，啊，
0: 你婆婆也放不下，也拉不开那个距离，说我儿子愿意就行呗。
1: 嗯，自古婆媳无法相处，
0: 啊，
1: 实际上她是在内心里面有很深的渊源的，
0: 是因为母子在纠缠吗？
1: 母子在纠缠，
0: 嗯，
1: 对，没有隔开，
0: 嗯，对，没有分开，
1: 没有分开。
0: 对，包括好多家庭，我们在咨询中会遇到这样问题。这个妈妈说我小家过得很幸福，
1: 嗯，
0: 但是我早年我爸妈不开心，我爸妈天天在一起就打架，
1: 嗯，
0: 但是我带着我的丈夫一回到我爸妈家，我得立刻跟他干仗，
1: 嗯，

0: 就是我得训我的丈夫，骂我的丈夫，当我爸妈面儿，让我爸妈看见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有很幸福，就我没有背着你们享福，你们得不到的那个融洽的关系，我也没有啊。我当你们面儿，我俩也干仗，但实际上他俩很好，不干。那你说这种关系，如果说两个家庭离得近了，两个原本可以过得很好的核心家庭、小家庭，就摆样子也要摆的，我也不好。就相当于这个好吃的，我妈
1: 那
0: 不
1: 他
0: 吃，
1: 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0: 无意识的。
1: 无意识的，
0: 如果，
1: 无意识的到了爸爸妈妈那个家里面就吵架，而是在内心里面潜意识就是要证明给你看，我过得和你一样不好。
0: 对，其实在表达我跟妈妈，我对妈妈的爱，
1: 啊，
0: 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纠缠，中国家庭的纠缠里头，我妈没有得到的东西，我也不能得到，就是有买了一个好吃的，我妈先吃了，我才能吃，然后这是我们传统里面讲的孝顺嘛。然后买了一个豪华的大房子，我妈住了，我才能住，我妈要是不住，我就也不能住。好，那我有一个融洽的夫妻关系，我妈没有，我在我妈面前假装也得没有，然后我俩也得打，然后那个老公还得懵呢，说咋回事啊？刚才还好好的呢，怎么找上茬了呢？其实他不知道，他内在其实是跟妈妈的那个爱缠结的太紧了，导致他此刻要推远这个妈妈不用没有用的东西，这个丈夫的爱呀，这个丈夫的呵护啊。
1: 那怎么样才能意识到呢？意识到自己这样是出问题了。
0: 其实人人都意识得到，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他是心里很清楚的在这么干。像有时候丈夫说，我要是在家，我喂我媳妇儿一个水果，我媳妇儿就很开心；但我如果当着我的这个岳母面儿喂我媳妇儿，一下子偷，哪怕偷摸的在厨房。那个岳母在客厅看电视呢，我在厨房喂我媳妇一块水果，但是厨房的这门是半开着的，我媳妇就会担心妈妈觉得我过得太幸福了，就马上给我起来，这么烦人呢。
1: 就是
0: 啊，
1: 有
0: 他
1: 点
0: 们那
1: 觉
0: 个
1: 得不可思议。那父母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幸福吗？
0: 是的，
1: 但是在潜意识里却不是这样，是想要和他过得一样。
0: 不，潜意识也是这样的，潜意识他也希望儿女过得幸福。当我们在这样的案例、这样的家庭里面。工作久了就都会发现，那是孩子的恐惧，孩子担心这个东西，这个美好的情感，我妈没有，我有了，他会难过。
1: 啊，觉得对孩子妈妈不忠诚，
0: 对，但实际上他有了，妈妈会很开心，
1: 是啊，
0: 但是妈妈同时两样也会有，妈
1: 是
0: 妈
1: 因为妈妈没表达吗？是妈妈希望你幸福的，
0: 就是他都是潜意识是我们默契的通过猜测在以为嘛，我认为，但实际上这么干的时候，他以为的也是对的。妈妈会有另外一层，妈妈也会有那层难过的，就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一辈子过得太苦
1: 是我没得到过这样的幸福，你得到
0: 了，
1: 了，我却看见了。他内心里是有一个那
0: 也
1: 个
0: 会
1: 自
0: 觉
1: 我
0: 得
1: 的，
0: 自己很失落，但他也会同时拥有，
1: 觉得幸福。
0: 就像他左手右手有两只手一样，他两个都有，
1: 人的情感是真的很复杂
0: 对，
1: 的。
0: 是很
1: 所
0: 复
1: 以你
0: 杂。
1: 说这，往往我们说人的一生啊，其实过的就是自己，哪怕说你有你的至亲的人，父母、孩子，但是仍然是过的是自己，因为内心里永远会有不同的声音在，
0: 猜
1: 可
0: 测，
1: 表达的、不可表达的，
0: 对，
1: 是
0: 包
1: 吧？
0: 括自己意识到的、没意识到
1: 没
0: 的。
1: 意识到的。
0: 但是你看，我们说这种纠缠，纠缠缠结，它换一个词儿也叫紧密。我们的家庭就是比，西方的家庭要紧密的。我们到八九十岁也跟家庭很紧密。我们其实完全用西方那种逻辑去过咱们东方的日子是过不好的。我就是很自私，带着我的老公回来了，在妈妈面前又搂又抱的，那确实。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是很难堪，就是家人都很不舒服的，而且关系都是在变化的。大家多考虑一层啊，其实中国人的是智慧，我们是很考虑潜意识的。我们那些折中的、中庸的，其实他把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柔和的都考量进去了。然后我们让大家每个适应的过程都慢一点，其实那种纠缠它慢慢的就转化成紧密。我们只是在讨论边界这个部分，想我们的边界近一点。如果对方不抵抗，对方是愿意的，甚至对方很喜欢，那就没有问题。
1: 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示出你的意愿的时候，表达出你的意愿的时候，对方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对，如果对方是反抗的，其实我们就要马上的意识到，可能我越界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就两头考虑嘛，一头考虑就像一个美好的礼物，我的爱给你的时候。

0: 就考虑我给的时候带不带着恐惧焦虑，带不带着那个恐吓、威胁、诅咒。如果
1: 我或者是我给你的这个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完成的，
0: 对，带着命令，
1: 命令，
0: 像枷锁一样，一头就考虑我给你的时候我的发心，我是不是轻松的、愉悦的，然后欣喜的，然后另一头就考虑你愿不愿意接受。
1: 接受，所以在这样的两方面考虑的情况之下，来了解边界到底在哪。
0: 对，这两方面我们给的时候考虑了，对方接收的时候我也考虑了，那再过分它都不叫缠结，它就叫亲密。
1: 好，那这是第一种。
0: 对，那第二种就是疏离呗，跟亲密相反的，就是跟缠结相反，它就是分太开，整太远了。好多家庭就是，哎呀，我们家三口人三个地方啊，四口人四个地方。
1: 对，
0: 我有一次跟一个学生，跟一个初中的学生说，我们家爸爸住在这儿，妈妈住在那儿，我住在这儿，我跟我的孩子住在这儿，老公工作在那儿。然后那个学生说，珊珊老师，你们家一盘三沙。所以我说啊，是挺疏远的。比如说那个疏离的过程里面，就是各过各的呀。孩子的情绪父母不在乎，那孩子说，我嗷嗷喊呢，我妈也不听，就不让她进我这屋，不让她动我这个东西，她就不听。她就是要进来擦，擦完了把我重要的东西团不团不扔的。
1: 昨天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儿子房间的门口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不许进。然后那个我爱人呢，他就是很严肃的过来说，你快把他门开开，干什么呢？
0: 给我打开。
1: 你给我打开。
0: 我不无视他的这个。
1: 对，你给我打开。然后我说，哎，为什么第一次，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在门口写个不许进。然后我也没管，因为我回家了嘛。孩子知道我回来了，他过了一会儿自己就开开了。开开之后呢，我也就没问他这个事儿，就说了别的。等着这件事情就晚上要睡觉了的时候，然后我就借机睡前我们俩聊天，我就说，我说为啥在门口写一个不许进啊。我不想当时就问他，他说是因为我在我的房间里拼豆呢，然后上次我在拼的时候，我爸不懂我在干什么，拿了一个他买的玩具，他新买的玩具，觉得是什么 3D 打印的东西，觉得特别好玩，想给我一个惊喜，啪下子我正在拼豆的那个桌子上，他一下子就扔在了我的桌子上，导致我拼了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全散了。他说，所以我又在拼豆，我又知道爸爸在家，所以我就把门锁上了，我有阴影了。我说是这样啊。
0: 所以妈妈很智慧，妈妈隔了一会儿再去问清楚。
1: 对，我想就是，其实爸爸内心里不是想的这个，爸爸说你看看他在看啥。他以为他在看
0: 网络安全，
1: 看网络视频呢。你看他在看啥？实际上，完了，我说，那你知道爸爸其实很担心吗？然后他说，他担心我啥呀？他担心我那个看 iPad 是吧？我说你咋知道呢？我还怎么不知道呢？他就认为我会看这个 iPad 上不好的视频，我怎么敢看 iPad 上不好的视频呢？我说，为啥不敢看呢？他说，都会有留痕的。对，我看啥，只要你一用 iPad 你就知道我在看啥。再说我看什么，我不都是看的是公共区域吗？他非常的清晰。只是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爸爸是过度担心了，然后呢，我去了解了这个情况，他也内心里说出了他内心的一个想法。其实你看，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就明白了，
0: 这是很好的边界。
1: 嗯，
0: 好的边界，他，你看我们这个第二种是疏离，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像这个孩子三个人之间这种好的边界。
1: 嗯，
0: 好的边界它是有交叉，有联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有误会，有澄清，有人传话。
1: 是，你看我们在传话，
0: 给他们翻译一下。
1: 对，
0: 给两个大直男一翻译。
1: 是，
0: 对，所以他是比较健康的关系。但我们看他那种真正的疏远，是孩子这是健康的推远，他是拒绝你干扰啊，这种他不叫疏远，他是我要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干完我这个事儿。但疏远上，有的家庭是我好几年好几个月我俩不能见面不能联系。就是这种 表面看起来

0: 起来还是很独立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我们很尊重啊，互相都，谁也不干扰谁，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个家的感觉。比如说，有的家庭说，哎呀，这个我跟妻子两个人都互相很尊重的，但实际上各自都外面有跟他更亲密的人，
2: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孩子跟父母说，我爸妈给我很大的自由空间。啊，我是出国也好啊，上哪也好啊，打工也好，上学也好，没有人会干扰我，啊，都尊重我。但实际上，那个尊重里面是有一点点的，没有联系的。
2: 嗯
0: 嗯，就是完全割裂开的那种感觉，各过各的。就是你的情绪我不在乎。
2: 嗯，
0: 你看那个爸爸去敲敲门，他是在乎的，他是要让妈妈去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2: 对，
0: 这是关心的。
2: 对，
0: 有的是，这孩子走了仨月了，就知道干啥呢？上学呢。但具体干啥，说学啥专业都不知道，就是不太能，不太有亲密的那种部分，
2: 是是，
0: 包括健康的亲密都没有，就我们需要远一点才舒服，
2: 嗯，
0: 如果近了可能会很痛，
2: 嗯，
0: 所以这种我们疏离也是健康的，
2: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疏离是因为我们分开点反倒更得劲儿。
2: 啊，
0: 哦，在一块儿会非常痛苦。
2: 嗯，那其实呢，这种分离，那会不会有人说啊，你家庭关系很淡漠？这种关系说，哪怕说孩子跟父母之间不亲近，是不是不孝顺的表现？
0: 嗯，反倒是我倒从作为家庭治疗师的角度，我觉得反倒是这种说法是一个带有贬损的说法。
2: 哦，
0: 其实他们家就是原来可能是太缠结了。
2: 嗯。
0: 可能上一辈儿或者是上一个阶段，
2: 嗯，
0: 可能太纠缠了，太干预了，太痛了，我们就是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稀释它，调整它，那干脆就拆开吧，说修起来，
2: 嗯，
0: 像一个机器坏了似的，修起来太复杂了，太难修了，
2: 嗯，
0: 我干脆就放弃了吧，
2: 嗯，
0: 把它拆成两半，他俩别放到一起就着火，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与其他放在一起着火，他疏远是健康的，他疏离是健康的，
2: 啊，反倒是健康的，
0: 家庭会自组织。一个家庭他如果有再深的再大的创伤，通过几代人，通过一段时间，他会自行调节，这个疏离疏远淡漠啊，也他就是家庭系统在自组织自
2: 在调节的一种方式，
0: 可能慢慢他们就会出现啊，我能接近起来不痛苦的人啊，我新找了一个，就是
2: 重新组织这样的亲密关系。
0: 对，
2: 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亲密关系的，只是他在那个关系里面，他是用疏离的方式来让自己更健康，然后他去寻找真正能够属于他的亲密关系。
0: 比如说有人工作狂，说我跟工作的同事待在一起很舒服，
2: 嗯，
0: 我跟家人在一起天天干仗，
2: 嗯，
0: 那我找个对象，我跟对象待在一起很舒服，
2: 嗯，
0: 我跟我妈在一起天天干仗，
2: 嗯，
0: 他就是在
2: 寻找
0: 很健康的在循环调整自己的
2: 人，其实在潜意识里会寻找这种健康的关系。
0: 对，这只不过是我们可能通过家庭治疗，通过干预，它能复杂的自行修不好了，必须用疏离的，我们可能能修好。
2: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外界的干预，我们就干脆就是这个疏离是最好的治疗了。
2: 嗯，
0: 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家疏离啊，我们家十个兄弟姐妹常年都不联系，我们觉得很丢人。
2: 嗯，
0: 不需要，这是家庭很健康的，这个家到这个阶段就需要这样。
2: 嗯，
0: 啊，那我们如果真的想干预，我们就科学的好好的去。搞一搞，
2: 所以说就是你还是在内心里去感触，你是在一起舒服还是不在一起舒服。
0: 对，
2: 如果不在一起舒服的情况之下，说明这个处理的方式是对的。
0: 对，
2: 嗯，也不用有内心的愧疚感。
0: 就我们仅靠自己的力量，我这样最得劲儿，我就这么干。
2: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说我可能需要抓一个咨询师啊，或者说有一些外力啊，推着我啊，试着修一修。
2: 那就是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就是比如说对于原生家庭的一种疏离啊，或者不认可啊，对抗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也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
0: 调试
2: 的方式。
0: 对，
2: 嗯，
0: 我们不要对家庭的各个现状有任何的自卑啊，不自信，我们家不好啊，贬损，不需要。
2: 嗯嗯，
0: 它就像大自然的万物一样，有的时候这种子就要在这个大树上待着，它没长好呢。
2: 嗯，
0: 有时候它长好了，它就需要离开。
2: 嗯，
0: 啊，有时候它需要不太远不太近，有点联系。像有的家庭成员之间，我们两口子不能住一个房子，我俩得住在离两站地的地方，但我们还不想离婚，我们就互相离不开对方。
2: 嗯，
0: 我们也是爱的，我们在经济上啊，关系上啊，子女的养育上啊，互相的照应上啊，
2: 还需要对方，
0: 都是很依赖信任。

0: 喜欢对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不能在一个屋檐下，这是很健康的，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我们就住两站地，
1: 嗯，
0: 这个距离，然后你送个饭也近，我买个菜给你送去也近，
1: 近吗？
0: 然后你写个毛笔字，
1: 要跟我们来想这近吗？是吧？
0: 他想你写个毛笔字，一天我也不打扰你，我觉得很舒服，
1: 嗯，
0: 他俩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就
1: 是，这是他有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0: 对，我们就说家庭，
1: 我们不要用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或者第三方的这个角度，我们的感受去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处模式，
0: 就像那个口味不同似的，
1: 嗯，
0: 咱家吃的清淡一点，咱们就适合住两站地，
1: 嗯，
0: 他家就吃的甜蜜一点，他家适合天天就在一起。他其实那个距离跟就我们说那个不能五十步笑百步，这也通用，就是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盖一个被，
1: 嗯，
0: 我们也不笑话那个他睡沙发他睡卧室，
1: 嗯，
0: 我们也不笑话那他睡两站地，
1: 嗯，
0: 或者他在海南他在这儿，
1: 嗯，
0: 就是家庭比指纹还要特殊，没有任何两个家庭一模一样，
1: 嗯，
0: 就是谁过着得劲儿，你的方式你过着得劲儿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1: 嗯，其实这个会珊珊老师给我们方式和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种关系，会治愈和让我们很多人内心里面有一个自洽，就是有很多人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导致可能我现在跟家里面的关系啊，或者是跟同事的关系啊，跟朋友的关系啊等等，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啊，有着好像不同于别人的这种模式，
0: 嗯，
1: 内心里就有疑惑、焦虑、压抑，甚至是对自己的质疑。
0: 对
1: 啊，
0: 其实这部分也是跟我们今天讨论边界这个主题有关。比如说有的媳妇儿，她嫁到这一家，她说他们家都牲口八道的，他们家全家都处不好，
1: 嗯，
0: 我来了之后我给他们俩说和，给他们俩往一块整，替他孝顺父母，把这一大家人拢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但是他这妻子干的是什么活？
1: 嗯，
0: 就干的是这个丈夫他自己的活。他自己如果这个活不想干，那他就没有这个活。
1: 嗯，
0: 那如果他想干，他找咨询师给他整，他找谁给他整。但这个妻子如果能保证一个前提，就是我不耗竭、不消耗、不损伤我自己的前提下，我去干这些事儿，就是还是我们说给的这一头，给的时候是喜悦的，
1: 嗯，
0: 不是透支的，
1: 嗯。
0: 然后一透支就带着委屈嘛。
1: 对，他愿意去这么做的话，那就是对的。
0: 对，我能干的，
1: 嗯，
0: 就量力而行，我能整动的。整一点，整不动的不管了，
1: 嗯，
0: 就那样的。
1: 而且如果她用了这种方式，她丈夫不愿意，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0: 对，
1: 你是不 是多此一举啊，你是不
0: 是
1: 闲，
0: 那就是侵犯，
1: 闲的没事儿干等等，
0: 那就是侵犯，
1: 那就侵犯边界了，她就不应该这么做。
0: 对
1: 对，如果说哎，丈夫觉得因为媳妇儿的参与让我觉得我们家的关系更融合了，哎，我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我媳妇儿也很好，哎，这么做就对了，
0: 而且他也不透支，
1: 啊，他也不透支，而媳妇儿呢也很愿意，我愿意帮助这个给他们之间撮合这个关系，我觉得还挺有成就感。
0: 对，那他一定会成为这个家里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1: 核心，
0: 对，核心，大家很亲近的一个人，
1: 对，
0: 情感上很依赖的一个人，
1: 对，他会也会让自己很开心，
0: 对，
1: 他做到了这件事情，
0: 嗯，所以我们说哪一种都是好的，
1: 嗯，
0: 没有不好，
1: 没有不好，所以就不要否定自己，无论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的模式中的话，其实都是对的。
0: 对，
1: 嗯，
0: 我们说来咨询也好，自己成长也好，我就接纳也好，
1: 嗯，
0: 我们干的最大的一个活都是认清啊，理解清楚，
1: 嗯，
0: 可能我们家现在这个模式就很好，
1: 嗯，
0: 它可能是一团金子，
1: 嗯，
0: 但它只是我嫌它样子过时，我觉得它也破破烂烂的，不喜欢，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否认它本质上是好的多过不好的，
1: 嗯，
0: 啊，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呀、审美呀，我去加工它，
1: 嗯，
0: 但是我们不用嫌弃的完全给它撇它，
1: 嗯，
0: 我们家里现有的沟通互动现状，现有的相处模式，一定已经是闪闪发光的金子，
1: 嗯，
0: 它是我们在实践中，我们最了解自己的家庭总结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在实践中自己生发出来的办法，一定是最好的，
1: 嗯，对，所以说这是第二种，就是
0: 嗯。
1: 不要觉得
0: 疏远
1: 了就不好啊。第三种呢，
0: 第三种是混沌的边界，就这种情况它介于纠缠和疏离之间，它没有清晰的边界，它就时好时坏，
1: 嗯，
0: 就我们说猫一天狗一天，
1: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管很多，有时候你又完全不管，
1: 嗯，
0: 孩子不知道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所以他不断的去试探，有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他不听话，因为他在跟这个妈妈相处的过程中，他发现他的话有时候听 可以，

0: 他很开心，有时候听了他也没有很在意，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不听他愤怒打我一顿，有时候不听他也那么地就过去了，甚至有时候不听他还挺开心，他还跟别人开玩笑说："你看这孩子多皮，还录视频给别人看。"所以孩子发现，他一会儿要求高，一会儿紧密，一会儿疏离又不咋管。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孩子会有的，有意无意的去试探家长的底线。但是你的底线呢，你自己都不确定在哪儿。
0: 有的家长没有，
1: 嗯，
0: 他
1: 没
0: 混乱，
1: 有，嗯，
0: 他心情好，他就是底线宽点儿；
1: 就看点
0: 心情不好，马上就是要求苛刻严。
1: 儿，嗯。
0: 嗯，有时候那个孩子说，我一进门，我妈妈心情好的时候，这个地干干净净的，我进来了踩一脚，我妈说："哎呀妈呀，我大儿这个打完球这大鞋印的，咵就给我踩一脚，完了跟别人视频呢，还乐呵的跟别人说，完了就擦了。这儿子觉得没啥，下次妈妈可能跟爸爸吵架了，心情不好。"这儿子进来踩了半个鞋印儿，妈妈一杵子给儿子怼坐那儿了。那孩子，妈妈咋了？妈妈，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妈妈到底在不在意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到底在不在意？我这么做到底行不行？那么做行不
1: 那
0: 行？
1: 就鉴于我们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情，他的边界是在哪
0: 是不
1: 儿，
0: 是稳定
1: 有
0: 的？
1: 没有原则性？
0: 对，
1: 嗯，
0: 你就
1: 但
0: 是。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原则性是很清晰，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尤其是父母双方之间，
0: 清晰稳定是非
1: 而
0: 常非
1: 且你
0: 常
1: 们俩
0: 重
1: 要
0: 要
1: 一
0: 的，
1: 致，对，
0: 一
1: 因为
0: 家，
1: 不一致的话，也容易混
0: 我们说生病能造成孩子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1: 沌。
0: 双重束缚，双重束缚就是我这么干也不对，那么干也不对，有的孩子都多重束缚，就是按妈妈说的做了，奶奶觉得不对；按奶奶说的做了，爸爸觉得不对；按爸爸做，妈妈又觉得不
1: 还
0: 对。
1: 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我告诉你啊，那个，你要这么做了的话，你妈要知道了会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是她觉得行，她妈说不行，啊，你比如说孩子要吃零食、吃糖，姥姥或奶奶就会说了，啊，你看你吃完了之后，你妈要是知道了又该说我了，哎，好像这件事吃糖这件事情只是妈妈不同意。姥姥是就是因为，妈妈不同意，所以才这么做的。我并不是不同意。
0: 所以它其实是整个家的气候，我们是，是否每个人可以如实的、稳定的说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奶奶、姥姥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得尊重儿媳，我不能直接说出我的观点。啊，她可能说，我其实是很想让你吃的。你看，有的小孩说："妈妈吃完零食，我都见过不止一个小孩，男孩女孩都有。男孩子父母离婚了，然后妈妈不让吃零食，爸爸这头让吃。但是偶尔接到爸爸这头的时候，爸爸就给说：‘哎呦，好长没见着儿子了，我把你想吃喜欢吃的零食
1: 全给你买。
0: 我都给你买了，我好好稀罕稀罕这个儿子。’然后这儿子就吃了。吃完之后回家，回到妈妈这儿，妈妈说。"你吃零食该铅中毒了，你该生病了，你该死了。然后这小孩就天天害怕，就说玩着玩着突然坐那儿不动了。你知道吗？我吃过老多零食了。也有小女孩长大之后说，我小的时候吃了零食就坐在学校等死。她说我妈说了吃了这个会死，所以我就坐那等着。你在想我们现在说像一个玩笑一样，但是那一刻的小孩儿。得多绝望，那个心里面的感
1: 一
0: 受。
1: 定是。还有，就是吃零食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就是清晰的跟他说，我们可以吃，但是你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的处理方式就是，我跟他一起吃，一边吃还边说：“哎呀，这垃圾食品可真好吃啊。”然后，我们俩就对视笑一下。好，那咱们定好了，一个月就吃一次垃圾食品，过过瘾就行了。啊，行，那我们俩一起来吃，吃甜食也好，包括吃辣条，吃辣条我们都得站到走廊里去吃，为什
0: 太
1: 么？
0: 有味儿
1: 一个是有味儿，再一个呢，回来爸爸不干呢，爸爸说你们在吃垃圾堆里的东西，然后但是我们两个会偷偷买一袋儿，一个月、2个月偷偷买一袋儿，蹲到那个布梯的
0: 吃去，
1: 那个楼梯间里面坐在那俩，你一根儿我一根儿，你一根儿我一根儿。
0: 好像蹲到那个大家抽烟的点
1: 对
0: 儿。
1: 对对，然后吃完了之后，完了在那再坐一会儿，完了说嘴里还有味儿吗？还有点儿，再等会儿吧。其实有的时候，其实零食这点东西啊，它有它存在的价值，它确实能够让你觉得
0: 愉
1: 很
0: 悦，
1: 开心，很
0: 对，
1: 开心。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如临大敌， 尝尝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把这个危害告诉给他，同时也承认其实你对这个零食也是有需求的啊。对，当你和孩子有共情站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个零食对他而言慢慢的他就不会吃那么多了，这是我亲身的感受。现在以前我买了零食在家里面，爸爸就会说，你看都怪你不爱吃饭，就是因为买零食。然后我跟孩子我们俩就偷着一起吃一点吃一点，现在买了一袋零食，因为现在有很多零食店嘛，买了一袋零食放到那儿好久还是那些，
0: 孩子也不咋动
1: 也不咋吃了。
0: 嗯，其实这个零食我们看那个孩子，我们正常家庭都有这个困扰，
1: 嗯，
0: 零食啊作业呀、啊、手机呀、啊
1: 嗯、
0: 这些平板，但是为什么有些孩子把它放大到啊、哦、我跟你拼命，
1: 嗯，
0: 就你不给我看这个手机，你不让我干这个事儿，我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死活不干了。那其实是背景的那个整个家庭互动的关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这个零食，像你说，哎，我领着儿子偷吃点，然后我隔着一个健康的频率，
1: 嗯，
0: 好，你像那个小孩，我说这个，我们父母分开的时候，他说，我说这个为什么吃了点零食让你这么恐惧会死？
1: 嗯，
0: 他说因为妈妈，我们会画心理课嘛，画当时的状态，说妈妈站在桌子上，暴跳如雷。指着骂爸爸也骂，指着我也骂，说你给他吃那些东西。
1: 嗯，
0: 他说我根据妈妈的情绪反应，但是他小，他不知道那个情绪反应来自父母的离婚的这个冲突，来自婆媳呀，来自财产呐、啊，来自这些委屈呀、愤怒，但是说出口的那一刻只有零食。
1: 嗯，
0: 那孩子就认为就是因为给我吃零食我要死了。
1: 嗯，
0: 所以他放大了那个恐惧，
1: 他把这个零食的危害变得如此的恐怖。
0: 对，所以你看妈妈带着偷着吃、
1: 嗯、
0: 她觉得这是个愉快的事儿、
1: 嗯、
0: 给的这一头然后接受这一头都是良好的。
1: 对呀，你看我们两个很愉悦，我俩偷着到那个楼梯间里去吃，像偷着去、
0: 嗯、
1: 爸爸偷着上楼梯间抽烟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俩到那儿去吃辣条。但是你会发现他自己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严格，说我这个月都吃一包辣条了，我得两个月之后我要想吃的话再去吃、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反倒是你站在桌子上暴跳如雷的时候，他在背后想到的能吃到你不让他吃的这个零食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或者是就是这个手机你给他抢了，甚至把手机给他摔掉，但实际上他能拿到这个手机并且长时间的去看你不想让他看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你永远是没有办法去想到他想到的办法。
0: 这东西你越捂着他越好奇，
1: 对，越好奇、
0: 嗯、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对抗在里头，就是我们对那个边界轻松的时候，亲密的时候，我们给他的信息是全面的、
1: 嗯、
0: 是放松的、
1: 嗯、
0: 他的信息全面，他自然就不会被一个点给吓唬住。
1: 是的、
0: 嗯、当然
1: 他会非常的清晰。哎，包括那个可乐，喝可乐、
0: 嗯、
1: 就是多次，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我们家人是不喝可乐、
0: 嗯、
1: 也不喝饮料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就给他看这个可乐进到身体里，就有那个视频进到身体里，然后它在你身体里的各种的状况，那个可乐它的那个碳酸啊，包括它里面的那些成分，对身体的各个部分的一个侵害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整个一个很长的一个视频，他看完了之后，真的，他看到那个可乐的时候，咱来妈，我尝一下，嗯，哎呀，尝一小口，尝完了可以扔掉了，
0: 嗯，
1: 对，
0: 所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方式是很重要的，
0: 对，这个。为啥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咱俩说不要揪着具体的事儿、
1: 嗯、
0: 可乐能不能喝，零食能不能吃，手机能不能看，
1: 对，
0: 那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是表层的一个事件，
1: 对，
0: 这个事件底层最重要的事儿是你的这个大家里的整个氛围支不支持这么干，
1: 对，
0: 然后给的人接收的人愿不愿意这么干。
1: 是的，这是第四种啊，第三种、
0: 嗯、对，
1: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
0: 清晰的边界，
1: 清晰的边界、
0: 嗯、其实清晰的边界就是理想状态，
1: 嗯，
0: 就是哎呀，就有点像啥呢，像我们说工作，每个人都在工作、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追求那个财富自由，
1: 嗯，
0: 追求那个身心健康平衡的去工作，
1: 嗯，
0: 然后关系和谐的去工作，
1: 嗯，
0: 它是一个理想状态、
1: 嗯、
0: 我们都朝那个方向不断的在调试，
1: 嗯
0: 啊，那父母是父母，孩子是孩子，我们可以很亲近， 但是互相不替代。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很关心，但是不越界。
1: 嗯，
0: 那个孩子他知道哪些事儿是我自己的，哪些事儿父母会帮忙。
1: 嗯。

0: 像我们看，有些孩子他自主学习，那家长说，那他家孩子能自主学习，我家孩子咋，你咋就不能呢？
1: 对呀，
0: 他家是一切条件都不一样，啊，关系互动、说话方式、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年龄、职业，啊，各方面全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要求这个孩子，我们家一点不变，你自己模仿那个家的孩子自主学习，那是不可能的。
1: 这就是有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哈，就说为什么你看啊，现在我们也很努力，就是我们也很努力，我要每天我学习写作业，然后甚至是课外补习等等，做了很多，但为什么仍然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水平达不到像就是南方或者是北京这样的教育水平呢？为什么呢？其实就刚才珊珊老师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你周围的人文环境、家庭环境、教育环境所处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就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0: 你
1: 对
0: 看，
1: 吧？
0: 我在这儿，我做这个心理的发展性课程，两头应用嘛。心理的课程一头应用于救助性的生病的想治好，一头是正常的想发展，运动员、企业家啊，从政，我压力特别大的或者中高考的孩子，我本身就很好，我想更好，追求卓越的。那我带的这个在哈尔滨，咱们在本地带的三中的孩子、功夫的孩子、学霸顶尖的孩子，他们那个。耷拉着脑袋的多，累得疲劳的多，啊，没有劲儿的，全身心只剩学习耗竭的多，但是分儿高。但是我也同时在，南方北京、福建有一些合作的学校上这个课程，我们到那儿去看。我也带我女儿到一个合作的那个曾经开展这个课程的福建叫华伦中学，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它分数也很高，非常非常高。当时我去给他们的老师、学生上心理课那一年。他们3年后的报名都报满了，摇号都摇满了。
1: 为什么呢？
0: 他们的孩子分数不照咱们功夫差，但是你看那个孩子，生龙活虎的，满走廊跑，然后拽着老师，拽着校长跑。
1: 你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环境给他的边界拉得比较开，他们找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事情，他们也找到了如果我这儿出现了一个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是需要上哪里求助，或者我自己是否能解决，
0: 心理的弹性非常
1: 弹
0: 好，
1: 性比较
0: 对，
1: 好。
0: 我们就看一个画面，我们的孩子老师办公室都是干啥的？你犯错了，你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找你家长来一趟。但我带着我的女儿在那个办公室里，心理老师、美术老师、学科老师、体育老师在一个大办公室，一下课孩子们哗涌进来了，围着体育老师玩，围着数学老师问题，围着心理老师问问题，他亲近老师。
1: 所以说，你看啊，今天我们的话没讲完啊，可以在下周三的时候我们继续啊，下周二的时候，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我们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珊珊老师，下周我们继续好吗？
0: 好的，
1: 好，再见。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 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咱们说到，充满爱的东来，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东来派出所既是他们的兄弟，又是专职为他们扶贫解困的慈善机构。这种对于东来派出所的信赖是成倍增长的，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人民群众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派出所的爱民热情就越发高涨。所以后来辖区百姓把派出所的民警都看成是知心人，全然没有了干部和群众之分。家里的事儿，不论是大事小事，都愿意到派出所来找民警商量。有的夫妻吵架了，不去找双方的父母评理，却来派出所找民警，要求民警为他们论个短长。有的居民生了小孩，起个名字也得来派出所征求所领导的意见。70多年来，寄给派出所的各种表扬信似乎就从来没有断过。一封封表扬信、感谢信来自居民家里、工厂、机关、学校，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写出了粗大的字，表示对民警的热爱。那些上了年纪不识字的老人，让刚刚上学的孩子用歪歪扭扭的字表达出了对民警的感激之情。东来派出所爱民之情甚至感动了一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周立柱在来信中写道：郭喜玉同志你好，自从我来到部队，你经常在百忙中去我家里看望和慰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我一定要刻苦锻炼，努力工作，争取做一名好战士。周立柱入伍之前在东来派出所的馆内居住，当兵前他很为家里的事情担忧，就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从此之后，为了能让周立柱安心的服兵役，郭喜玉就把周立柱家里的事情接管了过来，经常到周立柱的家里为他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周立柱的父母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在部队的儿子，这才有了周立柱致信派出所感谢郭喜玉的举动。生活中我们见多了那些在父母离世后饱含深情的书写怀念自己父母的文章，但是我们不会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的一位女警居然和她馆内一个与她素不相识的老人 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在老人去世之后，他用自己的笔无限感慨地记录下了与老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位80后的女警，如果不是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国庇护下的人民有着深入骨髓的爱，做到这样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位女警叫马颖，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她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赵玉梅的老人。赵玉梅老人走了，从18岁跟随父亲从河北省东光县来到哈尔滨，落脚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内的大保定街64号，直到过世71年过去了，赵玉梅老人始终生活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些年每每提起赵玉梅老人，大家想到更多的是我，尤其是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民警。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与东来相守67年的老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被各级领导挂念，每逢春节都会亲自给他拜年的老人，到底为公安事业，为东来派出所做过什么。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与东来相伴一生的老人对东来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和眷恋。而我只是东来派出所的普通一员，在老人67年与东来相守的岁月中，我只是陪伴老人走过了9年光景。在我之前还有很多比我付出要多，比我对老人感情更深的东来人在默默照顾着他，守护着他。这个接力棒在一代代东来人的手中传递，在我们心中那是责任，是义务，是奉献，更是爱的付出。他记录了老人在东来辖区从事治保工作的一生，映衬了老人勤劳善良、坚毅勇敢的品质，见证了老人与东来人之间纯粹的、真实的、感人至深的鱼水深情。讲起赵玉梅老人，必须讲当年那个贫困交加的时代。那时家家日子过得都苦，谁要是能有个单位上班，那就是最富有的人。当时在大保定街64号院住着一个在一工具厂上班的老李。刚开始的时候，谁家要是有急事需要用钱，只要找到他，他都会很爽快地借给人家。时间长了，借钱的人越来越多，老李怕借出去的钱回不来，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爽快了。有一次邻居小张家的小孩生病住院，小张急需用钱，跑到老李家去借钱，因为老李没有马上答应把钱借给他，气急之下的小张对老李大打出手。作为治保主任的赵玉梅赶来的时候，俩人已经从屋里打到了屋外。这次无论赵玉梅怎么劝，小张就是不听，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小张竟然捡起了路边的一块砖头向老李砸去，砖头狠狠地落了下去。然而砸中的不是老李，而是冲上前把老李挡在身后的 赵玉梅。后来赵

玉梅的右额头上就有了一道缝了五针后留下的疤痕。从那以后，赵玉梅只要打零工开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谁家最近有没有什么难事，谁家急着用钱，确定都没事了，才会把这份辛苦钱拿回家。他的举动在帮助感动了很多人的同时，也让大家开始学会了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十一委多次被评为先进委，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就连那时还是片警的尹彦恒都赞叹地说，日子再穷再难过，因为有了这一团和气，大家的心都是充满阳光的，这个赵主任就是不简单。在赵玉梅老人的家里，墙上挂的最多的照片就是老所长杨玉国的照片。用他的话说，哎呀，那可都是我偷来的，稀罕着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他说的这个偷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要喜爱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偷，也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赵玉梅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孩子。年轻时不觉怎样，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心里的落寞和无依靠感就越来越深。这时候也就是1987年，刚刚警校毕业的杨玉国被分到了东来派出所，负责十五委工作，而赵玉梅此时正是十五委的委主任。正赶上过端午节，一大早赵玉梅就给杨玉国送来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和茶蛋，羡煞了好多同事。赵玉梅毫不掩饰自己对眼前这个白白净净帅小伙的喜爱之情，充满慈爱的目光，让当时已经62岁的赵玉梅第一次散发出母爱的味道。唉，从她看我的眼神中，我就知道她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了。多年后，杨玉国这样说起和赵玉梅的相识。当时的东来地区全是棚户区，防火工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到了春季，火患高发期，杨玉国的心天天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怠慢。让杨玉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赵主任比他还上心。每天晚上没等杨玉国下片巡逻，赵主任已经带着红袖标巡逻好几圈了。一遇大风天，赵主任就挨个院插上黄旗，挨家挨户嘱咐不准点明火。检查一遍后还不放心，就站在大道上往天上看，谁家烟囱冒了烟儿就去谁家，灭完火后还要亲自爬到天棚口再看看烟囱里有没有烟。过年的时候，家家都在院子里放鞭炮，赵玉梅知道这是大伙高兴的时候，从来不去打扰，就自己一趟一趟的来回查看。大伙儿因为有这样一个负责的风雪巡逻员，也都格外注意防火。这些年来，杨玉国和赵玉梅所负责的十五委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呀。1996年，赵玉梅的老伴儿因病去世，留下了赵玉梅一个人。杨玉国怕老人伤心难过，除了在所里处理案子之外，天天陪在老人身边。
有的时候还要把自

家的媳妇儿叫来做饭，仨人坐在一起吃。那时赵玉梅的牙齿已经都坏了，再加上情绪低落，难受上火，根本吃不进去什么东西。杨玉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媳妇儿看出了杨玉国的心思，便对他说：等这个月开工资了，我带大娘去牙舍做副假牙，让她以后能舒舒服服的吃个饭。在杨玉国无微不至的关心下，赵玉梅终于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她对东来派出所的依赖就更深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每天早上民警还没有到派出所，赵玉梅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拿着扫把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带着他的红袖标在门口站着，看着民警一个个走进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才会安心地去巡逻。谁要是想问个路，咨询个事儿，根本不用上派出所，赵玉梅自己就能解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水晶街广场有200多个小摊位，摊主们经常因为谁占地多了、谁挡谁家了而打仗，互相拉扯着上派出所评理。赵玉梅每次都能把这些纠纷化解开，摊主们都亲切地称赵玉梅为市场调解员。一些退休的老人在赵玉梅的带动和影响下，也都带上了红袖标，加入了义务巡逻队。赵玉梅老人与东来派出所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咱们下回接着说。上回咱们说到义务巡逻队，马颖在这篇记述文当中详细的写了他与赵玉梅老人的日常生活。您别看他们都是年龄很大的人，负起责来那真是没有不敢管的事，没有不敢说的话，再重要的人物对他们都得敬重三分。隔三差五的，赵玉梅还会给民警送来亲手做的咸菜，大伙儿留她在派出所里一起吃，她却说什么也不吃，只是看着民警狼吞虎咽的燕子美美的乐，那种幸福让她陶醉。都说人老怕孤单，但赵玉梅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孤单过。即使在老伴去世、膝下无子的境遇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这幸福源自他与东来几十年的感情基础，这幸福源自他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东来的孩子，得到的是更多的、源源不断的孩子们的爱的回报。民警杨海东不善言谈，可一到冬天，赵玉梅家的烟囱都是杨海东抢着来打，绊子都是杨海东抢着来劈，累了就在赵玉梅家的热炕头呼呼的睡一觉。等他醒来的时候，赵玉梅已经为他包好了酸菜馅的包子。民警刘波是消防兵转业，赵玉梅最爱听他讲一些消防常识和案例。在巡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案例讲给居民们。民警刘毅负责的片区里住着一个叫王淑珍的孤寡老人。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性格孤僻，一般人很难接近。刘毅接片一个多月了，

你说，这不就是咱的亲儿子吗？从那以后，王淑珍的家门不但打开了，他的心门也被打开了。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又多了一位戴红袖标巡逻的老人。大保定街动迁的时候，为了让赵玉梅离东来派出所近点，已是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杨玉国特意在与派出所一道之隔的太古小区给赵玉梅租了房子，回迁的时候又给她选了方便上下楼的二楼。派出所的民警更是出钱出力，共同给她装修了房子。赵玉梅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年，赵玉梅与东来一路走来，他把东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2011年，赵玉梅86岁，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天天到辖区里巡逻，他的心里难受。马昌辉所长去看他的时候，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几乎是哀求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老了，连出去巡逻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用？马昌辉所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主任，您从21岁开始当东来的治保主任，退休后又一直义务担任治安联防员，为我们看家护院，如今您86岁了，可以说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东来，您理应接受我们的回报。赵玉梅经常说，要是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这些孩子，他活不到今天。从老所长王维旭到现任东来派出所第20任所长杨展辉，每个月他们都会亲自给赵玉梅送去2箱牛奶让她补钙。每年的8月15，派出所全体民警都会把赵玉梅请到所里给她过生日。每年的除夕夜，派出所领导班子都要亲自到赵玉梅家里去给她拜年。老所长孙富民更是年年带上儿子一起来给赵玉梅磕头拜年，这一磕从10平方米小房磕到宽敞楼房，这一磕从黑发人磕到白发人。老所长孙富民说过一句话：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如果没有对老人的这份真感情，如果没有和老人之间的这份挂念与爱，谁又能将磕头拜年这件事坚持整整17年？还有我们的老所长王维旭，每年春节他都会记得给赵玉梅老人买新衣裳，并亲自过来给她穿上。即使在他当上了公安局局长、副市长之后也是如此。在赵玉梅老人身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东来人对他的陪伴和守护，更多的是从市局到分局，各级领导对像赵玉梅这样为公安工作奉献一生做出贡献的老一辈人民群众的感激和回报。就在上个月初，我和杨展会所长去看望赵玉梅老人的时候，还和赵玉梅老人商量今年8月15他88岁的生日该怎么过。我们当时还特别兴奋地告诉他，到时候老所长孙富民会来，杨玉国、刘毅等这些他挂念的孩子都会来。唉，可惜我。

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8月23日下午4点，赵玉梅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其实赵玉梅老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卧床不起，神志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把自己仅存的一点点记忆全部留给了东来。只有看到东来的孩子们时，他的目光才会有生命迹象的闪烁，只有握着东来孩子们的手时，他的心跳才会有因存在而生的力量。他每天都会把东来民警的照片捧在手里，一遍一遍地看，一个一个地摸，似乎在和他们说着心里话，可张大的嘴巴早已发不出声音。在整理赵玉梅老人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与东来有关，质保工作手册、执法监督员工作证、历届东来民警全家福照片、民警生肖剪纸册、印有治安联防陪伴他一生的红袖标。在赵玉梅老人去世的当天晚上，分局局长朱涛和政委李玉清正在防汛抗洪前线作战指挥，得知赵玉梅老人去世的消息，他们第一时间从前线赶回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研究商量赵玉梅老人的后事。告别仪式当天，很多市领导都为赵玉梅老人送来了花圈。市局户政支队王恒贤支队长之前并不认识赵玉梅老人，但听说今天东来派出所要为辖区一位老质保主任送终时，他特地从单位赶来送赵玉梅老人最后一程，这让我们所有人深受感动，也让我们坚信，在群众路线这条道路上，每一个为公安工作付出过、奉献过的人都值得我们永生敬重。在东来派出所门前伫立着一块百姓之家的牌匾，那是对东来派出所70年奋斗历程的最好诠释。家是什么？家是安乐窝，家是避风港，家是生死相伴的陪伴，家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百姓是谁？百姓是你，百姓是他，百姓是千千万万个赵玉梅。在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这个家我们为百姓而立，这条路我们为百姓去走。东来派出所女警马颖带着对赵玉梅老人深深的怀念，写下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文字。我们在惊叹这样一个80后与一位80多岁的老人结下这段不解的情缘之时，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马颖这样一个思想现代、喜欢用分析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青年，是怎么和一个跨世纪的老人融合在一起的？是马颖改变了这个跨世纪的老人，还是这个跨世纪的老人改变了马颖？结论是互相影响、互相改造。而且这种事情只有在东来派出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才能出现、才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时至今日，作者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单位
能向东来派

派出所这样充满对人民群众如此的敬重和爱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想不与人民群众结下深厚的感情都难。由于对馆内孤寡老人给予特殊关爱，东来派出所被馆内居民称为当地的养老院。有人甚至建议在东来派出所牌子旁边挂上东来养老院的牌子，说这叫一套班子两套人马，合署办公。的确，对于馆内的老人来说，东来派出所真就是养老院。70多年来，有几十位老人在东来民警的陪伴下，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地方，享受了养老院的温馨，安详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70多个春秋里，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养老院，始终收留着几十位年龄在70以上、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一茬又一茬的民警用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陪伴着老人们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同时这里又成为许多生命的起点。老所长尹彦恒救助和转送的弃婴就有10多个，他们说能将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在一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经常有老人早早的就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而且追溯这种现象要从20世纪60年代的老所长尹彦恒说起。馆内的李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尹彦恒当民警时就开始照顾她。那年冬天李大娘病了，她特意托人把尹彦恒找来，流着泪拉着他的手说：彦恒啊，你大娘不行了，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你就是我的亲人，后事你给张罗张罗吧。尹彦恒一面安慰李大娘，一面找医生给他看病，给他打针吃药。过了几年，李大娘去世了，尹彦恒和居民一起给他穿上寿衣，冒着严寒把李大娘安葬完毕。民警越关怀热爱人民，人民就越关怀帮助民警。尹彦恒病了，居民们就3天2头的去医院探望。医生好奇地问：老尹，你怎么这么多亲戚？尹彦恒高兴地说：嗨，这不是我的亲戚，都是街道居民。东来之情，感人至深，精彩故事，下期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很多群众把东来说成养老院。77岁的王云翠是东来派出所成为养老院的见证人。他记得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开始，馆内的一些孤寡老人临终前都要把民警叫到床前，叮嘱后才能闭上眼睛。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双职工上班前就把家里的钥匙挂在派出所门后的一排小钉上，临走时还不忘了叮嘱派出所的民警一句：老妈在家等你们呢。依然他们的老妈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王云翠记着本账，说自己这70多年的人生里
亲眼所见，东来派出所共为48个老人养老送终。他们在东来民警的照顾下走完人生的道路。作为一个已经年近80岁的老人，对他的记忆力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这48个人是不是派出所养老送终的，我们也无从考察。但是能证明这位老人说的话真实程度的，是东来派出所老所长尹彦恒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大信封，这信封里边装的居然是馆内11位老居民的骨灰存放证。这里我们还得说说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女警马颖。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长相漂亮、生活现代的女警，能够和馆内一些生活不便的老人有什么关系？更不能相信她能亲自动手，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给这些老人洗澡。东来派出所馆内有3位年过80的大娘，他们是东来派出所老太太巡逻队的退役队员。马颖从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干起，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成了副所长，工作上没少得到这3位老人的支持。如今他们老了，不能巡逻了，马颖就主动地承担起了照顾他们的义务，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定期领着他们到浴池洗澡。关于给老人洗澡的事儿，马颖这样说：这个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现在都80多岁了，自己去洗澡呢，人家浴池是不收的，需要监护人陪着。他们虽然都有儿女，但儿女们都很忙，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给他们洗澡也比较麻烦。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主动承担起了他们的监护人的义务，定期领他们一起去洗澡。到了澡堂子，包括给他们买浴筐、买浴巾什么的，都是我出钱，当然也没有多少钱。有时洗完澡之后，我还领他们下馆子吃一顿。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位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看护孤寡老人的民警，他叫李志海。他的看护对象是一位叫赵杰的老人。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这是赵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赵杰住在太古小区14号楼，早年患上了乳腺癌，他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得了肝硬化，还有先天性腿部疾病，一只小腿萎缩的皮包骨，老两口一直靠低保维持生活。早年家里的生活来源就是赵杰的工资。1998年，他所在的体育器材厂倒闭了，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因为动迁时把手续弄丢了，户口也落不下。东来片警李志海在走访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来回跑了好几趟，帮赵杰一家把户口落了下来。临走时还把他的手机号写在了赵杰家的门上，说有事儿就给他打电话。为了馆内像赵杰这样的老人能够随时找到自己，李志海20年没换过手机号，这个电话号码也成了赵杰家的救命热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赵杰去哈尔滨残联给老伴儿办残疾证的时候，缺少了一项证明，他对工作人员说：
你等一下，我现在打电话，让我们派出所的人把证明送过来。嘿呦，工作人员不相信，说派出所是你家开的，警察是你家亲戚呢，你让人家来啊，人家就来。你还是先回去吧，等办好证明之后再来。然而半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李志海就带着证明出现了。残联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李志海真成了赵杰的亲戚，甚至比亲戚还要亲。很多年了，李志海隔三差五就会给他们买些米、面、油等，过年的时候连肉都给他们买好了。有一次，赵杰的老伴儿半夜起来解手的时候摔了一跤。当时把脑袋都给磕破了，赵杰想都没想就拨通了李志海的电话。不多时，李志海驱车赶到，把老两口送到了医院，还帮他们交了押金。有人问赵杰大娘：“你怎么不给自己儿子打电话呢？”他说：“嗨，儿子远不方便。”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关隘馆内，那些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劳改人员及一些有劣迹的青少年，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问题。事实上，东来派出所也从来没有把做好这方面工作，仅仅作为爱民的行动。而是把它从维护社会治安安定、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来看待的，这便是格局。这又是一个站位问题。没有一个很高的站位，就不能观察到这一事件的本质以及对全局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公安工作是在很高的起点上做实的事，那么这个很高的起点就是站位，登高才能望远。东来派出所红旗70多年不倒，路越走越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格局，就是站位。正是在这样一个格局和站位下。70多年里，他们代表党和政府出现在这些重点人群的面前，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字不落地传播到这些重点人群中，起到了维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他们化解矛盾，教育、感化辖区内。存在这样那样对政府有不满情绪的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就达5000人，给予重新安排工作的有1100多人，两放人员的停止犯罪率、改好率达到了92%。在这些帮教对象中，有人入了党，有人提了干，有人当上了勇敢市民。有人当上了企业家和厂长，在东来派出所的倡导下，东来地区成立了调解联盟，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区民警和相关人员组成，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调解格局。调解联盟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网格。构筑起一长带5员调解机制，实现了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的目标。辖区连续30年实现了矛盾纠纷100%可控。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
新问题。

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达到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是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成多元化，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众多方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积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作为化解和消弭社会矛盾最前沿阵地的派出所，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矛盾形成的信息原因，及时化解矛盾，规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和全国所面临的社会治安不稳定形势一样，东来派出所管内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些因素还相当复杂。东来地区是老旧城区，近年来管内一些企业纷纷倒闭，居民失业率高，不稳定因素呈增多的势头。为此，东来派出所站在社会治安全局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防止和解决了因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面对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不稳定因素，堵不如疏，这是东来派出所多年来摸索出的一条经验。管内祥泰社区回迁楼以低保户和外来租房户居多，物业费缴纳不足额，包烧取暖受到影响，租户住户和物业为此矛盾冲突不断。东来派出所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不是将这一不稳定信息上报了之，而是在向上级报告有关不稳定信息的同时，马上采取措施，开始做调解的工作，由民警牵头协调多部门联动，积极主动与物业管理部门联系，陈明利害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物业管理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提高供热质量，立竿见影，居民的屋子暖和了，群众的心里亮堂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融洽了，一场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偃旗息鼓了。2013年初，太谷地下装饰材料城决定对地下商铺的摊位租赁价格统一上调20%。哎呦，这消息传出来之后啊，立即引起了业主们的强烈反对。近100多名业主代表将太谷地下装饰材料城的总经理办公室呼啦的一下就给围住了，当时场面是十分混乱。业主代表情绪激动，双方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咱们下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电影双周福利惠民，冰城以影院专场加露天放映模式，让光影浸润夜晚。
1: 光影耀冰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举行。
0: 冰城经济新脉动，净水精工守本位，地道龙江好豆香。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光影如约，文化随行，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力登场，电影展映活动火热全程。作为电影双周惠民福利，冰城以影院专场加露天放映模式，全域铺开文化盛宴，让光影浸润夜晚。
2: 这个夏天，冰城化身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影院，全市21家影院、56处露天放映点位，覆盖9区9县。从江畔景区到城市街区，从城市地标到乡镇社区，光影放映日夜不辍。而太阳岛作为哈尔滨的一张生态名片，自带背景板，白天看景，晚上看影，江景为幕，光影为韵。走进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这里首次启用3屏同步、3台放映机同放的全新技术手段，让放映效果更加震撼，让市民观影尽享夏夜松弛与浪漫。
3: 感觉晚上吃完晚饭，和父母一起搬着小板凳，到那个露天电影跟附近跟大家伙一起看电影，这种重温小时候的感觉非常好。
4: 采取了数字投影的设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是同画质、同音效，你放出来的在一个场地，你不能出俩声，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等于3屏连放，同音效同画。

0: 值，这个在全国来讲是首创。
1: 点位布局兼顾风景与烟火，本次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放映点位精准覆盖太阳岛风景区、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等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同时在各大广场、街道、社区、城郊乡镇同步设点，街景光影交织，让往来市民游客邂逅槟城浪漫，重拾怀旧温情。
2: 就是第一次这种感受还挺蛮好的，这种老建筑演绎的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影的话，就是还挺蛮搭的，挺不错的。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哈尔滨。
3: 我在这土生土长的，70多岁了，今天又看着这露天电影了，非常高兴也激动。就是说巴洛克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有更新，都在发展，非常高兴。
1: 影片甄选兼顾经典与热血，本次展映影片涵盖红色经典、国产佳作等多种类型，并依托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特色，重点展映优质动作题材影片。
4: 作为武术爱好者呢，是成龙迷，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今天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在哈尔滨举行呢，也是我们哈尔滨人的荣誉，让我们市民能更多的了解电影，了解武术，了解我们哈尔滨。
5: 是在我们哈尔滨自己的这个取景地拍的我们哈尔滨自己的故事，感觉到特别的棒啊，也希望呢这个露天电影这个活动呢可以多多的开展，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惠民活动的福利。
1: 全程布局双线联动，全域覆盖，本次电影双周电影展映活动，室内影院专属放映与户外露天公益放映两大场景结合，期间全市21家影院开设专属公益放映单元，百场精品影片免费对外开放，惠民场次一经上线，预约火速爆满。
6: 市民肯定是喜闻乐见的，看多踊跃，我觉得文化氛围还是相当到位的。
7: 预约情况相当火爆，预约渠道有我们自己的影院的会员群，他们打电话预约，然后还有一些现场来看这个免费观影的，为支持免费放映活动，然后影院呢是从7个影厅中选取了最大的一个影厅3号厅，最好最多能容纳99个人。
8: 首部的放映电影是《桥》，在近两日收获了大量的影迷的咨询和报名，影城工作人员全力地做好了答疑和报名核验的工作。
1: 光影镌刻槟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这个夏夜，槟城以光影为媒，打破观影空间限制，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暖人心。银幕会呼吸，城市有底蕴的槟城将持续以光影聚人气，以文化润民心，让百年影脉生生不息，让满城光影岁岁长青。
9: 昨天，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16版画博物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并致辞。本次圆桌会设置《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核心议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红、导演唐季礼、陈德森等老中青动作电影人围绕中国动作电影的文化底色、人才培养、类型创新展开深度研讨。活动现场发布由96岁版画泰斗朝梅与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朝芳芳共同创作的主题海报版画，将北大荒版画特色与功夫电影美学相融，定格成龙电影跨越数十年的光影历程。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哈尔滨再添文旅新亮点。8月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首趟电影主题列车直174次正式发车，列车化身行走的电影博物馆，把龙江百年影视文化搬上铁轨，旅客旅途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
10: 这趟列车由黑龙江省电影局、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联合打造，属于优享龙江畅游尔滨特色文旅专列，车厢挂满经典影视海报，开设光影百年图片展，餐车设移动放映厅，影视配音秀互动体验广受喜爱。铁路部门此前已推出烤肉、球迷等多趟主题列车，持续以交通资源赋能龙江文旅。
11: 我们 早上过来布置一上午，然后等待迎接旅客，然后和我们上车一起互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觉得就是有这次活动。

0: 后和旅客更加拉近了距离。然后我们在这一次活动之中最亮点的是这个配音活动，非常受旅客欢迎，觉得在旅途中过得更欢快了。
1: 让我真的就是感觉走到了一个老电影的世界，而且我感觉在这儿互动感非常多，因为刚才我在那边和我们的乘务员姐姐进行了一个配音的一个合作，我感觉真的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去配音，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
2: 活动还邀请省艺术家协会志愿者随车驻点，为往来旅客讲解哈尔滨影视发展历史，结合老剧照胶片展品，全方位展现滨城深厚光影底蕴。
3: 我们哈尔滨人永远不缺创意，永远是作为电影那么多无数个第一，有十七八个第一，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第一个电影法规，第一个冰雪电影节，全都诞生在这座城市。我们产生了那么多编剧、导演、演员，都是这座城市的荣光。我没想到行走的电影博物馆，我这也是第一次在这上头作为一个志愿者在讲解电影，很高兴也很荣幸，也很愿意为这个乘客讲解哈尔滨的光影百年。
2: 列车上还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呈现龙江电影独有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
4: 依托龙江本土优质大豆资源，哈尔滨企业三豆食品持续推进生产体系迭代升级，从原料甄选、净水处理到智能深加工，实现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以地道醇厚的龙江豆香产品收获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
5: 2023年，三豆食品落户平房区，2024年建成投产，产品包括十余个豆制品品类。为夯实生产根基，企业前期投资7000余万元，打造两大标准化生产厂房，建成8条全自动干豆腐线、5条大豆腐冻豆腐线、14个预芽房。今年，他们又追加600万元，扩容升级深加工产线，对新鲜下线的干豆腐进行2次精深加工，全新推出素鸡豆腐和豆腐干新品。今年7月，2款新产品正式上市，多款特色干豆腐制品也通过线上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进一步拓宽了龙江豆制品的市场版图。
6: 先从拼多多的平台开始做起，还有京东主做亲民路线的，就是把价格定的不那么高，然后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刚刚上线，然后用户反馈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5: 良好的市场口碑源于消费者对龙江优质大豆和企业严格品控体系的双重认可。三豆食品已实现自动化、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车间全程精准控温控湿，全自动磨浆煮浆，成型设备联动作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
7: 我们从源头就严控品质，黄豆全部选用黑龙江本地大豆，生产用水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全县所有豆制品配料表干干净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鲜剂，只靠大豆纯净水简单加工，短保冷藏锁鲜，就要让大家吃到纯粹天然的东北豆香。
5: 目前企业正加紧推进盒装豆腐、豆腐泡和油豆腐全新生产线的搭建和调试，预计2个月内投产运行。凭借净水精工的生产理念，持续打磨产品品质，不断延伸豆制品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矩阵，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产值突破3000余万元，全年产值有望冲击8000万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豆制品领域，以品质赋能品牌，助力本土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8: 今年入夏以来，跨境文旅持续升温，市市场监管局对我市重要景区景点消费维权站持续升级，通过双语服务赋能、设立放心消费和7日无理由退货、中俄双语承诺公示牌等多种形式，护航外籍游客跨境安心游、放心购。
4: 在中央大街商圈，记者看到一名外籍游客正在中央商城办理商品退换，现场双语调解员快速介入，高效处置，让游客竖起了大拇指。
9: We can just speak English and they understand us completely.
10: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之前在中国可能会在交流方面有一些

0: 难，但是现在我们安排了这个志愿者服务，我们之间的英语可以沟通得很快，然后也很方便。
1: 升级了我们的消费维权服务站，那通过设置这样的双语维权展板、维权二维码，再配合上我们的外语专业学生常驻服务站进行翻译工作，那能够实现我们针对外籍游客消费维权提质的新要求。
2: 上半年，全市新增线下实体店七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436家，覆盖服装、日用商品等10余个品类。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联动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组建多语种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并依托冰凌志意 APP 广泛征集社会志愿者参与，持续扩大双语维权服务站覆盖面，提升市场监管国际化治理水平。
3: 对这些这个双语维权服务志愿者专业培训后，我们在广泛的在更多的商业集聚区，如远大、松雷等商业集聚区逐步的进行推广。
2: 为补齐供热保障短板，全面提升居民采暖质量，南岗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居民供热安全稳定优质。
4: 在南岗区公司街二号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热力分公司海城换热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板式换热器进行清洗作业，清除越冬积攒的水垢杂质。
5: 甚至我们可能要比冬天还要忙，因为夏季有些很多东西活儿，你冬季运行处干不了的，都得放在夏季来干。比如说二网的改造、居民的分布，再加板块的清洗。
4: 南岗区凤柱街37号4单元的楼道内正在进行供暖分户改造，分户改造落地后，除了节能以外，每家居民的室内温度也将更有保障，
5: 保证每家每户进水的温度都是一样的，避免顶层热底层不热。
4: 先锋路金河小区2单元、3单元的楼道内也在进行施工，工作人员针对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的供热井内的锁壁阀出现的老旧破损问题进行维修。据了解，锁壁阀的作用非常关键，居民家中如果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工作人员需要操作锁壁阀起到关断的作用。
6: 主要巡查供热的管井内的阀门，然后供热设施管线，如果出现问题呢，我们会在夏季进行更换维修。
4: 截至目前，全区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稳步推进，已排查管网设施和换热站2703处。下一步，南岗区将紧盯工期进度，严把工程质量，让群众寒冬采暖更安心、更舒心。
7: 同时，健全供热设施常态化巡检、季节性维保长效机制，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冬季民生供热保障防线。
8: 日前，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本次专项行动自7月8号起至9月30号，整治范围覆盖高速、国省干道、城区商圈、乡村道路，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超限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行动期间，交管部门同步推进道路隐患排查、校园周边交通优化，从严监管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车辆，落地农村农用车亮尾工程，并依托实时路况监测应急联动机制，开展全覆盖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市民文明规范行车，为冰城夏日铺就顺畅舒心通行路。城市更新既要刷新颜值，更要留住记忆。近日，平房区东青游园提质改造核心区正式对外开放，这座承载15工业记忆的老公园重焕生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公共休闲客厅。不少网友在短视频平台晒出游园新旧对比，感慨家乡的变化。

0: 当东青游园标志性的三峨喷泉再度汩汩喷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春记忆也随之被唤醒。改造换新的东青游园再度聚集了人气，带来了清凉和欢笑。
1: 风景变了，周围的有些休闲椅，小树变成了苍天大树，现在已经都快包围起来了，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气氛。

0: 哪天来到这来看一看。
1: 东青游园占地 3.3 万平方米，是东青厂配套建成的苏式工人新村绿地，陪伴几代产业工人生活休憩。历经40多年使用，园区设施老旧，活动空间不足。2026年，平房区结合城市更新，对游园实施精细化改造，坚持微更新重传承，补齐便民配套，守护工业文脉。
2: 东青游园是1517建成的游园，这个游园我们保留了它的这个音乐小广场、八角凉亭和三鹅喷泉的这个古老的这个设施，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给市民也营造出来一个街角公园的这种景象。
1: 改造保留原有树木、场地肌理，新增步道、座椅，新增30余种品类花卉，打造花角小径，构建兼具观赏、休闲功能的街角公园，适配市民日常休憩需求。
3: 建的这个是80年代初，尤其这三个大鹅在雕的时候是我指挥的雕的。你现在这家的是相当好了，平房四周都是公园，就我住那边的那修的相当好啊。
1: 东青游园的新生是平房区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目前开放的仅是核心区，其他区域仍在改造中，预计8-9月份全园向市民开放。从工业记忆到街角新景，东青游园正在续写属于平房的绿色篇章。
4: 今天，2026中国冰球协会男女 U12 青少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市八区冰球馆闭营，全国58名冰球小将齐聚冰城，顺利完成集训。闭营仪式现场评选最佳先锋、最佳后卫、最佳守门员以及新锐奖，主办方为优秀学员颁发营员证书，表彰集训中表现突出的小运动员。集训期间，来自北京、广东、新疆、内蒙古以及黑龙江本地的队员们在专业教练指导下打磨急停变向、传接球、门前终结等基础技术，演练小组攻防战术。训练营坚持体教融合，组织学员开展研学，感悟东北抗联精神，感受哈尔滨悠久的冰球文化底蕴。
5: 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已经连续3年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在我们亚冬会的赛场上啊，体会了我们真正的冰球文化，接触到了最新的冰球的理念，孩子们受益匪浅。
4: 本次 U12 训练营共有5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训，这是半月内哈尔滨落地的第3场冰雪青少年训练营，也是我市在后亚冬时代盘活赛事场馆、培育冰雪后备人才的重要实践。
6: 后亚冬时代，我们把亚冬会留下的一流竞赛场馆充分激活，实现赛时服务大赛、赛后服务训练的可持续利用。中国冰球 U12 训练营聚焦少年后备人才，夯实基本功，打磨团队技术，挖掘冰球好苗子。训练营的闭营不是终点，我们将持续做好常态化举办国内各种高水平比赛，训练营最大化地释放出亚冬会后效应。
7: 日前，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构建医养结合服务体系的有关情况。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将医养结合工作纳入健康农疆建设全局统筹推进，扩大服务供给，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取得了积极成效。
1: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截至目前，全省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率已从5年前的30.16%提升到84.53%，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率从21.79%提升到94.39%，并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社区用药目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配备从170种提高到360种以上，全省351家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上门服务，在全省推行基层用药一码通，老年人在家就能扫码查询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药品目录，进行缺药登记。在全省推广了550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初步建立了群众点单、机构供给的精准服务模式。
7: 日前，黑龙江省总工会宋文化会职工暨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哈尔滨市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防洪纪念塔广场精彩上演，演出以交响合唱《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

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

0: 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大家好，欢迎回起来共同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尔滨未来三天是以多雨的天气为主。那么气温方面，我们看到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但是到了13、14号，最高气温就会有所下降了，最低气温波动较小。降水同时呢，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另外现在早晚温差较大，一早一晚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好，再来关注具体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宾县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方正多云，22到31度。依兰多云，21到30度。巴彦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五常多云，22到31度。上智多云，21到31度。延寿多云，21到31度。木兰多云，22到31度。通河多云，22到30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座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2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

0: 区，面向近五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
4: 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6: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7: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8: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7: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0: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

0: 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治属制度，实施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

0: 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入园第一步，家长和孩子们都准备好了吗？在每年的开学季呢，我们都能看到幼儿园的门口上演着各种各样的小别离。有的宝宝呢抱着家长哭得撕心裂肺，有的家长呢就是扒着栏杆啊，在这个幼儿园门口久久的不愿离开。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让宝贝顺利迈出人生当中的第一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从事幼教工作32年锅炉幼儿园的园长王梅女士。欢迎王梅园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5: 谢谢，谢谢付瑶 邀请我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
4: 哎，您从事这个幼教工作已经30多年了，那您一定是接送这样的孩子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了吧？
5: 是的，每年入园的孩子都会非常多，这样的场景呢也在幼儿园经常会发生。但是近几年呢，我们感觉到家长对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以及呢家长在自己探索学前教育的这些领域方面呢，他们的知识掌握的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在孩子入园之前做的前期准备做得非常好。所以现在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呢，入园基本上是1周左右，孩子就能够顺利过渡过来。
4: 哎呀，据据我了解，这个咱们郭卢幼儿园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幼儿园了。
5: 是的，我们幼儿园是1957年建的园，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已经快70周年了。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呢，我们是从一所启办幼儿园，然后呢现在就是成长为这个黑龙江省一类幼儿园。这中间呢，我们一代一代的幼教的同事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
4: 哎，我也了解到咱们园也有这个开展了这个托育方面的相关的这个这应该叫什么呢？是属于是我们的拓展的业务吗？还是？
5: 这个不是拓展的业务。其实呢，我们这个幼儿园呢是一所企办幼儿园。我们的上级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央企业哈电集团哈尔滨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我们是这样的一所央企的幼儿园。那么我记得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是1993年上的班。我刚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幼儿园就有这个叫托班。
4: 刚上班的时候，其实这个托班一直就存在。
5: 对对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叫哺乳班。一般的就是说，家长生育完了之后56天就可以把孩子送到这儿，然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帮助他们照顾孩子，然后中间他们有这个喂奶的时间，就可以到幼儿园来进行喂奶。我刚上班的时候，这些都有。
4: 哦，那些后来才是这个，我们说3岁才能上幼儿园，这个才有这个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5: 对对对，这是后来才有的。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断的深入吧，然后家长对孩子也是越来越娇养啊，越来越娇养，所以呢好多的孩子呢他就是在家里养育到3周岁然后才送到幼儿园。
4: 就是从开始小班上去了。
5: 对。
4: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哈尔滨也在大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托育工作又重视了起来。我也看到咱们这个在园门口也打这样的广告，就是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送到园里去进行托育班的这个养育了，是吗？
5: 是的，因为这个从2019年开始，国家就是号召就是各地兴办这个托育机构嘛，那么同时呢，也要求就是企业要办这个托育。企业也要办托育。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积极响应国家的这个企业办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号召。然后于2021年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这个卫健局申请了这个托育的办园资质。那么我们现在实际上呢，是一所托幼一体化的幼儿园。
4: 哎呦，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托育机构的这个建设标准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好像比如说这个需要有多长的日照时间呀，好像每个孩子他要有多大的空间，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这个好像应该是不太容易能达到，我觉得，据我了解。
5: 因为我们幼儿园呢建园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始创建的时候呢，就是各方面场地呀、面积呀，就很大，场地面积就很大。我们2021年申办这个托育机构之后呢，2022年的时候，国家中央预算内资金给我们这个托育中心呢，投资了150万的这个经费。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企业的领导呢，也是这个履行社会责任吧。那么在我们公司资金和这个现金流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还给我们投资了292万，就是在这个150万之外，又给我们投资了292万。 对我们的这个托育环境进行了全面的改善。那么改善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托育中心的建筑面积达2900多平米啊，然后户外的操场面积呢有达到了将近6000平米，所以呢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宽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而且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呢也得到了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指导啊，然后使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吧都能够按照托育机构的这样的一个
4: 标准
5: 来建设啊，
4: 就是我们是这个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规格去建设的。那你想6000多平的这个大操场也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面积了。
5: 对对对。
4: 嗯，那么我真相信这个客观的硬件条件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
5: 嗯
4: 啊，那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都对孩子上幼儿园是很担心的。
5: 嗯，
4: 就是尤其是咱们说像这个托班的这些孩子们，托班的孩子们可能比较小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你看孩子连话都不会说，哎，在幼儿园过得好不好，哎，我们也不知道，嗯，就算是有这个有监控也好，我们也能看到照片也好啊，但是可能我们心里还是会，比如说挺打鼓的哈。
5: 嗯，
4: 那么我们能不能王园长，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托班的孩子，第一个我们入园前、入托前，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5: 嗯，
4: 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做做体检呀、啊检查呀？
5: 嗯，
4: 然后呢，这个孩子在托班一天都要干什么？
5: 嗯，
4: 这个家长们应该都是很感兴趣的。
5: 嗯，好的，这个孩子入园之前呢，我觉得首先从孩子出生那一天开始，其实就要为孩子入园再做准备了，包括家长们都比较关心的孩子的这个喂养，包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然后还有这个小肌肉的这个精细动作，
4: 嗯，
5: 这些方面呢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孩子入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孩子入园呢，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主要是家长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需要做到位。
4: 就是，家长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啊？
5: 对对对，家长首先就是要做好自身的这个心理建设，而且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信念感。就是我送孩子，我一定会把孩子非常顺利的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孩子呢也能够非常快的适应幼儿园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家长首先要有这样的信念感。那么，当家长他有信念感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和这个想法会传递给孩子。孩子虽然小，但是他很聪明，特别敏感，能够感受到家长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么当他认为家长的那个情绪是非常稳定的，非常积极的，而且呢对于上幼儿园是非常渴望的，他也会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刚才我说现在的家长呢都是很聪明的，而且呢家长在这个学习能力方面也很强，所以我现在接触到的家长基本上呢就是那种比较焦虑的这样的家长非常少，原来这样的家长特别多。
4: 嗯，
5: 上个幼儿园，然后家长在外面哭得不行孩子没怎么样然后
4: 家长哭得不得了，
5: 家长在外面哭，然后还有就是不停的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一会儿要看这个，一会儿要看。现在家长不是这样，现在

0: 家长，他们这个普遍来说信念感很强，孩子送来了之后，适应的也都非常快。刚才我说，我们这些孩子基本上不到一周就能够非常快速的适应。像我们上这周吧，这周周一的时候，我们新的托班迎来了这个学期的新孩子，第一批孩子呢是六个孩子，那么家长走了之后啊，家长走了之后，这些孩子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状态啊，进入到幼儿园状态，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啊、跳舞啊、做游戏呀、讲故事啊，特别的开心。我到班级去的时候，孩子在那个教室里，因为教室稍微大，也就是比较大嘛，孩子在教室里跑啊、玩啊、摸摸这儿啊、看看那儿啊，适应的特别快。这一周我们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偶尔的，就是抽泣两声，
1: 还是会会偷偷的哭一
0: 只
1: 哭。
0: 有这一个小朋友，但是呢，他适应的也很快。3天，周三的时候我再去看他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是不哭了，就是不哭了。但是呢，需要老师领着，老师领着走到这儿，走到那儿的。
1: 缺乏安全感哈。
0: 对对对。
1: 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们对整个的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个专家们，我们都倡议，其实孩子还是要尽早的到幼儿园去，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普遍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的状态，就是家里头人都不太多，没有像以前说，哎，可能很多孩子啊，或者是那个家里大人也蛮多的，都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少，所以通常都是小家庭喂养的孩子呢，他的接触的人呀，接触的环境都有限，那其实对于他各种能力的这个发展是不利的。咱们就说，比如说语言能力，那你可能家里就两个人带孩子，那可能平时两个人说话就不一定多。那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家长配一个阿姨，可能这样带孩子，可能说的话都会很少。但是你想，他在幼儿园，他的环境就不一样了，那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互相之间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很多。那可能他比如说情商的培育呀，包括行为上的，包括语言促进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可能现在的家长们就会也会意识到，就是
0: 对。
1: 早上幼儿园对孩子
0: 对，
1: 的这些好处，或者说他意识到小家庭对教育孩子的这种有局限性，所以可能家长们就跟原来不一样。但我真的有记得，就是因为我大女儿已经十几岁了嘛，大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跟我大女儿这个幼儿园同班的这个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个时候我送的也算早，20个月就把大女儿送到幼儿园了，但那个时候只有私立幼儿园收，那个时候就是得要到3周岁嘛，36个月才收，然后到私立幼儿园，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22个月嘛，一共他们班级有4个孩子。然后4个老师，就其实基本上也等于一对一了，但是同班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就是，只要他的女儿在屋里，那个也是个女儿，然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看着那个监控，就是他跟孩子是同时上幼儿园，然后呢跟孩子是同时放学，就是早上呢他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这儿来上班，然后孩子放学他也放学，这个家长那个时候就特别焦虑，但现在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孩子了。就是这个家长，大家也都觉得，一个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幼儿园可能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另外一个呢，可能家长们也意识到这种小家庭喂养，或者是其实过度的这种把孩子包裹在一个空间里，对孩子可能成长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0: 对，是的，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有个别的家长吧，就是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
1: 焦虑。
0: 焦虑，但是呢，他的焦虑的点是不一样的。原来的家长呢，他的焦虑的点可能就是我家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对孩子好不好啊，
1: 别吃亏
0: 吃的好
1: 了，
0: 不好啊，
1: 对，别受委屈了。
0: 对，能不能有人欺负他呀？原来家长可能是焦虑的是这些，现在家长呢，我觉得他更多的焦虑的是什么呢？是焦虑我家孩子在幼儿园，他能不能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这样的一些锻炼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月龄段的家长，然后呢，他现在就是总来找我们，一直在找我们，找我们要干什么呢？要给孩子升班啊，要给孩
1: 他
0: 子
1: 是
0: 升
1: 想
0: 班。
1: 让孩子提早接受更大孩子的这个教育。
0: 对对对，他就是想要升班，然后呢，和更多的大孩子在一起
1: 他觉
0: 啊。
1: 得学得快。
0: 他觉着他家孩子他需要进行这个社交的这样的社会交往。
1: 嗯。

0: 他觉得和大孩子能有更多的这个交往，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家长沟通，包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在和这个家长沟通，那么他可能光关注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社交能力了，但是呢，他没有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还有呢，孩子的这个其他能力方面。其实你想，咱们说3岁之前的孩子，包括我今天拿了2份这个，儿童发育商的这个测评报告那么这个测评报告呢，它也是这样的建议，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建议是每3个月测评一次，那么3岁以上的孩子呢是半年测评一次。
1: 那这个测评报告是这个孩子入托的时候就要进行的吗？
0: 对，是孩子入园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孩子进行发育商的测评。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要进行一个
0: 对，
1: 测
0: 每
1: 评。
0: 个孩子都要进行
1: 啊，
0: 发育
1: 那就
0: 商
1: 是
0: 测评。
1: 得出的这个测评报告是针对这个孩子有针对性的，有它的特点的。
0: 对，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根据这个孩子自身的这个发育的特点来进行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那其实这也等于是更有助于老师们对这个孩子，根据他的能力水平，给他去调整他的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案。
0: 对，你像我们托育的孩子实行的是这个个性化的教育。
1: 个性化的教
0: 我
1: 育。
0: 们的这个基础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商的测评那么这个发育商测评呢，它会有很多，比如说大运动，你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适应能力处于什么水平线上？精细动作，还有这个语言，还有这个社会交往等等这些方面，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线？那么当我们这个发育商测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的老师就会根据孩子这个测评结果，针对每一个孩子来设计他的这个不同的课程。
1: 那其实这个比原来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学要怎么说呢？要个性化的多，那等于是对孩子的能力发展会更好，
0: 对，是的。
1: 因为他是等于是了解了孩子的情况和水平之后，根据孩子的情况和水平去制定专门针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学习和训练的方案，
0: 是
1: 那
0: 的。
1: 肯定是要比这个家长在家里教孩子要好得多呀。那所以
0: 对，
1: 其实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您有这个可以送去托育的宝宝，其实我们真的建议可以把他尽早的送到这个托育机构，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实他有专业的知识，也有针对我们孩子自己做的这个测评的这个方案，我们能够对孩子进行的这个教育，可能我觉得要比家长其实在家里可能对他的教育要更好。
0: 对，因为家长在家里的教育呢，可能是随机性比较强，而且呢，包括他的这个教育啊，他也没有一个系统性，也不全面。
1: 那毕竟家长肯定不专业嘛。
0: 对对对，而且呢，孩子的这个作息规律啊，也不是那个，
1: 基本上都是孩子
0: 对，
1: 想困了
0: 想，
1: 就睡觉
0: 对
1: 了，饿
0: 对
1: 了就
0: 对。
1: 吃啊，对。
0: 对，然后还有孩子的饮食，你像幼儿园一天吃3餐2点，那么每天的这个每顿的食谱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顿可能是都是3个菜或者还有汤米饭，就是这个主食也都是每一餐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每天摄入的这个营养量呢，那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那个食谱嘛，每周他们设计完了食谱之后，我都
1: 你
0: 要
1: 都要
0: 检
1: 审
0: 查，
1: 一下，
0: 对，我都要查。有一次我就特别好奇哈，我说我就查一查这一周孩子们摄入的食物到底有多少样，不是说那个就是达到25样就是营
1: 对。
0: 养均衡了嘛，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那天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这一周的食谱，结果那一周的食谱的食材一共是涉及到了86样。
1: 哦，那就太丰富了，
0: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家里，它
1: 肯
0: 是
1: 定达
0: 达
1: 不
0: 不到
1: 到，
0: 这种营养均
1: 肯
0: 衡
1: 定达
0: 的。
1: 不到。
0: 对，我们有一个托育的孩子，就是他是从13个月开始上托育，这个托育孩子是我们从21年我们就是开始创办这个托育中心之后那么入园的第一个孩子，入园的第一个孩子，他刚入园的时候呢，因为是爸爸妈妈在家带，妈妈在家带他嘛，然后呢，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

0: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感觉就是给孩子做个辅食啊，就很复杂、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我们要在考虑到营养啊，考虑到均衡呀、啊，考虑到各个因素，其实要真的要费很多的精力和心思。那么，其实交给这个托育中心，就家长其实就很省心了。我觉得，就等于是，就是我们等于把孩子的这个食物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就直接就交给幼儿园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其实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就等于是家长已经在吃的这块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对，
0: 那么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讲到这个每个孩子他也有这个自己的个人的测评，比如说大运动啊、精细动作。那么我们得出这个测评报告，就会针对他的，比如说他那个弱项，还是说就是特别弱的，我们专门的进行比如说教养。那么等达到他一个水平的时候，还是大家一起，他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试教的方案呢？
1: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托育的孩子、班级的孩子都是就是小班额的所以我们完全做到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教养。
0: 现在都一对一了，哎，太
1: 对，
0: 好了。
1: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做完这个发育上测评之后，每个孩子他有他不同的特点那么比方说我们就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孩子，我们可能是
0: 一起能上个
1: 一
0: 课，
1: 起能上个课。那么不同水平的呢，比如说某一项比较偏低分值比较偏低，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孩子做出来这样的一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种练习。
0: 专项指导。
1: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补短板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长板我们也会加强，不可能说我光补短板，长板就不管了。那么我就想让希望孩子的这个长板更长，然后短板变长。
0: 所以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就是有家长想让孩子去提前上这个大班哈。我其实就因为这之前也做一些节目的时候，跟一些就是儿童教育或者是儿童这个养育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也聊过。其实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光关注，比如说衣食住行这些简单的能力，他并没有关注孩子这个心理的状态。其实心理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可能他觉得孩子衣食住行能力够了，但其实孩子可能他的。比如说他的肌肉发育能力达不到那个水平，那他可能在大班做某些动作或的时候，他就会影响到他完成的这个完成度。
1: 对，是的，
0: 对，
1: 是
0: 那
1: 的。
0: 可能就会影响他的，比如说心理上啊、情绪上啊，甚至性格上啊，
1: 对。
0: 他可能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这种特别专业的这种事儿，还是要交给幼儿园来做，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他幼儿园老师们呢，他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客观的一个测评，针对孩子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方面的，比如心理能力呀、适应能力呀，包括肌肉发展程度啊，包括通过他的日常观察啊，对他整个一个测评的一个评估，那么可能幼儿园得出的这个就是这个结论，或者说幼儿园给出的这个建议，一定是要比家长我觉得更客观，因为他考虑到的这个方面可能要比家长更完善一些。
1: 对，像这个家长呢，他主要他关注的点就是他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他主要是培养这个社会适应性能力。那么，但是呢，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的大运动啊，还有他这个语言发展能力啊，都没达到比他
0: 对，
1: 大一岁孩子的
0: 他
1: 这
0: 就
1: 样的
0: 不
1: 一个
0: 行
1: 能
0: 呀。
1: 力那么他在和其他小朋友交往的时候，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可能他的语言词汇量还达不到那个大一岁的孩子的这个词汇量。那么他而且呢，他小啊，因为他属于小育龄段的孩子嘛，那他的这个词汇量不够，然后他的这个口腔的这个力度也不够，所以他发音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可能大一点的孩子还听不清楚他说的
0: 那可
1: 是
0: 能
1: 什
0: 他就
1: 么，
0: 不愿意跟他
1: 然后
0: 说了。
1: 呢，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也不行，他说的是什么他们也不懂，这样呢反倒是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孩子来
0: 对，
1: 玩。那么这个孩子处于一种被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下，那一定是会对孩子这个心理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在极力的劝这个家长，但现在这个家长就是想让孩子和大孩子接触。
0: 哎，我是这个，您说这个，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呢，他的想法跟这个家长正好相反。他呢，是因为他那个是个男孩，他就特别希望自己孩子要比其他月龄的其他的这个小朋友要大一岁。他的想法呢，是我的孩子大一岁的话，他说我的这个身高也有优势，我的这个运动能力也有优势，我在这个幼儿园不会被欺负。就是其实你看，我们说啊，不论是说。

0: 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家长，他可能希望孩子能够更早的得到一个这个社会交往的训练，还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幼儿园不被欺负，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角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角度，我们都觉得因为在做这个不停的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育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了解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孩子这个写字，他那个写的字总是歪歪扭扭的，写不好，是他不想写好吗？其实不是的，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的这个肌肉发展是要从大块的肌肉到小肌肉，到最后这个可能手指某部分的这个精细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的很好，那他可能写字的时候他的手指的肌肉能力不足，
1: 对，控笔的能力不足，
0: 对，他控笔的能力不足，他不能够很好的写到横平竖直，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就跟我这个啊，我这个现在这个口腔发育的都还没完全呢，我可能口部肌肉都没有力量呢，你让我字正腔圆的去说一个字，那是很难的，所以说等于是我们强求孩子要去实现什么样的能力，那对于孩子来讲，第一个呢，他真的从他这个条件基础上他是达不到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强求要求孩子达到，孩子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击，不利于他的这个能力发展，
1: 是的，
0: 而且有可能是真的他客观上就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我觉得就是一味的要求孩子去怎么怎么样实现一些超强的事儿、超长的事儿，我觉得呢首先是孩子的客观能力和实力得行才行，
1: 对，
0: 但是那一个孩子的家长呢就他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孩子比他们大一点不会被欺负，其实我觉得他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孩子在这儿啊，这个他的能力啊实力啊都有优势啊，那打架的话有男孩子啊他那个力量更大，但他会不会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大一岁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年龄差，但是在整个成人之后他可能大一岁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你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养成的一些比如说他就容易认为力量优势就是优势，他可能养成的一些情绪习惯或者是为人处事的这个习惯都会在他未来的将来跟其他人正常沟通和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当中都会有所反应，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还是要真的不论是家长也好啊，还是这个就养育孩子的这些养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是怎么样去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呢，还是最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合孩子，
1: 对，
0: 适应孩子，
1: 对，
0: 比如说那可能哎，你看我们家老二上幼儿园，那可能他这有一些方面是长项，但可能有些方面就是弱项，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呢，要根据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的，或者适合他这个方向的，我们去针对有他根据他这个适合的这个段儿，把它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部分，可能差的不太多行，但是你要差的太多那个就是有问题的嘛，就是他自己也不行，然后呢你就是硬让他去实现什么他也实现不了，那可能他有特别长足的这个发展的这些东西呢，可能你要非得把他降到底下去其实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还是就是应该是真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他们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其实他们观察孩子的角度和观察孩子这个全面的这个程度要比家长可能要更多，比如说我看啊，就是有些爷爷奶奶就会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哎，不用说话，我们家孩子可聪明了，跟谁就他要干什么我们都能懂，其实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你看你是养育人，
1: 对
0: 啊，你知道孩子要什么要干什么，但是不代表其他人也知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把孩子放到群体当中，比如说放到幼儿园的这个环境当中，才有利于他这个各种各样能力的这种发展。
1: 是的，其实孩子的学习呢，一方面是这个在这个课堂当中，其实更多的部分呢是在和同伴的这种交流和互动当中来进行学习的。
0: 就你像咱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已经没有说其他的孩子，尤其现在可能这个多孩家庭本身也不多啊，像以前那种家里有四五个孩子这种环境更没有了，基本上一家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上幼儿园的这种环境能碰到其他小朋友的这个环境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特别是像这个同龄的孩子，
0: 对
1: 啊，同龄的孩子来学习，你比方说刚才咱俩说的这两个相反的这样的案例哈，那么一个呢是他可能是处处都不如其他的孩子，因为差一个年龄段呢，差一岁 呢？然后呢，另一个呢，可能是他比别的人、别的孩子大一岁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么一个是可能是各方面能力都不如其他的小朋友，那么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他各方面能力。

0: 都优于其他的小朋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什么都要向别人学习，自己没有超强于其他人的，他这个心理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如其他人，
1: 自信心呢，安全感呢，都受影响。
0: 对，然后另一个呢，他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比你们强，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自信心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会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学到更多的东西。
1: 而且长大了，万一盲目自信，这也不是什么好
0: 事。
1: 对，
0: 那么一旦他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可能就会受挫。
1: 嗯，所以其实孩子们一方面呢，就是要给他正确的这个喂养，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一个心理教养。
0: 对，
1: 觉得我是真的是觉得把孩子能够让他在一个这种，从小就有这种社交的这个环境下，
0: 嗯，
1: 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包括这个心理情绪，包括性格，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要送孩子上托班也好，上这个幼儿园也好，家里头需不需要准备什么物资啊？
0: 现在基本上就是物品基本上不用准备，因为在幼儿园呢要统一的进行这个规划啊，然后所有的物品都是整齐划一的，所以
1: 幼儿园有统一的这个管理的，
0: 对，所以到幼儿园来的之后呢，就是统一在幼儿园采购就可以。
1: 那比如说那个就是孩子在幼儿园每天这个都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一个流程呢？比如说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孩子们都要做什么？这个家长应该很关心。
0: 早上送到幼儿园之后呢，首先进幼儿园之后呢，要进行诊检。那么门口呢，会有保健医对孩子进行这个口腔啊，还有这个手啊，这样的一些检查，那么包括就是摸一摸孩子身上有没有带异物，尖锐的小东西，尖锐的异物，然后或一些像纽扣啊、小痘痘啊这样的一些
1: 有危险的这个
0: 存在，对，有危险的东西。那么这是这个是保健医做的第一关啊，那么看看别让孩子有病啊，在那个进入到幼儿园，那么会对其他的小朋友有传染的这样的一个危险哈。那么进到班级之后呢，我们的班级老师会对孩子们进行二次晨检。
1: 班级的老师还要
0: 还要对孩子进行二次的晨检。那么晨检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就正常的漱口，然后洗手，然后进入到班级开始做晨检活动啊。进行晨间活动，比如说和老师做一些小游戏呀，然后是听一些故事啊，然后玩玩具呀，和小朋友一些互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然后就是到吃饭的环节早餐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吃早餐。我们是建议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幼儿园吃早餐。这样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的家长吧，就是说可能自己起不来，然后就带孩子来的也晚，这样其实不利于孩子这个形成这个良好的这种时间观念。所以我们呢也是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幼儿园来吃早餐。第一个呢营养均衡然后这个膳食还丰富然后另外一个呢能培养孩子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呢，就是正常的你像我们点名啊，我们都是那个趣味性的点名，每天的这个点名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孩子们会很喜欢很高兴这样充分调动他们的这个情绪让他们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教育教学的环节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像我们冬天也是正常进行户外活动的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的是这个自由活动时间包括体育锻炼那么像我们这个托班有这个感统训练课呀然后还有这个像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会有跑酷课呀这些。那么其他的呢，像我们有那个食育课我们幼儿园是这个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把食育课程带入到幼儿园的课程当中的。
1: 这个食育课是什么？
0: 食育课呢，其实我们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好好吃饭能够好好吃饭。
1: 就是饮食方面教育的这个课程。
0: 对。因为原来孩子们会有挑食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但是呢，对于他们自己做的吃的呢，他们会很珍惜，而且呢愿意吃。我们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说想纠正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挑食的这些习惯，所以呢我们就是最

0: 最早的时候，在零几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我们就做的这个食育课程啊，那么就是让教小朋友自己做饭吃啊，教小朋友
1: 嗯，
0: 自己做，
1: 哎，太
0: 自
1: 有
0: 己给
1: 趣
0: 自己
1: 了，
0: 做
1: 听
0: 饭
1: 起来
0: 吃
1: 就有意
0: 啊。
1: 思。
0: 然后呢，这个小朋友自己，就是我们后，就到后期，我们的孩子炒菜，呵呵，
1: 啊，太厉
0: 炒
1: 害
0: 啊，
1: 了！
0: 炒菜什
1: 幼
0: 么
1: 儿园的
0: 什
1: 孩
0: 么油
1: 子，
0: 焖大
1: 嗯
0: 虾呀，
1: 嗯嗯。
0: 什么那个炒的这个炒鸡蛋、烙鸡蛋饼，然后包括做油饼，我们的孩子自己从和面到最后把这个饼烙出来，然后包括切成块儿啊，都是孩子自己一
1: 哎呀，
0: 气呵
1: 太
0: 成。
1: 厉害了！就是我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大的感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讲，这只是敢想而不敢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件事儿是特别好的，就是有研究发现，就其实孩子的这个整个的大脑发育最快的就是3到6岁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尽可能的在这个时间段内让他学习更多的技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其实对于他整个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你看，咱说啊，就是在幼儿园，我们就能让孩子这个学会了做菜，就等于是，就是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家这个大女儿都10几岁了，我们可能都不敢让她进厨房，但是我们幼儿园就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让他们去实现这些技能，这个简直太棒了。
0: 是的，因为吧，就是这个未来社会上需要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是需要科学家，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这些高精端的这些人才。那么同时，我觉得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个自然的，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1: 对，这个
0: 然
1: 很
0: 后
1: 重
0: 对
1: 要。
0: 生活非常有热爱的，然后充满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些人，
1: 这个您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好好吃饭对于一个人的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小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了解我自己能够做一些的，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并且从中呢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这种快乐，然后呢，从而呢对生活产生这种热爱，这是我们所希望能看到的。
1: 对，爱生活首先要从喜欢吃开始嘛，因为吃是就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乐趣，而且要一直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我们对食物的这个比如说认真啊，对吃饭每一餐都要认真的态度，也是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一个体现。太好了，这个食育课啊，就是专门针对食物的教育。
0: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是做的是24节气的课程啊，每个节气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食物，那么我们都会组织孩子去做。
1: 啊，太好了！就等于是在孩子在这个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既了解了节气，对节气有了一个认识，然后呢，又能够对应这个节气去做这个吃的啊，太好了，太有意思了。
0: 是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还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园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幼儿园后院有好多棵杏树。然后那个地方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地方。夏天的时候，那边杏树底下特别的阴凉，孩子愿意在下面玩那个过家家啊。那么同时呢，每年的7月份的时候是杏子成熟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己拿着杆儿过去打杏啊，然后呢把那个杏挑出来捡出来，自己做杏酱，然后那个做那个杏干儿。自己来制作，老师会带着他们。然后我们后操场有一片地，因为我们就是怕孩子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被蚊虫叮咬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块地，就是专门种的都是薄荷。
1: 就是
0: 它会驱虫
1: 驱蚊
0: 嘛，
1: 的，
0: 对，它会驱蚊。然后我们有一块地专门是种的薄荷。那么到了这个夏天，这个薄荷疯长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采摘薄荷叶，然后呢带孩子一起做这个薄荷膏。做好了薄荷膏之后，每天出去玩的时候自己往身上抹，这样还驱蚊，而且这个薄荷膏是自己亲手做的，孩子们就特别喜欢。
1: 哎，听您讲，我就这个第一个，我有特别生动的画面在我眼前展现。另外一个，我其实以前就曾经感叹过，觉得在城市长大的孩子们其实 都是缺少了很多生活的乐趣，像您刚才讲的，
0: 嗯、
1: 比如说是打杏儿哈、
0: 嗯，
1: 或者是在田间啊。因为我是这个家里在山区长大的嘛，
0: 嗯、
1: 就是从小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趣。我就曾经跟我大女儿讲过，我说我小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乐趣，你们长大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感受过。
0: 嗯、
1: 但听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哎呀，在咱们幼儿园，这个孩子。

0: 成长太幸福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孩子，哎，这个我们可以就是有食欲课哈，
1: 嗯，
0: 那基本上是不是吃完早饭，吃完这个就该进行比如说日常的教学活动。
1: 对，
0: 中午呢，中午还有一顿午饭吗？
1: 中午是午餐，
0: 嗯，
1: 中午是有一顿午餐，
0: 嗯，
1: 然后吃完上午中间还有一次水果
0: 啊，还有一次水果，
1: 上午还有一次水果，
0: 嗯，
1: 然后呢是午餐，午餐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活动啊，比较安静的这样的小活动。一方面呢是孩子刚吃完饭，剧烈活动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另外呢马上就要午睡了，提前之前呢如果是太刺激的运动，对于孩子就不容易睡觉了，嗯，我们就一些安静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孩子就可以午睡了啊，下午午睡，起床之后呢，有一个酸奶和也是一个煎点，然后再就是一些教学活动或者是户外活动啊，然后紧接着就是晚餐。四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就会来接宝宝们回家。
0: 哎呀，听您讲完这个孩子每一天这个，其实过得还是很充实的哈。
1: 嗯，对，
0: 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段，就是每一个时间段他都有一个固定的任务需要完成。
1: 嗯，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就每完成一个任务都是他的一个学习的内容。
1: 嗯，对，
0: 嗯，那么就是像这个咱说托班的孩子们，多大能送到托班？
1: 我们现在是6个月就可以收。
0: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孩子的能力上的要求，是不是需要比如说自己能干什么呀，或有这个基本上的这方面的要求吗？
1: 你需要孩子能干些什么吧，这个也是根据家长的这种根据家长在家里教养的这个程度。
0: 对啊，因为好像有的家长可能就不教什么，但有的可能就很早的孩子就能够实现一些能力水平了。
1: 其实孩子要想更好的这个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呢，主要还是对孩子的这个自理能力要进行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也很重要。比如说让孩子能够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喝水了，然后我要拉臭臭了，这些事情呢他能够跟老师说清楚，能够向成人来表达，这一点呢很重要。当然了，如果孩子他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的老师都很专业，然后呢他们会看到孩子的一些表现，然后对孩子的这些表现会做出反应，所以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也不会在这些方面受委屈。
0: 老师也会就是针对孩子的情况会教他去表达表述这个，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在比在家里头应该更容易去学会去表达这些事情。
1: 对对对，因为他的小伙伴很多，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做不到，他看其他人是怎么表达的，他也会跟着学习。
0: 就他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掌握跟同伴跟同龄的孩子去学习的这样的技能。
1: 是的。
0: 哎，那太好了，就等于是孩子不光是能从大人这里去学习到东西，也能从同伴身上去掌握学习的这个能力。
1: 对呀，同伴之间的学习其实是远超于和大人学习的，因为这种学习呢他没有这种怎么说呢，他就是他会非常的自然我们说叫习得。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别的小朋友就看会了。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就是比如说孩子可能从自己的小家庭出来了之后到幼儿园，毕竟可能有更多的孩子或者是更多的老师，或者是接触到一个更多的这个陌生的环境，也难免会有生病。生病之后这个再送到幼儿园，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可能更难的一个过程啊？
1: 其实这个孩子送幼儿园呢然后会生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我知道这个。对，我们其实就是跟这个有一些可能听众朋友们是这个比如说像我是这个二宝的家长，也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新手父母啊，新手爸妈们。其实呢我们讲这个事儿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容易生病是非常正常的，这个呢是一个孩子建立免疫力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因为在家里头这个环境呢，比如说就是哎爸爸妈妈和他宝宝，甚至就是再加一个阿姨，可能四个人，他的菌群呢在家庭当中环境是固定的，基本上他接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可能他的免疫力建立呢就是在这个菌群基础之上，所以他的免疫力是有限的。其实到了这个幼儿园这种大环境，他可能接触到的菌种就更多了啊，可能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带的都是不一样的这个 菌种，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集体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就要面临更复杂的环境，他的免疫力就要承受更多的挑战，所以他生病是非常正常的。

0: 常的，不代表这是一个坏事儿。
1: 嗯，
0: 是吧？
1: 是的，这个呢，但是对于我们这我们幼儿园来说呢，这是以前的一种现象，以前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他可能都会有这个生病的过程，但是我们这次就是托育的这个环境改造了之后嘛，我们对我们这个托育的每个教室，我们都安装了这个新风还有消毒的这样的一个一体机，
0: 啊，
1: 是医疗级别的，
0: 就是，每一个这个教室都有这个医疗级别的新风，
1: 对，
0: 啊，那其实就等于是隔绝了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这个细菌的交叉。
1: 嗯，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所以我们托育的孩子呢，可以说，出勤非常好，基本上没有生病的。
0: 嗯嗯嗯，那就是还是真就是跟这个条件有关系哈。
1: 对 对, 对，
0: 这个条件改善了，可能孩子生病的情况就会少很多。
1: 对对对，
0: 嗯，那就是咱也说，孩子都是生一场病哈，他可能就是咱们说长心眼了，
1: 嗯，
0: 哎，就更难送幼儿园了。老师们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妙招来针对这些孩子呢？
1: 一个呢，我们老师对于孩子，我们会有这种家访，会有
0: 家访
1: 活动
0: 啊，
1: 那么对于像不出勤的这样的小朋友呢，我们老师至少是三天之内就会给孩子打个电话，就是说和孩子的这种
0: 联系
1: 始终是不断的啊，始终是不断的。然后呢，所以呢，还会和现在这个手机也方便啊，还会和小朋友视频。然后比如说白天在家的时候，就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然后看看别的小朋友在干什么啊，哪个小朋友又想你了，所以始终是这种联系是不间断的，所以孩子们呢，他在回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抵触。
0: 嗯，其实我跟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受挺深的，因为以前的这个幼儿园可能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衣食住行，但是在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就您时时刻刻在讲的这个内容，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们是很够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教养方面的这个关注是很重要的，但我真的觉得以前可能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老人抚养孩子，可能在这方面关注的都不够，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有调查研究证明哈，就是孩子的情绪和性格行为模式0到6岁基本上就定型了。
1: 对，
0: 以前说3岁看老哈，就这个孩子的这个性格底色吧，基本上是什么样子，就在他这个6岁之前基本上就能形成了。那你看在王园长他这个表述的过程当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幼儿园的老师们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状况的这种关注程度，这种在意的程度。那么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孩子在老师们的这个关注程度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一个正向的引导。
1: 是的，比如说像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样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对孩子是允许的。那么像以前可能就会说，哎呀，你别哭啊，别哭啊，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包容的，以这种包容的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允许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情绪。那么只是在这个孩子发泄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哭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啊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去拥抱他，然后让他知道无论他是哪一种情绪，我们老师都是接纳他的，还是喜欢他的，他在爱的这样的一种充满爱的氛围当中那么成长，他也会这个建立自己的这种安全感，同时呢也和老师建立这种信任感还有这个亲密感。
0: 您作为这个幼教方面的专家，您有没有就是对这个家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建议呢？因为看咱说现在，您看刚才讲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长就是这种过度紧张型，也有这些孩子就是也有这些家长就是完全佛系，爱咋咋地，我也不管，也不太在意，可能孩子很多这个一些需求什么的不被关注到，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跟家长提出一些建议，让孩子能够得到家长这个正确的关注和正确的这个教养呢？
1: 其实我觉得家长呢，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啊，有两种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现象。
0: 就是正常的范围内的，我们都可以，就是就觉得还算是 OK 合格的家长。那剩下这些，比如说过度的这个紧张的和这个完全不管的，其实我们讲这都不是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正常的这个幅度范围内，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
1: 是的，那么对于这两种家长呢，真的是我。 我要是评价一下吧，说这两种家长哪种更好一些，其实我更喜欢那些佛系的。
0: 嗯，就反正教育问题交给我们。
1: 对，我还更喜欢佛系的，因为佛系的是什么呢？他至少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压力。那么过度敏感的这种家长呢，他是无论他是怎么做，他是一定会给孩子带来压力的。那么这种压力对于孩子成长其实是不利的，他会始终觉得自己有一种这个被期待。家长是期待他会成为什么什么样子啊？那么或者是说他如果达不到，然后自己可能会有这个内疚感，这个负罪感啊。那么对于佛系的家长呢，他不会对孩子要求过多。那么但是呢，孩子他会在一种相对来说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成长。当然了，家长对孩子没有期待，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不是好事儿啊，他会觉得家长不关心我啊，不对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其实孩子也是对孩子来说成长也是不利的。
0: 那您作为园长，就比如说我们孩子啊从这个幼儿园接回家了，对家长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回家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呀，或者说亲子沟通应该怎么进行啊，就是您有这方面的建议吗给我们？
1: 更多的就是还是要陪伴孩子吧。还是要陪伴孩子。比如说今天可以是请小朋友当老师。今天你在幼儿园学到什么了？妈妈没学到，你给妈妈讲一讲，教教妈妈，让妈妈也会吧。然后呢，这时候孩子是小老师的这个身份，孩子就会建立自信，同时呢，他和家长呢，也会产生这种互动
0: 其实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想就是有些家长不是老害怕，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哈，老师可能照顾不好啊。那就是我们来又做这样一个游戏，让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方式来情景再现。那就你看老师是怎么对待孩子的，那这个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去了解，因为他这个讲述的过程就是老师教给他的一个方式嘛，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反馈到这个幼儿园的信息。
1: 是的，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就是很聪明啊，很聪明，他每天回家之后呢，就是接孩子回家的路上，他会利用这段时间和孩子分享自己今天遇到的最开心的一件事儿，然后呢，他会鼓励孩子也和他分享这样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他给赋予孩子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心态，
0: 乐观的这个，
1: 对，因为他表达的都是快乐的事情啊。那么孩子呢，在和家长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啊。那么同时呢，他关注的点都是我今天我要获得哪些快乐的事情，
0: 收获，
1: 然后我好和我的妈妈来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能够了解到孩子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呢，是最有利的。
0: 您说这个其实是个小窍门哈，我们这个家长们其实不妨试一下。就是我觉得您这个窍门其实不光是针对这个幼儿们，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学龄的孩子们也是一样的哈。
1: 是的，
0: 就我们每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该跟孩子去沟通吗？那么我们跟孩子每天都去分享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
1: 对，因为你这个分享的这个习惯吧，其实应该从小开始。
0: 对
1: 啊，我刚才您说您家孩子已经上初中了，这么大的孩子叛逆期到了，
0: 对呀，你想让他跟你分享，他就不跟你分享了，
1: 不会跟家长说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你这种习惯从小就培养好了，那么他到大的时候，
0: 他也愿意去跟你说，
1: 对，也会愿意和家长来分享。所以有些事情不是临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而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这样的前期准备。
0: 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跟王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学到了很有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去跟孩子或者是跟我们的家庭成员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快乐。让他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能有开心的事情发生。现在其实这个 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甚至可能他们的环境要更卷一些，可能这个因为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多，那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哎呀比如说沮丧呀，哎，心里头有一些压力呀，焦虑了，那么我们每天跟他去分享这个快乐，能够让他感受到生活还是充满阳光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解决孩子未来有可能面临的这些困难，其实从我们这个幼儿阶段，我们去每天分享一个小快乐开始，
1: 对，
0: 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快乐，感受到生活的阳光，感受到未来总是有可期待的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我真是觉得，就是通过您，尤其是刚才您在讲述这个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比如说夏天可以去这个摘杏啊，我们可以去哎弄薄荷呀，真的感受到这个在咱们园这孩子过得好幸福。
1: 是啊，我也特别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开开心心，我的内心就特别的阳光。
0: 我曾经跟一个这个教育专家我们去沟通过这些事情，就说孩子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健康向上快乐的心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要有足够的运动。
1: 嗯，是的，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想的过多，然后呢身体的运动跟不上，那他可能就会比如说情绪上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他运动过多，这个情绪上跟不上，那可能他这个顶天他是一个快乐的那个傻孩子，但是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情绪很多是需要通过这个运动来疏解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给我们的孩子，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创造了很多这种户外的活动的空间啊，就能够真的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自然的这个阳光，感受到生活当中的这些乐趣。
1: 对，这块我刚才没介绍啊，我们幼儿园的这个
2: 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2: 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强调，忠实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参加。
1: 黑龙江与福建、南北两省携手攻坚，共育两种闽龙一号。
0: 各地持续保持应急状态，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3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着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梁慧玲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一体推进法治黑龙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振兴发展。要在深学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要在细悟中领会核心要义，系统学习12个坚持的内在要求，既要准确理解每个坚持的具体内涵，更要掌握各个坚持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的认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黑龙江法治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在笃行中深化法治建设，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和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履职能力，扎实做好15五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领域法治工作，奋力开创法治黑龙江建设新局面。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黑龙江与福建相隔近3000公里，气候不同，土壤不同，两省的农业专家却因一粒水稻种子结缘，携手攻坚10余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北共育的闽龙一号。
3: 今年6月，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10位荐评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由黑龙江省农科院推送的闽龙一号水稻赢得京稻组金奖，获评中国好味道称号。
4: 获得这个奖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奖呢相当于电影界的金鸡奖，相当于一个运动员获得了全运会冠军。
3: 这粒水稻走了10多年才站上领奖台， 2010年，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因稻瘟病导致水稻减产，省农科院调研发现，寒地精稻想摆脱稻瘟病，只靠自身改良基因，只能算小修小补，一旦遇上新型病菌，就容易中招，直接影响粮食产量。经过全国水稻领域专家的多次研讨，黑龙江和福建农业专家的一个全新想法，让两个省走到了一起，
5: 把南方的这个稻瘟病抗性啊，这有利的基因导入到梗稻的品种中来，进一步的提升东北稻区稻瘟病的抗性水平。
3: 与以往很多南繁北育不同，这次黑龙江与福建合作是通过重置基因序列选育出一款水稻新品种。在双方合作的前几年，每年都会繁育品种上百个。不过当这些在南方土地里长势强劲的水稻种子来到了黑龙江之后，结果却差强人意，
6: 上不来，长势那么繁茂，它也不结实，
3: 掉粒，不耐低温，空壳多，几千份样本全失败了。专家们每次都重新扎进田间地头，根据每年的细微变化反复研究北方基温、土壤、气候的影响，一点点剔除不适合寒地种植的基因。终于在2022年，这粒种子通过了国家审定，正式定名闽龙一号。它不仅能够抵御大部分稻瘟病，还对松嫩平原的盐碱地展现出了突出的适应性。
7: 那我现在呢是在泰来县的两片水稻田之间，那现在呢在我左手边的这一片呢采用的是咱们的闽龙一号的水稻品种。那现在我们放眼望去，整个的稻田的稻穗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垂的状态，用咱农户的话说呢，已经上梁挂圈了，进入了这个灌浆期。那现在在我右手边的这个普通品种呢

0: 那他现在这个稻穗呢都是一个挺立的状态，尚未灌浆。那么两片稻田的这个长势对比我们一目了然。
1: 实测显示，闽龙一号2025年盐碱地种植亩产达1300斤，相比同类地矿平均产量增产近 45%。 经过三年推广，闽龙一号种植面积也从一开始的3万亩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万亩，为黑龙江盐碱化后备耕地打通了破茧而出的关键一步。
2: 我们计划下一步继续合作，采取这 AI 智能化育种的创建研究，来为黑龙江省选育更优质、更多抗、更高产的这个水稻品种。
1: 近年来，黑龙江省频繁通过和三亚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福建农科院等机构开展南繁北育项目合作，增强水稻、大豆、玉米、杂粮、蔬菜等作物对各种环境的抗病性、丰产性。截至2025年，黑龙江省农科院累计培育作物新品种2465个，保障全省作物品种更新换代和优良品种供给。龙麦26小麦、龙丹13玉米、龙晶31和绥靖18水稻等一批新品种获得国家大奖。近日，省政协召开13届99次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日党外人士座谈会等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各专委会分党组今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等情况汇报。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韩立华、张亚中、邵国强、徐地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富勇列席。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在省委领导下，紧扣党中央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稳定预期、提振消费、科技创新等重点任务积极履职尽责，助力我省各界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将凝聚侨心、汇聚侨力同助力龙江振兴发展相结合，将落实15-57教育强省目标任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展人工智能等与日常履职相结合，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做好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重点议题协商成果转化，助力我省城市更新扎实推进。省政协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为省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强保障。
3: 当前黑龙江部分江河水位偏高，流经地区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同时退水区灾后治理工作有序开展，防汛与民生保障双线稳步推进。
1: 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抚远站水位持续上涨，截至今天16时，水位达41.40米，超警戒线0.35米。上午8点，抚远市口岸暂时关闭，江面除巡逻船外，其他船只停止一切江上活动。
4: 在停航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通关的任务，目前呢，所有的中国船只都已经靠岸，俄方游客和船舶都已经安全顺利返程。
1: 气象部门预测，本次洪峰将于明天下午抵达抚远市。小河子村是抚远市唯一一个建在防洪堤坝之外的自然村，也是本次汛情中风险最大的村落。当地政府提前入村走访，做好村民随时准备撤离工作。另一方面，加派人力奋战5天5夜，将村边老旧堤坝重新加固加高，确保渡汛安全。
5: 加高是50公分，我们通过这个2天的反复的对这个石料进行碾压啊，还有那个防渗的一个处理。
1: 在几公里之外的通江镇中心校，防汛集中安置点已准备就绪，生活物资全部到位，一旦前方出现险情，这里可以随时接收转移群众，保证正常生活。随着全省部分地区水情减缓，灾后治理工作也在加速推进。在通河县，当地进行全域防洪排涝、隐患排查，经专家现场勘测研判，具备回迁条件。目前乌鸦抛镇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
6: 我们累计转移了99户，181人，集中安置了37人。我们本着

0: 杀一户，清理一户，返回一户的原则，确保居民居住安全。
1: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东部、大庆北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阴有中雨，其中绥化北部局地大雨。当前黑龙江省仍处于主汛期，降雨频繁，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持续关注官方预警，做好防汛准备。
2: 炎炎夏日，黑龙江高校的实验室里却上演着一场冰雪制造的竞速赛，研发经费持续倾斜，成果转化收益向科研团队让利，人才评价开辟破格通道，多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内生动力。一批硬核冰雪装备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积蓄制造动能。
1: 走进黑龙江大学，唐云松教授团队正在对一款可折叠滑雪板做最后的优化测试。传统雪板长度达到1.6米，出行需要专用包，坐飞机还加收超长行李费，这是不少滑雪爱好者的烦恼。去年唐云松团队尝试用钛金属与石墨烯复合层压，经过上百轮配比调整，雪板折叠后体积缩小了60%。雪板顶端的一张小芯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雪板的运动手环，它不光是运动者的它的数据的运动轨迹的一些相应的采集，同时对所有雪板所经历的周边的环境和气温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布了在下一届的冬奥会和设置上呢，出现了野雪的项目，可以很好的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携带更加便捷，使用者更加安全。
1: 目前团队已与本土滑雪装备企业前茅雪龙达成量产协议，今年年内正式投产。同样瞄准用户痛点的还有同江赫哲远鹏公司的雪地摩托。眼前这批新型雪地摩托刚刚下线，即将出口澳大利亚、欧盟等地，而它的背后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刘学广教授10多年的心结。
4: 雪地摩托车这种赛事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特别成熟的赛事，很大原因是过去雪地摩托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太贵，没办法普及。
1: 依托哈工程科研攻关，这台国产雪地摩托实现两大关键突破。进口产品在零下20摄氏度时容易熄火，而它在零下35摄氏度依然能稳定启动。车身减重15%，多项指标比肩甚至超越国外产品，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将少数发烧友的奢侈品变为普通人可负担的冰雪装备。高效研发不仅让装备更亲民，还让冰雪运动不再受限于季节与场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球首款大型冰雕自动化搭建机器人已完成验证。过去冰雕施工全靠工匠在极寒中露天作业，8毫米误差是常态，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将误差压缩到2毫米以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与省科学院联合研发的数字孪生模拟滑雪系统则打破季节限制，让滑雪训练1年4季都能在室内完成，目前已销往全国多地。针对偏远冰雪景区缺乏市政水电和供暖管网的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宁浩然副教授团队给出了答案：零碳供暖方舱，不接水电，不烧煤，零碳排放，完全依靠风能和太阳能自给自足。
5: 即便在黑龙江深冬零下20-30度的极寒户外，也能稳稳将舱内温度维持在20至24摄氏度，打造恒温舒适的室内空间。想打造一个全国这个为一个这个寒地的离网的这种低碳的装备式建筑，有望在年底这个建成落地。
1: 眼下龙江冰雪装备的研发路径已从企业提需求、高校做研发的单向直线，变为景区雪场提供场景、高校技术攻坚、企业量产落地的三角闭环。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目标300亿元。这个夏天，龙江高校正用火热的攻关为下一个雪季蓄满动能。
6: 在七台河，石墨被称为黑金，但长期以来，这片宝藏却多以原料形式外销，附加值极低。本土民营企业宝泰龙 不甘心只做卖原料的生意，他们主动求变，向石墨烯高端应用发起攻关，硬是把本土资源就地转化成了科创优势。今天我们走进企业一线，看一块石墨原料如何蜕变为高端电子散热产品。
7: 在我身旁呢，就是宝泰隆全新落地的石墨烯散热产品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就是我手里的这种石墨烯的散热膜。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膜非常的轻薄柔软，怎么样拉扯都不易断裂，可以做到随意折叠20万次以上。
1: 别小看这层薄膜，轻轻一划就能切断冰块，靠的就是它极致的导热性能。它专治手机、AR 眼镜、AI 服务器最头疼的发热问题。眼下已经应用在华为、荣耀、联想、中兴、比亚迪等40多款终端产品上。目前全国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就在几年前，这个高端散热膜市场还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齐台河的高品质石墨只能以原料形式外运出口，被加工成高端产品后再高价卖回国内。
8: 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不能做高端产品？我们不甘心只做原料的搬运工，所以我们团队就下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这个全产业链。
1: 决心好下，路却难走。石墨烯散热膜的核心在于让碳原子像阅兵方阵般整齐排列，热量才能跑得飞快。可这个排列技术，国外从不公开，国内毫无参考。很多生产设备需要进口，国内根本买不到。没有参考就自己摸索，没有设备就自己画图纸。历经几年攻关，仅核心工艺就提交了6项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宝泰隆终于实现百吨级石墨烯量产，产品各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关键的是，因为掌握了全产业链，从矿石到成品全部自主完成，成本比国外同行低了整整40%。如今生产线单日最高产能达2000平方米，可为数十万台电子设备提供散热支持，一举填补了黑龙江石墨烯高端应用的空白。但宝泰隆的脚步没有停下，眼下研发团队正在全力攻关下一代产品。
9: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我们申请的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经获得授权。这是基于石墨烯电子屏蔽材料方向的这个研究成果。
1: 在 5G、6G 时代，电子设备日益增多，电磁污染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一市场目前同样被国外企业主导。宝泰隆已经开始布局，要在下一个赛道抢占先机。
10: 我们七台河的石墨以前都是论吨卖，钱让别人赚了。现在我们自己做成高端材料，论平米卖，附加值翻了几十倍。未来我们也想研究出更多更高端、更尖端这些材料，去改变企业的一个转型，同时带动整个城市的转型。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全省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工作成效，详细解读巾帼兴粮节粮活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以及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11: 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肩负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大责任。省妇联按照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四个农业，培育壮大寒地果蔬等优势产业，打造践行大实物观新型地的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巾帼兴粮节粮活动和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引导广大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
12: 组建巾帼科技助农助企服务团，在春耕夏滚秋收节点推广农作物丰产、减损、节粮等方面的实用科技，累计投入妇女工作专项经费983万元，在全省打造了3.6万个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的巾帼生态小菜园。
11: 8月13号，全省巾帼兴粮节粮活动暨美丽庭院幸福家建设现场推进会将在齐齐哈尔举办，届时全省13个市地近100名代表将参会观摩，交流经验，对接产业项目。
13: 依托各级妇联组织无为举阵和和你一起学的宣扬品牌，推动美丽庭院与巾帼生态小菜园的融合创建，实现了节能减损与庭院增收的双向见效。
6: 今天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齐聚冰城，与成龙近距离互动，共赏动作。

0: 就是继续的开办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人很 nice， 可能也是很多国内影迷国外影迷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1: 学回来的东西我在电影上面一点一点放出去，把我一点正能量出去，也希望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播到各位的年轻人。
2: 活动现场，成龙与现场影迷亲切交流，分享动作电影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与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真挚的发言，暖心的互动，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沉浸式感受着动作电影的力量与温度。
3: 哈尔滨、黑龙江原来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这个成龙来的会更有名了，大家也会更关注的哈尔滨的电影文化。
4: 为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十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打造品读光影、邂逅浪漫的休闲之旅。
2: 此次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借助直1744列车途经7个省、2个直辖市、超2500公里的长线优势，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各站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翔影视文化魅力。列车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图片展，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铁路工作人员根据列车途经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相关经典影视作品，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体验电影配音。
5: 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让每个旅客都能尽可能多地感受到黑龙江的不同侧面、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
2: 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常态化开行定制化主题列车，相继推出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款特色专列，精准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今天，2026中国绥化第二届欧亚国家青少年越野滑轮争霸赛在北林区开赛，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等5个国家十支队伍的35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比赛设U12级以下和3个青年组别，赛程从1.5公里至15公里，赛道总长近8公里，含6条国际认证线路。选手穿行于树林间，在竞速中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赛场周边还设置了绥化好物展销区，鲜食玉米、杂粮等20多款本地特产吸引选手驻足品尝选购。赛事还为来自国外的青少年设置了专属研学路线，让青少年在互动中加深对中国地域文化的了解。
6: 我亲手体验陶艺制作，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爸爸妈妈看，跟他们分享中国的文化。
2: 与此同时，绥化同步投放500万元全域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购物、燃油等领域，带动周边景区和民宿客流攀升，推动体育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介，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今天，万奎县畜禽集散交易大市场正式投入运营。作为黑龙江北部最大的现代化畜禽交易平台，市场集牲畜交易、产地检疫、疫病检测、电子商务于一体，预计年交易额超20亿元，年交易量30万头，辐射齐齐哈尔、大庆、黑河等主要畜牧产区。
7: 8月8号至15号，通河县清河林业局妈妈顶原始森林举行避暑畅享周活动。依托原始森林和高海拔地形，妈妈顶形成了独有的凉爽小气候。景区通过增加夜游林间秘境、体验东北民俗等特色活动，解锁林间休闲新玩法，同时出台优惠门票、免费露营等惠民举措，提升游客体验感。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啊，新韵都会精心精心再精心的去挑选一些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用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帮你治愈一整天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那新韵选择这些歌曲啊，不仅仅是它的旋律，也包括它的歌词，甚至有一些呢，新韵还会尽量去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它歌手演唱时自己的一些评价，那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治愈我们一天的身心疲惫。我们来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总共为大家选择了七首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星辰集》，毛不易演唱的《幼鸟指南》，莫文蔚的老歌《慢慢喜欢你》，欧楼的一首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最后一首呢是容祖儿的一首老歌了，《约定》。这首歌曲曾经在，应该说是在21世纪初的时候吧，零几年的时候，曾经是好多年轻人哈定情的歌曲，现在听起来呢也是非常温暖人心的。那今天七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星辰集》、《幼鸟指南》、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欧露的歌曲《魑魅魍魉》、朴树的《世界尽头》、任素汐的《愿人生》。那稍后最后一首歌曲是容祖儿演唱的老歌《约定》。今天呢，这几首歌曲在电波当中播放的时间，希望能够在晚上下班以后吧，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无论是它的歌词，还是它的旋律，还是它创作时候的一些背景，心里相信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内心。好了，随着《约定》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一路畅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咱们说到，充满爱的东来，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东来派出所既是他们的兄弟，又是专职为他们扶贫解困的慈善机构。这种对于东来派出所的信赖是成倍增长的，派出所的民警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人民群众越相信和依赖派出所，派出所的爱民热情就越发高涨。所以后来辖区百姓把派出所的民警都看成是知心人，全然没有了干部和群众之分。家里的事儿，不论是大事小事，都愿意到派出所来找民警商量。有的夫妻吵架了，不去找双方的父母评理，却来派出所找民警，要求民警为他们论个短长。有的居民生了小孩，起个名字也得来派出所征求所领导的意见。70多年来，寄给派出所的各种表扬信似乎就从来没有断过。一封封表扬信、感谢信来自居民家里、工厂、机关、学校，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写出了粗大的字，表示对民警的热爱。那些上了年纪不识字的老人，让刚刚上学的孩子用歪歪扭扭的字表达出了对民警的感激之情。东来派出所爱民之情甚至感动了一位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战士周立柱在来信中写道：郭喜玉同志你好，自从我来到部队，你经常在百忙中去我家里看望和慰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我一定要刻苦锻炼，努力工作，争取做一名好战士。周立柱入伍之前在东来派出所的馆内居住，当兵前他很为家里的事情担忧，就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东来派出所的民警郭喜玉。

从此之后，为了能让周立柱安心的服兵役，郭喜玉就把周立柱家里的事情接管了过来，经常到周立柱的家里为他的父母做一些事情。周立柱的父母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在部队的儿子，这才有了周立柱致信派出所感谢郭喜玉的举动。生活中我们见多了那些在父母离世后饱含深情的书写怀念自己父母的文章，但是我们不会想到的是，东来派出所的一位女警居然和她馆内一个与她素不相识的老人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在老人去世之后，她用自己的笔无限感慨地记录下了与老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是一位80后的女警，如果不是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国庇护下的人民有着深入骨髓的爱，做到这样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位女警叫马颖，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了。他的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赵玉梅的老人。赵玉梅老人走了，从18岁跟随父亲从河北省东光县来到哈尔滨，落脚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内的大保定街64号，直到过世71年过去了，赵玉梅老人始终生活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些年每每提起赵玉梅老人，大家想到更多的是我，尤其是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新民警。他们不知道，在这个与东来相守67年的老人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被各级领导挂念，每逢春节都会亲自给他拜年的老人到底为公安事业，为东来派出所做过什么。他们更不知道，这个与东来相伴一生的老人对东来又有着怎样的感情和眷恋。而我只是东来派出所的普通一员，在老人67年与东来相守的岁月中，我只是陪伴老人走过了9年光景。在我之前还有很多比我付出要多，比我对老人感情更深的东来人在默默照顾着他，守护着他。这个接力棒在一代代东来人的手中传递，在我们心中，那是责任，是义务，是奉献，更是爱的付出。他记录了老人在东来辖区从事治保工作的一生，映衬了老人勤劳善良、坚毅勇敢的品质，见证了老人与东来人之间纯粹的、真实的、感人至深的鱼水深情。讲起赵玉梅老人，必须讲当年那个贫困交加的时代。那时家家日子过得都苦，谁要是能有个单位上班，那就是最富有的人。当时在大保定街64号院住着一个在一工具厂上班的老李。刚开始的时候，谁家要是有急事需要用钱，只要找到他，他都会很爽快地借给人家。时间长了，借钱的人越来越多，老李怕借出去的钱回不来，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爽快了。有一次邻居小张家的小孩生病住院，小张

急需用钱，跑到老李家去借钱，因为老李没有马上答应把钱借给他。气急之下的小张对老李大打出手。作为质保主任的赵玉梅赶来的时候，俩人已经从屋里打到了屋外。这次无论赵玉梅怎么劝，小张就是不听，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已经失去理智的小张竟然捡起了路边的一块砖头向老李砸去。砖头狠狠地落了下去，然而砸中的不是老李，而是冲上前把老李挡在身后的赵玉梅。后来赵玉梅的右额头上就有了一道缝了五针后留下的疤痕。从那以后，赵玉梅只要打零工开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谁家最近有没有什么难事，谁家急着用钱，确定都没事了，才会把这份辛苦钱拿回家。他的举动在帮助感动了很多人的同时，也让大家开始学会了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在他的带领下，他所在的十一委多次被评为先进委，邻里和睦，家庭和谐，就连那时还是片警的尹彦恒都赞叹地说，日子再穷再难过，因为有了这一团和气，大家的心都是充满阳光的，这个赵主任就是不简单。在赵玉梅老人的家里，墙上挂的最多的照片就是老所长杨玉国的照片。用他的话说，哎呀，那可都是我偷来的，稀罕着呢。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他说的这个偷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要喜爱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偷也要完成自己的心愿。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赵玉梅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孩子，年轻时不觉怎样，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心里的落寞和无依靠感就越来越深。这时候也就是1987年，刚刚警校毕业的杨玉国被分到了东来派出所，负责十五委工作，而赵玉梅此时正是十五委的委主任。正赶上过端午节，一大早赵玉梅就给杨玉国送来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和茶蛋，羡煞了好多同事。赵玉梅毫不掩饰自己对眼前这个白白净净帅小伙的喜爱之情，充满慈爱的目光让当时已经62岁的赵玉梅第一次散发出母爱的味道。唉，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了。多年后，杨玉国这样说起和赵玉梅的相识。当时的东来地区全是棚户区，防火工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到了春季，火患高发期，杨玉国的心天天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怠慢。让杨玉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赵主任比他还上心。每天晚上没等杨玉国下片巡逻，赵主任已经带着红袖标巡逻好几圈了。一遇大风天，赵主任就挨个院插上黄旗，挨家挨户嘱咐不准点明火。检查一遍后还不放心，就站在大道上往天上看，谁家烟囱冒了烟就去谁家，灭完火后还要亲自爬到天棚口再看看烟囱里有没有烟。
过年的时候，家家都在院子里放鞭炮。赵玉梅知道这是大伙高兴的时候，从来不去打扰，就自己一趟一趟的来回查看。大伙因为有这样一个负责的风雪巡逻员，也都格外注意防火。这些年来，杨玉国和赵玉梅所负责的十五委没有发生过一次火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呀。1996年，赵玉梅的老伴因病去世，留下了赵玉梅一个人。杨玉国怕老人伤心难过，除了在所里处理案子之外，天天陪在老人身边，有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媳妇儿叫来做饭，仨人坐在一起吃。那时赵玉梅的牙齿已经都坏了，再加上情绪低落，难受上火，根本吃不进去什么东西。杨玉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媳妇儿看出了杨玉国的心思，便对他说：等这个月开工资了，我带大娘去牙舍做副假牙，让她以后能舒舒服服的吃个饭。在杨玉国无微不至的关心下，赵玉梅终于从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走了出来。此后的岁月里，她对东来派出所的依赖就更深了。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每天早上民警还没有到派出所，赵玉梅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派出所，拿着扫把把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带着她的红袖标在门口站着，看着民警一个个走进来，开始一天的工作，她才会安心地去巡逻。谁要是想问个路，咨询个事儿，根本不用上派出所，赵玉梅自己就能解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水晶街广场有200多个小摊位，摊主们经常因为谁占地多了、谁挡谁家了而打仗，互相拉扯着上派出所评理。赵玉梅每次都能把这些纠纷化解开，摊主们都亲切地称赵玉梅为市场调解员。一些退休的老人在赵玉梅的带动和影响下，也都带上了红袖标，加入了义务巡逻队。赵玉梅老人与东来派出所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咱们下回接着说。上回咱们说到义务巡逻队，马颖在这篇记述文当中详细的写了他与赵玉梅老人的日常生活。您别看他们都是年龄很大的人，负起责来那真是没有不敢管的事，没有不敢说的话，再重要的人物对他们都得敬重三分。隔三差五的，赵玉梅还会给民警送来亲手做的咸菜，大伙儿留她在派出所里一起吃，她却说什么也不吃，只是看着民警狼吞虎咽的燕子美美的乐，那种幸福让她陶醉。都说人老怕孤单，但赵玉梅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孤单过，即使在老伴去世、膝下无子的境遇里，依然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这幸福源自她与东来几十年的感情基础，这幸福源自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东来的孩子，得到的是更多的源源不断的孩子们的爱的回报。民警杨海东不善言谈，可一到冬天，赵玉梅家的烟囱
都是杨海东抢着来打，绊子都是杨海东抢着来劈，累了就在赵玉梅家的热炕头呼呼的睡一觉。等他醒来的时候，赵玉梅已经为他包好了酸菜馅的包子。民警刘波是消防兵转业，赵玉梅最爱听他讲一些消防常识和案例。在巡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案例讲给居民们。民警刘毅负责的片区里住着一个叫王淑珍的孤寡老人。由于历史原因，加上性格孤僻，一般人很难接近。刘毅接片一个多月了，硬是没进去他家的门。赵玉梅听说之后，把过生日时刘毅给他买的新衣服穿上，戴上红袖标，就来到了王淑珍的家。赵玉梅趴窗户对王淑珍说：“哎，老妹子，咱们都是苦命人，旧社会的警察踢我打我，新社会的警察给我过生日，你看还给我买了新衣裳，还管我老，你说这不就是咱的亲儿子吗？”从那以后，王淑珍的家门不但打开了，他的心门也被打开了。在东来派出所辖区又多了一位戴红袖标巡逻的老人。大保定街动迁的时候，为了让赵玉梅离东来派出所近点，已是东来派出所所长的杨玉国特意在与派出所一道之隔的太古小区给赵玉梅租了房子，回迁的时候又给她选了方便上下楼的二楼。派出所的民警更是出钱出力，共同给她装修了房子。赵玉梅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年，赵玉梅与东来一路走来，她把东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2011年，赵玉梅86岁，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天天到辖区里巡逻，她的心里难受。马昌辉所长去看她的时候，他的情绪特别激动，几乎是哀求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老了，连出去巡逻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还有什么用？”马昌辉所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老主任，您从21岁开始当东来的治保主任，退休后又一直义务担任治安联防员，为我们看家护院。如今您86岁了，可以说您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东来，您理应接受我们的回报。”赵玉梅经常说，要是没有东来派出所的这些孩子，他活不到今天。从老所长王维旭到现任东来派出所第20任所长杨展辉，每个月他们都会亲自给赵玉梅送去两箱牛奶让他补钙。每年的8月15，派出所全体民警都会把赵玉梅请到所里给他过生日。每年的除夕夜，派出所领导班子都要亲自到赵玉梅家里去给她拜年。老所长孙富民更是年年带上儿子一起来给赵玉梅磕头拜年。这一磕，从10平方米小房磕到宽敞楼房，这一磕从黑发人磕到白发人。老所长孙富民说过一句话：“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如果没有对老人的这份

在赵玉梅老人身上，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东来人对他的陪伴和守护，更多的是从市局到分局，各级领导对像赵玉梅这样为公安工作奉献一生、做出贡献的老一辈人民群众的感激和回报。就在上个月初，我和杨展会所长去看望赵玉梅老人的时候，还和赵玉梅老人商量今年8月15，他88岁的生日该怎么过。我们当时还特别兴奋地告诉他，到时候老所长孙富民会来，杨玉国、刘毅等这些他挂念的孩子都会来。可惜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8月23日下午4点，赵玉梅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其实赵玉梅老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卧床不起，神志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把自己仅存的一点点记忆全部留给了东来。只有看到东来的孩子们时，他的目光才会有生命迹象的闪烁，只有握着东来孩子们的手时，他的心跳才会有因存在而生的力量。他每天都会把东来民警的照片捧在手里，一遍一遍地看，一个一个地摸，似乎在和他们说着心里话，可张大的嘴巴早已发不出声音。在整理赵玉梅老人遗物的时候，我发现他身边所有的东西都与东来有关，治保工作手册、执法监督员工作证、历届东来民警全家福照片、民警生肖剪纸册、印有治安联防陪伴他一生的红袖标。在赵玉梅老人去世的当天晚上，分局局长朱涛和政委李玉清正在防汛抗洪前线作战指挥，得知赵玉梅老人去世的消息，他们第一时间从前线赶回来，和我们坐在一起研究商量赵玉梅老人的后事。告别仪式当天，很多市领导都为赵玉梅老人送来了花圈。市局户政支队王恒贤支队长之前并不认识赵玉梅老人，但听说今天东来派出所要为辖区一位老治保主任送终时，他特地从单位赶来送赵玉梅老人最后一程，这让我们所有人深受感动，也让我们坚信，在群众路线这条道路上，每一个为公安工作付出过、奉献过的人都值得我们永生敬重。在东来派出所门前伫立着一块百姓之家的牌匾，那是对东来派出所70年奋斗历程的最好诠释。家是什么？家是安乐窝，家是避风港，家是生死相伴的陪伴，家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百姓是谁？百姓是你，百姓是他，百姓是千千万万个赵玉梅。在东来派出所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这个家我们为百姓而立，这条路我们为百姓去走。东来派出所女警马颖带着对赵玉梅老人深深的怀念，写下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文字。我们在惊叹这样一个80后与一

为80多岁的老人结下这段不解的情缘之时，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马颖这样一个思想现代，喜欢用分析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青年，是怎么和一个跨世纪的老人融合在一起的？是马颖改变了这个跨世纪的老人，还是这个跨世纪的老人改变了马颖？结论是互相影响，互相改造。而且这种事情只有在东来派出所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才能出现，才能一直延续下去。因为时至今日，作者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单位能像东来派出所这样充满对人民群众如此的敬重和爱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你想不与人民群众结下深厚的感情都难。由于对馆内孤寡老人给予特殊关爱，东来派出所被馆内居民称为当地的养老院。有人甚至建议在东来派出所牌子旁边挂上东来养老院的牌子，说这叫一套班子两套人马，合署办公。的确，对于馆内的老人来说，东来派出所真就是养老院。70多年来，有几十位老人在东来民警的陪伴下，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地方，享受了养老院的温馨，安详地走到了人生的终点。70多个春秋里，在东来派出所这个不是养老院的养老院，始终收留着几十位年龄在70以上、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一茬又一茬的民警用自己美好的青春时光陪伴着老人们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同时这里又成为许多生命的起点。老所长尹彦恒救助和转送的弃婴就有10多个，他们说能将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在一起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经常有老人早早的就把自己的后事托付给东来派出所的民警，而且追溯这种现象要从20世纪60年代的老所长尹彦恒说起。馆内的李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尹彦恒当民警时就开始照顾他。那年冬天李大娘病了，他特意托人把尹彦恒找来，流着泪拉着他的手说：彦恒啊，你大娘不行了，大娘什么亲人都没有，你就是我的亲人，后事你给张罗张罗吧。尹彦恒一面安慰李大娘，一面找医生给她看病，给她打针吃药。过了几年，李大娘去世了，尹彦恒和居民一起给她穿上寿衣，冒着严寒把李大娘安葬完毕。民警越关怀热爱人民，人民就越关怀帮助民警。尹彦恒病了，居民们就3天2头的去医院探望。医生好奇地问：老尹，你怎么这么多亲戚？尹彦恒高兴地说：这不是我的亲戚，都是街道居民。东来之情，感人至深，精彩故事，下期再说。上回咱们说到，很多群众把东来说成养老院。
77岁的王云翠是东来派出所成为养老院的见证人。他记得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开始，馆内的一些孤寡老人临终前都要把民警叫到床前，叮嘱后才能闭上眼睛。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双职工上班前就把家里的钥匙挂在派出所门后的一排小钉上，临走时还不忘了叮嘱派出所的民警一句：“老妈在家等你们呢。”依然他们的老妈不仅仅是他们的，也是东来派出所民警的。王云翠记着本账，说自己这70多年的人生里，亲眼所见东来派出所共为48个老人养老送终，他们在东来民警的照顾下走完人生的道路。作为一个已经年近80岁的老人，对他的记忆力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这48个人是不是派出所养老送终的，我们也无从考察，但是能证明这位老人说的话真实程度的，是东来派出所老所长尹彦恒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大信封，这信封里边装的居然是馆内11位老居民的骨灰存放证。这里我们还得说说东来派出所的副所长女警马颖。我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长相漂亮生活现代的女警能够和馆内一些生活不便的老人有什么关系，更不能相信她能亲自动手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给这些老人洗澡。东来派出所馆内有3位年过80旬的大娘，他们是东来派出所老太太巡逻队的退役队员。马颖从东来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干起，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成了副所长，工作上没少得到这3位老人的支持。如今他们老了不能巡逻了，马颖就主动地承担起了照顾他们的义务，成为他们的监护人，定期领着他们到浴池洗澡。关于给老人洗澡的事儿，马颖这样说：“这个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现在都80多岁了，自己去洗澡呢，人家浴池是不收的，需要监护人陪着。他们虽然都有儿女，但儿女们都很忙，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给他们洗澡也比较麻烦。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主动承担起了他们的监护人的义务，定期领他们一起去洗澡。到了澡堂子，包括给他们买浴筐、买浴巾什么的，都是我出钱，当然也没有多少钱。有时洗完澡之后，我还领他们下馆子吃一顿。”东来派出所还有一位像养老院的服务员一样看护孤寡老人的民警，他叫李志海。他的看护对象是一位叫赵杰的老人。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这是赵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赵杰住在太古小区14号楼，早年患上了乳腺癌，他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得了肝硬化，还有先天性腿部疾病，一只小腿萎缩的皮包骨，老两口一直靠低保维持生活。早年家里的生活来源就是赵杰的工资。1998年，他所在的体育器材厂倒闭了，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
因为动迁时把手续弄丢了，户口也落不下。东来片警李志海在走访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来回跑了好几趟，帮赵杰一家把户口落了下来。临走时还把他的手机号写在了赵杰家的门上，说有事儿就给他打电话。为了馆内像赵杰这样的老人能够随时找到自己，李志海20年没换过手机号，这个电话号码也成了赵杰家的救命热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一年赵杰去哈尔滨残联给老伴儿办残疾证的时候，缺少了一项证明，他对工作人员说，你等一下，我现在打电话让我们派出所的人把证明送过来。嘿呦，工作人员不相信，说派出所是你家开的，警察是你家亲戚呢，你让人家来啊，人家就来，你还是先回去吧，等办好证明之后再来。然而半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李志海就带着证明出现了。残联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李志海真成了赵杰的亲戚，甚至比亲戚还要亲。很多年了，李志海隔三差五就会给他们买些米、面、油等，过年的时候连肉都给他们买好了。有一次赵杰的老伴儿半夜起来解手的时候摔了一跤，哎呦，当时把脑袋都给磕破了。赵杰想都没想就拨通了李志海的电话，不多时李志海驱车赶到，把老两口送到了医院，还帮他们交了押金。有人问赵杰大娘，你怎么不给自己儿子打电话呢？他说，嗨，儿子远不方便，李志海比我儿子好使。关爱馆内那些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劳改人员及一些有劣迹的青少年，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大问题。事实上，东来派出所也从来没有把做好这方面工作仅仅作为爱民的行动，而是把它从维护社会治安安定、国家政治稳定的高度来看待的，这便是格局。这又是一个站位问题，没有一个很高的站位，就不能观察到这一事件的本质以及对全局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公安工作是在很高的起点上做实的事，那么这个很高的起点就是站位，登高才能望远。东来派出所红旗70多年不倒，路越走越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格局，就是站位。正是在这样一个格局和站位下，70多年里，他们代表党和政府出现在这些重点人群的面前，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一字不落地传播到这些重点人群中，起到了维系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他们化解矛盾，教育感化辖区内存在这样那样对政府有不满情绪的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就达5000人，给予重新安排工作的有1100多人，两放人员的停止犯罪率、改好率达到了92%。在这些帮教对象中，有人入了党，有人提了干，有人当上了勇敢市民，有人当上了企业家和厂长。在东来派

派出所的倡导下，东来地区成立了调解联盟，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社区民警和相关人员组成，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大调解格局。调解联盟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网格，构筑起一长带五员调解机制，实现了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的目标。辖区连续30年实现了矛盾纠纷100%可控。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达到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是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成多元化，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众多方面，既有一般性问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积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作为化解和消弭社会矛盾最前沿阵地的派出所，最大限度地了解和掌握社会矛盾形成的信息、原因，及时化解矛盾，规避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就变得极为重要了。和全国所面临的社会治安不稳定形势一样，东来派出所管内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些因素还相当复杂。东来地区是老旧城区，近年来管内一些企业纷纷倒闭，居民失业率高，不稳定因素呈增多的势头。为此，东来派出所站在社会治安全局的高度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防止和解决了因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面对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不稳定因素，赌不如输，这是东来派出所多年来摸索出的一条经验。馆内祥泰社区回迁楼以低保户和外来租房户居多，物业费缴纳不足额，包烧取暖受到影响，租户、住户和物业为此矛盾冲突不断。东来派出所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不是将这一不稳定信息上报了之，而是在向上级报告有关不稳定信息的同时，马上采取措施，开始做调解的工作，由民警牵头协调多部门联动，积极主动与物业管理部门联系，陈明利害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物业管理部门迅速采取措施，提高供热质量，立竿见影，居民的屋子暖和了，群众的心里亮堂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融洽了。

常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偃旗息鼓了。2013年初，太古地下装饰材料城决定对地下商铺的摊位租赁价格统一上调 20%。 哎呦，这消息传出来之后啊，立即引起了业主们的强烈反对。近100多名业主代表将太古地下装饰材料城的总经理办公室呼哇一下就给围住了。当时场面是十分混乱，业主代表情绪激动，双方一度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咱们下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3: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 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2: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
3: 对，
2: 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3: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
2: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3: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2: 他上诉
3: 了，上诉。
2: 嗯，
3: 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三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2: 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3: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3: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2: 好，
3: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2: 嗯，
3: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2: 对，他又不认了哈，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3: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2: 嗯，
3: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2: 嗯，
3: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2: 嗯，
3: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2: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3: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2: 嗯，
3: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2: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3: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2: 嗯，
3: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2: 嗯，
3: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2: 嗯，
3: 他认为说这个我
2: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3: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2: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3: 对对。
2: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 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3: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2: 角度
3: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
2: 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
3: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2: 这是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3: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2: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3: 强制性规定，
2: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3: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 整个这6万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2: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3: 对，
2: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案件的争议哈。
3: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2: 比较合理哈。
3: 对。
2: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3: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2: 嗯，
3: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2: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3: 对对。
2: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十多年。
3: 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2: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3: 对，
2: 这个
3: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2: 失业保险
3: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2: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3: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2: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3: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 但是
2: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3: 对，
2: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

0: 在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1: 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1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1、2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吗？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速
0: 对，
1: 度才能
0: 如
1: 更
0: 果仲
1: 快的
0: 裁
1: 达
0: 给
1: 到自
0: 你，
1: 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
6: 李律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5: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6: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5: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6: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5: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6: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5: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6: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5: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6: 对
5: 啊，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6: 对
5: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6: 对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呢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6: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5: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6: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5: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6: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应当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在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5: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6: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5: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6: 对对，
5: 嗯，
6: 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5: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6: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5: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6: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5: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6: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5: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了。
6: 对对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 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5: 这是什么意思呢？
6: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5: 嗯，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
6: 嗯、
5: 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6: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5: 嗯，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6: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5: 嗯，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6: 啊，对，
5: 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6: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5: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嗯，
6: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啊，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5: 嗯，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6: 对
5: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6: 对，
5: 来维护权益。
6: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案范围。
5: 嗯，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6: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5: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6: 好，我们明天见。
5: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

0: 制作播出。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的王守仁呢，找来了几个土人，其中有一个叫王远谋的，就把池德斌的底细就和王守仁讲了。王守仁这不一听，一看这王远谋啊，这个人那不简单，提出了一个建议。王守仁那心想，这个人应该留在我的身旁，是为我所用。你看王守仁那就是伯乐，一看就知道王远谋是个奇才。结果王守仁就和王远谋又聊了一会儿，把另外的几个土人送走了，就把王远谋单独给留下。这王远谋啊，一看这王守仁挺器重的，就见王远谋由他怀里边掏出一张纸来，把这张纸往前的一递。这王守仁这一看，王守仁可乐坏了，原来这张纸那是王远谋画的一张地图，这大更山的地图，就把大更山那些险要之处全都那标明了。这是如获至宝的东西，可以说价值连城。你说王守仁能不高兴吗？王守仁看着王远谋老人家呀，哎呀，您可给朝廷那立了大功了，只要能把大更山这些匪患除了以后，我就在万岁面前保举您的官职。您哪也别去，您就跟着我，在我的军中暂时给我做个军师，您看怎么样？这王远谋点了点头。如果大帅您呐，真要是不嫌弃我，我王远谋是愿效犬马之劳。王守仁是挺高兴，心里在想，这就叫深山藏虎豹，是田野埋麒麟。这王远谋那就是田野之中的那麒麟。这王守仁就听了王远谋的计策，打算用着骄兵之计。等到了第二天，王守仁是升做了保障。王守仁往左右看了，众位将军列位大臣，今天咱们出兵要攻打大更山，抓那匪患池德斌。就见王守仁拿起一支令箭，罗继芳、徐庆听令。这罗继芳和徐庆过来参见大帅，末将在，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带领3000人马赶奔大更山的东山，攻打东山的盘古，不得有。不过要记住了，是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这罗继芳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看了看王守仁，我的大帅，为什么打仗非要打败仗？打败仗不容易，我罗德罗继芳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罗继芳还要往下说，这王守仁把脸往一沉，罗德少说废话，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要你的人头。这罗继芳这一看王守仁脸蛋子往下一嘟噜，这真挺瘆人的。罗继芳不敢说话，和徐庆带着3000人马

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古前去进攻，咱们不提。就见王守仁又拿起一支令箭了，狄红、李武何在？这狄红、李武过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我给你们一支令箭，你们俩人也是带领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西山甲谷前去进攻，不得有误。可有一劫，一定要记住了，只能败不能胜。狄红心想，哎，这王守仁这是怎么回事，让咱们打败仗不让他们打胜的，这不是折了咱们官军的士气。这王守仁看着狄红，狄将军，你听明白了吗？大帅，我听明白了。好，下去准备。这狄红和李武走了。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周相凡何在？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也带领人马5000，由他正面攻打大更山。只许败不许胜，听见没有？胜了有罪，败了有功。周相凡心说话，我还没听说过打了败仗有功，打了胜仗有罪。但是周相凡明白，这王守仁那是盖世的奇才，这人深通兵法，那很有韬略，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他全懂。周相藩带着5000人马前去攻打前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单说这周相藩带领5000人马呀，就来到了大更山的前山。到了前山，这周相凡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这些个官军呢、就在山下就喊声了。山上的毛贼听着，你们往里边赶紧给你们寨主送信儿。现在天朝的军队来到大更山，要剿除你们这些匪患，赶紧下山前来应战。如果要是来得早了，来得快，那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们杀上山去，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就连那带气儿的小耗子也给你们摔死。你们赶快赶紧出兵。这些人一喊，有的喽啰兵撒酒助飞，就给池大斌送信儿。这池大斌呐、那正在聚义分赃厅里边，正和这胡大渊、任大海、多大江还有卜大勇这哥姐啊，正在这聊天呢。这池大斌正在这发话呢，我说众位，听说这官军要攻咱们山寨，哎呀，那官军也不是来了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让咱们杀的丢盔弃甲带懒袍松？那最近听说又有官军前来，我估计这些人来了又是有来无回，咱们哥几个一定要齐心合力把官军杀败。哥四个一听，大哥你只管放心，你只要分派就是。就在此时，有那玩意儿，有这个喽啰兵跑进来，叭叭叭叭叭。池大斌这么一看，出了什么事儿？我看你活了屁！我说，哎，我这大王可了不得，前山这有官兵大约有5000，堵着山口，在这讨敌要阵。说那话就别提多难听了。池大斌一听，往左右看了看，池大斌还没说话，噔噔噔噔噔，又跑进个小巷。哎，启禀大王，东山的盘古也出现了军队，讨敌要阵。

又有这楼罗来报，说在西山夹谷也出现了官军，讨敌要阵。池德斌点了点头，然后他看了看胡大渊，瞧了瞧任大海，二位兄弟，你们俩人带兵前往东山，前去迎敌，务必要把这些匪患杀一个片甲不回，把他们杀得越惨越好，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大更山那不是好惹的。胡大渊、任大海两个人领兵前去迎敌，咱们不提。咱们再说这池德斌，又看了看这杜大江，还有蒲大勇，说：“二位兄弟，你们带领人马赶奔西山甲午前去迎敌，也要力在全胜。”这俩人看了看池德斌大哥，只管放心，我们到那儿肯定是马到成功。这哥俩也领兵走了。就见池德斌往左右看了看，各位跟着我一起赶奔前山，亲自出马，我看一看前山有什么样的英雄。就见池德斌呢，吩咐人把他的三股托天叉给他抬过来，把他的乌骓战马也拉过来。这池德斌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抓缰在手，磨磨鞍铲，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之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飞身上马，带着喽啰兵这五千就下了大更山。走了大更山下，他这么一看，吃了兵也吃了一惊，就见对面五千官军已经列好了阵势。就见这些官军旌旗飘摆，皓带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葫芦金顶素缎色的大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周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头上戴冰铁盔，那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就见这个人长得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儿差不多，那手里边那拖着一条大铁枪。这个人是谁？正是周香帆。周香帆一看山上的匪患，列了队。这周香帆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战，晃着手中大铁枪，来到两军阵前。这池德斌一想，那今天呢，我要给这官军来个下马威，也让他们看看，嘿，我们大更山这些英雄，那也不是好惹的。因此，池德斌双脚一踏，这匹乌骓马的马镫，这马镫好像劲儿打枪膀，摇哪山坡上就冲起来了，来到两军阵前。那就见池德斌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高声断喝：“你们这些官兵又来到这儿送死，今天你家池德爷就要打发你们上西天。”就见周香帆往对面的一看，就见对面这员大将长得十分的凶恶，就见这个主戴一顶青铜盔，七宝签，怪蟒吞珠光灿烂，金墨额，双龙盘，斗大红缨顶门颤，搂海带，定金钉，折耳护相，唐刀剑，身上穿青铜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鳞环，护心镜，如秋水，九股凝成，盼甲套，三叠倒挂

于德伟，两扇征旋左右扇，护背旗，整八杆，上绣金龙飞银燕，绿罗袍走金线，腰间斜挎三尺剑，大红中衣虎头靴，相衬一对飞虎颤，胯下马似闪电，半根杂毛都不见，头上微微三寸角，肚下圆圆鳞几片，能穿山能跳涧，日行千里那还嫌慢，掌中使着这三股托天叉，这口叉呀上秤称一称也有170斤，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爆，是一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这个人长得是真够凶的。这个主那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迟大斌。周祥帆用手一点，对面什么人报上你的狗名，你家将军的枪下不死无名的鼠辈。就见迟大斌呢，这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大更山的总辖大寨主，孟家我姓迟，我叫迟大斌，你这个官兵的头，你小子叫什么名，也把你的名字报上，也让你家迟大王杀了你以后知道你叫什么名，要不然把你杀了，哎呀，说句实话就跟杀条狗似的，那也没有意思，你换作何名，速速报上名来。周祥帆点了点头，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帐前听用，某家官拜指挥使，我姓周，我叫周祥帆。迟大斌一听周祥帆，没听说过，就见这迟大斌把手中三股托天叉的一晃，哗啦啦啦啦啦，茶盘子直响啊！迟大斌三股烈焰叉往下就砸，那恨不得这一叉呀，就把这周香帆给砸得粉碎。周香帆一看这迟大斌，就知道迟大斌的履历过人，就见周香帆用手中枪使足了劲，往外就磕迟大斌这个叉。看着周祥帆那使的那劲儿不小，周祥帆那也挺机智，等这个枪要和那个叉碰上了，周祥帆也真够坏的，突然之间他把枪撤回来了。迟大斌呢，那使足了十成劲儿往机砸，周祥帆这一撤枪，迟大斌的叉就走空了。呜，由于用力过猛，迟大斌的好悬没从马上那栽下去，把迟大斌气得是哇哇暴叫。好姓周的，你小子偷奸耍黄耍孝于我，你招叉呀！呜，这叉呀又奔着周祥帆，周祥帆把马这一带，这叉又闪过去，这迟大斌两叉没叉着，迟大斌当时火撞顶梁门，只气得三人暴跳五零，豪气飞。好啊，姓周的，今天我迟大斌要不把你脑袋取下来，我就不姓迟，你招叉。那第三叉啊又过来了，要知周祥帆如何对敌，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到
这大更山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持的兵是会斗这周香帆，结果周香帆闪过了两叉，人家没还手，把这池的兵给气得哇哇的暴叫，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好你姓周，你耍我池的兵，今天我和你拼了。这钢叉又奔周香帆就是一叉，把周香帆一看，这池的兵那是履历过人，那自己的枪要真硬磕呀，那非了不可。就见周香帆一看这叉砸过来，周香帆一催马唰的一下子，这马跑到池大兵的身后，马的速度那挺快。池大兵看见这周香帆没了，就在此时，周香帆心说：“我给你一枪得了。”有哪池大兵的马背后，那就捅了一枪。那这一枪速度也挺快，挂定风筝奔着池大兵后心就扎过来了。这要给扎上，池大兵当时就得死，把这小子吓得是亡魂皆抱，心想：耶，这姓周的不含怒，池大兵现在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这小子双脚一扣蹬，这匹马往前这一冲，这算把这招给闪过去。这池大兵把马带回来，就和周香帆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周香帆这么一看，这池大兵确实是一员虎将，掌中的三股托天叉上下纷纷，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周香帆是暗自称赞。现在池大兵一看周香帆这条枪，哎，那也不含糊。不过池大兵想，这两下跟我比那差的多的多，我加把劲儿。这三股托天叉呀，加紧进攻。周香帆一想，今儿个呀，嘿，我不能打胜仗。想到这呀，这周香帆削点了一叉。我来姓池的，你看这果然厉害。你家周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姑子白了。就见周香帆左脚一顶蹬，蹬带绷子绳，这马往下就败，手印的军队也败下去了。池大兵这么一看，嘿，我觉得这一次来的官兵是什么天兵神兵，原来也是草包笨蛋。嘿，这池大兵立马端叉，他也没追，还在这喊呢：我是姓周的，你慢点走啊，你家池大寨主我不追，跑得太快了，别崴了脚，有哪马上栽下来摔死不知，回去报告你家主将，池大爷是随时恭候，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这些喽啰兵一听全都笑了。这池大兵带着人马回转了大更山，刚到聚义分赃厅坐定，那其他两路也回来了，有胡大渊、任大海、都大江、蒲大勇，这四个人也挺高兴。大哥，嘿，我以为来了什么样的那天兵呢，原来这军队是不堪一击，那主将也是稀松平常，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三招两式那全都败了。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不足以让咱们忧虑。池大兵点了点头，来着，排一排酒宴，酒宴

山我看一看，又来了什么样顶天立地的英雄？就见池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有人给他抬过三股脱天叉，这池德斌飞身上马，抄叉在手，就下了大更山。到大更山下，这么一看，嚯，今儿个这军队那也有3000之众。就见冲出来一匹坐马，这池德斌仔细这么一看，那和昨天的战将不同。今天讨战的这个人啊，不是周香帆。那位说是谁？正是狄红。这狄红一催坐下马，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来见池大兵。池大兵看了看，我说：“你唤作何名？”我就是大更山的大寨主，总瓢把子。池大斌昨天来了个姓周的，打了3招2式就跑了。那今天我看看你的本事，先报不名。狄红微含一阵冷笑，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差遣，我姓狄，我叫狄红。特来取儿的性命。池大斌把嘴一撇，狄红没听说过，好小子，你就招叉吧，三股托天叉，往起就砸。狄红啊，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歪这么一挂，嘎楞一下子。要说狄红的本事可不简单，今天这狄红啊，他打仗别手，王守仁呢不让他打胜仗，那打败仗。因此啊，他也就使了5成劲儿。这一下，这狄红可吃了亏了。冰铁怀抱拐正碰在叉上，就把狄红震的是膀背酸麻。冰铁怀抱拐那好悬没出了手啊！狄红故意说了一声：“哎呀，好厉害！”池大斌心想：“好厉害，厉害的在后边，你招叉吧。”这家伙这叉一抖，是直奔狄红的前心。这狄红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结果把狄红站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那好炫没从马上下来。池大斌心想：就这道号他跟我哪？嘿，狄红啊，看着池大斌，好啊，姓池的，是果然厉害。你家狄将军不是对手，败阵走也。再见了。狄红一催坐下马，领着军队也败回去了。池大斌这哈哈大笑，呵呵呵，他看了看手下的喽啰兵，我说：“各位看见没有，官兵就这么2下子，咱们大更山是高枕无忧。这些官兵还在这打溜须，给拍马屁。我这池将军、池寨主是盖世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他慢说，这些官兵来了，就是嘿，那正德皇爷来了，我看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将军神勇，天下第一。”池大斌听完了以后，那也挺美。带着军队又回到了山上，到山上一看，那哥四个也回来了。一看那哥四个的表情，那就知道那战事相当的顺利。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衣冠容颜便自知嘛。这池大斌挺高兴，今天这一开仗又换了个主，不过也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没打了3招2式，那又败走了。那哥四个爷说：“那今天我们那也换人了，不过这本事还不如昨天呢。到那儿我们一出战呢，这些人也是
打了三招两式，

就让我们给打败了。这歌我这高兴就别提了，要这样的官兵啊，没什么了不起。咱们呐，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哥，我又在聚义分赃厅里是又吃又喝。等到了第三天，池德斌刚刚坐定聚义分赃厅，又有了喽啰兵跑进来报。池德斌当时看了看这喽啰兵，又报什么？寨主爷，现在东山西山还有前山都有官军前来讨战。池德斌一听，真是可恶，这些个官兵没有多大的本事，今天讨战明天讨战，是实属可恶。他又命吴大渊任大海赶奔东山的盘古，又让这蒲大勇都督江这赶奔西山的甲骨，这位置自从大军又出了前山，池德斌立马横叉往对面这么一看，哗，今天这主将又换了人了。就见今天这主将骑着一匹大黑马，头戴冰铁盔，铁挂冰铁甲。就见这个主，哗，这脸上真好像黑漆黑的相仿，不亚于烟熏的太岁，是火燎的金刚。这眼珠子那可不小，叽里咕噜直转，挺大根鼻子，大头朝下，不是废话吗？那大头朝上那是漏斗，四字方海阔口，海下一部钢缆扎里扎沙，有着钢针恰如铁线。在马上坐着也是舔胸别肚，手里边使的七节钢鞭。这人是谁？正是罗德罗继芳。就见池德斌一催马，那在两军阵前用手中三股托天叉一指，对面这些官军哪个无能的大将又来了，今天你家池大爷是奉陪到底。就见罗德罗继芳双脚一扣蹬，蹬颗飞虎颤，换了手中钢鞭来战池大斌。罗德罗继芳这么一看，一看池大斌这长相，心说话，这家伙长得可真够凶的，观其外知其内，就知道这位是屡立过人。罗继芳心说话，这仗好打，因为让我打败仗，也让我打胜仗，我看这员大将这一出一战，我罗德罗继芳还未必那打得了。不过今天要打败仗，这事还容易。罗继芳把手中钢鞭一晃，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啊？本将军这鞭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池德斌把嘴一撇，我就是大更山的总瓢把子池大斌啊，池大斌，池寨主就是您。池大斌点了点头，是不是早就听说吴家的大名？就见罗德罗继芳把脑瓜一拨了，哎呀，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听说过，你也是野鸡没名儿，草鞋没号，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把这池大兵给气，好，你小子通明报姓，你家池寨主插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罗继芳呵呵一下，呵呵，要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王大帅差遣，官拜指挥使之职。我呀，姓罗，明德，字继芳。哦，罗德，罗继芳。嗯，听说过吗？

十的兵器，我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来来撒马过来。罗继芳啊，用手中钢鞭卯足了劲往下就砸，这鞭呢就直奔池德斌的这脑袋就砸过来了。池德斌一看这罗继芳这长相，也知道罗继芳的履历那也小不了，但是池德斌想，昨天来了两员战将跟我这一身手，都是稀松平常之辈，我估计这位也没有多大的本事，我就接你一鞭。这池大兵又刚插往外一磕，啪！罗德罗继芳这七节钢鞭好悬没撒了手啊，朕这虎口发麻，这膀子全都发酸呢。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几摇，郝轩没从马上掉下去。那当时把池的兵乐坏了，心中暗想，就这样的人也配那当官，也配当将官，嘿，真是朝廷没人了，你看我池的兵的。他池的兵把钢叉舞动如飞，上下纷纷，插盘子哗楞楞直响，就和这罗德罗继芳斗在了一处。要说罗继芳的本事，要说是不寒动，跟池德斌比了一块还真费劲呢。罗继芳一想，算了吧，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赶紧跑吧，今儿个如果我把命丢了，那可就不值。今天我是打败仗。罗继芳想的是用钢鞭一点，我说池德斌呢，你小子是不是觉得自己本事挺大，那狂得不得了，今天你家罗爷啊不陪你玩了，我要回转我的连营，你小子要有本事你在这等着啊！我回去以后，那叫那有本事的大将来收拾你，你小子可要完了。今天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明天取你的首级。这池德斌气坏了，好小子，你往哪里走？罗继芳先生往哪里走？我回转我的连营。这罗德罗继芳左脚一领蹬，蹬带蹦子声往下就拜，这回转连营。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池德斌会斗这罗继芳，罗继芳打了三招两式是搏马便败，这池德斌这个高兴，心想这官军那打了三阵了，全都是大败而回，这些个大将全在这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池德斌非常高兴，回到聚义分赃厅，那哥四个也回来向池德斌述说了两军阵的经过。池德斌哈哈一阵长笑，这么看我看这些军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来个三万四万也不足挂齿，咱们接着在这喝酒。就这样又排摆酒宴，哥五个又喝上酒了。那喝完了以后说划拳行令，在这开始赌博，根本就没把王守仁的军队放在眼里。又过了几天，这官兵啊也不攻山了。池德斌心想，嘿，我看这些官兵啊一看咱们这大更山那十分的难打，咱们这些人都武艺高强，就咱们哥五个全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官兵一听全都

吓破了胆了。那我估计他们不敢攻山了。这五位寨主就放松了警惕，当官的这一放松，这喽啰兵也就放松了。这些个喽啰兵，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有的在这做游戏，有的在这说笑话，根本没把官兵放在眼里。池德斌他们可要倒霉了。那么说出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江南巡阅使是大帅王守仁。这王守仁呢，一看，差不多了，打出连环探马去打听，知道这山防备疏松。王守仁一看，到了时候，现在就给池德斌等着来个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王守仁扫骨俱见，手下的这些官员那全来了。这王守仁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拿起一只大令来看了看罗德、罗继方。罗继方听令，这罗德过来，末将在，我给你一支令箭，你和李武，你们两个人带领人马5000，攻打大更山的前山，不得有误。这一次是只能胜不能败，一定要奋力冲杀，听见没有？罗继方是接令在手，就见王守仁又看了看李武，李武啊，那等这个罗继方把池德斌他们引出山口以后，你悄悄的带着1000人马，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等他们一出山口，你们呢就悄悄的到山口附近前去放火。山口火这么一起，那池德斌那肯定那心就散了，窝心恋战，就要回转大更山。到那时，你截住池德斌这些个匪患，一路厮杀，不得有误。这李武也点了点头，元帅李武知道，罗继方还有李武领兵前去准备，咱们不提。然后又拿起一支令箭了，那看了看这徐清，我说徐将军，我也给你一支令箭，你拿着这支令箭，调着人马3000，带领着人马3000。赶奔大更山的东山盘口，前去诱敌。这3000人马，2000你带领，1000，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悄悄的潜入山谷之中。只要他们一出这山谷，就让这些军队在山谷周围放起火来。山谷周围的一起火，那些匪患军心一散，也得往回杀。到那时，让这些官军堵住这些贼兵，一路厮杀。徐庆，你的作用就是要把这大更山的匪患的头给他缠住，听见没有？这徐庆点了点头，元帅是只管放心。这王守仁呢，一看徐庆这一路也派出去，他又拿出了一支令箭，那看了看狄红，这狄红狄将军，你带3000人马，那有哪羊肠谷，那进入大更山，到大更山里边，你呀到处放火，这火一着起来，这些匪患、这些贼人，那就寒了心了。这火势烧得越大越好，扰乱这些贼，把这些贼的心给他整散了，听见没有？这狄红点了点头。这王守仁又拿起一支大令，
周湘帆

着三千人马是攻打这大更山的歇山峡谷，也是一边放火一边攻山。周襄帆点头称是。这王守仁看了看这四路人马，说咱们只要看到山中起火，就说明各路那全都得了手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奋力厮杀，要把这些匪患全部铲除。这些个大将看着王守仁，元帅放心，元帅放心，我们肯定完成任务。这些人下去准备，这王守仁啊，手捻着胡须，心里想，现在少人，大将不够，真要是再有一员大将来了，我再派出一路人马去，我估计这大更山的匪患就得全军覆没。王守仁心想，现在这将官不足，那力不从心，那就在此时，要打外边腾腾腾走进一个人。当时王守仁这一看，耶，王守仁这个高兴就别提了。一看走进这个人来，那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啊，把猎头寨平了以后，那回转大更山前来见王守仁。王守仁一看，哟，徐将军你怎么回来了？哎，大人呐，我们到了猎头寨是这么回事，就把如何打破猎头寨，把猎头寨平的经过就和王守仁讲说了一遍。这王守仁这个高兴，好，你来的太好了啊，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那小房呢，小房也回来了。那就在此时，这杨小房也有打外边进。这徐明高一回来，杨小房一回来，王守仁的心就放下了。有这二人回来以后，我手下的大将就足够了。这王守仁看着徐明高，瞧着杨小房，说你们二人拿我一支令箭，你们这一次就作为八路接营使，哪路如果要出了问题，你们就前去接应，听见没有？王守仁就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啪啪啪啪啪就给徐明高杨小房说了一遍，又把王远谋这张图给拿过来，把大更山的地理形势给介绍了一番。徐明高啊，那是什么人？这人文韬武略，那武艺又高，那一看就明白。元帅你只管放心，徐明高我肯定完成任务。王守仁也知道徐明高那是盖世的奇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提刀上马定家邦，那不是普通的人。王守仁点了点头，二位将军刚刚有打猎头寨回来，是鞍马劳顿，可就辛苦二位了。徐明高杨小房看着王大人，王大人只管放心，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徐明高杨小房下去准备，咱们也不提，单说这一天的晚上，三更天那就吃了饭了，四更天这四路人马就开始朝着大更山的方向那进发了。这大更山这些匪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半夜三更那还睡觉呢，军队啊，大约在四更天那就到了山下。按照王守仁的计划，有些人就潜入了山谷前去放火。咱们单说这罗德、罗继芳，罗继芳还有李武，那负责着攻打前山。到了前山以后，这李武就把手下的一千人

那埋伏在山口的附近，隐好了身形。这罗介方吩咐人点炮，就是咚嗒嘟嘟咚嗒，炮声这一响，你想那夜里边炮声这一响，这惊天动地。大更天的喽啰兵啊，那还睡觉呢，一听这炮响，赶紧起来。就听这四周围这炮就响成一个，有了地方还着了火了。这池德斌也早起了，其他的四位寨主来见池德斌，说：“寨主爷，咱们现在应当如何？”池大兵看了看胡大渊、任大海，说：“你们领兵赶奔东山的盘古，然后又瞧了瞧蒲大勇和都德江，你们领兵赶奔西山的山谷，我呀，自统大队赶奔前山，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要放下那两路不提，但是说这池大斌还真没把这些官兵放在眼里面。那现在是四更都快过了，马上就到了五更天了。这池大斌啊，还有这些喽啰兵，那慌促之中，他们也没吃饭。”空着肚子，这起来以后，池德斌提着钢叉，带着喽兵，那真好像旋风似的，就杀到了山下。一看这山下，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吴京天呐，那天呢还不算太亮。这池德斌一看，对面这个人儿。这不是罗德、罗继芳吗？就见罗继芳那手里边那拖着那切节钢鞭，池德斌一声冷笑：“我说对面这不是姓罗那小子？我说你是我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你有什么脸面还回来和我池德斌动手？今天我要不把你杀了，嘿嘿！”我就不姓池，好小子，你招他！这三股拖天叉，哗楞楞，茶盘子一响。现在池德斌眼珠子都红，他是直奔罗继芳。这罗继芳用手中钢鞭往外一挂，两人马打盘子环就杀在一起。这动手也就12-13个回合，罗继芳啊，就觉着自己这本事比不了吃的兵，这比娃兵叫热汗直淌。就在此时，就在吃的兵身后的山谷，那里我就放起火来了。我这一着，火光冲天，火疙瘩乱飞，火星乱冒。这些当兵的爷，寨主爷，寨主爷，了不得了！您看咱们山上，哎呀，山谷那全都起了火了。石德斌偷眼这么一看，就见自己的大更山，那有不少的地方，那全都起了火了。当时这石德斌可就无心恋战，指挥这些贼兵准备回转大更山。那刚到山口附近，这李武指挥着一圈军队和池德斌手下的这些贼寇，短兵相接。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人双战池德斌。今儿个池德斌呢，吃了亏了，因为现在池德斌呢，肚子里没食儿，这是其一。另外在山里这一着火，他是心绪烦乱。这李武和罗继芳两个人，那过来以后，双战池子兵，那打着打着，这罗继芳，那罗继芳那鬼点子多，心想我们俩全在这盯着，也未必赢得了池子兵，干脆我们就给来个车轮战术。那想到这儿，就见罗继芳喊了一声：“我李武啊！”你在这儿对付这小子，你哥哥
我先歇会儿，我可累得受不了了呀。”这罗继芳一拨马在旁边的看着，这李武和池德斌呐、也打了十几个回合，这李武的本事也斗不过池德斌，李武也累了。这李武这一累，就见罗继芳喊了一声：“我李武，旁边休息，待我会他。”这七节钢鞭又上了，打了十几个回合，这李武又上来，罗继芳又下，就这样车轮战术，池德斌可吃了亏了。心想也没有人替我，把这池德斌急得哇哇暴叫。心想看起来今天我是上了当了，这些个官兵用着骄兵之计，我这个亏可值得够报的。池德斌今天就好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这钢鞭上下纷飞。虽然两人轮斗吃的兵，这家伙丝毫没有疲惫之意。罗德、罗继芳和李武心说：“哈，喊嘞，我看也差不多了，咱们俩双战啊！”这两员大将就把吃的兵困在正中，吃的兵是越杀越勇啊！就在此时，由哪远处来了一匹坐马，这匹马是匹白马，马上有员将是穿白挂纵，掌中是五钩神飞亮银枪。就见这个人高声断喝：“罗德、李武，不必担惊，少要害怕，某家到了。”这罗继芳和李武甩头这么一看，呀，原来是他，谁呀？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赶到，这还要会斗池大兵。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

0: 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嗯，你好。
1: 你好，白老师。
0: 嗯，
1: 啊，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
0: 嗯，
1: 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0: 一
1: 些，
0: 多
1: 一
0: 些，嗯，
1: 哎，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
0: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0: 对，
1: 是不是？
0: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
1: 嗯，
0: 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1: 对，
0: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
1: 嗯，
0: 啊，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
1: 嗯，
0: 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
1: 嗯，
0: 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1: 嗯，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0: 对，
1: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啊，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0: 嗯，
1: 啊，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0: 嗯，
1: 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
0: 嗯，
1: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25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

的电器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
啊，会。

0: 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 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吧，
1: 可以、
0: 哎、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是不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
1: 那这不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 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去呢？
1: 那可以的，因为现在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哦，
0: 一定是一个
1: 肯定的答案。那张老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嗯，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
1: 嗯，
0: 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嗯，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
1: 嗯，
0: 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1: 嗯，
0: OK 的，就是都可以，
1: 对，
0: 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
1: 嗯
0: 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好啊，
1: 哦，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选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啊，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
1: 嗯嗯嗯，
0: 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oh.
0: 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特别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 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不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

0: 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
1: 对，
0: 无
1: 是
0: 论
1: 这样。
0: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1: 对，
0: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1: 对。
0: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1: 是的，
0: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是
1: 对，
0: 不是？
1: 是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
0: 对对
1: 如
0: 对，
1: 何去选择的
0: 解
1: 一
0: 决
1: 个
0: 问题
1: 建
0: 的
1: 议，
0: 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儿，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0: 是的，
1: 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
0: 是，
1: 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0: 第一
1: 的，
0: 选择，
1: 对，
0: 对，
1: 物理
0: 物理，
1: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0: 对。
1: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 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
0: 嗯，
1: 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

0: 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1: 是的。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0: 哦，
1: 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
1: 注意力了，也就是660多分 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0: 对，
1: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 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0: 对，
1: 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报院校层次了，
1: 报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
1: 对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其实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有没有像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对，有什么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这个 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什么。

0: 份知道就好了。
1: 嗯哼。
0: 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他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知
0: 道就行了呀。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0: 对，
1: 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1: 这
0: 是我
1: 种
0: 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那
0: 这
1: 你
0: 是
1: 想，
0: 一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这
0: 的。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是，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至
0: 渊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 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是，
0: 对，就是这个
1: 道理，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一起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211，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的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 展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
1: 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就
0: 像您说的，
1: 中
0: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 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白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好
0: 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地人看见奇异的刚才，听见彩铃听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网络端哈，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两点的节目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不单纯的通过广播端进行声音的直播，我们还通过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这一时间段，你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心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啊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在下方。

0: 的评论区啊，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第一时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伊春这很好啊，这个比较适合咱们漂流旅游，然后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在这儿啊，在一会儿呢，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跟新云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咱们伊春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
1: 好的，
0: 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畅游城市间，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带大家在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伊春啊，上周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伊春的比如说城市概况啊还有美食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城市的旅游景点啊这些这个文旅资源啊。
2: 就是老百姓说就是说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做了个介绍。上周主要是介绍一些美食啊当地的文化呀人文这些内容。今天咱们该说旅游景点了。
2: 哎
1: 伊春啊，为什么叫大美伊春呢？非常漂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 确实是。
1: 对。
2: 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里边负氧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啊。这老百姓呢是比较善良的啊。
1: 对。
2: 这山珍各种山珍呢味道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唠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咱们伊春人质朴的性格的同时，各种各样的蘑菇啊、木耳啊、榛子、松子儿啊，哎呦，我跟你说呀，这各种富含就是。那个这影视作品怎么说，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这么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非常丰沛啊，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大家呢在伊春的时候啊，如果是大家去过这里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哈，就是我们再去伊春的时候呢可以换个景点，因为伊春的景点非常非常多啊，虽然它都是说比如说森林主题啊，但是每一个景点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其实一说到伊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旅游景点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武营
2: 啊。
1: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武营呢是伊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呢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尤其是那个森林小火车，我相信去过的人可能对它应该是都有印象的。
2: 就感觉你对这个武营的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呗，是不是、
1: 对，是挺深刻的。我是觉得坐那个小火车啊，在山林间穿梭啊，会有一种就像童话世界，有点像进入到了动画片里的那种感觉似的。印象非常深刻。
2: 对
1: 啊，
2: 而且它最重要的地理资源也比较优势，它离伊春市区不到20公里。你开车一脚油门就漏道、是不是。而且那里边这个林子里边主要是以红松为主的，是吧、这个红松的这么一个保护区。那里边在若干年前都知道。这咱们呢也是进行一个森林资源的采伐，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啊，国家高度重视，
1: 对，
2: 然后咱们人工的种植了很多的这个树，都长差不多了，都长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武营的国家森林公园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的，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

0: 公园，然后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
1: 嗯，
0: 有松香桥、观涛塔、
1: 哎呦，
0: 森林小火车、绿野仙居、黑瞎子岭、虎啸山、关松大道、森林浴场、响水溪、园中园、立峰湖等等等等景区啊。
1: 不是，你看啊，客人，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名字哈，你说的很快，但是在新运这边呢，每一个名字我都去细品它了啊。我听到的，比如说观涛台呀、啊，还是叫观松台呀、啊？
0: 观涛塔，
1: 观涛塔
0: 啊，
1: 大家就能想到这里有什么涛？那不可能是那个波涛滚滚、那个，
0: 水不行，
1: 对对对、
0: 啊，
1: 一定是松涛，
0: 哎，
1: 对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高塔上，在高位俯瞰这个松涛滚滚，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风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啊，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那么我们听这个名字叫。
0: 观涛塔
1: 、哦、对，你看它的每一个名字，还什么虎啸山，还有什么、
0: 哎、
1: 是吧，它每一个名字你都能感受到这一个旅游景点也好，还是说这一片森林也好，还是这一个城市也好，都能从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它的气质。
0: 确实是，那塔46米、
1: 嗯、
0: 就是那个风景构塔、哦、然后周边是一个大圆盘，
1: 嗯，
0: 你看的顶，因为那个咱们在这块里边30米以上的树有没有、
1: 嗯嗯、
0: 有，但是很少。
1: 嗯，
0: 你看一片松涛 啊一片波涛，就是我说这个波是林海波涛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贼壮观、
1: 嗯、
0: 贼好，就是让人心情特别愉快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个松香桥呢就是一个小曲桥啊，这个曲桥其实不小，木头的，
1: 嗯，
0: 200多米的这么一长，
1: 哎呦，
0: 这么长啊，
1: 啊，
0: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咱们这个红松，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杜鹃园，这个杜鹃花啊，这个天赐湖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佳旅游时间其实是6到9月份热的时候，
1: 嗯、
0: 咱们马上6月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当地人是这么建议的，
1: 嗯。
0: 第一天吃完早餐，你这头天晚上你就到那块儿、
1: 嗯、
0: 啊，
1: 你这个给捋的好清晰啊，快说说。
0: 吃完早餐，观百年大红松，参观咱们森林小火车少奇号啊，这个咱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命名的少奇号、
1: 嗯。
0: 然后呢，过松香桥，观800年古树，观这个登上咱们这个观涛塔，到绿野仙居景区吃中午饭。中午饭呢，再到这个绿野仙居的猎人营地，然后呢，你看看原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咱们这个猎人啊，允许咱们这个国家允许狩猎的时候，
1: 嗯、
0: 那里边这个工具啊及作用，这个时间呢，估计你就搂到下午2-3点钟了。然后呢，你就上这个观赏林当中有那个别墅，有老爷府啊，你就溜达。这个里边呢，到天赐湖一直大概也得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啊。
1: 嗯嗯。
0: 然后你到那儿去玩一玩，划个船呐、啊，钓个鱼儿啊，然后晚上再回到绿野仙居自由活动。晚餐之后举办一个篝火晚会，唱歌表演。
1: 嗯。
0: 住在这个木质的别墅或者森林的这么一个欧式的这么一个别墅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早上起就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再登塔观日出，
1: 哎、
0: 走鸟语林间小路，
1: 嗯，
0: 然后呢，观赏各种的鸟，坐电瓶车直接到森林浴场，洗个澡，玩一玩，爬爬山，吃顿中午饭，下午正热的时候，直接枫林河漂流。
1: 哎呀，这个给你规划的是板板正正的，
0: 两天玩的嘎嘎充实、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算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啊，
1: 嗯嗯，
0: 就纯在这块待两天。

0: 你就往伊春这个方向开，整个五花山色都特别特别美，不仅仅对，你看咱们这是在这说五营呢哈，他说六到九月份新运冒昧的加了个十月份，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其他的旅游景点路上的每一座山啊都被植被覆盖的非常好，可是刚才说三十多米的树在那儿是属于咱不能说平均树吧啊，但是就很多很多都是这么高的树，
1: 对对对对，
0: 哎，一人
1: 要么这塔能盖五十米吗？看不着
0: 对对对对，你看像新运这腰围才六十多啊，是吧？像我这么粗的树，在当地都是很正常的，
1: 比比皆是
0: 啊，都标配了啊，就不少都像吴克那样的，对不对？
1: 比比皆是。

0: 是
1: 啊，对对对啊，这是说当地的这个山林资源啊，非常非常丰富啊、
0: 嗯。
1: 这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大名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对对，
1: 总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大。整个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位置呢是在汤旺河区。嗯，那既然说到了汤旺河区，汤旺河那儿还有一个林海奇石景区。
0: 哎，
1: 你看完了山，看完了树，看完了那个叫松波之后，咱们还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奇石景区。
0: 奇石，
1: 对、
0: 啊，这个汤旺河呀，
1: 嗯，
0: 它位于伊春市啊，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这个林海奇石景区呢。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处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构成的这么一个生态旅游新区以及国家的地质遗迹公园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也不小啊，190多平方公里，景色呢，景区分为天然牧场、雪色松林、溪水湿地、民族风情、山水浏览、兴安石林、
1: 哎、
0: 秋色松林花卉观赏八大区域啊，始建于本世纪初2000年左右啊，对呀、啊，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
1: 嗯，
0: 景区里边呢，就是以稀有的花岗岩的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生态为特色，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啊！
1: 嗯，
0: 叫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啊！这个花岗岩它的生成大概得有2亿年，叫印支运动期，也是咱们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科研跟美学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景区里边呢，咱首先说啊，这个景区里边啊，集山水林石于一体，融奇秀显然于一身。咱们说这个东区啊，是崩塌遗迹跟风从风林岩壁构造的剖面区域啊，然后主要景点有甲骨壁，甲骨就是甲骨岩那个，不是甲骨文那个甲骨，壁是墙壁那个壁
1: 啊，
0: 济公顿山、文殊诵经、弥勒顶等等等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南区呢，主要构造就是裂隙形成的这个一线天啊，崩塌岩块、鸿运石堡，还有这个罗汉龟啊，各种各样的石柱。这汤旺河石林呐、啊，构造岩洞，包括这个雄峰啊、藏情洞啊等等等等，气势特别豪放。西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坦一点啊，森林植被这个就是保持的比较完好，比较这个适宜休闲浏览，包括森林探险了。主要景观有天寿岩、云雪顶、剑披山、醉鳌石等等。北区就是典型的地质学知识的这么一个科普线路，地质现象非常典型，一看就懂啊！寓教于乐，主要景观呢，玉兔山、金蝉细松、金鸡报晓、雀屏山、多棱壁，包括钟馗岩等等等等。
1: 嗯，
0: 你看我这跟大家说的，还有这
1: 像评书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来吧，你知道吗？啊，
1: 对对对，
0: 看吧，嗯，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哈。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观石的地方哈，
0: 哎、
1: 叫做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个伊春之后，最主要的我们是去看山看林，
0: 哎、
1: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啊。同时呢，还可以到汤旺河，我们再看一看奇石。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伊春就只有这两个看山看林看石的景区，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景区啊。如果大家呢，哎，对当地感兴趣，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小软件上啊，各种搜索，每一个景区都很漂亮，都有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呢，也都会 这个每一个景区啊，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服务，
0: 嗯、
1: 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0: 对、
1: 啊、
0: 这个景区，这个很不贵，几十块钱，30吧，
1: 嗯嗯
0: 大概是我有点记不住
1: 了。当地的消费都不是很高，
0: 都不贵
1: 、啊。大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吧。
0: 哎，
1: 那么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也是。

0: 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于是看林看海啊，不是看林看山呐、啊，看林海看山看石之外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春市的嘉阴县
1: 啊，
0: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恐龙的出现，
1: 大恐龙，
0: 对
1: 啊
0: 啊，
1: 它算是。这个提就得提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吗？
0: 对，
1: 是提到那个。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公园可去过吗？
1: 我看过视频，没去过。
0: 看过，我去过这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反正我儿子小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1: 恐龙，
0: 对吧？
1: 恐龙，
0: 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啊。可是没带孩子去过。我当时孩子最喜欢的那大概他那个岁数时候，我带他到那儿去了，到景区里边去游览了，看了当地的这个恐龙的化石啊、骨架啊等等这些，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这是哪儿呢？黑龙江省伊春市嘉阴县。简单介绍一下嘉阴县哈，嘉阴县呢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是小兴安岭的北迷东段啊。它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是东南连接着罗北县啊，南边呢跟鹤岗市相连，整个这个地方呢距离伊春市其实挺远的，离伊春也从伊春在伊春市区出发也得200多公里
1: 啊，
0: 确实是挺远，
1: 这个距离啊，
0: 对，很远啊，它不是市区。那你想想，如果是市区的话，它恐龙遗址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好嘛？你想对吧？是这么回事吧？
1: 盖个大楼基本上就抠出来一块骨头，是不是？
0: 就是
1: 啊，
0: 对对对，嘉阴县呢地方不大啊，这地方总面积也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是个挺小的地方，但这儿的历史非常悠久哈。咱先不说它出土的这个恐龙，先说这个人文历史。战国一直到西汉的整个这个时间区段之内哈，它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1: 啊，都有人、啊、
0: 对，包括隋唐啊、辽金呐、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女真族重要的一个居住地之一。
1: 嗯，
0: 包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嘉阴就已经归属到了黑龙江管辖范围。到1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置了设置了有督府的管辖。啊，后来到195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呢跟广东的一个地方重名了，所以正式定名为嘉阴县
1: 啊，
0: 就是
1: 合着就是和重名啊。
0: 对，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佛山，跟广东佛山重名了。
1: 那人家那个名气大呀、啊，
0: 对。后来到了195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黑龙江省嘉阴县。啊，是这样的。那嘉阴县呢是我国啊，注意是我国不是黑龙江啊，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这里呢另一个别名叫做恐龙故乡啊，叫恐龙故乡啊。
1: 有恐龙啊。
0: 对对对。
1: 这真是啊，庞然巨物啊。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跟大家提呀、啊、其实是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跟大家说了，咱们就是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还有呢就是嘉阴恐龙博物馆、啊、
0: 两个，对，这是两个
1: 看恐龙嘛，是不是、啊、
0: 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博物馆，
1: 对，
0: 这是两个地方。
1: 这个地质公园啊，它是咱们中这个地质公园啊，这个是咱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啊，从这儿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啊，很多国家的古生物学家都在这块考察过，然后说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群，甲嘴龙、虚骨龙还有甲龙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咱这。曾经那个学那个就古文怎么说的，徐云老师，山不在高
0: 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
0: 有龙
1: 则灵，你知道吗？
0: 对，
1: 这黑龙江
0: 这里就太多龙了
1: 啊、你真是这个龙啊，这个真是这里边的遍地都是龙啊，龙骨山啊，咱中国咱们这个恐龙故乡，然后里边呢到那儿去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因为龙骨山呢、啊、不仅有恐龙化石，然后里边呢还有的各种各样的可以看的花啊、鸟啊、鱼啊等等等等，开江的时候咱们还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这么一个开江鱼啊。这个说说这个恐龙化石啊，恐龙化石它不是单纯以恐龙为主， 他曾经把那个年代哈。

0: 括木兰树等多达上百个属种，还有这个有树你就意味着它里边有虫子。
1: 嗯嗯
0: 啊，无脊椎动物，万足类的介形虫啊，叶枝介啊，双壳类的化石啊，大致可以分为23个生物组合带啊。你说这挺吓人的，他、这块啊，
1: 对对对。
0: 曾经我咨询过专家，人专家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说你也别问多少钱了，肯定是论亿的，论亿的，你千都不行，论一年的啊，万都不行的，论亿的。说咱们这块呢。就是开始产生断层，形成一个湖。嘉阴附近就有个大湖，它这个湖吧，你就是啥动物它都离不开水，你没发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湖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植物，大量的鱼蝎呀、螺啊、龟呀、鳖呀，然后沧海桑田，然后这个物竞天择呀，然后去之后这些龙也在旁边活着呀，夸夸夸夸夸，然后后期这恐龙灭绝了，就到这里边，就到这个湖里边，呱就埋上了，就这、哎、就保存至今，特别完好。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哎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哈，恐龙呢，它是一个作为这个，恐龙呢，它其实它如果是有集群的恐龙生存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的生态系统。
0: 嗯
1: 啊，那么如果在这里能出土大量的恐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在就反正多少多少一年前吧，
0: 一年啊，
1: 哎，对，就是在这个古生物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0: 对呀，
1: 哎，对，
0: 你那么大体格子，它吃草的，它得吃多少草？是是
1: 吃草的也有，吃肉的也有。
0: 对呀，你吃肉的之后，它得吃多少肉？
1: 是的，
0: 这玩意儿去之后，它就像昔日所说那完善的这么一个生态。
1: 对，如果能有这么大量的恐龙遗址出土的话，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到各种各样的遗迹，可以通过这些遗迹啊，来你看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吧，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遗迹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到当地的地质公园和博物馆
0: 去，对
1: 对对，还原一下恐龙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地球，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历史。
0: 嗯嗯，可以看一看。大家呢去之后，到先到这个咱们这个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0: 然后再到恐龙博物馆。
1: 嗯，
0: 咱们国内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可能大家有的不是特别了解，四川的自贡。还有云南的陆丰，以及江苏的常州和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都有恐龙博物馆。嘉阴在里边呢，也算是排上字号的，是不是？
1: 哦，这样。
0: 你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就嘉阴
1: 有
0: 恐龙，是不是？这个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既然这个跟随着我俩的脚步，咱先说大美龙江，咱就介绍黑龙江的这么一个恐龙博物馆。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们也会介绍，慢慢来，咱们慢慢走，是不是？
0: 都能够赶得到，都能够赶得上，是不是啊？嗯，
1: 是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嘉阴哈。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好是大概四五六七八岁的时候啊，是最喜欢男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恐龙啊。你不管给他买多少书，你当然可以带他到咱们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那个大恐龙骨架。
0: 嗯，
1: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带他到嘉阴啊，在这个出土过我们恐龙化石的一个地质公园，到现场的博物馆去观看，这样对于孩子他的比如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对生物的理解，对自然的探寻，对科学的向往，都是有非常大好处的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长假还是大长假也好啊，大家呢不妨带孩子一起，刚才科给大家规划线路了啊，你可以2天时间吧，待在伊春市区，再拿出1天的时间专门带孩子到这个嘉阴去了解一下恐龙的相关知识。
0: 对，就了解了解，看一看，就是学习学习，就寓教于乐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而且还告诉大家，伊春的这个这个什么恐龙地质公园、恐龙博物馆，每年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活动。每年的假期的时候，暑假肯定有，寒假我不确定啊。它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挖掘体验活动。
0: 哦，
1: 啊，每年夏天
0: 自己抠，
1: 就这意思，自己抠，俗称
0: 自
1: 己
0: 抠。
1: 对，每年夏天他都会有这个恐龙化石的挖掘体验。当然了，是人家把这个模拟的东西啊给藏到地底下，然后要让小朋友去挖，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探索科学、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寓教于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可以亲子一起游戏到现场去体验。

0: 一下这个恐龙化石挖掘的过程，
1: 嗯，
0: 让孩子去体会这种自我探索科学的乐趣啊，让他爱上科学。
2: 这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一圈的三个景区啊，说的比较详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要去，这个时间段可以了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去转一转，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嗯，
2: 那吃点山珍，吃点野味儿，嗯，啊，这个我说那野味儿是蘑菇啊，这个，别的不行啊，别的不行啊，这个别的不行，别的咱说这个
0: 理解理解，
2: 对，不行，不能触犯法律啊，这咱说吃点蘑菇，吃点松子儿啊，咱们就买点蜂蜜回来，是不是？
0: 嗯，
2: 天天喝点蜂蜜水呢，也是润肠通便，是吧？舒舒服服的，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感觉一下咱们伊春的这么一个消夏之旅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啊，咱们先听首歌曲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他的内容。
0: 好的。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了大美伊春，看了山，看了林海，
2: 看了恐龙
1: 、啊、对对对，
2: 重要的是看恐龙、刚才呢和新运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了啊、咱们伊春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陆续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咱们大美龙江的其他的各个城市，畅游在各个城市之间嘛，是不是？
1: 嗯。
2: 但是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
1: 是的，是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
1: 我们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从刚刚这首冰雨当中已经完全体会到，今天的主角就是刘德华。有华人的地方就会听到他的名字，他就是刘德华。在娱乐圈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是所有人心中不老的天王，是无数少女心中的偶像，也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有人问刘德华，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跟出道时一样不显老啊？他曾对歌迷说，我要等你们的女儿都长大了，也还会喜欢我。

0: 1981年的某一天，刘德华正式出道了。他也曾在自己的宣传自己出道40年的一次宣传片当中这样说道：
1: 1981年，很平常的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我正式出道了。后来的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哎，刘德华，你巨星啊，你好靓仔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哭的。怎样？男人哭吧不是罪。我也很笨，我做每一样事情都需要练习很久。你们看到的每一幕，就是一个普通人叫刘德华，每天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是10年了。庆祝，当然要庆祝，但是不是庆祝一个人红了40年。是庆祝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工作40年。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

这一整段视频看下来，谦逊又有感染力，里面有不少金句让不少人产生共鸣。其中网友我爱罗宾他就说，这个视频真的好用心，看完很感动。一来是感慨从81年到如今刘德华已经出道41年，二是觉得这个视频中有岁月历练之后的豁达和乐观。刘德华在视频当中没有强调40年的成就，只是在两侧的字幕中简体简单的体现，反而在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工作40年的普通人。他的这段感情真情独白包含了男人哭吧不是罪、练习、笨小孩这样的经典歌曲，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刘德华不是天才，他40年如一日的成功背后是数不尽的勤奋与汗水、泪水。在当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刘德华算是一股清流一样的存在，他给了我们一点信心。他的成功和正面正是娱乐圈最需要的正能量。

首情意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憔悴。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

在2006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呼和浩特有这样一位歌迷给刘德华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太穷了，坐不起飞机，估计这辈子看不到你的演唱会了。不过不要紧，还有下辈子，华仔，下辈子你能不能还要叫刘德华，不要改名？我一定攒够钱去看你的演唱会。”当时正在准备2007年全国巡演的刘德华，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把呼和浩特定为巡演的第一站。在演唱会上，他含着泪说：“下辈子我不会改名，还叫刘德华。”

李昌钰在一次高校演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件事：1997年，他受邀参加活动，跟他同车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肯定是个服务生吧，于是就交给了他一些琐事，他也乐呵呵地完成了。后来下车了，很多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欢呼蜂拥而至。李昌钰当时心想，我有这么火吗？结果仔细一听，欢呼声才发现，大家叫着刘德华。李昌钰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德华，更没有想到他这么大的腕儿竟然如此谦虚。

看似一帆风顺的刘德华，他的成功之路也是历经坎坷。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验证了一句话：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努力。的确，刘德华努力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刘德华的勤奋，他是他的象征；乐观是他的代名词。他永远充满活力，乐观向上。刘德华的故事有一个做事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抱怨。他说，抱怨是没有用的，还不如把抱怨的时间用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不足上。不管在哪里见到他，他都是很有活力。也有人说，刘德华的成功属于笨鸟先飞的典型，演戏演不过周润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但凭借自己的努力。无可否认，他不管是在唱歌还是在演戏上，都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刘德华自己说过，别人说过我唱歌唱不过谭咏麟，演戏演不过周润发，但我自己说我唱歌唱得过周润发，演戏演得过谭咏麟。华仔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考虑事情，永远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就算是在娱乐圈的明星当中们，也在前赴后继地喜欢、崇拜着刘德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在《鲁豫有约》上，王宝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当时在拍《天下无贼》之前，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有一次，他去后台上厕所，这是第一次遇到感应的水龙头，不知道怎么开。他说：“我当时就在那儿使劲摁，可是水龙头就是不出水。”这场面想想都让人觉得很尴尬。而此时的刘德华看到了，他什么都没说，明明已经洗完手的他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又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旁边的王宝强一看就懂了，他说那时候他连我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影视国际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刘德华演过近150部电影，在40多年电影里，他最后都死掉了，死亡率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为什么呢？2007年2月1日，央视国际发表了一篇题为《刘德华，我演的坏人一定要死》的文章。他说：“我是有底线的，我的原则是演的坏人时是一定要受到惩罚的。”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生活比电影更重要。我不希望我自己的片子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演的坏人最后一定要受到惩罚。一个人能红40年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理由在他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坚持里，在他的善良与责任里。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石德斌、惠都、罗继芳还有李武这两个人的本事啊，还真赶不上这石德斌。虽然用了车轮战术，石德斌是异常的骁勇。就在此时来了一匹坐马，正是徐明高。徐明高是刚想过来，石德斌手下也有不少的匪患，就把徐明高给围住了，杀得一起倒在一处。迟大斌心想，今天我这大更山是不是要完呢？那就在此时，就见那山上飞下了一匹坐马，如飞似箭来到迟大斌近前。哎呀，我说大哥了不得，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哪羊肠谷进来一伙人，把咱们山寨全给点着了。山寨是多处起火。迟大斌这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好啊，看起来今天我大更山够呛，我赶紧回去，无心恋战。这迟大斌就想回山，罗继芳和李武一看迟大斌这心散了，能让他走吗？这两个人就把这迟大斌困在正中。前来报信的这个主啊，那正是二寨主，叫胡大渊。胡大渊是掌中的青铜窝锅锤。一看迟大斌，让罗继芳那还有李武给围住了，这家伙就加入了战团。这胡大渊这一上来，这罗德、罗继芳还有李武可就顶不住了。罗继芳这一个没注意，就让这迟德斌呢那一三股托天叉一插，那正给插到马肚子上。当时罗继芳这匹马心有一声暴叫，这马可就惊了，这马疼痛难忍呢。这罗继芳这马往斜刺里就跑进去了，罗继芳叫马也叫不住了。当时李武就这一惊，李武这一惊也倒了霉了，就让胡大渊呢一锤流星赶月，要打他的脑袋。这李武赶紧缩颈藏头，那稍微慢了点，啪啦啦的一锤，那就把李武的头盔给打落了，把李武吓得亡魂去嘛。啊，好厉害！李武的一带马。那就在此时，郭大渊喊了一声：“大哥，赶紧走，赶紧回山。”徐明高能让这两个人走了吗？这徐明高一看，耶，罗继芳和李武啊，全败了。这心想，我要是把这匪患放走，如何向元帅交代？就见这徐明高五个神飞亮银枪，这紧点了两枪，啪！这些个当兵的能挡得住这徐明高？这徐明高一催坐下马，就来到迟大斌的近前。现在迟大斌也看着胡大渊呢跑出有几十米去了，当时迟德斌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啊，今天我迟德斌我和你们拼了。三股烈焰叉的一晃，什么人霸我同名姓？ 徐明高微含笑，要问我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大将谋家赛孟尝徐明高。徐明高的一报名，这池子兵这心里咯噔一下，这就叫人的名树的眼儿。那徐明高在扬州名声破烂，在江南提起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赛孟尝。当时池子兵心想，呀，这就是徐明高看起来今天我碰成茬子。池大兵把牙一咬，好你徐明高，我池大兵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你要平我的山寨，我和你拼了，你招他。三股托天叉指直奔徐明高，徐明高用手中五三飞亮金枪往外招架，两个人一来一往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徐明高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条大枪舞动如飞，搬拿崩把压，窝条盖打扎，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这条枪是神出鬼没。池大兵心想，这徐明高这是名不虚传，不服高人有罪。这池大兵呢，这思想的一溜号可倒了霉了。这徐明高这大枪噗，那就直奔的前心就扎过来了。池大兵吓得亡魂皆抱，心里想，这样给我扎上那可就完了。这徐明高这枪扎在我前心上，非扎个透心凉不可。那就见池大兵这家伙单手轻叉，把这叉呀就交在了左手，一伸右手，砰，那就把徐明高这枪的枪杆就给抓住，他就往外就推。你想啊，一个往里扎，一个往外推，两个人的劲儿可全不小。谁要这劲儿小，那就完了。那徐明高劲儿小，枪让池大兵给抢过来了。池大兵的劲儿要小啊，那这枪往里这一进，那就完了。你说池大兵他能松手吗？你说池大兵他能不使劲儿吗？生命攸关，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池大兵眼珠子都鼓出来了，好，心说话，这是关键的时候到了。池大兵最后那把这钢叉也不要了，去你娘的，这双手就抱住了徐明高啊这条枪，都往外推呀、啊。这徐明高就往里递，那这条枪的枪杆那最后那全都弯了。池大兵脑门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话，好厉害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心说，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池大兵，我回家没法交令。最后就见赛孟尝的徐明高用足了十二成的劲儿，就见他双膀一抖，这条枪一颤，这枪当时这条枪的一颤，那枪头子就抖出了斗大一朵枪花。哎呀，这一下子池大兵没想到，他就看着有七八个枪尖在眼前一个劲儿的直颤。现在池大兵是眼花缭乱，这手这一松，徐明高的五勾神飞亮金枪就递进来了，噗，就这一枪就给池大兵来了个透心凉。大更山的总侠、大寨主、总瓢把的池大兵就算完了。池大兵的一死，这徐明高过去用宝剑把池大兵脑袋砍下来挂在了马前。这徐明高一看，哎呦，那还有个寨主呢，也不能让那个寨主跑了。现在胡大渊呢，那正往前冲，偷眼这一看，呀， 那总辖大寨主池斌死了，当时胡德渊这心里边就一翻个，心想完了，大更山算完了。胡德渊呢，这眼泪也下来了，因为这哥五个那这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这哥五个那占据大更山年头也不短了，这哥五个说句实话还真有感情。一看池德斌死了，这胡纳渊心里想：好，来将杀了我大哥。这胡德渊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红尘，这家把马带动，他也不想走了。就在此时，这徐明高一颤手中枪，来到胡纳渊近前：你也别走了，今天就宰之吧。胡纳渊气得哇哇暴叫：好，你杀了我大哥，今天我和你拼了。徐明高一声冷哼：慢着，我说你唤作何名？一会儿死了我把你杀了，回帖没法报功，有道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把你的狗名报上。当时胡大渊都气疯了：好，我的狗名。胡大渊一想，不对，我怎么自己也叫狗名啊？我叫胡大渊。哦，也叫胡大渊呢、啊。我也不管你是胡大渊还是甄大渊，你把命留下。这徐明高五身飞亮金枪，哇，千里一定枪着直奔胡大渊。这胡大渊用手中这青铜拨鼓锤往外的一架，两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最后徐明高的一枪是直点那胡大渊的前心。其实胡大渊也急了，把手中锤十字叉夸啪，那就抱住了徐明高的枪头。这徐明高心想：慌，看起来这家以力降十会。他使得青铜窝锅锤，那想着把我的枪那枪头给抱住，然后把我的枪给别折了，或者往外的一拉，让我这枪出了手。这一匪患也十分的可恶。这徐明高心想：能有那么容易吗？就见徐明高双膀暗自的一叫令，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溜混元气。那是海鸥子七剑十三侠七剑当中的海鸥子，那是徐明高的授业老恩师。徐明高把这气儿叫上来以后，把这枪往前的一顶。现在胡大渊再想别住这条枪可就不可能了，这枪往里这一顶，噗，这一枪就给胡大渊穿了糖葫芦了。这胡大渊一声惨叫：哎呀大哥，我胡大渊和你一同前往。这胡大渊也完了。这徐明高过去也把胡大渊的脑袋用宝剑砍下来挂在了马前。这前山呢，那就算完了。徐明高心想：不行啊，我还得赶奔东山的盘古，我到那儿去看看，我看看那儿的战事如何。因为徐明高八路接应使，哪方吃紧哪方使用，这徐明高带着手下的人马就赶奔大更山东山盘古。现在东山盘古那是谁在这打仗？正是那徐清。 这徐庆是恶斗任大海，开始还有胡德渊，不过胡德渊一看山上起了火，这位赶奔聚义分赃厅去看个究竟，然后赶奔前山给迟德斌送信儿。没成想这胡德渊已经死了，这任大海是恶斗这神箭手徐庆。这任大海那手里边使着金柄枣阳槊，正和徐庆在这恶斗呢。这玩意儿你别说，这任大海这条树啊，他确实不含怒，前遮后拦，左勾右挂，这家伙杀伐骁勇。这徐庆一时半会儿要想把他扑棱趴下还真不容易，把徐庆累的是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因为今儿个任大海是拼了命啊，他明白要不把徐庆杀了他就得死，因此啊，这任大海把自己平生所学是毫无保留的全都施展出来，就和这徐庆杀了个势均力敌。这徐庆要想把任大海赢了那不易，任大海要想把徐庆给扑棱趴下那也不可能。其实个两个人呢那全都破了命啊。就在这时候这徐明高就赶到了，这徐明高喊了一声，徐庆闪退一旁，待我会看。徐庆掏眼的一看，耶，这不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吗？徐明高这一来，徐庆当时这心就放下，这心想喊嘞，大海今儿个你要倒霉。这徐庆一拨马回到了自己的军阵，这徐庆也是嘘嘘直喘。这徐明高一催坐起马，来到任大海的面前，把手中五神飞亮金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这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是鹤雾茫茫。任大海这一看把这吓了一跳，他看到了徐明高这马肚子底下那有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他一看呀，这一颗是自己的大哥迟德斌，另外一个是二哥胡大渊。任大海用手中枣阳槊一点，我说你是什么人？问我呀，江南巡阅使王守仁手下的前不正印监军官徐明高。我说你唤作何名？我呀，大更山的三把金腰椅，我叫任大海。我来问你，你马下边挂的两颗人头他是谁？他一个叫迟德斌，另外一个叫胡大渊。任大海的一听，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心想大哥和二哥全完了，我们哥几个在大更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有了几年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

大哥、二哥全完了，今天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今儿个这任大海这眼泪也下来，你说这仗还能打吗？这金兵走洋说搂头就砸呀！现在这任大海神志全不清了。这徐明高用手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往外一拨，就老杨树拨到了一边。实际上，任大海现在打不了，那心全散了。徐明高心想：任大海呀，任大海，这就叫恶贯满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你们为非作歹，苦害百姓，留着你就是人间的祸害。徐明高武神飞亮银枪，啪的一颤，又使出了自己的绝艺，是梅花七蕊。这招可厉害，任大海就看着徐明高这枪头啊，那有车轮大小，那枪尖儿那都有七八个。也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要是任大海性命如何，这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恶斗这任大海，最后这徐明高把这枪的一颤，那使出了绝招，是梅花七蕊。这任大海就觉着，这徐明高的枪头呢有七八个，任大海是眼花缭乱，心想好厉害的这员将官。现在任大海也看不清哪个是真枪尖儿，哪个是假枪尖儿，这一下子可倒了霉了。徐明高的枪往前的一递，噗，正扎在任大海的哽嗓咽喉，任大海也完了。徐明高过去以后，那就把任大海这个脑袋那砍下来，也要挂在了马的前面。五位寨主死了三位了，迟大斌、胡大渊还有任大海。这徐明高看了看徐青，我说徐青啊，现在他们分头接应狄红还有周香帆。徐庆点了点头，说我敢奔那歇山的甲午。徐明高说我领着敢奔羊肠谷去接应狄红。这两个人各带着军队敢奔歇山的甲午还有羊肠谷，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要翻回头来再说的狄红，狄红带着人呢进了羊肠谷以后，由于羊肠谷是大更山的后山，这块防备也比较薄弱，这狄红那很容易就进了山了。到山上以后就开始放火，这山上的火这一起，贼兵啊可就乱了。一看这火一烧起来，贼兵这心全都散了，看起来今夜晚间的大更山是要完吧。这些贼兵望影而逃，这就叫贼人胆虚。你别看这贼呀、那平时那吆五喝六那横的邪乎，有道是邪不侵正。狄红带着人一通厮杀，就把这些人杀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这是爹妈求教，杀得人头滚滚，是血流成河呀。最后这些贼兵往地上一跪，全都投了降。这狄红这路挺顺利，狄红一想，现在这山里边都烧得差不多了，把这聚义分赃厅包括这些匪巢全都烧得趴了架，心想我赶奔西山是接应这周香帆。狄红啊赶奔西山接应周香帆，就在狄红的后边又来了一哨人马，那就是杨小房。这杨小房领着人

是来接应狄红的，也怕狄红这一路兵力不足，如果要是进不了山，那就误了事儿了。因此这杨小房来接应狄红，杨小房骑着马，手提双枪，正往前走呢，就见对面那飞出了一匹坐马，一看这个主好像是个山大夫，这家头顶铜盔，身披铜甲，胯下黄骠马，那掌中是这和善板门刀。这位这鬼鬼祟祟是东瞧西看，杨小芳断喝了一声，我说贼人你往哪里走。当时这个人在马上吓得一哆嗦，一看这些官军那簇拥着一员大将，这个主是谁？那也是大更山的一位寨主，他姓都啊，叫都大将。现在都大将手下的人呢，让人杀的死的差不多了。这都大将也是惊弓之鸟啊，心想看起来这大更山这算完了，我赶紧逃命。都大将这是想逃走，没成想是正碰上杨小房。这杨小房我把晃手中双枪着直奔都大将，这都大将把和善板门刀这一摆，心想我都大将是一员虎将，有万夫不挡之勇，我就不信今天我杀不出去。现在都大将眼珠子都红了，那和善板门刀力劈华山往下就剁。杨小房贺手中双枪往外的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桓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要说都大将这本事只在杨小房之上，不在杨小房之下，可是今天的都大将他不行。都大将这心呐，全都乱了，你想四处那都着了火了，那官兵喊杀连天，炮号齐鸣，都大将还能打吗？都大将心想不行，我得赶紧走。都大将一拨马准备落荒而走，也该着这都大将倒霉。由于这马打了很长时间，马也累了，这马突然之间是马失前蹄，就这一下可倒好，就把那都大将整个由到马上给摔下来了，摔得他翻飞，都大将还想起来，这杨小房此时双枪就过来了，一枪正给点在都大将的前心上，噗！当时都大将一声惨叫，这匪患也完了，都大将也死了。杨小房过去以后也把都大将的脑袋这割下来挂在了马的下边，这杨小房指挥着军队也往西山的甲骨这接应这周襄樊。咱们要翻回头来这再说这周襄樊，周襄樊现在是恶斗蒲大勇，这蒲大勇可不含糊，这位手里边使的是走线铜锤，这铜锤这分量又沉，另外还有五斤的链子，那抡开了以后就在蒲大勇周围那三丈以内都不得近身。这蒲大勇是武艺高超啊，周襄樊这大铁枪在这恶斗蒲大勇。就在这时候这徐庆也赶到了，徐庆也加入了战团。要说徐庆那不含糊，这徐庆那手里边方天画戟加入了战团。这徐庆一看这蒲大勇，就见这个人长得豹头浑眼，这脸呢这个黑呀，

是能够收降，那是不可多得的冤虎将。这个徐庆啊，那一看蒲大勇现在呀，就非常喜欢蒲大勇，心中暗想：我看这人面带忠厚，那不像匪患，我应该设法把他赢了。就见徐庆喊了一声：我说这一山寇你唤作何名？蒲大勇把嘴一撇：要问我呀，我是大更山的吴寨主，我叫蒲大勇。这徐庆一声冷哼：我这蒲大勇啊，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跳下马来投降官军，我在元帅的面前可以保你不死。我看你这武艺那可挺好，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真要福保正德皇爷，将来你是紫袍金带风妻银子，那有多好啊。当个山贼有什么好的？往上说贼父贼母，往下说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是顶缝都臭着八百米。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你呀就投降归顺？这蒲大勇一听呀呀喷，我说你算干什么呢？在我面前说着狼言大话。这徐庆一声冷哼：我这江南巡阅使王守仁大帅的指挥使，孟家我姓徐，我叫徐庆。就见蒲大勇把嘴一撇：要让我投降不难，你看看我手里的走线铜锤，除非你把我赢了。如果你要把我赢了，可以考虑，要是把我赢不了，我这姓徐的你就把你这脑袋给我留下。这徐庆这人也挺自负，当时徐庆把眉毛这一挑：蒲大勇，有道是说话那得算数，那君子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徐庆要把你赢了，你真能投降？这蒲大勇点了点头：你要真把我赢了，我可以考虑，不过别人可不能帮忙，要是有人帮忙那可不算。这徐庆点了点头，心想：今天我徐庆就卖卖力气，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蒲大勇。这徐庆看了看周香帆：我的贤弟啊，你闪退一旁，带你哥哥我会的蒲大勇。就见徐庆把手中方天画戟舞动如飞呀，山砍劈剁，就和这蒲大勇斗在了一起。蒲大勇这武艺可真够高啊！这走线铜锤，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身，周身不露空。徐庆是暗暗的称赞：我徐庆闯荡江湖多少年了，占据山东的九龙山，没成想今儿我徐庆还碰上茬子了。就这么一个山大王，我徐庆你居然我打不了。这徐庆现在脑门子那全都见了汗了，这徐庆也挂了道巾，手中的方天的画戟一戟紧似一戟，一戟这快似一戟。就在徐庆恶斗蒲大勇的时候，这徐明高一马趟翻也过来了。这徐明高高声喊喝：我这徐庆，你歇歇，让我会斗这蒲大勇。这徐庆看了看徐明高：我说明高啊，你别过来，今天我蒲大勇打赌击掌，
我非也把他赢了

不可，你呀旁边休息。仆当有一看见，又来了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掌中使着五个神飞亮银枪。这小伙的身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尤其往他马下边这么一看，这蒲大勇的心咯噔下的。你也看徐明刚这马下边那挂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他这一看，那一颗那是迟大斌，第二个胡大渊，还有任大海。蒲大勇的心是腾腾直跳，心想坏了，看起来我三个哥哥这全都完了，大更山这算玩完。蒲大勇的心可就乱了，因此手上的锤也不如刚才那招数精，现在他分了心。就在此时，又来了两匹坐马，一个那是狄红，另外一个是杨小房。这狄红和杨小房也来到那西山的甲午，接应周相范。蒲大勇偷眼这么一看，呀，又来两员大将，全都是气宇轩昂，英雄气概。一看其中有个人使双枪，在这马下边也挂着一颗脑袋。一看这颗脑袋，当时蒲大勇金令打一冷战，哎呀，这不是都大将吗？那看起来都大将也完了，我四个哥哥那全死了，我们哥五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难道一说我蒲大勇还能多生不成？蒲大勇想到这儿，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你想这仗还能打吗？还打得了吗？这蒲大勇一想，算了吧，这人呢是生有处，那死有定。既然我四个哥哥全死了，我呀也追随他们一块儿去。那就见这蒲大勇把手里边的走剑铜锤往地下的一扔，由哪肋下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当，那就把宝剑拽出来。把宝剑拽出来以后要横剑自杀，这宝剑就搭在了脖项之上。这徐庆一看这蒲大勇要寻短剑，这徐庆是相当喜爱蒲大勇。你看这个人，他就是这么奇怪。有些人啊，他一见面看着这个人相当的顺眼，徐庆看着蒲大勇，那就是如此。因此，这徐庆用手中方天的画戟往前的一钉，用方天的画戟一挑这蒲大勇的宝剑，这宝剑的分量要和方天画戟比那差得多。那现在这蒲大勇那想着自杀，他也没想和这徐庆动手，因此宝剑上的劲儿也不是很大，就这烫的心这宝剑那就飞了。当着徐庆看了看蒲大勇，我说：“蒲大勇啊，你不刚才说了吗？如果我徐庆要把你赢了，你就倒戈投降。那现在你拉出宝剑要自杀，这算什么？你把走剑铜锤捡起来，咱们二人当场比试。”当时蒲大勇听的这，是把头这么一低，心里想：我蒲大勇算个什么？我这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我四个哥哥全完了，
当时蒲大勇是仰天长叹，徐庆劝说蒲大勇，要知蒲大勇能否归降，单听下文。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蒲大勇啊，让徐明高等人给抓了俘虏。现在蒲大勇就想自杀，徐庆爱惜蒲大勇是个英雄，就想劝着蒲大勇归降大明朝，和徐明高等人就把自己的想法讲说了一遍。这徐明高点了点头，就把蒲大勇挖肩头龙二背那就给捆上了。现在蒲大勇心里是追悔不及，没成想我蒲大勇也有今天，真可惜我满身的武艺。咱们不说蒲大勇，单说徐明高等人指挥着官军，那就把大更山的火给扑灭了，这些个贼匪全都抓了俘虏，把山上的军需用物包括粮草还有金钱完全封存好了，打算请求这王守仁如何处理。徐明高等人带着蒲大勇那是大获全胜啊，这些人是高了兴了。那现在池德斌、胡大渊、都大江、任大海都做了断头之鬼，你像这些个人，你说死的冤不冤？那我看也不冤，这些人在当地是为所欲为，坑害百姓，坑害良善，他们觉得那挺潇洒，挺自由，挺幸福，整天得吃香的喝辣的，吃尽穿绝。那实际上这些人是糟的，按照迷信的说法，人这一辈子那好吃好喝好花好穿这个数量都有一定的限量，你在这年轻的时候你就胡糟那胡折，你要把这限量全都用完了，你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你看现在的社会有不少的贪污犯，有不少的恶人，那为非作歹获得了一些钱财，那觉着挺美，有朝一日查处到他的头上，那种祸到临头啊，死期将至，或者判了无期徒刑，贪污这些东西完全呢还得交出去，做了一场美梦。所以这个人呢应该走正道，这就叫积善之家有余庆，饥饿之家有余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池德斌、都大江、任大海、胡德渊这些人也是咎由自取。徐明高啊带着蒲大勇来见王守仁，王守仁一听说大更山这战事十分的顺利，王守仁非常高兴，心想现在我手下有徐明高这些英雄，平山灭寇是易如反掌，说实话这一次能够取得胜利那也多亏了这王远谋，要没有王远谋给献的计策，要没有王远谋这张地理图也不会这么顺利。这王守仁心想，这个仗要说是我打胜，应该归功于王远谋，归功于各位英雄。徐明高等人来到帅帐参见王守仁，王守仁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就见徐明高啊拎出来那四颗脑袋，这四颗脑袋那都是血淋淋的。王守仁一看，我说明高啊，这四颗人头是谁的？回元帅，他们这池大兵、都大将。

镇呐，哎，还有湖那冤人头。王守仁点了点头，原来是这四个匪患听说有五位寨主，难道一说还跑了一个元帅，那一个没跑，他叫蒲大勇，也让我们给抓住了。王守仁点了点头，既然把蒲大勇抓住了，就要把他推出去开一刀问斩。徐庆赶紧过来，元帅，我徐庆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守仁看了看徐庆，他也知道徐庆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徐庆也是深谋远虑，文韬武略。王守仁瞅着徐庆，徐将军，你有什么话只管讲。元帅，我看蒲大勇这个人面带忠厚，另外蒲大勇武艺高强，这个人的武艺是非同一般。我看蒲大勇如果能够投降大明朝，为国家出力报效，那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因此啊，我没有杀着蒲大勇，打算劝降蒲大勇，让他福保天庭。王守仁听到这儿，那看了看徐庆，徐将军，这蒲大勇乃是大更山的匪患，这些匪患已经死了四个，四个跟他关系都不错，如果把蒲大勇要是留下，他现在诈降咱，日后要是造了反，就给咱们惹下了祸端，我看不如把他杀了算了。徐庆是再三的请求，最后王守仁就把蒲大勇命人给推进来。蒲大勇进来以后，往上一看着王守仁，王守仁往那一坐，那真有元帅的威严，往那一坐着不怒自威二目子直射蒲大勇。当时蒲大勇把头里一低，就见王守仁把火胆一拍，下面可是贼首蒲大勇。蒲大勇一抬头，不错，正是蒲大勇。今天我蒲大勇让你们抓住，要吃你们就张嘴，要杀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看你们就随便吧。蒲大勇还挺横，王守仁气当时浑身力都体如筛糠，好你蒲大勇，你以为本帅不敢杀你，那这徐将军苦苦给你求情，打算让你归顺天庭，为国家出力报效，你到这儿咆哮帅仗，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蒲大勇给我推出去砍了。旁边的军队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蒲大勇往外又推，到外边绑到庄爵之上，就准备着开刀问斩。这徐庆这么一看，这怎么办？他用眼睛就看了看徐明高，这徐明高、杨小芳、周祥帆、包兴公、徐寿，这些人那都是一伙的，那呼啦去，那全给王守仁跪下。元帅，元帅，您呐，千万不要生气。我看这蒲大勇啊，他也是个贼寇，贼性难改，顶撞了大帅。不过还是那句话，还是应该看在蒲大勇这一夜高深，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待我们好好劝上一劝，您看如何？王守仁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你们劝一劝这蒲大勇。这徐庆、徐明高、杨小房、周祥帆、徐寿、包兴公，这真全过来。我说啊，蒲大勇啊，

有那种光棍不吃眼前亏。你现在你发什么横？说句实话，我们看着你面带忠厚，不像匪患。那和池德斌、都纳江、胡大渊、任大海不同。因此徐庆啊，还在元帅面前苦苦的哀求要保住你的性命。我看你呀，满身的武艺，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如果现在你一时冲动，那元帅把你杀了。说句实话，你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娘，对得起你自己的孩子吗？徐庆他们一说这，就看蒲大勇当时这眼泪滴滴答答，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是洒落胸前。这徐庆看了看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提到他爹，提到他娘，提到他孩子，他是如此的伤悲？就见这蒲大勇看了看各位英雄，各位英雄，你们保我蒲大勇，我感念各位对我的恩情。说句实话，我蒲大勇也不愿意当贼。哎，我这是被逼无奈。我跟你们说，我爹原来也是当官，在甘肃当了一个知府。我爹是为官清正，两袖清风，明镜高悬，那可是个清官。有这么一年，甘肃大旱，赤地千里，那老百姓饿死了不少啊。那我爹也是出于好心，结果这开仓放粮。我爹这个人相当的耿直，他也不结交权贵。他一开仓放粮，就惹恼了上司，这甘肃巡抚。这甘肃巡抚一看我爹开仓放粮，是冲冲大怒，当时就把我爹是掐监入狱，然后在万岁面前是参奏我爹。魔主万岁就听了这甘肃总督的这谗言。我爹在狱中啊，一听啊这个消息，他呀就悬梁自缢，我爹就死了。你说我爹死的不清不白，冤还是不冤？他开仓放粮不是为了自己，那是为了天下的百姓，一点私心可都没有啊，可以说是盖国的忠臣。我爹这么一死，我们家一家十口觉得我爹这事儿也就完了，我爹死了不就完了吗？没成想啊，这甘肃巡抚勒令我们家是赔偿所放的粮食。我爹做官清如水明如镜，哪能赔得起这么多粮食？因此我们一家这十口有九口悬梁自尽，结果我蒲大勇逃出来，这天下都是大明的天下，全都是大明的国土，你说我逃到哪儿去？最后没办法，我来到了大更山，就和池德斌、都纳江、任大海、胡德渊占据了大更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直到今日，我蒲大勇也是苦命之人。这蒲大勇一边哭一边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大伙儿这么一听，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蒲大勇做贼也是事出无奈，为了吃口饭。这徐庆啊看了看蒲大勇，我这蒲大勇啊，我看你这个人那是好人。

看这个面相绝非恶人，我看你就听我们的。佛宝大明朝，我们在元帅面前苦苦哀求，让元帅把你放了，你留在军中出力报效，等到还朝以后，你就把你的家世奏明正德天子，让万岁给你报仇雪恨，你看怎么样？普大勇一听，好，但愿如此。要那样的话，我愿意归顺大明。这徐庆、徐明高这些人来到帐里边来见王守仁，就把这普大勇刚才这番话就和王守仁讲述了一遍。王守仁这么一听啊，还有这么多事儿，看起来普大勇当贼那也事出有因。要这样的话，普大勇又有本事，要是把普大勇留在军中，也许对这攻打南安还有同岗谢志山这些匪患那兴许还有用。因此王守仁吩咐人就把普大勇给推回来。现在普大勇也改变了原来的神色，到里边以后给王守仁磕了头。王守仁跟普大勇说，我这普大勇啊，现在各位英雄给你求情，都知道你是干事的英雄，另外你的身世大家也跟我讲了，你放心，你只要在军中为国家出力报效，等我还朝以后，就把你的家世奏明天子，帮助你报这家仇。这普大勇跪的地是蹦蹦的磕响头，多谢元帅，多谢元帅。要这样的话，我封你为将军之职，就和各位英雄在一块儿并肩作战。普大勇也挺高兴。王守仁把这事儿办完了以后，让徐明高、杨小芳、周香帆、狄红等人赶奔大更山，就把大更山的粮草那金银完全运到自己的连营，充作粮饷，然后又把大更山的军队结合起来，如果愿意当兵的收在官军里边，不愿意当兵的遣散回家。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了。王守仁一想，现在我应该赶奔南安还有同岗去灭这谢志山，再把谢志山的匪患给除了，那就剩了江西的那位宁王朱宸濠。这王守仁呢，刚要起兵，他就想起了王远谋，心想王远谋啊，这老头那可不是普通的人，这一次破这大更山要没有王远谋帮忙绝不可能。既然王远谋他挺有本事，我就把王远谋带，让他帮着我破这谢志山，就是这个主意。王守仁派人让去请王远谋。王远谋见到了王守仁，我说元帅呀，您找我有什么事？王守仁哈哈一笑，呵呵，这一次破了大更山，那全都是老先生的策略，要没有老先生这张图，要没有老先生您给出的主意，我们能这么顺利破了大更山，杀了池的兵、多纳江、胡纳渊、任大海吗？您为国家立下了奇功，另外您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策，文韬武略，我看您呢就跟着我在我的军中帮着我出谋划策，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进入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从中医角度理解一下健康这两个字。按说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是越来越强了，对于这两个字的分量大家也越来越明白，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医疗专家，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的，现在到医院去就诊的患者，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是更有说明和说服力的。意味着呢，这不是我们自我理解，而是在医生看到的患者就诊的情况所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有依据的数据。那您看，像以前很多时候呢，疾病大家都拖了很久，不得不去的时候才到医院去看。现在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的这种提升，对于生活生命质量的一种在意，那现在呢，去就医的很多情况之下，这个疾病很早能发现，这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和时间点。所以呢，在健康这两个字大家在看重的同时，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掌握健康。那中医对于我们来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叫做中华之瑰宝。那现在中医也是在发扬光大，既传承又发展。那么我们对于中医来呵护身体也是非常的看重，比如中医有叫治胃病科，叫胃病科啊，治胃病。这个胃呢，不是我们说胃肠的胃，而是胃发生的胃。西医就没有叫胃病科啊，治胃病科，但是中医确实有。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中医就可以从调理你的身体健康这个时间来进行着手。意味着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体质的变化，可能不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可能它容易这块土壤比如说还没有真正的被破坏，但它里面呢却有一些小因子能够让你的土壤慢慢的变质，那么这个阶段中医就可以把它给你调整调过来，让你的体质更好，叫治胃病科。胃发生的时候我们把它给按下去。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确确实实要从中医角度理解健康这两个字。对于一个懂生活的人来说，美食与健康这两样都不可辜负。有一句话就是美食不可辜负，是吧？健康其实也不可辜负。在四时更迭中了解叫万千风物，在每天的日常里呢，我们去探索美好的生活。大多数人啊，模模糊糊的知道健康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就是好的意思呗。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你没啥事，挺健康的，那心情愉悦的出来啊，神采飞扬的，眉飞色舞的，是吧？开心。那所以呢，这健康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意思，其他的可能就不予深究了。那么在这儿哈，咱看这个健康的健，它的结构，首先它是一个单立人，对吧？健有 好多个健这个字，还有去掉单立人的

这个健字，还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挥舞剑的剑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说健康的这个健，它的结构就是首先一个单立人儿，那这个就意味着是一个人呗。然后我们看它中间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就是去掉走针去掉点儿的那个啊，它可以后面代表一个延延伸是吧？那最后的这个字是律，我们再加上双立人呢，它就是规律的律，律己的律。所以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健康的含义，便能够理解古人有关于身体或者心理精神的理念。人字，这个人字旁，它形象的表达我们的腰身挺拔，寓意有力。那还有这个延字旁，它就是一种延长，健者可以延长寿命，就我刚才说走针去掉那个点儿哈，这个就是言字旁。那这个乐享天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看看啊，寿就是长寿那个寿，寿而健者不仅可以提高生命质量，还可以减轻负担。在叫《说文解字》里，它是这样说的：“健，历朝律也。”这个健说的是去掉双去掉单立去掉人字旁的这个健，就是建立的那个健，所以它叫历朝律也。那后来呢就引申为创立设立，意味着有能力有能量的支撑。含有健字的字大多都含有有力的意思，比如说击剑，你看那个剑前面是月字旁哈，坚韧有力的筋，腱子肉绷紧发力的肌肉，键盘的那个键啊，金字旁的键是金属制作的坚固有力的这个关卡等等，您看它都是有力的意思，不管它加了什么偏旁。那么元气足我们就会有这种叫做神明健，健康的健说的就是元气和神的关系啊，精气神的神。元气是先天的气或者后天的气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产生出来的气，元气养神。他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元气，你看他就没有精神头，没有力量。他说这个人这个气很足，你看精神矍铄是吧，红光满面。一个人的元气越足，这个人的气越足，他的神就越足，我们叫精气神是吧。你看精气神，就比如一个眼神发亮的人和一个两眼无神的人，谁的气会更足呢？这个就很明显是前者了。那总的来说哈，健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气有力有物质有神。比如一个人很有力气，长得一个人就是人高马大有神采奕奕，这个人长得这样啊，那就是身体健康体魄有力是吧。然后神明健的人就是身健体健神明健啊，整个就是他的精气神都特别的足。那我们说有健康有健，自然就有不健是吧，就是非健康。那不健就是什么表现呢？没有力气，你看力和气是在一起的，无力无气或者力不足气不足这个状态。那不健的表现在气上面是啥呢？就是无气。比如说在这方面没有气的这种状态就比较极端了，比如一个人没气儿了，那意思就这个人完蛋了是吧。那不健的表现之局部无力无气呢，那你这个气并没有完全的散掉。如果一个人局部无气无力，那他这个局部呢就是肺的状态，肺就是有其形而失去用处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一个全瘫痪的人啊，他手脚都健全呢，但是他的肢体完全不能活动，就是表现为无力，原因呢就是里面无气，这个状态呢就是肺。所以这都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细细的来进行自我一个分析和理解。那我们再看不健的表现之力不足气不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通常来说不健的表现大部分呢就是力不足气也不足，比如有的人啊干干活干一点就累，哎呀特别不扛累，自己都觉着郁闷哈。然后走会路呢也嫌累，没走多少不行我累了，我走不动了。大家对这个词儿太熟了，不管我们有没有力啊，你走到你的叫做承受范围之下，
在不能承受的时候你都会走不动了，不行了我累了，

也许你走一天你走累了，也许你走两个小时走累了，也许你走半小时你就累了。所以呢，你走一会儿路就累了，你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都不行，我就累了。我们常见于像老年人啊，年龄很大了，特别弱的时候，他的身体各个机能下降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就力气不足了。你就觉得，你看他就是气不足，力也不足，这就是力气不足，气力不足。那这种气力不足呢，往往还伴随着神的不足，比如说垂头丧气啊，萎靡不振啊，念头打脑的是吧，都是描述的不见的这种状态。我们说局部的力不足，气不足，表现的就是叫做萎，萎靡不振的萎。萎呢就是有形有功能但是不够用，就是这意思啊。比如说局部的肌肉萎缩，那你看这是一个不健的表现。健康的健啊，这个有个同义词叫做亢，亢奋的那个亢。说文解字里说，健亢也，亢有匹敌、平衡、抗衡、亢奋、有力的意思，那与健的意思相似，所以亢健可以同用，意思是坚强有力。那像什么宋史啊、汉书啊，这里面呢都有相关的字句。所以呢，在我们这么一分析一看啊，你看我们不光说叫做中医博大精深，我们中国文化也博大精深。对于健康来讲，我们如果追溯它的一个历史渊源的话，我们会在各种文集当中找到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文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今天所说的健康其实就是古代的健康，也许是以讹传讹啊，或者是发音和字义这方面就都有了变化。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明白，以前可能你不会把健和亢单立人那个亢，亢奋的亢，把它两个放在一起去组词，对吧？但是你看健康它是有相似的意思，可以同用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健康，康健啊，健康，那就其实就是古代的这种健康。我们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不光可以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我们也从中文的博大精深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找到我们祖国文化的精髓。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看这就等于是健康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分析出来的它的用意，或者它字与形之间所体现出来健康的理解。那我们说这个，再说一说那个律字啊，就是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比如健康的健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律，律为律省，寓意呢衣食住行都要有规律，也就是良好生活方式和习惯。那这种比如说康，在最早见于是商代的甲骨文，上部是庚，庚这个字，就是广字头的啊，这个庚。然后呢它这个形呢就似玄中之形，比如说你贵庚，就是这个庚啊，这个庚字下部呢有几个小点儿。然后有资料认为说上部的庚像那种就波谷阳康的那个风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能知道啊，什么波谷阳康的那个风贵长得是什么样是吧，脑海当中没有个具象，但你就知道什么波谷阳康，那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就是把我们的古稻谷里面的这些杂质去除掉的这样的一种容器或者一种器具。那下面的这个两点或者是四点呢，就表示从柜里扬落下来的米或者糠。那这个糠呢，是就是我们米糠的那糠，是我们健康的糠，是米糠的糠的本字，本意呢就是谷皮或者是米糠。然后《说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健康的糠啊，谷皮也。不过后来呢，糠有了新的含义，所以呢，在这面叫做尔雅释古当中说康安也，你看康安也，安全的安哈。然后释名当中说五达日康，广雅里面说达通也，就只要是康这个字，你看它都是特别好的一种解释，达通也，通达。我们说通达的话，你看你

畅路通达，你的人生通达，这个事情通达，只要说到通达都是顺畅的意思。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到这些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解释在这里面呢。关于这个律，就是我们说健康的康，它有很多和我们身体布满经络，通经叫经络通达，都为康，就都是它的解释。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看说到了健康的这一块，总之我们理解的就是你要有气有力，要通达，是吧？那俗话说呢，要想富先修路，我们道路畅通了，物质和能量才能够有可能交换，有可能交流，然后各个方面的道路通畅了，才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余地，才能够得到最有价值的交流，最终达到平衡。这其实呢，我们从更高的层面啊，从治国来讲也是如此的。那我们看中医，中医认为人不仅是由肉眼可见的血在脉管里流动，我们血液流通的这个通道是吧，你看身体全身布满，从我们的心脏这个泵开始发散全身，那这就是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通的流道在中医里称为三焦，还有一种无形的能量，也就是所说的气，它在我们体内是有蓄积，能流动，这种流动是有规律的，有着各自的节奏、方向、时间。那么这种能量流动经过的路线称之为叫经络，你看这都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说法。大路为经，小路为络，人的全身布满经络，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气运行的主要通道。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力气，那这个人声如洪钟，那你这声如洪钟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还有你唱歌有没有力气，那是你的声音决定的吗？有没有力气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说你能不能唱一个长音，你这个长音能拉到多长，你的音能顶到多高，那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是你的气决定的。所以您看啊，这个气有多重要。那么这个康的反面呢，就是不通。现在想不通啊，不开心的人就会好像越来越多。那您看我们现在说抑郁啊、焦虑啊，这个情绪非常的多的人都有。我们也会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他们也会讲说我们要放松，就对于焦虑和抑郁的这个情绪你都要放松。为什么要放松？你越焦虑，你对于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你越在意，你就会越焦虑，就越加重它的这种表现。那你在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会淡化你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些？以前可能亦或是那个时候没有研究到这样的，没有，我们都是在于生活，比如说在更远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忙于生计，是吧？没有空闲更多的去考虑我们心理的这种需求。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所说的健康叫身心健康，我们在在意身体健康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在意心理健康。而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抑郁焦虑的这种情况，你看还是来自于压力，大家的需求，大家的要求，是吧？你对自己要求的越高，你对生活要求的高，你对工作要求的高，其实你的压力就会更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伴有时不时的这种焦虑和抑郁。但是有一些这种成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治疗，这就是不开心啊，甚至想不通。那我们对于这种情况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我们在前期还没有成为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对这件事过度焦虑，我们不要对自己的焦虑情绪过度去焦虑。所以呢，就是等于你要寻求一些开解自己的办法，或者寻求一些出路。那么这种呢，我们看不开心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那中医呢有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人心思啊，哎呀，太多是吧？总是心思太重。我们说的那所谓的心思重是吧？就是思则气结，你就会有那些淤积啊，比如说肝郁气滞啊，哪块气郁结了。所以你看这些说法，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那我们就应该看得穿，想得透，忍得住，放得下，心灵之安宁正是

是康的真实写照。正如《黄帝内经》当中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能如此去驾驭精神世界，那真的就是不断修行的结果。所以健康的康啊，是要求修行的。修行这个词现在也非常的流行，大家总说人生来活在这个世上就是来进行一场修行。那我们能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修行成怎样的自己，成就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很深远的话题。那再有呢，我们看看说人体内流动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的血液、体液、气。如果它们流动的道路出现了淤堵，比如说血液运行的不康，就是我们的血管的淤堵，这种情况是很常见了。我们体检也可以检查出来，血管里有斑块了、血栓了、血管狭窄等等。那水液通行道路的淤堵，比如说各类水肿，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单纯气的凝滞、淤滞，最简单的就体现在呼吸，比如说听到某件事啊，哎呀，特别触动我们的心神，就出现了胸闷气短，这就是气道不康的表现。我们中医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着古老的历史，虽然大家对于中医呢，你不一定懂得多少，你也不一定了解多少，但是说到中医这些理论或者是这些理念，亦或是它对于健康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解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种兴趣去聆听、去接收、去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喜欢，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健康自查，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做？什么样的标准呢？比如说我们就常说的人的吃喝拉撒睡，从这些方面可以能自我进行一个自检吗？当然可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角度里面我们如何理解健康这两个字。相信刚才聊了这么多，大家听起来也是有很多的感悟，或者是一下叫悟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看，比如说健康自检标准都有啥呢？咱说吃喝拉撒睡，先说一下吃。病从口入，这是流传至今的真理啊。一个吃字就能够反映出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在中医的观念当中，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吃麻麻香，吃的规律，吃的健康，吃完没有什么不适，食欲不过于亢盛。总而言之，在吃上必须是正正常常的。如果呢出现了吃不下，吃饭之后消化不良，食欲过于亢盛的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毛病。那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与脾、肝、胃有关的疾病。先说吃，然后我们再说喝。喝呀，问的是一个人的饮水情况。有人说我一天能喝2000毫升水，我一天能喝3000毫升水，仿佛能喝水是变成了比拼养生能力的一种技能。实际上呢，中医认为是人啊，口渴不渴，想不想喝水，想喝冷水还是想喝热水，水量喝的多少，这些都能反映出人体的部分健康情况。那这里面呢，比如说你就很容易口渴，哎呀，就是想喝很多水，这可不是健康的表现，这就是你体内有热了，或者是消渴病。说消渴病，大家还能不能和哪个疾病对应上？叫糖尿病，是吧？那如果是口非常渴，但是一点水呢又都不想喝啊，一喝水啊人家都想吐，你这也是病态的生理状态。所以呢，这是 喝。我们说喝，为什么现在大家讲究的说一天喝多少毫升的水，是说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身体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也是比较能忍比较能扛的。当你出现了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很渴了，你的身体很需要水了，它才反映出你说我渴了，你给我点水喝吧。那实际上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的身体就已经

渴，没事儿就总口渴，喝很多水还口渴，就等于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表现。那您看，我们再说吃喝拉撒睡是吧？再说这个大便情况，基本上是大夫问每个患者的问题。说大便实在是太能够反映人体健康的状态了。说你排便正不正常啊？那正常的大便应该是每天一次，最好在早晨5点到6点的时候你就如厕，然后大便成型，颜色呢偏黄色，形状呢成那种条状，味道呢又不是那种大腥大臭的。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次数过多，或者几天一大便，然后便秘呀、泄泻呀，还有颜色偏什么偏青偏黑，那种质感偏黏腻又太细长，形状有凹陷，味道太臭，都说明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是非正常状态。这也就是中医眼里的病态或者不健康的状态。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有的人说，哎呀，今天的这个排的气，咱说通俗点啊，说放个屁都特别的臭，然后排便大便啊特别的臭，那平时不这样，这有可能会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在饮食上也确实是要么没那么的规律，要么呢这里面吃什么太肥甘厚腻啊，又或是大辛大辣的食物啊，那个别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那这可能是个别的，但有的人呢，那你的这种排便它就是非正常的状态，总是出现了这种像消化不良啊，多长时间排一次，然后排出来的这个味道就特别的大，还有呢沾厕所是吧，用水一冲的时候都冲不干净，其实都是黏腻的一种表现。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调一调我们的胃肠，我们不去用药物调，可能你有这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上也来调一调，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给的一些信号。所以我们讲吃喝拉撒睡是吧，这里面呢都会体现你健康与否的一种证明。我们再看说撒就是小便，小便是水液代谢的重要环节，我们小便正常是成年人白天排便3到5次就行了啊，夜间呢可能一次或者不排，一昼夜的尿量是1000到1800毫升。我们说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小便呢？不正常的小便就是排尿次数太多了，比如说尿频，还有那种尿不出来，然后半夜小便次数多，就叫夜尿。小便颜色偏黄或者偏红，排尿有那种灼热痛感啊，然后小便失禁或者是漏尿遗尿，这些呢都是小便的异常表现。那多与我们的身体的肾呢、膀胱啊相关。当然了，女性的这块呢，可能还和我们的叫做盆底肌，就是我们的盆腔、盆底肌相关。这个和我们可能生育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说这种叫做小便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辩证看这个问题？睡非常的重要，说人呢1/3的时间啊，我们一生当中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一天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嘛，是吧？3/8/24，我们一般说8个小时的睡眠，这不就是1/3吗？那你每一天的1/3，你的人生当中它就是占有着固有的1/3，所以一天不睡精神萎靡，10天不睡回叫做灵魂归西。睡眠是一个人有精气神有能量的重要的条件。那我们说睡眠的病态分为两种，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嗜睡啊，这人特别能睡，倒头就睡，坐在那块儿听着听着什么睡着了，吃着饭都想睡觉，哎，这个就嗜睡。失眠呢就是入睡困难，整晚都睡不着，半夜自动就醒来了，半夜醒来之后又睡不着了，这些呢都属于失眠的情况。那有一些朋友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可好了呢，哎呀倒头就睡啊，睡到第二天下午2-3点钟都不会醒。其实我们说睡不醒也是一种睡眠异常，属于嗜睡的范畴。失眠和嗜睡在中医里呢就认为是身体出现了某部分的不协调不平衡，也是一种病态的状态。那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的标准，我们现在先不去说你这些该怎么调，我们先说这些标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说健康这两个字嘛，那健康和哪些相关？刚才说的这些就都和健康相关。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标准，他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叫做全面而细致的健康评判体系。只有当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们说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五条，还应该有叫什么，肚子要温暖，手脚要温暖，

心情要愉快，精力要充沛。那对于女性来说呢，月经周期和量也应该是正常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还有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人的生理的需求，那这都是我们健康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健康的衡量标准，我们说它是一个平衡的体系。所以总结下来叫什么呢？气足有力为健，经络通达为康。我们说体强为健，自律第一，心宁为康，修行第一。那这些哈，我们在聊过了之后，其实也希望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也能让自己有规律的、有健康的、科学的生活饮食方式，能保证我们健康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持久的保持。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节目也是马上进入到尾声了。那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医理论健康方面如何去进行一种理解当中，我们现在呢要和大家再补充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要提到饮食方面，说喝粥，粥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胃口不好或者我们虚弱的时候喝点粥养一养胃，那亦或是年纪大呢消化功能弱，我们事儿多喝点粥。可是这里面呢要涉及到有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就有一些人呢要少喝。
1: 应尽量少喝皮蛋瘦肉粥，高血糖人群喝完血糖升得非常快，高血压人群不适合吃高钠食物，肾病患者应减少摄入钠，部分老年人群影响维生素 B1 的吸收，你记住了吗？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喝水的这个问题。那么饮水我们怎样去健康饮水？刚才已经说了，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那我们什么时候缺水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呢，给它进行一个细致的划分。
2: 很多人觉得不渴就不用补水，其实身体很可能已经慢性缺水。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在生命时报刊文提醒，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流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长期如此容易诱发便秘、肾结石、尿路感染，还会高尿酸，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不少于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养成定时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运动大量出汗后记得额外多补充水分。
0: 这些大家又听到了吧，所以在饮水啊和饮食当中，我们确确实实也需要掌握很多细节健康知识。那现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已经快速的来进行了留言。生财说没有记住，想吃就吃，也没有天天吃，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吃一次皮蛋瘦肉粥。其实你说的倒是，就是谁能没事就喝皮蛋瘦肉粥呢？除非你天天家楼下是叫包子铺是吧，粥铺，然后你每天早晨呢自己在家里面也不做早餐，哎，就方便下楼去吃饭。我就喜欢喝瘦肉粥，我觉得那才有可能天天喝瘦肉粥。不过我们的一些提示呢告诉大家什么样人少喝，那意味着其实你要一个月喝那么一次也叫少喝了。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群体，除非说你不能喝，那你可能你一个月算多，如果说少喝的情况之下，一个月一次也真的就不算多了。本胖说你不说还好，你说了我听了，并且好久没有吃了，就决定过两天的早餐就是皮蛋瘦肉粥吧，还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正好没啥吃的，反而来吃的了。当然你不是那个群体的话没有关系啊，皮蛋瘦肉粥又不是不让大家吃。还有一位朋友叫心安即归处说我的最爱哦，那应该说皮蛋瘦肉粥，总不能说喝水是你的最爱哈。你要这么比较的话，喝水应该都是咱们的最爱，不喝水真的是不行。一个人可以是吧，甚至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水，对不对？说人不吃饭可以挺3天，不喝水的不行。

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这里呢，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也欢迎朋友们在节目给大家传递健康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回馈过来您所听到看到之后的一些感受。互动当中我们会记忆更多，就像我们平时学习上课老师会提问一样，提问的时候是检验我们学习的成果，其实也是加深我们学习的记忆。在节目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听到了这些知识，如果我们在里面进行一些互动，其实你留下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好了，那就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佩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日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哈尔滨市将有2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16日至18日雨势较强，全市普遍可达大雨程度，局地或有暴雨，市民及相关部门应及时做好防范。入夏以来，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河边、水库等水域成为不少市民纳凉消暑的去处。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近日哈尔滨市上至市公安局立足辖区实际，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思路，统筹推进巡逻防控、隐患排查、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全力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防护网。针对暑期溺水事故易发高发的特点，上至市公安局

科学调配警力资源，将巡逻防控触角向重点水域延伸。巡警大队和各派出所以辖区内的河流、水库、塘坝等危险水域为重点，划定必巡线和必到点，采取步巡加车巡相结合的方式，每日在午后、傍晚等群众亲水活动集中时段开展高频次巡查。巡逻民警对在危险水域游泳戏水的群众及时进行劝离，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同时依托一村一辅警工作机制，发动驻村辅警对辖区内的野塘、沟渠等隐蔽水域进行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逐一登记造册，第一时间通报相关责任单位落实整改，确保不留死角、不漏一处。各位家长，暑假期间一定要看护好孩子，千万别让孩子单独去河边玩耍，水深危险，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后悔都来不及。在帽儿山的集市上，派出所民警吕海滨正拿着宣传单，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防溺水知识。为了让防溺水意识真正入脑入心，安全宣传必须走深走实。上至市公安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上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社区警务微信群等平台，持续推送防溺水安全提示和警示教育案例。线下组织民警走进社区、村屯和学校，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悬挂警示横幅、举办安全讲座等形式，面对面普及溺水自救互救常识。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民警逐户上门叮嘱监护人履行好看护责任，从源头上减少溺水事故发生。防溺水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上至市公安局积极构建公安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联防联控格局，主动加强与教育、水务、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机制，在重点水域周边设置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等安全设施，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救援。同时广泛发动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水域巡查和防溺水宣传，形成了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上至市公安局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暑期防溺水工作不放松，持续加大巡逻防控力度和宣传覆盖广度，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8月10日，通河化子山星河露营部落开门营业，上新了富养登山、山林露营、休闲漂流等众多旅行项目，为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增添了一抹山野浪漫底色。通河化子山星河露营部由哈尔滨大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位于国家4A级化子山景区山脚下，背靠青山林海，以露营住宿、休闲聚餐、山野娱乐为卖点，提供丰富的避暑供给，是槟城近郊新晋的避暑打卡地。营地部落排布小帐篷、大天幕、蒙古包、空调客房，配套露天泳池、儿童无动力乐园、大型户外舞台、集中烧烤区、休闲麻将房等全链条休闲设施，兼顾亲子出游、亲友聚会、企业团建等多元需求。白天游客登化子山漫步森林步道，打卡网红玻璃栈道，沉浸式体验登山富氧游，下山后在营地泳池戏水纳凉，围坐天幕下烧烤聚餐，铁锅炖山野菜、烤全羊、本地姜鲜等特色美食一应俱全，舌尖尽享通河地道的山野风味。晚上星河露营部迎来一天中最动人的时刻，远离城市喧嚣，漫天星河清晰铺展，晚风裹挟草木清香，营地篝火准时点燃，民谣歌曲、欢声笑语与山间虫鸣交织，游客围炉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槟城夏日夜间休闲

0: 的文旅魅力，完美契合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夜间文旅消费提升部署。依托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契机，通河县持续深耕登山加露营加星空夜游融合文旅模式，串联桦子山登山、岔林河漂流、吉尼斯稻香村等县域特色景点，打造两日游精品避暑线路，完善餐饮、住宿、停车等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县域避暑文旅消费活力。通河县将持续依托桦子山星河露营部落等文旅载体，紧扣全市避暑百日行动三大主题线路，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星空旅拍、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以清凉山水、浪漫露营吸引八方游客，做强县域避暑文旅经济。盛夏八月，哈尔滨市道里区长岭湖景区荷花进入盛花期，近期很多游人在这片荷花池拍到了一群特殊访客，一群全身黑色、嘴巴略尖的水鸟穿梭于莲叶之间游曳觅食，为冰城近郊湿地再添一幅水鸟戏荷的生态画卷。在长岭湖景区荷花池，大约有四五只通体黑色的水鸟经常在池中游曳觅食。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些水鸟通体黑褐色，嘴尖，从外形上判断大概率是亚成年的白骨顶鸡。由于年龄小，头上的白色额片还不清晰，也可能是白骨顶鸡的近亲黑水鸡。这群小家伙还稍微有点害羞，大多数时间在池塘中距离岸边较远的水域游曳，有时还会钻到荷花丛中。它们非常善于游泳，常以水生昆虫、小鱼虾及水草嫩叶为食。这些水鸟对栖息环境颇挑剔，偏好水草丰茂、水质洁净、荷叶连片可提供天然隐蔽的净水塘沼。长岭湖近年湿地修复见效，荷塘规模扩大，鱼虾资源充足，正契合其繁殖期安家条件，形成赏荷加观鸟的湿地风景线。近日，上志市帽儿山镇开展防汛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人员被困、道路阻断等险情，重点开展无人机物资投放、水上搜救等核心科目。演练现场分工明确，衔接有序，针对道路受阻、群众被困的紧急情况，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精准抵达人员被困区域，定点投放救生器材、饮用水、应急食品等物资，保障被困人员救援需求。同时，救援队员利用无人机进行搜救巡查，精准排查搜救被困人员，规范开展紧急救助、人员转移、岸边安置等工作。演练中，工作人员还向群众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群众汛期安全防范意识。帽儿山镇将以此演练为抓手，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优化防汛应急预案，不断提升队伍应急实战和协同处置能力，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近日，上志市志愿服务学院暑期安全救护培训举行，本次培训旨在强化志愿者应对突发状况的实操能力，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发展。来自上志市各单位的百余名志愿者参加学习。培训特邀上志市红十字会专业人员授课，课程兼顾理论与实操。在理论环节，工作人员讲解应急救护基本原则及常见急症识别处置；在实操环节，学员分组演练气道异物梗阻急救、外伤止血、包扎与骨折固定、心脏复苏操作流程及 AED 使用方法。讲师逐一指导，确保动作规范。上志市志愿服务学院将紧扣志愿者能力提升需求，持续推出更多专题培训课程，为全市志愿服务事业持续注入专业力量。 为充分发挥红色场馆育人阵地作用，厚植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日前一批青少年志愿者走进哈尔滨市消防区劳动公园的公运使馆，参与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化身红色文化传播使者，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峥嵘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活动现场，新进公运使馆小小讲解员佩戴专属绶带正式上岗，为保障讲解服务质量，现场志愿者对孩子们进行全方位指导，耐心带领大家熟悉展馆历史史料，梳理红色故事脉络，细致教学讲解仪态、礼貌用语、讲解流程等专业礼仪知识，帮助小小讲解员夯实知识储备，提升讲解能力。不同于单纯的参观学习，本次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完成了从红色历史学习者到红色故事宣传者的身份转变。孩子们沉浸式置身红色展厅，深度研读公运历史，感悟先辈奋斗精神，再通过自己的语言将厚重的红色故事向外传递，让沉寂的史料活了起来，让红色文化焕发新生机。以场馆为课堂，以历史为教材，此次公益实践活动搭建了优质的社会实践平台，让红色文化革命精神入脑入心，引导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历经阅览空间改造施工后，哈尔滨市图书馆于8月10日如期恢复开放，并自当日起至9月30日实行延时开放服务，以进一步拓展夜间阅读空间，满足市民文化需求。哈尔滨市图书馆本次改造完成后，开放区域包括1楼、2楼自习室、2楼中文报刊阅览室以及1楼大厅展览区，数字资源及相关自主设备。开放时间调整为周一12点至19点，周二至周日8点30分至19点。节假日开放安排将另行通知。哈尔滨市图书馆此次延时服务，旨在践行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服务导向，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提升市民的文化获得感。恢复开放后，读者可在晚间时段享受阅览、自习、数字资源查询等多项服务。官方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开放的时间变化，合理安排道馆行程。8月10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我省2026年首趟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该专列依托 Z1744哈尔滨西至上海列车，打造行走的电影博物馆，让旅客在出行旅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本次电影主题列车由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打造，旨在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顺利举办。列车车厢内精心布置电影海报、东北经典影视剧照，同步开设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电影发展史主题图片展，融入胶片光影、漫天飞雪、太阳岛地标等特色元素，全方位展现龙江电影发展特色与独特魅力。旅途中，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担任文明使者，现场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让大家在乘车过程中了解本土影视发展脉络，沉浸式体验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本次主题列车还打造了流动观影场景，列车结合沿线途经城市特色，精选多部经典影视剧作品，在餐车设立移动放映厅，循环播放经典电影片段，同时车厢内开设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现场参与配音体验，亲身感受影视艺术的乐趣。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早6点，主播文帅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8月11日15时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监测显示，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日以来，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及台湾岛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雨量100至300毫米，浙江台州、宁波和温州等地500至800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970.5毫米。此外，浙江北部和中东部、福建东部、安徽南部、上海东部、江苏南部等地出现9至12级阵风，浙江东部部分地区13至16级，浙江台州局地超过17级。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11日11时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湖北省境内。预计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于11日下午至夜间在湖北东北部逐渐减弱消失。减弱后，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出门游玩时如何掌握科学的防汛知识，在玩得好的同时如何保障安全，出门前关注气象预警。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汛期雨水集中，来势迅猛，在山区边坡区域连续降雨后易突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在城市短时强降雨超出排水系统负荷，易造成道路积水、低洼地带被淹，导致车辆熄火、人员被困。持续降雨还会导致河沟、水库、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易发生漫水、溃堤。暑期以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暑期宠客模式，推出系列沉浸式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来很多海外游客。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族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1套。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2日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文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文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0: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英语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2: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3: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递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4: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5: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1: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2: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13: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4: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6: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7: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8: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0: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 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0: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好像是
21: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0: 拔腿。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七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 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5: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5: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电影双周福利惠民，冰城以影院专场加露天放映模式，全域铺开文化盛宴，让光影浸润夏夜。光影耀冰城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议举行。冰城经济新脉动，净水精工守本位，地道龙江好豆香。南岗区开展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夏日光影如约，冰城文化随行，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力登场，电影展映活动火热全程。作为电影双周惠民福利，冰城以影院专场加露天放映模式全域铺开文化盛宴，让光影浸润夏夜。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1: 这个夏天，冰城化身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影院，全市21家影院、56处露天放映点位，覆盖9区9县。从江畔景区到城市街区，从城市地标到乡镇社区，光影放映日夜不辍。而太阳岛作为哈尔滨的一张生态名片，自带背景板，白天看景，晚上看影，江景为幕，光影为韵。走进太阳岛公园星光露天影院，这里首次启用三屏同步、三台放映机同放的全新技术手段，让放映效果更加震撼，让市民观影尽享夏夜松弛与浪漫。
2: 感觉晚上吃完晚饭和父母一起搬着小板凳，到那个露天电影跟附近跟大家伙一起看电影，这种重温小时候的感觉非常好。
3: 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王雪莲。
4: 采取了数字投影的设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一定是同画质、同音效，你放出来的在一个场地，你不能出俩声，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等于三屏连放，同音效、同画质，这个在全国来讲是首创。
1: 点位布局兼顾风景与烟火，本次露天电影展映活动，放映点位精准覆盖太阳岛风景区、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等城市核心文旅地标，同时在各大广场、街道、社区、城郊乡镇同步设点，街景光影交织，让往来市民游客邂逅冰城浪漫，重拾怀旧温情。
5: 就是第一次这种感受还挺蛮好的，这种老建筑演绎的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影的话，就是还挺蛮搭的，挺不错的。然后下次还会再来哈尔滨。
6: 我在这土生土长的，70多岁了，今天又看着个露天电影了，非常高兴也激动。就是说巴洛克现在每天每日都在有更新，都在发展，非常高兴。
1: 影片甄选兼顾经典与热血，本次展映影片涵盖红色经典、国产佳作等多种类型，并依托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特色，重点展映优质动作题材影片。
7: 作为武术爱好者呢，是成龙迷，非常喜欢成龙的电影，今天非常高兴这个活动在哈尔滨举行呢，也是我们哈尔滨人的荣誉，让我们市民能更多的了解电影，了解武术，了解我们哈尔滨。
8: 是在我们哈尔滨自己的这个取景地拍了我们哈尔滨自己的故事，感觉到特别的棒啊，也希望呢这个露天电影这个活动呢可以多多的开展，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惠民活动的福利。
1: 全程布局双线联动，全域覆盖，本次电影双周电影展映活动，室内影院专属放映与户外露天公益放映两大场景结合，期间全市21家影院开设专属公益放映单元，百场精品影片免费对外开放，惠民场次一经上线，预约火速爆满。
9: 市民肯定是喜闻乐见的，看多踊跃，我觉得文化氛围还是相当到位的。
3: 南岗区柏林影城秋林店值班经理胡金鑫。
10: 预约情况相当火爆，预约渠道有我们自己的影院的会员群，他们打电话预约，然后还有一些现场来看这个免费观影的，为支持免费放映活动，然后影院呢是从7个影厅中选取了最大的一个影厅3号厅，最多能容纳99个人。
3: 黑龙江万达影城城市市场主管徐瑞文。
11: 首部的放映电影是《桥》在近2日收获了大量的影迷的咨询和报名，影城工作人员全力地做好了答疑和报名核验的工作。
1: 光影镌刻冰城文脉，动作传递中国力量，文旅融合惠民共享。这个夏夜，冰城以光影为媒，打破观影空间限制，让文化惠民更接地气，更暖人心。银幕会呼吸，城市有底蕴的冰城将持续以光影聚人气，以文化润民心，让百年影脉生生不息，让满城光影岁岁长青。
0: 10号， 10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在哈尔滨哈药六版画博物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并致辞。本次圆桌会设置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核心议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校大学教授尹红、导演唐季礼、陈德森等老中青动作电影人围绕中国电影的文化底色、人才培养、类型创新展开深度研讨。活动现场发布由96岁版画泰斗潮梅与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潮芳芳共同创作的主题海报版画，将北大荒版画特色与功夫电影美学相融，定格成龙电影跨越数十年的光影历程。助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哈尔滨再添文旅新亮点。8月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首趟电影主题列车 Z174 次正式发车。列车化身行走的电影博物馆，把龙江百年影视文化搬上铁轨，旅途旅客沉浸式的感受光影魅力。请听报道。
12: 这趟列车由黑龙江省电影局、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联合打造，属于优享龙江畅游尔滨特色文旅专列。车厢挂满经典影视海报，开设光影百年图片展，餐车设移动放映厅，影视配音秀互动体验广受喜爱。铁路部门此前已推出烤肉、球迷等多趟主题列车，

0: 欲以交通资源赋能龙江文旅。
1: 哈尔滨客运段列车员向婷婷，
2: 早上过来布置一上午，然后等待迎接旅客，然后和我们上车一起互动。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觉得就是有这次活动之后和旅客更加拉近了距离。然后我们在这一次活动之中最亮点的是这个配音活动，非常受旅客欢迎，觉得在旅途中过得更欢快了。
3: 这样我真的就是感觉走到了一个老电影的世界，而且我感觉在这儿互动感非常多，因为刚才我在那边和我们的乘务员姐姐进行了一个配音的一个合作，我感觉真的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去配音，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
0: 活动还邀请省艺术家协会志愿者随车驻点，为往来旅客讲解哈尔滨影视发展历史，结合老剧照、胶片展品，全方位展现滨城深厚光影底蕴。
1: 黑龙江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副主席肖伟，
4: 我们哈尔滨人永远不缺创意，永远是作为电影那么多无数个第一，有十七八个第一，第一个电影院，第一个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第一个电影法规，第一个冰雪电影节，全都诞生在这座城市。我们产生了那么多编剧、导演、演员
0: 魅力，真正实现旅客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的沉浸式体验。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依托龙江本土优质大豆资源，哈尔滨企业三豆食品持续推进生产体系迭代升级，从原料甄选、净水处理到智能深加工，实现全链条精细化管控，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以地道醇厚的龙江豆香产品收获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杨帆的报道。
7: 2023年三豆食品落户平房区，2024年建成投产，产品包括十余个豆制品品类，为夯实生产根基，企业前期投资7000余万元，打造两大标准化生产厂房，建成8条全自动干豆腐线、5条大豆腐冻豆腐线、14个预芽房。今年他们又追加600万元扩容升级深加工产线，对新鲜下线的干豆腐进行2次精深加工，全新推出素鸡豆腐和豆腐干新品。今年7月，2款新产品正式上市，多款特色干豆腐制品也通过线上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进一步拓宽了龙江豆制品的市场版图。
1: 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初一，
8: 先从拼多多的平台开始做起，还有京东主做亲民路线的，就是把价格定的不那么高，然后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刚刚上线，然后用户反馈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7: 良好的市场口碑源于消费者对龙江优质大豆和企业严格品控体系的双重认可。三豆食品已实现自动化、标准化、规范化生产，车间全程精准控温控湿，全自动磨浆煮浆，成型设备联动作业，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稳定性。
1: 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主任善丽娜，
9: 我们从源头就严控品质，黄豆全部选用黑龙江本地大豆，生产用水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全县所有豆制品配料表干干净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鲜剂，只靠大豆纯净水简单加工，短保冷藏锁鲜，就要让大家吃到纯粹天然的东北豆香。
7: 目前企业正加紧推进盒装豆腐、豆腐泡和油豆腐全新生产线的搭建和调试，预计2个月内投产运行。凭借净水精工的生产理念，持续打磨产品品质，不断延伸豆制品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矩阵，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产值突破3000余万元，全年产值有望冲击8000万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豆制品领域，以品质赋能品牌，助力本土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年入夏以来，跨境文旅持续升温，市市场监管局对我市重要景区景点消费维权站持续升级，通过双语服务赋能，设立放心消费和七日无理由退货、中俄双语承诺公示牌等多种形式，护航外界游客跨境安心游、放心购。上半年全市新增线下实体店七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单位436家，覆盖服装、日用商品等10余个品类。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联动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组建多语种大学生志愿者维权队伍，并依托冰凌志意 APP 广泛征集社会志愿者参与，持续扩大双语维权服务站覆盖面，提升市场监管国际化治理水平。为补齐供热保障短板，全面提升居民采暖质量，南岗区抢抓非供暖季施工黄金期，开展供暖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整治行动，全力保障今冬明春居民供热安全稳定优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高原的报道。
6: 在南岗区公司街2号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热力分公司海城换热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板式换热器进行清洗作业，清除越冬积攒的水垢杂质。
7: 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供热公司运检中心负责人孙宇辉：
8: 甚至我们可能要比冬天还要忙，因为夏季有些很多东西活你冬季运行处干不了的都得放在夏季来干，比如说二网的改造、居民的分户、再加板块的清洗。
6: 南岗区凤柱街37号4单元的楼道内正在进行供暖分户改造，分户改造落地后，除了节能以外，每家居民的室内温度也将更有保障，
8: 保证每家每户进水的温度都是一样的，避免顶层热底层不热。
6: 先锋路金河小区2单元3单元的楼道内也在进行施工，工作人员针对在巡检过程中发现的供热井内的锁壁阀出现的老旧破损问题进行维修。据了解，锁壁阀的作用非常关键，居民家中如果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工作人员需要操作锁壁阀起到关断的作用。
7: 南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办科长张巡：
9: 我巡查供热的管井内的阀门，然后供热设施管线，如果出现问题呢，我们会在夏季进行更换维修。
6: 截至目前，全区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稳步推进，已排查管网设施和换热站2703处。下一步，南岗区将紧盯工期进度，严把工程质量，让群众寒冬采暖更安心、更舒心。
10: 同时，健全供热设施常态化巡检、季节性维保长效机制，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持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冬季民生供热保障防线。
5: 城市更新，既要刷新颜值，更要留住记忆。近日，平房区东青游园提质改造核心区正式对外开放，这座承载15工业记忆的老公园重焕生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公共休闲客厅。不少网友

0: 在短视频平台晒出了游园新旧对比，感慨家乡的变化。
1: 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
2: 当东青游园标志性的桑鹅喷泉再度汩汩喷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春记忆也随之被唤醒。改造换新的东青游园再度聚集了人气，带来了清凉和欢笑。
3: 风景变了，周围就有些休闲椅，小树变成了苍天大树，现在已经都快包围起来了，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气氛。我都想带我97岁的妈妈哪天来到这来看一看。
2: 东青游园占地3.3万平方米，是东青厂配套建成的苏式工人新村绿地，陪伴几代产业工人生活休憩。历经40多年使用，园区设施老旧，活动空间不足。2026年，平房区结合城市更新，对游园实施精细化改造，坚持微更新重传承，补齐便民配套，守护工业文脉。
4: 东青游园是1517建成的游园，这个游园我们保留了它的这个音乐小广场、八角凉亭和三鹅喷泉的这个古老的这个设施，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进行了更新改造，然后给市民也营造出来一个街角公园的这种景象。
2: 改造保留原有树木、场地肌理，新增步道、座椅，新增31种品类花卉，打造花角小径，构建兼具观赏、休闲功能的街角公园，适配市民日常休憩需求。
5: 建的这个是80年代初，尤其这三个大鹅在雕的时候是我指挥的雕的，你现在这家的是相当好了，平房四周都是公园，就我住那边那修的相当好啊。
2: 东青游园的新生是平房区城市更新的生动缩影，目前开放的仅是核心区，其他区域仍在改造中，预计8、9月份全园向市民开放。从工业记忆到街角新景，东青游园正在续写属于平房的绿色篇章。
0: 昨天，2026中国冰球协会男女 U12 青少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市八区冰球馆闭营，全国58名冰球小将齐聚冰城，顺利完成集训。请听报道。
6: 闭营仪式现场评选最佳先锋、最佳后卫、最佳守门员以及新锐奖，主办方为优秀学员颁发营员证书，表彰集训中表现突出的小运动员。集训期间，来自北京、广东、新疆、内蒙古以及黑龙江本地的队员们在专业教练指导下打磨急停变向、传接球、门前终结等基础技术，演练小组攻防战术。训练营坚持体教融合，组织学员开展研学，感悟东北抗联精神，感受哈尔滨悠久的冰球文化底蕴。
7: 中国冰球协会训练部负责人朱荣：
8: 中国冰球协会青少年训练营已经连续3年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在我们亚冬会的赛场上啊，体会了我们真正的冰球文化，接触到了最新的冰球的理念，孩子们受益匪浅。
6: 本次 U12 训练营共有5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训，这是半月内哈尔滨落地的第3场冰雪青少年训练营，也是我市在后亚冬时代盘活赛事场馆、培育冰雪后备人才的重要实践。
7: 哈尔滨市体育局副局长赵亮：
9: 后亚冬时代，我们把亚冬会留下的一流竞赛场馆充分激活，实现赛时服务大赛、赛后服务训练的可持续利用。中国冰球 U12 训练营聚焦少年后备人才，夯实基本功，打磨团队技术，挖掘冰球好苗子。训练营的闭营不是终点，我们将持续做好常态化举办国内各种高水平比赛，训练营最大化地释放出亚冬会后效应。
0: 近日，市总工会教科文卫体工会、市卫健委联合主办的全市中医药适宜技术技能竞赛落幕，近100家医疗机构的1094名基层医务人员踊跃参与，27支代表队、108名选手晋级决赛。 决赛聚焦平衡火罐、头部穴位按摩两项核心技术，设置理论笔试、实践操作、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展开角逐。据了解，下一步是卫健委将把竞赛标准向常态化延伸，将评分细则纳入科室质控体系，推动操作标准化落地。获奖选手将作为种子教员，辐射基层，年内力争新增2至3项适宜技术。同时，依托韩地中医基地和龙江医派名医工作站，进一步夯实中医治胃病服务。日前，黑龙江省总工会宋文化会职工暨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哈尔滨市职工专场文艺演出在防洪纪念塔广场精彩上演。演出以交响合唱《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开场，经典旋律唱响冰城夏夜。随后交响合唱、歌曲串烧、交响乐、男声小合唱、音诗歌表演等节目接连上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工会干部及广大市民游客欢聚江畔，共享文化盛宴。日前，哈尔滨首届抹茶节在中央大街红砖街启幕。本次抹茶节以精致抹茶美食为核心亮点，通过专业化市场化招商模式，精准邀约全国120余家知名甜品、烘焙、饮品品牌齐聚冰城，众多外地头部网红品牌首次落地哈尔滨。市民游客无需跨省出行，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打卡全国各地网红特色美食。
1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8月11号，哈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本周哈市将有2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11: 气象部门特别提示，12日至13日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雷阵雨过程，降雨期间局地可能出现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16日至18日雨势更强，全市普遍可达大雨，双城、五常等南部区域局地或达暴雨。此外，夜间至清晨，山区低洼地带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可能不足500米，车辆需注意交通安全。
7: 在交通方面，为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施工，8月15日至8月29日将临时封闭京釜公路部分路段双向交通，途经车辆可绕行哈罗路。旅游景区方面，此前受天气影响临时闭园的鸳鸯峰景区，在完成设施安全检修后，已于8月11日正式恢复开园，全面恢复正常运营。
11: 8月11日，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峰会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农业领域农作物种植方向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市举办。
7: 该基地由黑龙江移动承建，是国家级人工智能应用创新载体。基地将面向全国生产者、涉农服务企业、科技创新机构、监管方4类服务对象，聚焦行业共性技术难题，提供标准化产品和定制化服务，形成中试区万亩、带动区百万亩、辐射区超一亩的验证路径，实现以质增产、降本提质、促研，着力筑成国内一流智慧农业创新高地。
11: 8月6日至12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与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联袂落地哈尔滨。全市56处广场、社区露天放映点位同步开展248场公益影片露天放映，让电影走出影院，走进街巷。
7: 在平房区、新木社区和红旗帽广场2个点位，每天19时准时亮起银幕。

0: 点位从8月6日至12日每晚放映一部影片，千钧一发、捕风追影、极寒之城、镖人、风起大漠、飞行家、悬崖之上等影片接连上映。与此同时，道里区中影国影城卓展店排映的《飞行家》《冰剑王国》《千万不要忘记》三部极具哈尔滨印记的影片，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免费预约观影。为丰富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文旅活动，近日冰与火伏特加文化艺术节在哈尔滨阿什河畔的伏尔加庄园举办。活动以冰醇伏特加品鉴为冰，文艺展演、绘画写生、主题烟花为火，围绕伏特加主线展现其背后的人文历史。活动现场，专职品酒讲师示范四维品鉴法，三款世界知名伏特加盲品对比，让游客直观感受酒体风味差异。伏特加鸡尾酒 DIY 环节吸引了不少游客亲手调制，诗朗诵、俄式歌舞等演绎轮番登场。夜幕降临，压轴主题烟花秀璀璨绽放，漫天烟火与庄园欧式城堡建筑群交相辉映。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妮表示，庄园将继续丰富活动内容，让每一位来伏尔加庄园的游客收获独一份的文旅体验。
1: 近日，2026中国哈尔滨第三届金鹰杯六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继续激战。赛事秉持政府搭台、赛场竞技、以球会友、共筑荣光的办赛理念。赛事规格高、规模大、影响力广，吸引来自天津、呼伦贝尔、吉林、大庆、佳木斯、哈尔滨六座城市的十支代表队200余名冰球小将同场竞技。
0: 以夜动潮玩、耳滨有范为主题的2026哈尔滨市第三届消夏体育夜市近日在松北区融创贸广场圆满收官。活动设置健身展示、互动体验、健康咨询、街区美食、体彩形象五大功能区，形成观赛加体验加消费加服务一站式场景。共有3065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展演，覆盖老中青少各个年龄段。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婚姻是人生大事，婚介服务承载着无数人对幸福的期盼。然而近年来婚介市场乱象丛生，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陷阱等问题频发，让这条通往幸福的桥梁变成了不少消费者的伤心地。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剑指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等七大顽疾。这一行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被舆论称为婚介行业史上最严整治。
0: 婚介服务具有特殊的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天然的模糊地带让不良婚介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近年来，婚介领域消费者投诉持续走高，有的机构收取高额会员费后服务敷衍了事，有的编造优质会员虚假信息诱导签约，更有甚者安排婚托与消费者相亲，骗取信任后以各种理由劝退，消费者不仅损失了金钱，更承受了情感伤害。正如有评论指出，婚姻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
1: 此次五部门专项行动覆盖婚介服务全链条，从登记注册到服务过程再到合同履约，实施全方位监管。民政部门 将严查未经登记擅自开展婚介服务。

0: 服务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公安部门则对婚托、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多部门协同发力，旨在让监管长出牙齿，彻底整治行业沉疴。
1: 婚介市场乱象的根源，既有监管缺位的原因，也有行业自身发展不成熟的因素。长期以来，婚介行业准入门槛低，服务标准缺失，监管边界模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一些正规经营的婚介机构在无序竞争中举步维艰，而投机取巧者却能靠各种套路谋取暴利。
0: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婚介服务涉及情感这一特殊领域，消费者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征婚者难以核实对方信息的真实性，也难以评估婚介机构的服务能力。这种信息不对称，为不良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婚介消费属于低频高额消费，消费者维权意识不足，维权成本较高，也助长了行业乱象的蔓延。
1: 此次五部门联合整治，意味着婚介行业监管将从九龙治水走向协同作战。专家建议，整治行动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建立婚介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将违规机构纳入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示；二是推动婚介服务合同标准化，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杜绝霸王条款；三是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降低维权门槛；四是引导行业自律，培育一批规范经营的品牌婚介机构。
0: 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指出，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真正成为连接幸福的鹊桥。此次专项行动释放出强烈信号，婚介市场不是法外之地，更不应沦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猎场。随着整治的深入推进，婚介行业有望迎来一场深刻的刮骨疗毒，让每一份寻找幸福的心意都能被真诚对待。
1: 婚介市场的健康发展不仅关乎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关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让婚介服务回归牵线搭桥的本真，需要监管部门持续发力，行业主体自觉自律，消费者理性选择。五部门专项行动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行业治理非一日之功。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婚介市场能够真正成为连接美好姻缘的鹊桥，让更多人在这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规划具体明确了五方面重点任务：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
1: 针对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规划提出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规划还提出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规划要求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规划还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0: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六部门近日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规划明确，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与修复，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推动修改废止与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的制度文件，制定新时期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文件。在提升生态治理数字化水平方面，规划提出构建现代化生态遥感监测监管体系，构建智能预警、精准研判、靶向执法的数字化监管模式，形成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智慧大脑和应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规划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提出9个方面重点任务，并部署了33项具体举措。在空间布局方面，规划提出持续推进山西、蒙西、蒙东、陕北、新疆五大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到2030年，五大基地产量占全国比重超80%。在智能化建设方面，规划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在勘探设计、建设生产、运营维护、安全管理等重点场景系统化应用。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建成煤炭产能储备1亿吨每年以上。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行动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实施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交出一份亮眼的半年报，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与去年上半年相比，GDP 增量达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今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速的同时，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比三年前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量增长 5.3%，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过去十多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
0: 进入八月，多只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类 ETF 资产规模呈现显著增长态势，释放出国际资本增配中国科技资产的积极信号。外资机构对 A 股硬科技企业的调研密度持续攀升，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智能硬件等赛道成为其摸底重点。在全球科技板块震荡调整背景下，中国 AI 产业链展现出相对独立的增长韧性，受到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8月10日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在科创板同步开启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150.80元每股，发行后总市值约609.93亿元，对应2025年发行后市盈率219.23倍。中医签500股需缴款7.54万元，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0.7000万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09759%，低于此前机构预测的0.02%至0.03%。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78.46万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36.37亿股。从3月20日 IPO 申请或受理到6月1日过会，宇树科技仅用73天便走完审核流程，创下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以来最快纪录。最终募资总额约60.99亿元，较原计划42.02亿元超募45.15%，成为2026年以来科创板第二大 IPO。 战略配售方面，全国社保基金多个组合位列战配首位，深度求索 DeepSeek 获配93.34万股。
0: 基于首创 QB 5.0 全模块化设计架构，阿里云已将大型 AIDC 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同样的工期，国内传统交付周期为6至12个月，美国为12至18个月。在缩短工期的同时，整体建设成本降低10%以上。今年，阿里云计划将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全球产能提升2倍以上。
1: 截至8月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线各受水城市生活供水保证率从75%提高到95%以上，东线各受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保证率从80%提高到97%以上，中线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2类及以上，东线水质稳定在3类。
0: 截至8月10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到6气田1期开发项目日前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词，从吉林长白山的林海到贵州安顺的黄果树瀑布，从河北北戴河的海滨到浙江莫干山的峰岭，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扎堆来中国体验天然空调房。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马德里等欧洲城市至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80%。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China Cool 不仅指体感上的清凉，更是一种全方位的酷体验。从高铁驰骋、无人机飞行、智能支付等潮流科技，到国潮文创、非遗手作、新式茶饮等生活方式，外国游客正从打卡中国走向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
0: 近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为高淳国际曼城景区颁发零碳景区证书，这是南京市首个依据零碳旅游景区建设评价规范通过认证的景区。零碳景区是指通过能源结构优化、能效提升、碳汇增加、碳抵消等多种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实现景区运营碳排放与碳吸收平衡的新型旅游景区模式。高淳国际曼城是中国首个获认证的国际曼城，近年来还先后获得避暑旅游目的地、长三角、慢生活旅游、消费体验、品质度假区等称号。景区优越的植被覆盖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为零碳景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自然资源保障。
1: 暑假期间，山西古城国家湿地公园景色宜人，不少游客前来消暑纳凉、休闲娱乐，开展生态研学。通过汾河河道综合整治，沿线防洪安全得到保障，水域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加强。
0: 初秋时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星星海如同一颗散落在黄河源头的钻石，远道而来的游客沿着湖畔漫行。多年来，玛多县持续推进黄河源头生态保护与流域综合治理，让这片高原秘境重焕生机。
1: 高温天气下，天津七里海湿地内芦苇连片，走进其中如同置身蒸笼，而湿地巡护人员每天坚持完成巡查，日复一日的坚守，让七里海晶晶绿肺，生机勃勃，百鸟翔集。
0: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日前，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生态护林员联合当地牧民，在共和镇嘎水峡常态化巡护中拍摄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清晰影像，这是黄中区首次记录到野生雪豹野外活动踪迹。
0: 8月10日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
1: 今年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日，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日、13日夜晚守候观测。
0: 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33周世界排名，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单和女单世界第一。男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六，温瑞博排名第12，向鹏排名第18，周启豪排名第27，陈元宇排名第30，梁靖昆排名第31，陈俊松排名第37。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蒯曼位列第四，陈幸彤位列第五，王艺迪位列第六。国乒包揽四个单项榜首， 孙颖莎女单第一，累计达220周。
1: 北京时间8月11日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在马尔默结束了正赛首日争夺。男单方面，

0: 国乒五人出战，林诗栋内战击败陈元宇，温瑞博战胜巴德，周启豪、力克、安宰贤三人成功晋级32强。女单方面，陈毅、石洵瑶和秦宇轩顺利晋级32强。女单新秀秦宇轩以3-2力克15号种子，前奥运会混双冠军伊藤美诚，具体比分为7-11、11-3、14-12、4-11、11-9。国乒参赛的8位选手中，6人晋级32强。根据赛程，8月11日将继续进行单打和双打，首轮争夺，王曼玉和向鹏将在今晚出战。
1: 北京时间8月11日。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1/4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直落两盘击败亨特、美克劳茨克，晋级4强。
0: 中超第22轮，山东泰山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第78分钟，金门虎抓住反击机会，哈达斯贴地斩打破僵局。随后泰山队在10分钟内由刘洋、克雷桑头顶脚踢连入2球，压哨完成逆转。凭借克雷桑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泰山队最终以2-1险胜对手，金门虎4连胜就此终结。克雷桑的绝杀球入选本轮5佳球，并居首位。
1: 2026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半决赛近日在浙江杭州滨江体育馆进行，清华大学队与上海交通大学队展开激烈对决，最终凭借胡慧在3分线外的全场压哨进球，上海交通大学队以84-82战胜清华大学队晋级决赛。决赛于8月11日进行，上海交通大学队将与台湾政治大学队争夺本届赛事冠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事件。